0: 到产品后，您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随时来电，我第一时间给您圆满解决。
1: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八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两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桂圆莲子八宝粥的抢购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已经抢了啊，今天真的是限额200个名额，这抢完可就恢复原价了，今天是实惠，你要不抢可就真错过了。那抢上的朋友就可以开始美美的来享受桂圆莲子八宝粥了。
1: 开始烧开后把铁罐放进去等1分钟就行了，就咱家这种品质的八宝粥，您去餐馆收你10几块钱那都是便宜的。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麦仁糯米绿豆芸豆可都是好食材，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钙铁锌磷钾核黄素膳食纤维葡萄糖果糖亚油酸氨基酸等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大人孩子要多吃点。
2: 一彤，哎，再来一个。
0: 好嘞。
2: 这款八宝粥啊真是太少见了，浓稠顺滑软糯香甜，好嚼好消化，每天热气腾腾的喝一碗真舒服。
0: 嗯，
2: 今天早晨呀，我喝了一碗8块钱的味道啊，确实和这个没法比。今天这个才4块多钱，将近省了一半呢。在家呀，当正餐、夜宵、下午茶呀都不错。外出运动、旅游，带上几罐，随时都可以填饱肚子。好生活需要一碗好粥，我们呀不能把这时间呀都浪费在买食材、清洗、花好几个小时熬粥的时间上。
0: 嗯，
2: 在家看看电视、看看报纸，和家人聊聊天，和孩子玩玩游戏，或者上公园溜溜弯，那才叫生活呢。
0: 关键啊，这箱子啊也真的很大气啊。咱这个过年的时候啊，当这个伴手礼或是年节礼啊串门的时候，哎，我觉得真的是挺讲究的。今天买也特别的值啊。最关键这一箱啊，全家人喝啊，几天就喝没了，肯定很多人啊还在下手再抢。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8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2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每到这个季节，很多人肺和皮肤就开始闹脾气，经常出现皮肤、鼻子、嗓子干痒、咳嗽多痰等问题。如果是这样，千万别不当回事儿，只是多喝水是没用的。中医讲，药补不如食补。本期内容为您带来一个依据古方的药食同源美食，它将为您和家人带来润物细无声的好。精彩马上揭晓。
1: 观众朋友大家好，常言道啊，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全家人这个气色好，健健康康，可以说是每一个父母啊最大的心愿。那今天啊，接下来我们要品尝到的这款美食啊，可以说是人人都需要。据说呢，它是依据古方而来啊，千万别错过。好，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西麦品牌的销售经理陈总，欢迎欢迎。
2: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大家好，我是西麦品牌的陈娜，今天给大伙儿带来的是西麦的高级爆款健康美食七百谷物饮。老客户对它的评价是山珍海味虽诱人，一碗七百更暖心。我都调好了，赶紧尝一尝吧。
3: 离着老远就闻到了浓浓的草本香味儿，看着就诱人。我忍不住，我先吃了啊。
1: 行，尝尝，
2: 怎么样？啊，
3: 人间美味，这种糯糯的感觉太棒了。很清爽，很柔和。
1: 阿姨，不带您这样的，您这太馋人了，我可受不了了，我也要尝一尝。
2: 尝尝，
1: 真的好吃，各种草本谷物的醇香啊，醇厚自然，口感细腻，非常的柔滑，太过瘾了。我觉得您得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这款神仙美食到底是怎么做成的。
2: 我给大家汇报一下，白色食物对每个人的气色和状态真的很友好。大家先看一下配料，燕麦片、茯苓片、山药片、杏仁粉、百合粉、白芷粉、薏苡仁粉、梨粒、银耳碎、莲子粉、椰浆粉，都是珍贵的白色食材，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啊。它的配料和营养理念是药食同源、润养有方，依据《黄帝内经》《本草纲目》等多部古代医学典籍推崇的七种白色食材，科学升级到十一种温润的草本食材，就是天然的麦片和珍贵草本谷物的颜色。此外，工艺升级，根据每种食材的特性，让味道更出色，采用了粉加片加颗粒的搭配，更利于人体吸收，能明显的看出十一种草本谷物食材的粉面、片状、颗粒感。
3: 嘿，这一看就是真材实料，用料很扎实，这粉啊、片儿、颗粒组成，一冲不结块，这口感呀更正宗，这用料和工艺呀不简单啊。
2: 没错，这款美食的配料呀非常高级，特别讲究，每一口都是纯粹的食物本身的味道，每一滴都蕴含着大自然的馈赠。燕麦的营养价值很高，蛋白质含量、赖氨酸、 B 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特别丰富，百合、银耳、莲子等成分富含胶质与多糖，茯苓、杏仁、山药、薏苡仁都是广受老中医和营养学家推崇的好食材，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烟酸、磷、镁、铁等几十种人体所需要的营养物质，随手一冲不到一分钟搞定，闻起来浓郁醇香，吃进嘴巴里细腻柔滑。所以说呀，如果咱们家里面经济条件允许的话，一定要每天给咱们自己的家人吃一碗这个药食同源的高级谷物美食。
1: 而且啊，我觉得这种啊常温保存的独立袋包装真的是非常的好，你看想吃的时候啊，把它打开用开水这么一冲啊，马上就可以吃了，可以说是随时解馋，随时补充营养，真的是非常方便。
3: 我太喜欢这个美食了，无论是早餐、下午茶、正餐、汤羹，既省时省事又营养健康，外出旅游带上几包，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送亲朋好友这可是好东西啊。
2: 中医啊认为白色食物入肺，老祖宗留下的方子，那可不是吹的。这款美食呀、啊、我和我的家人每天都在喝。哎，你们看看我的气色怎么样？
4: 真的很好啊、嗯、
3: 白里透红，眼里有神，气色由内而外的绽放，一看你身体就好。这款美食太好了，太贴心了，怎么卖呀、啊、
2: 大家看啊，这么一包可以冲泡一大碗，像这种汤羹呢在饭店里面少说也得7-8块钱吧。嗯，那这种高端食材做出来的怎么着也得17-8块钱吧、嗯、
4: 没错
2: 吧、
4: 嗯、
2: 今天福利价我们30包180元，行不行？
3: 别介了，陈总，您家东西好，大品牌，大家都认可，这个价钱可不行啊。
4: 哎，
3: 别的产品啊都不到100元，你这30包也不到100元吧？我们大伙儿啊都给你发朋友圈做宣传。
2: 阿姨，我家美食呀、啊、醇香浓郁，细腻柔滑，别人家呀、啊、可比不了，不到100的价格我们真没卖过呀。
1: 哎，陈总啊，你看西麦是上市公司啊，还差我们栏目组这点吗？对不对？照顾一下。
2: 嗯，哎呀，行吧，今天和大家伙交朋友了，感谢大家的多多支持。
3: 这个价钱我们肯定支持，但是在袋数上您再支持支持。
1: 哎，袋数上再支持支持，
2: 什么意思？还要让我送啊？
1: 对呀，你看。

0: 沈总啊，到了这个季节啊，你看家里面啊，老人、孩子，包括女士啊，都需要吃点这种白色的这个谷物食品。而且你看这包装袋上这不也写了吗？药食同源，润养有方，这多好啊！另外你想想啊，这30袋，你说一家那么多人啊，这吃不了几天它就没了。所以我觉得啊，您要再多加5袋，真的啊，再多加5袋啊，就是让大家多捡点实惠，对不对？
1: 嘿，你这又是砍价又是多送的，我是真没利润了。行吧，就再多送5袋，升级到35袋，可以了吧？
0: 哎，
2: 沈总，索性您再加5袋，呵，一共凑40袋，我们立马下单。
1: 哎呦喂，阿姨真不行，那就赔钱了，我真不能送了。
0: 我跟你说，真的加上这5袋啊，哎，阿姨说的这个，我跟你说，陈总代表着电视机前广大观众朋友的心声。这样，我也不让您太为难啊。最后加的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替您承担1半的成本。哎，就是这次咱就当来宣传，咱不挣钱了，行不行？
1: 哎呀，那也就只能这样了。但是吧，让我少赔点，咱们限量200组，可以吧？
0: 行，这个可以。
2: 我们立马下单，
0: 阿姨马上下单了，你看。好了，醇香细腻丝滑，西麦700草本谷物40袋，不到100块钱，我们限量200组，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自己吃或者送亲朋好友都是非常好的选择。想抢购尝鲜的朋友抓紧了，
3: 以白润白，让全家人好气色从内绽放。西麦大品牌草本谷物美食，40袋不到100元，抢购尝鲜，赶紧抢，限量200组。依据古方700科学升级的药食同源大健康美食，独立袋装，携带方便，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膳食纤维和几十种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元素，营养解馋，常温保存，醇香软糯，丝滑细腻，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西麦700草本谷物4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啊，我刚才毫不犹豫就抢了一组啊，因为我觉得到了这个季节啊，咱们家人能润就赶紧润起来，别等着觉得需要了再去做，那就晚了啊。谁不想气色好、神采奕奕呢？而且我觉得啊，形象只是一个方面，身体健康是最重要。就打个比方，就像那汽车啊，都需要定期保养，我们这身体哪能随便想造就造啊？
1: 没错，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已经为了工作和家庭默默付出大半辈子了，一定要好好保养好自己的身体，你们的身体健健康康才是儿女最大的福报，所以我真的很希望你们每天都能吃一碗好食材。大家看啊，它的配料从古方的七白升级到11种白色草本食材，工艺也升级了，为了口感和吸收效果，把市面上单纯的粉面升级成粉加片加颗粒，只要您家有开水一冲一泡，就能瞬间享受营养美味了，大人孩子都能吃，身体各种指标不是这个高就是那个高的朋友也可以把它当代餐，它不善言辞，但却能给你无微不至的关爱和滋润。
2: 我和健康栏目专家啊学习过中医理论，认为白色食材啊与肺有着密切的联系，肺气的清透直接影响到肌肤的气色和健康。我刚才也下单了，不仅家人吃，还要送给亲朋好友尝尝。
1: 嗯，
2: 陈总要保证质量啊。
1: 这个呀大家放心，西麦产品的配料表啊非常的简单干净，保证无蔗糖、无香精、色素、防腐剂、无植脂末、无硫熏、无浓残，味道纯粹无负担，保证每一包西麦七百谷物都是严选的健康食材，营养口感更丰富，好消化易吸收。还有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如果收到产品后有任何不满意，随时拨打栏目热线，我立刻安排专人第一时间给您圆满解决。
3: 以白润白，让全家人好气色从内绽放。西麦大品牌草本谷物美食，40袋不到100元，抢购尝鲜，赶紧抢，限量200组。依据古方七白科学升级的药食同源大健康美食，独立袋装携带方便，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膳食纤维和几十种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元素，营养解馋，常温保存，醇香软糯，丝滑细腻，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西麦七白草本谷物4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本期七麦七百草本谷物美食的抢购啊，马上就要结束了。下单的朋友，明天或者最晚后天啊，您就可以和您的家人一起啊，一冲一泡，享受到这款药食同源的美食了。您的家人啊，一定会夸您会买东西。那么感兴趣的朋友，真的要抓紧下单了啊，因为我们就200组啊，这一抢就没了。要下一次优惠，还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呢。
1: 陈总，除了开水冲泡，还有别的什么花样吃法吗？
2: 当然有了，开水冲泡后呀，还可以在里面加入坚果呀、蜂蜜呀、牛奶呀，还有很多阿姨啊，和面的时候加几袋，蒸馒头、包子、烙饼，你想啊，这些配料都是药食同源的高级草本食材啊，它能不健康吗？
0: 哎，这太简单了，我给大家来露一手啊，今天我就做2道啊，创意美食给大家看看，好不好？
2: 您先坐着，我再喝两口，这种清香、细腻、丝滑、醇厚的感觉啊，我相信无论是谁都会爱上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喝起来，不超过1个月，所有人见到您的时候都会眼前一亮，被您的气色所惊艳到。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作息不规律的、饮食油腻的、长期对着电脑和电视的，或者说经常会有嗓子、鼻子、皮肤干痒的，我建议您啊，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一定要注意了。还有啊，就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古方一定要尝试尝试，我相信它啊一定会给你意想不到的惊喜，因为它对您和您的家人是润物细无声的好。
0: 哎，说到这儿，你看就这么短的功夫啊，我这个啊700燕麦水果碗已经做好了，你们尝尝好不好？看看怎么样？
3: 都不破坏它原有的营养价值，又给它增添了风味儿啊。
1: 我准备啊给我哥哥嫂子家送点儿。如果这个对口味啊，估计他也得买。关键是太值了，花不到一瓶矿泉水的钱，就能吃到一碗这么高档的药食同源汤羹，
4: 以白润白，让全家人好气色从内绽放。西麦大品牌草本谷物美食，40袋不到100元，抢购尝鲜，赶紧抢，限量200组。依据古方700科学升级的药食同源大健康美食，独立袋装，携带方便，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膳食纤维和几十种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元素，营养解馋，常温保存，醇香软糯，丝滑细腻，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西麦700草本谷物4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视台影视频道。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儿大家呀可有好吃的了啊，清真老字号北京紫光园红烧大鸭腿儿。哎，今天啊介绍一下啊，我身边这位呢就是艾明艾总，欢迎。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紫光园的招牌清真美食秘制的红烧鸭腿我们啊今儿给大家带来了。
3: 哎呀，真不愧是紫光园的红烧鸭腿儿，这色泽呀鲜亮，皮薄的肉厚，一看呢就爱吃。
2: 我们呢做这鸭腿儿，真的能做到什么？表皮啊软糯油亮，味道都渗到每一丝的肉里边。嗯，真的，您二位尝尝这个。
1: 哎呦，尝尝啊，尝尝。
2: 我呀，真的我也经常吃。哇，我跟你说，真的我也得吃一口，真的这味道真的特别好。嗯。
3: 这红烧的味儿，哎，每一层每一个肉丝，它都渗透了，这滋味都渗到骨头里头，太好吃了，
1: 是吧，阿姨，喜欢吧，想买吧，这样，今天啊，咱紫光园特惠专场活动啊，咱全场优惠，有艾总买单了，
3: 对，
2: 行，没问题，一会儿啊，多给大家点优惠力度，
1: 好，
2: 我请客，多送，
1: 太棒了，
2: 大家肯定没见过我们紫光园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观众朋友们。我们紫光园是源自1912年的清真餐饮老字号，在北京啊有100多年历史了，一门老手艺，百年紫光园，是老主顾对我们紫光园的厚爱和褒奖。今天啊给大家带来这款秘制红烧鸭腿，是我们经典的美食，用精选的高品质樱桃骨大鸭腿，个大新鲜，肉质紧实好嚼，是它的特点，从质量到味道保证让大家都满意。
3: 紫光园啊是老北京口味的代表企业，
2: 没错，
3: 做的美食啊肯定差不了。
1: 没错，阿姨，这紫光园啊就是以实惠好吃著称的。您看这鸭腿儿，哎，除了一根这细细的骨头之外啊，全都是肉啊，嘿，这吃着呀可过瘾了。
2: 会吃的都吃鸭腿儿，我跟你说，比买整个鸭子实惠多了。中老年本来就要多吃鸭肉，这里边啊富含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吃起来呢它是既健康又美味。我们这鸭腿可以常温保存，大家可以常在家里啊备着点，您可以用这纯肉的大鸭腿啊换着花样给家里人做点美食，像红烧鸭腿盖饭，这烙饼或烧饼啊加个鸭腿肉，这鸭腿肉丝凉面，鸭腿肉丝啊炒尖椒，这都行。我跟您说，每一种都好吃，而且它解馋，
3: 多存点是没问题的。
1: 是，没错，
3: 哎，你说这孩子们加班熬夜的啊，用它作为一种营养补充，能量的补充，你说多好。
1: 没错啊，这去别人家做客当伴手礼不也挺好的吗？你看紫光园大品牌，实惠又有面子，不是
2: 出门旅行爬个山什么的，
3: 对，
2: 您带两袋都没问题。
3: 人家紫光园啊，真不愧是清真的老企业，
1: 是
3: 这个做的就是好。这里有啥秘方能给我们透露点吗？
2: 工艺上咱这得做一天，主要啊经过得8个小时的自然晾晒，而且用我们独家的这种红烧秘方，真糖色上色，真酱油提鲜。为啥要说这真呢？您看看这后边这配料写着呢，咱这里边绝对没有那些不地道的添加剂啊、防腐剂啥的。现在有些企业手艺不行，就用那些一大串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调味儿，吃多了我跟您说真的没好处。您看看我们这个秘制香辛料组成的这种纯天然的调料，而且用我们紫光园世代相传的传承的老汤，采用传统的这种古法制作工艺，用咱们天然的糖色啊加上这老抽调的色，这样做出来这大鸭腿啊才有这种咸甜平衡的味儿，才能达到咱这种色泽啊偏枣红的油亮的效果。对比其他鸭腿呢，是不是看着更厚重啊，皮质呢更有弹性，而且肉质啊能饱满紧实，所以它才有嚼劲，你说是不是？
1: 这刚吃的时候啊我就注意到了啊，真的是什么好料出好味儿啊，
2: 没错，
1: 对不对？
2: 对，
1: 这好的手艺啊才能做出这种层次分明的这些味道来。在这儿啊首先看到的就是老字号的价值，对于做美食这件事儿的一个认真劲儿，
2: 没错，
1: 这个呀才叫什么记忆中的老味道呢。
2: 我们紫光园呢一直坚持的都是啊养为本，节为要，德为先，这是我们清真的美食精神。我们做的清真美食啊您就放心吃。您看我这包装上打的是什么？清真，代表着经过认证的清真食品。 这也是我们的生存根本。
3: 对呀，我跟你说啊，就我们楼下那几个饭店是吧，是经常的换，就是紫光园这么多年一直还在。嗯，人家做的不好吃，他能坚持这么多年吗？紫光园的产品呢，我信得着。嗯，哎，您呐，快给我说说价格，合适了我就多买点。
2: 好嘞，我们这种鸭腿呢，平时零售价28块钱一袋。嗯，今天呢，咱紫光园品牌啊特惠专场。
1: 好，
2: 原本买15袋得420块钱，没错吧？
1: 没错。
2: 今天还是这15袋，就要不到200块钱。哎呦，五折都不要了！嚯，这优惠够大了吧？
1: 嘿，这五折都不到，这确实挺划算的。阿姨觉得怎么样啊？
3: 哎呀，我觉得吧，其实我爱吃这口。可是你再给亲戚朋友送点儿。这计划下来啊，这15袋有点不够吧？您得多给点，哎，得多送点呗。
1: 艾总，您看啊，这冲着阿姨的面子，这样啊，艾总，你再给大家啊加2袋，哎，您看啊，这组合一下升级到17袋了，怎么样？
2: 多要这2袋，你看着不多啊，咱实话实说。好几十块钱呢，哎，你知道吗？我就知道您得有这一手。
1: 艾总，那您是答应了是吧？嘿，爽快啊，爽快。不过呢，阿姨还得问问您了啊，您觉得这17袋啊，能做多少菜品啊？
3: 这个红烧鸭腿啊是个百搭，
2: 没错，
3: 怎么做都好吃。哎，但是17袋我感觉还是少。
1: 哎，没错，
2: 还少。
3: 再给送点吧。
1: 就是啊，您看，艾总，咱现在观众朋友们啊都想多要点儿，这样，艾总您再慷慨一点，咱啊。再给咱们观众朋友们再送2袋，哎，好不好？
2: 啥？再送2袋？19袋，哎，不到200块钱。那合多少钱一袋？
1: 哎，没事，
2: 亏得我连算数都不会。
1: 你不会算没关系啊，这样我帮你算算行不行啊？哎，您别说哈，这19袋啊，好像
2: 19袋
1: 不太好算是吧？就差1袋就到20了，这20好算是吧？哎，这样啊，直接啊，咱这样再给1袋，
3: 哎，哎，
1: 咱就给凑20袋，哎，这不就得了吗？对不对？不到10块钱1袋，这不我张嘴就算出来了，是不是？好算呢。
2: 哎呦，我跟您说，这20袋。不到200块钱，这一大袋一大根鸭腿不到10块钱一根，哎，亏您说得出口，哎，这真的，这我得亏多少钱？
1: 大难题，
2: 我跟您真的大难题。
1: 哎呦，这样，今天啊，您就给我们破个例，刚才呢还说了，对不对？要给大优惠呢，我认为啊，这个才叫大优惠呢，3折多一点，咱就能吃到大鸭腿儿，这价格呀，直接到底。当然了，这个您还得再搭点儿，这个我们感谢您啊，艾总，而且呢，我们还感谢紫光园支持我们这次的特惠活动，下次啊我们还邀请您来，这次啊这样算我们亏欠您的，好不好？
2: 哎，我跟您说，这真的是到底了。我跟您说，您这挤着的，哎，我跟您说，真的到位。我们这价格，我只能最多给100个名额。我跟您说，真的，要不亏太多，
1: 嘿，
3: 太棒了，
2: 我们也受不了。
1: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
3: 太棒了，
1: 这啊就成了，是不是？
3: 没错，
1: 观众朋友们啊，咱们听好了啊，今天20袋啊，这红烧大鸭腿还不到200块钱呢，合着这1袋啊还不到10块钱，咱还等什么呀？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够吧！
4: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奖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个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这一组啊，这个爸妈家送几袋，对吧？我哥家也送几袋，出门旅游的时候咱带几袋，串门的时候带几袋，聚餐的时候啊拿出来咱简单切上几刀，
1: 没错，
0: 装盘上桌，这档次咱一下就上来了呀。
2: 就是啊，就这一大盘菜，在饭店里怕大几十啊，今天你这才10块钱啊，还是紫光园清真老字号，用料扎实，工艺不含糊，值。
1: 这一盘子红烧鸭腿啊，你往桌上一摆，我跟您说，谁看谁不流口水啊。在家里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哎，我跟您说，抄起来直接吃，它还能常温保存，放哪儿都行，也不占地儿，配着米饭，对吧？您卷个饼拌个面或者炒个菜都行。咱家熟食店买这个怎么不得20多块钱一个啊？今天给大家伙啊才不到10块钱，我跟您说，这优惠幅度也就在咱们栏目组才有这个活动。
0: 现在市面上啊，不乱添加那些什么胶啊、添加剂啊、淀粉啊等等这些熟食啊，卖的都挺贵的。要是清真老字号啊，那就更贵了，对不对？
2: 对，
1: 没错。
0: 哎，即使是这样，哎，紫光园啊，您就说说这它的熟食，随便搞点什么小优惠，那都是排着大长队抢购呢。今天咱这波大优惠啊，确实是闻所未闻的大让利价啊！
1: 今天啊，给咱们电视台栏目组啊，这价格肯定是亏了。这也让主持人给我解的没辙，赔本赚吆喝。这价格除了栏目组，我跟您说谁也拿不着。我们紫光园作为北京的老字号，时不时的搞一次这种活动，其实我觉得也挺好的。我们的口号不就是源于民惠于民，做点好东西给大家伙呢来一次大回报，对吧？咱得对得起咱这几百家连锁店的这些啊忠实的老客户吧。
0: 大家伙想吃这口的啊，赶紧抓紧时间订购吧。这个价格呀，咱就别说紫光园这个品质了啊，

0: 咱就是外边那些小厂子的产品咱也买不着，是不是？错过这波啊，可就没这个价格了。哎，名额剩的不多了，最后几分钟时间，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讲了，二十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个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的时间到了啊！今天啊，我给大家做一个红烧鸭腿拌面，好不好？
1: 好嘞。
0: 这个面刚才我煮好了啊，然后啊，咱们搁点小油菜，您看看。然后呢，把这个红烧鸭腿啊，咱给它手撕成条，咱给它倒里头，再来点这调好的麻酱，再来点小葱花。您看啊，我总共也就两分钟时间，是不是就可以出锅了？咱就直接吃就行了，对吧？
1: 对
2: 对。
0: 哎对，而且如果您不想吃这拌面啊，您也可以做成汤面，对不对？
2: 对，
0: 哎，也特别好吃。
2: 哎，我跟你们说啊，我做了一个这鸭腿煲仔饭，你看这米饭上头，小西红柿，
0: 哦，油菜，
1: 油菜，
2: 对，油菜，鸡蛋
0: 啊，
2: 把这鸭腿呢切成块。
0: 您这鸭腿饭在饭店外边不得30多块钱，是不是？
2: 差不多。
0: 而且呢，人家饭啊，外边的还给不了几块鸭肉呢，吃着也不过瘾啊。
2: 没错，
0: 今儿咱这一整个鸭腿放在上边，而且还不到10块钱，嘿，这相当于这一碗啊，在外边能吃这2碗以上了，对不对？这量
1: 没错，
0: 差不多吧？哎，才这点钱，多值啊，是不是？
1: 我跟您说，这整只鸭子其实没多少肉。背上啊太肥了，胸口那块呢又太瘦，所以最金贵的还是这鸭腿肉，吃着过瘾，越嚼越香。光买鸭腿，我跟您说太划算了。
2: 艾总，
1: 哎，
2: 我可再叮嘱您一下，
1: 您说
2: 这到家的品质能跟这个一样吗？
1: 阿姨，我跟您说，您就放心吧，这毕竟是电视台做节目啊，老总都亲自去盯着锅去了。我们清真老字号对咱们这美食真的特别较真，要不然也不会开出这几百家店。我给您啊郑重承诺，所见即所得，保证让您满意。
0: 太棒了啊！紫光园呢是说到就做到。今天啊咱名额有限，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了，大家呀赶紧抢购吧，晚了这机会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奖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个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陈吉铁棍山药做的水晶粉皮儿，您吃过吗？一根山药是怎么变成这种晶莹透亮、弹润爽滑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的？这样的造型又是怎么只用5分钟时间就变为一盘粉皮儿的？今天的好物向您推荐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山药制作的水晶粉皮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身边这位啊是王总，人送外号啊“粉皮王”。王总你好，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保健堂的粉皮王。那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的拿手绝活了，铁棍山药水晶粉皮。我今天只需要5分钟就教大家把这种干粉变成这种水晶粉皮，还特好吃。
1: 这就跟变戏法似的啊，这碗啊就是我泡了5分钟的啊，大家来看看这晶莹透亮弹韧爽滑的粉皮啊，好不好？
3: 这就是水晶粉皮。看着很不错。你是不是拌一拌就能吃了？
1: 没错，这料我都准备好了，大家看啊。哎，咱来点香菜，来点小葱就行了，
3: 有一种清甜的味道。细嫩，好嚼，好咽，不费牙，口感弹弹的，滑溜溜的。我呀就喜欢吃这个酸甜口味的小料，清爽开胃，吃着呀特舒坦。
1: 而且啊，我这上面是浇了芝麻酱的啊，特别香。哎，再来点蒜末，来点醋。哎呦，这味道我跟你说啊，甭管啊你喜欢吃哪一口，这绝对都接得住，有弹性，筋道好嚼，是越嚼越香啊，
2: 好吃吧？我们陈吉的铁棍山药就是好。您看这啊，国家地理标志认定的，大家一定是认准了。陈吉山药可是明清两代的宫廷贡品，专供皇室贵族食用的山药。它的支链淀粉呀，占比高达78.6%，远高于普通山药的50%到60%。里面富含了多种的氨基酸、黏蛋白、粗蛋白、粗纤维、皂苷，就这些天然营养是制作粉皮粉条的最佳原料。面甜香绵爽就是它的特点。
1: 陈吉山药非常好，这个我们都知道。但是大家想知道，就是这个配料啊，是不是安全？里面有没有什么防腐剂、添加剂啊这些？
2: 这么好的粉。粉皮放那些东西不是糟蹋了吗？我保证啊，零添加，不添加添加剂，不含防腐剂，不含食用胶，色素明矾，它就4样配料。您看这都写着呢，铁棍山药淀粉盐饮用水，没了吧？特别干净，
3: 真是，这下就放心了。那你说它这个形状是怎么做的呀？
2: 对呀，它是古法工艺，需要手工双重打浆，经过自然风干晾晒就成了这样。它是干的，方便常温保存，不用放在冰箱，保质期长着呢。吃法还特多，凉拌清爽解腻，热炒软糯入味，涮锅弹牙筋道，酸甜咸辣怎么吃都好吃。
3: 我们这个岁数啊，就得多吃点这个铁棍山药。
1: 哎，
3: 这个还存得住
1: 啊！
3: 快说说怎么卖，我多买点。
2: 咱们这一袋山药水晶粉皮泡出来就是这么一大盆，
1: 哎，
2: 在外头怎么也得15-16块钱吧？
3: 得这个价，我就在那个小摊
1: 上
3: 买的那个普通淀粉的那个
1: 啊，
3: 也得10块8块的呢。
2: 您算说着了，阿姨，您平常肯定没少买。
3: 是，
2: 我今天呢给您多来点，以后啊您也不用在外头买了，直接在家做就行。我直接给大伙批发价啊，不要15块，不要10块，8块我都不给你们提，8块都不提，行？那要不6块、5块、4块，肯定是越便宜越好，越低越好。您等等，您这怎么跟坐滑梯似的？怎么就下去了呢？怎么还5块、4块一袋？我要不拦着您，您这就得3块钱一袋了。那不行啊！您听我的优惠价啊，不到100块钱给您18袋，这每袋才5块多，这多实在了。
1: 不是这个3块多钱一袋吧？这是我想的，这万一实现了呢，对不对？但是您这5块多一袋啊，其实这价格也挺实在的了。
2: 这一袋啊，全家人吃一顿，老两口吃2顿都没问题，才5块多，多实在了呀！
1: 可是我还是想给大家再多要点啊，而且您这粉皮啊，肯定会卖得好，卖得火，所以今天我真的是要再添把柴火，让您这火烧得更旺点儿。
2: 哇，还添把柴火，火烧旺点啊！
3: 对，把你这凉皮的热度啊再烧得旺点儿，
1: 哎，
3: 多加点儿，多给几袋。
2: 行，那既然两位都开口了，我今天就豁出去了，亏本冲口碑。今天下单的朋友，我每人 再多送两袋。
3: 太够意思了，这粉皮啊，口感好，营养足，还长得俊。甭管是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拿得出手。现在送完这两袋啊，一共是20袋了。
1: 4块多一袋。
3: 对，合起来4块多钱一袋。
1: 可是我觉得4块多一袋还不够旺啊，我想再烧上一把火啊。阿姨，要不这样，咱俩就主动帮着王总多宣传宣传，
3: 行，
1: 发发什么朋友圈，见了朋友就推荐，让大伙都知道啊，粉皮王的铁棍山药粉皮，好不好？
3: 行，咱这就干。
1: 您看啊，我这么卖力气，您是不是再多送上2袋啊？对吧？行，二位这么捧我，还这么卖力气，那我今天再多送大家2袋啊！
2: 哎，你别着急，我没说明白呢，我说的是一人多送两袋，是吧？你
1: 一
3: 人多送2袋。
4: 你这给我挖坑了，这再多送2袋不就4袋了吗？
2: 对呀、
4: 我真送不起了呀。
1: 这样你别着急，咱就来100个名额啊，而且啊，只要你送的啊，我们栏目组就再添上1袋，我们就是为了凑25袋啊，不到100块钱。
3: 对，
1: 这样就实现我心里所想的3块多钱一袋了、这下我可就满足了。我跟大伙说啊，这价格你打着灯笼你都找不着，
4: 3块多一袋啊，从来没有这个价了。
3: 没有这个价您今天就来一回呗。
1: 哎，
3: 人家栏目组都把这个价格打到3块多钱一袋了，还给您了补贴，这可没有几回。
4: 行，人家给脸咱得接着呀。就25袋，不到100块钱。
1: 哎呀，太好了，
3: 谢谢王总，谢谢王总，真没想到能砍到3块多钱一袋。
4: 不过啊，就100个名额，大伙赶紧抢
1: 啊，
4: 没了咱就立马恢复原价，这样行吗？
1: 行，多了我们也补贴不起啊，所以优惠名额有限，想抢购的朋友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拿起您的手机开始抢购。
0: 口感清甜，细嫩好嚼，营养健康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开抢了，25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工艺手工制作，零添加，零防腐剂，制作简单，吃法多样，百搭美味，5分钟就能端上桌，老少皆宜，日常食用，送礼待客，倍儿有面子，不到100元，到手25袋，优惠补贴，福利有限，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下单吧。

0: 我买过一些粉皮儿
1: 啊，
0: 质量特别不好，还泡不开，硬的呀跟那个牛皮筋似的，煮熟了呢烂乎乎的，吃起来呀还那个拉嗓子，吃完了有时候啊还反胃酸。您这款山药粉皮啊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您看泡出来还那么筋道，这一袋啊才3块多钱，泡这一盘也才3块多钱，怎么看怎么值，这可是健康吃食啊，性价比也太高了。
1: 大伙啊这得天天守着栏目看，您就能天天得实惠，今天凡是抢上的心里肯定美。
2: 这价码啊也真是我纯粹亏本赚吆，我心里真舍不得，回头肯定得涨价，最低6块钱一袋，这大伙心里肯定也不适应，
1: 该骂我了。您呀、啊、就尽管啊把心放肚子里，甭担心，就今天啊我们说到的这个山药粉皮啊，6块钱一袋它都值。现在谁不讲究个健康饮食，都知道要少吃那个精米细面啊，要多吃健康粗粮，那这铁棍山药真的就是我们的健康刚需，所以您今天啊其实就是来看开拓市场攒口碑的，到后面肯定越卖越火。
2: 我们啊深耕粗粮精加工好些年了，就是想把健康好吃又方便的粗粮吃食送到家家户户的饭桌上。
0: 这个呀也推动我们老年人了，平时自己想吃点山药补补营养可是忒麻烦了，自己收拾这个山药
1: 对麻烦，
0: 手特别痒，然后做出来呢口感也不好，
1: 对，
0: 粗拉拉的。您这款山药水晶粉皮儿啊，可把我们的难事都给办了。这个山药的营养啊，全都留住了，口感啊软糯弹滑，好吃好咽，轻轻松松的呀，就吃上这健康的粗粮了，太贴心了。
1: 没错，老百姓过日子啊，就喜欢这种性价比高的、健康还实用的好东西啊，实实在在的品质，踏踏实实的价格，这样大伙才愿意啊反复的去买，而且上赶着帮您宣传。
0: 对呀，
1: 所以啊今天啊我们栏目组特惠专属的价格啊，25袋不到100块钱正宗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但是啊名额有限啊，限量抢购，想要的朋友麻利儿的您赶快拿起手机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下单开始抢。
3: 口感清甜细嫩好嚼营养健康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开抢了，25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工艺手工制作，零添加零防腐剂，制作简单吃法多样，百搭美味，5分钟就能端上桌，老少皆宜，日常食用送礼待客倍儿有面子，不到100元到手25袋，优惠补贴福利有限，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下单吧。

0: 又到了吃美食的时间了，接下来我必须给大家比划比划，让大家看看这个粉皮吃起来有多简单。我这打开了一包粉皮啊，哎，把它倒出来，倒一个碗里，接下来呢就把这个开水啊，哎，就直接浇到这个粉皮上，然后呢我就拿个盖儿把它盖上，焖上五分钟，大家等等看啊，五分钟时间一到，哎，大家来看看，捞出来之后我这是过了一遍凉水，接下来就简单了，你想浇什么浇头就浇什么浇头，比方说咱可以来点酱油，来点醋，来点蒜末啊，哎，来点生抽，来点辣椒油，这都行，这配料就更简单了啊，哎，什么黄瓜丝儿啊，胡萝卜丝儿啊，咱再来点蒜末啊，就这么简简单单的，这一大碗这就拌好了。您瞅瞅我碗里啊，这么一大碗，这清清爽爽的，看着多爽口，多滑溜啊！
1: 这里头呀，都是好东西，还没有添加剂能做到好吃顺滑。真是不错了，
2: 我们的粉皮儿自带铁观山药天然的粘液糖蛋白，这可是金贵的营养成分，也是粉皮儿口感的魂儿。它自个儿啊就能出来这种爽滑 Q 弹的口感，天然微甜清爽不腻，再配着滑滑溜溜的小块，您泡好了就直接能往嘴里送了，老人孩子都能轻松吃。
0: 大家就看看啊，今天我这一碗啊连上配料也就花了3块钱，就划算不划算吧，这么一大块我跟您说，在外面卖个15块钱不多吧，
1: 这个便宜啊。要是夏天不想做饭，在家里早餐加餐加班素食，家里来了客人应个急，太方便了，自己做又干净又卫生，送人也好，这送健康比送烟酒更好。
0: 眼瞅着这节目还有1分钟的时间了啊，想抢购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名额有限啊，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口感清甜，细嫩好嚼，营养健康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开抢了，25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工艺手工制作，零添加零防腐剂，制作简单，吃法多样，百搭美味，5分钟就能端上桌，老少皆宜，日常食用，送礼待客倍儿有面子，不到100元到手25袋，优惠补贴福利有限，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下单吧。

0: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一二三四五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1: 我们现在多想活啊，
2: 现在特别好，
3: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1: 有这点击太好了，
2: 真是挺好。
4: 谢谢热线。
0: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5: 李中原、袁胜男
6: 的驴啊！
7: 有人说扁豆更倔，面条太软，
8: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9: 作孽。
7: 的确易软，同锅相伴。
10: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
11: 你做的样子一点我看的。
12: 中原胜男。
7: 平凡的烟火，闷出最深的阴霾。
13: 我就需要一个重新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7: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梦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1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5: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

0: 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市里，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1: 在那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3: 那现在那些药呢？
4: 让孙佳慧老师拿去熬了呀。
3: 大总，
5: 肖校长，您好啊。
4: 你好。
5: 我对你有点失望。
6: 谁知道这个？
4: 嗨。
5: 喂，先生有事被拖来人的。
7: 嘿，大佐，李珊珊和此事并无关系。
5: 这个学校里，统共就这么几个老师，带回去审一下，就全明白了。

0: 张队长，
1: 什么情况？
2: 钥匙送出城了。
1: 太好了。
2: 但是我们有同志被捕了。
1: 啊？
2: 这里以后你就不要再来了，不能再连累你们。
1: 怎么会这样？
3: 就是这么个情况，我跟阿根觉得这事儿六蹊跷，所以就分头来报信了。
4: 坏了坏了坏了，要是这么说的话，鬼子这个时候冒出一个兽医来啊，那咱们战马生病的这个事儿肯定就藏不住了，这得在城里边有人买药啊。哎，政委，我低头手，我回去买药去吧。
5: 静观其变，事情还没弄清楚，不要自己先乱了。
4: 不是乱什么呀，你这意思是有人安排买药了？谁呀？
5: 这就规定我不能告诉你他的身份。
4: 这也不告诉，那也不告诉，那怎么办啊？
5: 走走走走走。你冷静一点行不行？你现在回去还来得及吗？
4: 那我再不回去就晚了呀。
5: 我倒觉得你先向十二所把情况弄清楚，然后再行动也不迟。
4: 哎，
5: 好。
6: 肖组长，我们都是文化人，我不会对你乱有私心的。很简单，我想知道你的上限，还有你的下限。
7: 上限？下限？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6: 你知道为什么迟迟的没有对你身后的这两位美丽的老师用刑吗？因为我在给你机会，给你赎罪的机会。
7: 赎罪？呵呵，人病了得买药，马病了同样也得买药。如果因为买药就治罪的话，那我想这天底下好像没几个人没有罪了。

0: 看来我们冤枉了一个好人。
1: 我只不过给畜生熬了一点药罢了。
0: 没错，就是给畜生熬了点药。但是我不知道这个萧校长有没有在事先告诉过你，你们学校的马是不是真正的生病了呢？看来这个能言善辩的校长也没有什么话可说了。没错，药是对的，药量也是对的，似乎都很对。
2: 可是马很健康，你不知道这件事情吗？

0: 我就不应该让珊珊去当这个什么老师。虽然我不知道事情的原委，但也猜个八九不离十，那个肖楠铁定是共产党。可怜我那无辜的女儿被搅到这个浑水里面。
1: 叔叔，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0: 你去监狱里面看着他们审问，如果他们敢对珊珊下手，你知道我就这么一个女儿，我还有什么顾忌的？你要知道你手里有枪。

0: 日本人真是贪得无厌。
1: 二嫂，少爷，日本手艺，会说中国话。
2: 哎，你们知道战马会生病是吧？
3: 哎，
2: 我问问你，你们日本人在城里打算怎么办
4: 啊？说他妈实话！
3: 我真的不知道。
4: 说，要不然弄死你！
3: 我说，咱有点有件事。
1: 不要这样，
0: 坏了，看来城里要出事儿啊！老婆，你赶紧通知老张，让他们做好准备，接应我一下。
1: 好
0: 啊，
1: 您一会儿换匹马打金花太扎眼了。
0: 没事，来不及了。
5: 抓钱，
1: 那他怎么办？
0: 看什么？
1: 我回头给你送粮食来。
3: 求求你，不要杀我，不要杀我，求求你。

0: 小轩，你去告诉我爹，让我爹来救救我们呀！你快去呀！
1: 李老师，此时此刻你的父亲好像帮不了你什么，你为什么不劝劝你眼前的这位肖校长为你做点什么呢？我真的很不喜欢看到一个美丽的东西在流泪。我改变主意了。Good， 现在就杀了李珊珊吧。
2: 大佐，珊珊跟此事没有关系。大佐，
1: 就用我送你的那把枪，去吧。
2: 大佐，
1: 还需要我亲自动手吗？

0: 是死是活，看你自己的命。
1: 大哥，
2: 求求你们，饶了我！
3: 喂。
4: 死体如何，各位？

0: 乡长。
1: 他的死不能泄露，从现在开始，这个牢房只许进不许出。如果外面的人知道萧南死了，今天晚上在牢里的人都要死。
2: 嘿，
1: 你听明白了吗？
3: 明白了。
1: 所以你还得委屈一下后面的两位老师，在这里多住一段时间了。什么时候共产党上钩了，你们就自由了。
3: 珊珊，

0: 蜜蜂同志已经遇险，我们必须马上营救，否则就来不及了。
1: 可我们还没有得到上级的回复，
2: 等不了了。
1: 越是这样的时候越是要冷静。
0: 我已经打听过了，人就在监狱，我们现在出发能打他个措手不及。
1: 我清楚你们都是蜜蜂同志一手带出来的侦查员，你们中间有一多半入党的介绍人都是蜜蜂同志，大家想救他的心情我非常理解。可是你们要知道，他现在被关押在监狱里，你们就应该很清楚，现在有半个梧州城的鬼子兵和几乎全部的二鬼子都驻守在监狱里。
0: 我们不怕牺牲，
1: 但也不需要没有价值的牺牲。
3: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难道我们就这么守着，等着上级给我们发讣告吗？
4: 我有办法。
5: 上上，
4: 这个就是鬼子的监狱，这里边肯定会囤积重兵，到时候日本人的学校、马场还有他们的侨民区，肯定他们的防备就要比以前少很多。
1: 那你的意思是分头行动，搅乱日本人的部署？
4: 不错。
1: 可是我相信日本人没有那么蠢，他们既然知道我们的目标是营救，监狱那边的兵力只会增加不会减少。
4: 我自有办法，你们看，到时候我让这些人城中大乱，他们势必把所有的兵力就会往监狱增派，到时候我们直取黑岩的老巢，绑架黑岩，拿黑岩换蜜蜂。
1: 这倒是个好主意，可是我们现在人手不够，想要城中大乱恐怕是有难度的。
4: 等等看，这个就是我之前用过的面具大侠。
6: 日本人知道有面具大侠的存在，但是他们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个面具大侠。
4: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在城中四处行动，然后把所有的兵力都吸引过去，直到他的老巢。
1: 这个办法好，什么时候行动？
4: 不着急，等我们先摸清行动目标，然后再行动。
1: 没想到啊，你在骑兵团的历练让你变化真不小，以前就你这个性格可说不出不着急这三个字。
4: 有吗？那个谋定而后动吧，其实我一直都这样。哦对了，忘了问你了，这个蜜蜂同志究竟是谁啊？
1: 按纪律呢是不能说的，但出于对营救行动的考量，我还是告诉你吧，他就是梧州国小的校长肖楠。
4: 肖楠？梧州国小的那个校长？坏了，那孙家慧有没有事啊？黎珊珊有没有事啊？
1: 你不知道他们都被关押在监狱里吗？

0: 佳慧，你说肖校长为什么就死了呢？
1: 因为肖校长是一名真正的共产党人，他的骨头够硬，而且他不希望我们被无辜牵连，所以除了死他还能怎么办？
0: 可是他一开始让你熬药，不就是想让你销毁证据吗？
1: 是啊，所以说他从一开始就存了死志。你想啊，像他那么聪明的人，怎么可能不知道马明明没有生病，却给马买药，是多么拙劣的借口？
0: 什么意思？
1: 日本人的愤怒需要一个出口，如果在他身上找不到，那就会像一个大漩涡，把所有人都卷进去。你、我、孩子们，甚至是所有的人。
0: 可是这样，他就必须得死啊！
1: 他用他自己的死来换我们所有人苟活于乱世。
0: 你说共产党都是这样的吗？
1: 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见过别的共产党，但我知道肖校长他是一个大写的仁子，因为他的肩膀够宽，他的骨头够硬。司马迁曾经说过，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而他就属于后者。我想肖校长他一定不会白白牺牲的。

0: 政委，
1: 团长，抓了一个日本兽医，说城里所有的药店都被日本兵给控制了。
2: 啊，坐下，来喝点水，慢慢说。
3: 坐吧。
1: 哎，
3: 你说的情况我们都已经知道了，药品已经送到了，而且我们也收到了蜜蜂同志被捕入狱的消息。
1: 啊，还是晚了一步啊。
2: 老张，这样我带人去一趟梧州。
3: 还是我去吧，梧州的情况我比较熟悉，而且跟那里的同志有所接触。再说了，敌人的清乡行动一直没有停止，家里有你坐镇我才放心。
2: 好，那就这样。
3: 嗯，你现在就去通知李勇，这次行动由他带队，让他在侦察连抽调四名枪法好的跟我们一起走。
1: 我现在就去。
3: 团长，我准备出发了。
2: 老张，你不是一直惦记着我的窝囊宁吗？
3: 你老兄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大方了？
2: 说好了啊，这可是借你的，等你回来啊，要亲手还给我。
3: 老孟啊，我知道你舍不得，不过你放心，人在枪在，人不在，枪也在。
2: 政委，谋事在人，如果情况危急，不要强求。
3: 是。

0: 阿根，阿根，
1: 老爷，
0: 怎么在这儿发愣呢？
1: 啊，这天儿挺好。
0: 啊，这天儿啊，说凉就凉了。

0: 哎，老三，
1: 嗯，
0: 出事了
1: 啊！别提了，昨天黑岩带着几个人把梧州国小的校长和老师都给抓了。我今天呢，还就得准时去局里点个卯。万一这顾局长心情不好，那就麻烦了。
2: 哎，老师，那个孙佳慧呢？
3: 对呀，佳慧姐没事吧？
1: 我本来呀，都不应该说的。他和黎珊珊都被抓了。
0: 黎珊珊，黎寿昌的女儿，怎么，她也被日本人抓了？
1: 可不说呢。哎呦，所以呀，这几天不太平，你们都在家待着。
4: 我得走了，姐，走了。
2: 哎，幸好大齐不在啊。他要是知道这俩人被抓，不定得出多大事儿。哎，吃吧。嗯。
5: 放下！
6: 哎，放下！你还没给钱呢！哎，站军，你怎么都不给钱？
7: 站军！
8: 没事吧？
9: 没事吧？
10: 能起来吗？
6: 你去杀猪杀鬼子了！杀鬼子了！
11: 奴らはどうしてこうも好き勝手にできるんだ。
12: 全ての兵力は監獄に集中されているため、他のところは人手が足りていません。
11: なんだ。俺に韓国から兵を撤退させ、奴らの輪にかかれとでも言うのか。
13: しかし、
11: 呼び手を回せ。
14: はい。
11: なんだ。
13: 倉庫が焼かれました。
15: 早く行
13: け。はい。
2: 鬼子果然往监狱增兵了，现在鬼子的老巢几乎就是个空城。
16: 先不着急，监狱里面有什么消息吗？
2: 据说现在的监狱只许进不许出，我们的同志是打不进去，每天运出来的也只有泔水。况且即便是泔水，也是由里面的人运出来，和外面的车夫在日本鬼子的监督下进行交接。
16: 以萧南的手段，就算从监狱每天运出来的只有泔水，他也应该想办法往外传递情报。
2: 你能想到这一点，证明你的兵没有白当。我早就派人盯着了，只不过还没有任何的

0: 动啊！喂，
1: 哎，老头，
0: 哎，
1: 找谁呢？哎，
2: 我找啊，孙佳慧老师，她是我女儿啊，她昨天晚上都一晚上都没回去了。
1: 孙老师给日本人抓走了，你不知道？
2: 你说什么？被抓走了？不，这为什么呀？
1: 说孙老师是共产党，还有黎专员的女儿，黎老师也给抓走了。这都叫什么事儿
2: 啊？不是被抓哪儿去了？
1: 警察局啊！
2: 警察局，警察局。
3: 哎，老东西，干嘛呀？这可是警察局
2: 啊！是老总啊，我女儿被抓起来关在里边了，这是误会了，她不是共产党啊！
3: 你女儿叫什么呀？
2: 我女儿啊，是国小的老师，她叫孙佳慧。
3: 孙佳慧，行，等着收尸吧啊！走。
2: 不是。你们抓错人了呀！他绝对不是共产党啊！你这样，你把我抓起来好不好？啊，我才是共产党！你抓我，把他放出来！
3: 哎，
2: 来，不是你，
3: 我跟你说，你要再胡闹，信不信老子一枪崩了你？
2: 老总啊，你真抓错人了！
3: 抓错什么人？专员的女儿都抓了，何况你女儿？回家想辙去！啊，
2: 专员。不是，这不
3: 回去。
2: 这是专员，专员。
4: 深深，
5: 少轩，我们还不能出去吗？
4: 何止是你们，我现在也出不去了。
5: 我想他们是想用肖楠作为诱饵引共产党上钩，所以现在外面的人还不知道肖楠已经死了。
4: 没错。
5: 顾小轩，你打算怎么办？
4: 我？
5: 你有什么办法把肖楠的死？
4: 如果我这么做了，咱们谁都别想活着出去。
5: 如果共产党迟迟不上钩呢？
4: 共产党救人心切，怎么会迟迟不动？这该来的早晚会来。
5: 我们不出去也就算了，如果连你也迟迟不出去的话，难道外面的人不会起疑吗？
4: 你们是不知道这次黑岩的决心，他对外宣称我作为珊珊的未婚夫身上也有嫌疑。
6: 谁答应嫁你了？
5: 那吃喝拉撒呢？
4: 你问这个干什么？
5: 因为我想知道黑岩的计划里有没有什么漏洞。
4: 孙佳慧，如果你想往外传递消息，我不管你是不是共产党，我都会杀了你。
6: 顾小轩，
4: 我死不死无所谓，但我绝对不会让你连累到珊珊。
7: 哎，
8: 少爷，我爹娘在吗？
7: 在里边。

0: 哎
1: 呦，
2: 爹娘，
0: 儿子，
2: 哎，娘，爹，
0: 儿子，哎，你可回来了，受苦了吧？
2: 娘，我没事儿。
0: 娘给你做饭去。
2: 哎，不用不用，娘，我不饿。爹
3: 啊，
2: 这老两口下棋呢？
3: 啊，
0: 你看你爹。

0: 有什么事儿啊？
1: 啊，没事儿。
2: 这儿子的手道啊，就是舒服，不轻不重的，不像你爹，那力道恨不能掐死我。
1: 我爹还会这手呢？我怎么不知道啊？
0: 别听你娘瞎说啊！我哪会干那种事儿啊？哎，我毕竟也是堂堂的一家之主吧？
2: 谁呀？
0: 哎，你，你。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十年二十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5: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6: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7: 哇，
6: 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8: 大家好，大家好。
6: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8: 当然了，
6: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8: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6: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8: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 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6: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8: 不懂科学。
6: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8: 是。
6: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8: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7: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8: 走
6: 走
8: 走。
9: 我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6: 哎，
9: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6: 对，
9: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6: 是，
9: 那就坏菜了。
6: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8: 对
6: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8: 对对，
6: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8: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0: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 所以只有鲜眼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5: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7-2-1032017-2-1234-9639-3 ZL2017-2-1234-8536-3 ZL2017-2-1034-0985-6 ZL2017-2-1046-0186-9 6 ZL2017-2-1950-5506-5006。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3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Time time again I ask myself。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1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2: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11: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1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1: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 王姬的选择。
10: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5: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诗丽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诗丽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14: 我配了这个永诗丽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了，又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诗丽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诗丽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诗丽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不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5: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诗丽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诗丽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诗丽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诗丽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诗丽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15: 我配了这个永诗丽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诗丽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 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10: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

0: 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泳池里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2: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3: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2: 看到这个泳池里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3: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2: 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泳池里这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3: 这一行了，我心情
2: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呗，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3: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2: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3: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泳池里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泳池里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4: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泳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

就不行就晕，这个泳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舞。

0: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3: 我们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5: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视力。
0: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6: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

0: 佩戴勇士里智能花镜吧。勇士里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勇士里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几道，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3: 我们到了北京了，
2: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4: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5: 这太神奇了，
6: 起来了！
7: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8: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9: 有新的订单来了，
10: 多喝水啊！
11: 啊，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2: 每天吃16个菜品，
13: 还挺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4: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5: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6: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7: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8: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9: 这里是
20: 春风习习的地方。
3: 我毕竟也是堂堂的一家之主吧。
21: 谁呀？
3: 哎，你
21: 大齐啊，这次回来打算待多久啊？
22: 啊，爹娘，我马上就走。嗯，
21: 那你陪你爹下盘棋吧。
22: 重来
21: 、
22: 好。
23: その馬は大佐の馬だということをちゃんと確認したのか。
24: 熱病には見えますが、馬はもともと様子が変わらないので。
23: そこには誰が住んでる？
24: 警察に聞いてみます。
23: しっかりと確認する必要があるみたいだな。
24: 仮面の連中を調べる人手も足りていないのに、一匹の馬を探せと言われても。
23: そうだ。すぐに警察局から人呼べ。
24: はい。你们过去讲呢？
25: 太君，您来了。我们局长不是和皇军一起审犯人了吗？
24: 也对。那现在这里谁管事？
25: 按官衔儿，好像是我。
24: 啊，那个陈前镇四方街的那户人家，你知道吧？
25: 程前？啊，我知道。太君，你有什么吩咐啊？
24: 那里发现了大佐的爱马，立刻盯住。
25: 啊马？哎呦，我知道了。那马什么模样？
24: 黄色的。
25: 哦，太君，我明白了，您放心。太君，您慢走。这赵大齐在外边好好的，回来干嘛呀？这个时候回来，会不会是要劫狱呀？

0: 我赢了
1: 啊！是是，你赢了，娘，我爹赢了。哎，行了，那我就认输，我走了。放心吧，娘，啊，爹，走了。
2: 七哥，
1: 大人。哦，对了，正想找你呢。给，物归原状。

0: 怎么了？
1: 大吉是回来告别的。
0: 这孩子从小到大心里有什么事儿都瞒不过我，从他一上手给我捏肩捏那么重，我就知道这次这事儿。

0: 找谁啊？
1: 我找李专员的。我找李专员的。
0: 李专员会见你这种人？
1: 不是，这个孙佳慧啊，是我闺女。
0: 啊？
1: 她和你们家李小姐是好朋友。现在呢，我女儿和李专女儿都让日本人给抓了，那我只能找李专员呢。
0: 什么？
1: 麻烦您给通报。
0: 那你快跟我进去吧。
2: 老爷，
1: 嗯，
2: 李专员，求你救救我女儿，
3: 快点，
2: 我给你磕头了，
3: 快快，
2: 我给你磕头了，
4: 啊，快起来，起来，起来，啊，哎，坐坐坐，
3: 啊，你下去吧，
4: 哎，
3: 我理解你，我的女儿也深陷其中，她一天不回家，我这心里头也不踏实，
2: 是是。
3: 可是他们一直封锁消息，连我也接触不到，我能怎么办吗？
2: 您是专员呐，这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说句话不就？
3: 哎，狗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在这个梧州城里，只要是个日本人都能把我踩在脚下。
2: 不是那佳慧她，
3: 你的女儿我不知道，但我的女儿我清楚，她没有胆子通共，她只是被共产党给牵连而已。
2: 那佳慧她也不会通共啊。
3: 那就更好了，所以我们现在什么也不要做，踏踏实实的坐下等消息吗？
2: 大齐是不是回来了？
5: 跟你前后脚走的。
2: 那你们为什么不拦着他？
5: 怎么拦呢？那些话我说不出口。
2: 那你就眼睁睁的看着他去送死啊？他知不知道啊？半个梧州城的鬼子兵都守在那个监狱那儿呢。他要真的是劫狱，那不就是送死吗？
6: 舅舅，你是怎么知道大齐哥回来了？
2: 还说呢，鬼子看见他那匹马了。说是黑岩的爱马，这下完了，完了！
6: 舅舅，你先别慌。如果鬼子兵真的知道大齐哥那匹马是他们的马，他们为什么还要通知你？那匹马有什么特征？

0: 就是一匹大黄马。
1: 那人说的有理，没准啊，他们只是看着觉得眼熟。毕竟一般人看马呀，都是一个样。你回去也别瞒着，就说那是你姐姐的家，的确有一匹大黄马，让日本人过来看一眼不就行了？
0: 也对，还是那人稳得住啊。姐呀、啊，哎呦，我都慌了。
2: 大娘，我们的马厩里没有大黄马，我出去借一匹回来，您千万别担心啊。嗯，
3: 去吧。
4: 你看看，多好的姑娘啊，啊，完全可以在赵家当家的。
5: 来来来，我们两个做父亲的喝杯酒，为我们的女儿祈祷平安。

0: 赵大奇的计划还是可行的，但是我们一定要相互配合好。可人呢？
1: 他说自己会伺机行动的，行动之前就不再联络我们了。这样，即便是失手了，我们也可以全身而退。
0: 这不胡闹吗？刚夸完他，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有个人英雄主义那一套？
2: 政委，那少爷，赵大奇同志这么做不也是为了咱考虑吗？您怎么还批评他呢？活捉黑岩多大功劳？
0: 活捉黑岩，他真把自己当孙悟空了？我问你，他怎么把一大活人带出来？
2: 有大金花呀。
0: 大金花刀枪不入吗？

0: 通知城里的同志，一定要把他找出来。
1: 邓伟，我不说了。
2: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快说。
1: 哎，您不用找了呀，现在满城日本人都找这面具孙悟空，咱要能找着他，那鬼子也能找着他呀。
0: 哎，说的有道理。派人盯紧鬼子驻地。
3: 好。
4: 佳慧，如果明天我成功了，你就得救了。可要是明天我失手了，我还会成为你心目中的英雄吗？

0: 太君，您亲自来了，是不是还是问那马的事儿啊？太巧了，您说的那家啊，正好是我姐夫家。哎，我姐夫您知道吧？铁厂赵家。
1: 赵家？铁厂。
0: 对。
1: 太好了，我就是为了铁匠。大佐呀，赵家锦花铁匠500户，越快越好。
0: 不，太君，也许大佐有所不知啊。最近我姐夫那边啊，他不是生铁管控吗？没有铁，不能打铁厂啊。
1: 铁？
0: 啊啊，
1: 我们会给。
0: 太君，您给了也没人打，因为呀、前一段没有铁打不了铁厂，我姐夫那儿的长工啊走了好多，没人打，你说这事儿闹的。
1: 我都知道了。500盒，后天一早我来吃。没有铁厂，我就来吃。人头。
0: 太君，太，哎呦，这
2: 孙大师，江辉入狱了，你知道吗？
3: 怎么不知道？那这地方又不让见。都去求了李珊珊的父亲，
4: 他也没办法，他说他女儿还关在里边呢。
2: 他说：“你放心，我会把孙家辉救出来的。”
4: 救？你怎么救我？
2: 那日本人那儿，你能说上话？
4: 有跟他们说吗？
5: 大齐，
6: 大齐，你的意思是？
5: 你想来硬头？
6: 对，你家辉要有消息，我上哪儿去找你啊？
2: 要有消息，我回来。

爹，我该怎么办？这佳慧虽然不是您的亲孙女儿，可她毕竟是我一手带大的。我要去告发了赵大奇，你孙女的命就没了。这个赵大奇呀，还算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可他毕竟是赵家的独苗啊。我要不告发他，我怎么去见您呢？可是我要去告发了他，我就成了汉奸了。您真的希望我这么干吗？

0: 姐夫，您倒是赶紧召集人开工啊，500副后天就要，咱们得通宵达旦的干呐。
1: 老三，我们的祖训
0: 啊，不，这次跟上次不同了，这件事办好了没工，办砸了掉脑袋，哎，就这么简单。
2: 不管你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你。
0: 呵，哎，姐姐，您是我的亲姐姐啊，您二位要是抹不下面子来，我跟伙计说行不行？绝对不能让您赵家祖宗丢人。
1: 这不只是祖宗面子的事儿。
0: 赵栓子，你说说，我姐姐跟了你，过了几天好日子，你这一天到晚的拿着个破铁掌说什么祖训，我为了我姐我都忍了，可是今天这事儿你要是不办，那是要人命的事啊。你的命我不管啊，我姐我得管。
2: 老三，你什么都别说了，我这么多年跟你姐夫在一起，我每天都过得很知足，他是我白莲花的男人，他不离我不弃。
0: 行，你们都要脸面，只有我白老三不要脸面，我白老三愿意当这个汉奸。你们都是英雄。
1: 老三啊，我知道我曾经错看了你好多年，但是自从大齐那件事儿之后，我心里对你再没有半点芥蒂，我是真心的把你当成大舅哥来看，但这件事儿没得商量。
0: 姐夫，姐，那只有一条路可走了，我来想办法，您二位带着那人今夜就走，走得越远越好。
1: 我们拍拍屁股走了，剩下的伙计怎么办？他们也有妻儿老小，日本人找不着我们就得拿他们开刀。
0: 姐夫，你硬了一辈子，硬了一辈子，咱就扶这一回软行不行？
1: 老三，是这命重要还是骨气重要？
0: 姐姐，劝劝姐夫，他这是有活路不走啊，只寻死路。
2: 老三，栓子，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那些伙计也会受牵连呢，咱们赵家的招牌谁来守呢？
0: 姐姐，姐夫，你听听我姐姐说的吧，人活着，你们赵家的招牌就在呀，人得活着。
1: 灵花，你的意思是？
2: 日本人不是要马掌吗？咱们给，但那些马掌得要了那些鬼子的命。
1: 灵花，我赵栓子这辈子做的最对的一件事儿，就是娶了你。

0: 你们俩都疯了，是不是疯了？啊，要是这样做，赵家还能留下吗？
1: 老三，你说的没错，只要人活着，赵家的招牌就在。可赵家不光只有我们两个人呢，你也是，那人也是，那些伙计们都是。
0: 那些伙计走是可以推脱的，就说是你们指使的，可那人呢？日本人能信吗？至于我，无所谓。姐姐，你是我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你死了，我活着有什么意思？老三。
2: 你必须要活下去，
0: 姐夫。你们都以为我白老三贪生怕死，没错，我贪生。这世上还有谁不贪生的？可是你要让我像个孤魂野鬼一样活在这个世上，我还不如拿把刀。
1: 去砍日本人，把这些年攒在心里的晦气都撒出来。老三，我知道你这些年你的本心是什么颜色的，所以我要托付你一些事情。
0: 不，姐，我不要听托付。
1: 我的肩膀窄，扛不动了。多少年了，都是你在前面，我跟着你捡漏吃糖，我不扛。你给我听好了，明天一早，马帐铺正式开工，在这之前。
0: 我会把你跟那人都赶出家门。姐啊，我都猜到了你这些手段，可日本人能信吗？
1: 那得看你俩要被多大的屈辱。什么意思？姐这辈子。
0: 没怎么对你
1: 好过，这件事情也让你受到了连累，也给你赔个不是。不，姐，我答应你，答应你。你今晚就去把十二嫂找到，让他明天来带人，还有，告诉他，那人性子刚烈，必要时。
0: 可以来应，
2: 姐夫，姐，咱们能不能认这一回怂？就这一回。老三，咱们中国人以前就是太怂了。

现在我就是要给日本人看看，咱们中国人也有硬骨头，他想要我的脑袋，我也得崩他一嘴牙。

0: 其实啊，老三说的没错，你跟了我真是苦了一辈子。
1: 可我真想跟你再苦上几辈子，你不许死我前面，一秒都不行。
0: 今儿早上啊，我就觉着风大，没想到这场风真就把咱们家人刮没了。
1: 不，不是人没了，是人少了，这个家永远都在。

0: 你说的是真的吗？
1: 没错。
0: 这么说，你就是孙佳慧的父亲？
1: 是是。
0: 那你应该希望赵大奇把他救出来啊。
1: 其实啊，他是我的养女，我收养他就是为了防老。这赵大奇要救他，他不就有了这个通共的嫌疑了吗？那恐怕我也得受到牵连呢。
0: 其实他也是被共产党利用的道具而已。
1: 对对对。
0: 不过只凭你这些话还是说服不了你为什么会来告密呢？
1: 大佐，我呀和这个赵家有世仇，那是血海深仇啊。当年我父亲就是被赵大奇的爷爷给害死的。
0: 是吗？
1: 对对。
0: 还有一段这么曲折的往事。
2: 大佐、報告があります。長家の入り口で王子によく似た馬を見かけました。あの日仮面野郎を追うことで手がいっぱいで、しかし今思うとただの偶然ではありません。
0: そうか、面白くなってきたな。
2: 大佐、長家の鉄鉄は安心して使えるのでしょうか？
0: 等赵家的铁掌完工之后，我们就由眼前的这位铁掌世家的孙师傅来鉴定，不就可以了吗？
1: 好，好。如果赵家敢在马掌上做文章，那他一定逃不过我的眼睛。
0: 我现在倒是有点担心孙师傅会不会为了公报私仇说假话呢？
1: 不会，仇是仇，怨是怨，在马掌上我只论黑白。
0: 喂，条件の提提が完成しても必ず目を離すな。
3: はい。
0: 赵大奇，我倒是想看看你是怎么救人的。
4: 各位伙计，我之前说过我们赵家不再打马掌了，但是今天我们要重新开办打掌。你们大家要问了，是不是因为日本人的势大我们不得不打？
5: 不是。

0: 上来。而是因为他，我这个不成器的大舅子在赌场里借了高利贷，为了大家伙的生计着想，我们违背誓约，今儿我在这儿给各位赔罪了。所以各位兄弟多担待，我们尽心尽力为皇军打好这匹马掌，也帮我们赵家度过这次难关。
1: 呸！赵栓子，你还要不要脸了？啊！你们赵家在京城早就败了，自从我姐嫁给你，我早就看出来了，你们赵家根本就看不起我们白家。为了我姐，我忍着。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彭彭。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0: 刘总啊，我们听说精心装饰这个月有大喜事儿，所以啊，我和彭彭闻着味儿就来了。
2: 没错，这个月呢是我们公司成立23周年的店庆日。
1: 哎，说到这个店庆日，我可是知道啊。刘总之前就跟咱们说过，说是家装啊有两个时间段优惠力度是最大的，一个就是年底的这个年终聚会，另外一个就是店庆日。尤其是啊，像咱们精心装饰深耕京城23年。品质有保障，口碑有保障。
2: 没错，一般装饰公司啊，在年底的时候和包括咱们店庆月的时候呢，会搞这个活动呢，力度是比较大的，用来回馈咱们新老客户的支持。包括我们精心装饰呢，在这个阶段呢，也是推出我们的新的一款套餐。
0: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好好的看一看哈，我们的店庆月套餐都有什么福利。
3: 家装福利来了，精心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1700元，现在抢订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屋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走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提供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全款及除味墙砖保修50年，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
0: 哇哦，天哪，每平米立减700耶，这个优惠力度确实是非常大耶。那我还是想请刘总跟我们说说啊，那我在选择这个电竞套餐的时候还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2: 对，一般来说咱们套餐啊最关注的还是价格。对，这个价格方面，你说咱们这个套餐呢原价是1599一平米的，但现在每平米减700呢，就只剩899元一平米。咱们这样基础套餐就全都有了。但有的同时呢，不仅我们包含了项目权，我们还有赠品，比如说咱们这个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全屋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的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包括咱们全屋的这个窗帘、全屋灯具，咱们都是包含的。这只是咱们价格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的保障方面呢，还是更有亮点的，就是我们是先施工后付款。
1: 这个怎么说？给我们好好的解释一下。
2: 先施工后付款，就是咱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啊，只需要交35%的材料费就可以了。等我交完35%的材料费呢，我们就可以进场施工。比如说是咱们老房子的话，我们进行先给你拆除，然后走水电，弄完这些以后呢，咱们有个3方间来验收，验收合格了以后呢，您再交付这一部分的钱。也就是说，咱们每个节点先施工，再验收合格以后再付款。
1: 先施工后付款，这个真的太棒了。因为我听说有好多这个装修公司啊，一上来就要交80%、90%，甚至是全都交了之后一块施工。而且你看一块施工的话，它里面的步骤特别的多，如果少一个或者是做错一个的话，你都不好察觉的。但精心装饰不一样啊，它把整个一个流程哎给你分成了好多段，我们一点一点做完这一段，然后去检查去验收，这样的话犯错的几率会更小一些，你说是不是啊？这样的话，那我们的装修岂不是更安心了？
2: 对对对，把所有节点都分开了以后呢，咱们施工先验收一合格，你再交钱。这样呢，如果说不合格的地方，我们砸掉重做。
0: 这样好，这样好，相当于我们把主动权掌握在了用户自己的手中哈。从另外一个方面讲，我觉得这也是咱们对自己施工工艺的一种自信。
2: 对，说到自信的话，我们还有更自信的地方，我带你去看一下。
0: 行。
2: 咱们说完了咱们这个价格方面，包括咱们什么赠品包含的项目，包括咱们这个付款方式。那两位，我问你们一下，你们知道我们这个水路和咱们厨卫的墙砖保修多长时间吗？
0: 2年。
1: 5年。
0: 8年。
1: 10年。
0: 15年。
1: 20年。
0: 25。
2: 错，都不对，是正确答案是50年。
0: 50年。
2: 对，因为咱们这个是从源头工艺上面咱们做了一些升级。比如说咱们过去呢，咱们贴砖啊，当初我最做设计师的时候啊，最头疼的就是咱们厨房门前墙砖，因为过个2-3年啊，要么空鼓要么脱落。因为过去的工艺啊是比较传统的，就是用沙子、水泥和水通过咱们工人现场的这个搅拌完之后呢，就直接这么做了。如果手法不好的情况下，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另外一点呢，配比不达标的时候，比方说沙子多了、水泥少了，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1: 全看经验了，这就
2: 对对 对对，所以说到后期，我们经过多年的咱们工艺这个迭代升级，到最后我们设计的是德系工艺，也就是直接砂浆。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实践吧，发现我们到现在目前为止，为什么我们敢说是50年，也可以说是终身，基本上是没有出现过问题。对对，所以我们敢这样承诺。另外，咱们这个水部改造也是这样，改完之后，并不是咱们工人说改完了把槽一糊上就完事了。我们说就给你50年，这不可能的。是我们这样，在改完之后，在没有封槽之前，咱们是由厂家去现场，然后检查咱们这个焊接工艺，包括咱们这个管子这个打压测试都没问题。以后呢，我们会出一个电子保修单，也都是50年。
1: 哦，也就是有三方来去给大家监理。
2: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我听出来了哈，咱们对自己的工艺还是非常的有自信的哈。我觉得不仅仅是工艺，我们现在在这个三层看起来哈，这儿的所有的瓷砖啊这些产品呀、也都是大品牌。刘总，
2: 我们所有不管是主材还是辅材，用的都是一线大品牌。你看咱们瓷砖，目前咱们看到的是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诺贝尔的，包括伊诺等等等，就上千款。包括咱们洁具也是有九牧的、惠达的、贝朗的，还帝王的都可以选。包括咱们门呢也有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地板呢有圣象的、德尔的和大自然的，那都是一线品牌。所以说咱们用大品牌呢，就是业主用着放心，我们装起来也是用着比较踏实。
1: 所以说大家如果在选择这个家装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它是不是都是这个大品牌、这个工艺是不是都有这么大的保障、这样用起来我们才能够放心。
0: 接下来呀，一定要请刘总给大家好好的解析一下、咱们的这个电竞套餐里面都有哪些内容。
2: 咱们套餐呢包含了就是咱们简单的是刷墙、铺地、做门、橱柜，还有洁具，包括咱们墙砖、地砖、地板，这些都全都包含。包括刚才我说那些咱们赠送的，就是全部的灯具啊、全部的窗帘啊，还有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烟机、灶具、水槽、水龙头，包括咱们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都是免费的。
1: 哎，等等啊，这个拆你装修拆房子，这不是很正常的吗？为什么还要单独说一个拆除免费？
2: 因为咱们套餐建立的基础呢是毛坯房的基础，所谓的免费拆除呢，就是咱们需要拆除的地方就是老房，就是比如咱们二次装修的，像您厨房卫生间已经贴完砖了，然后咱们那个地面的地砖、地板上都贴上了，这种情况咱们只能拆成毛坯房以后才能进行装修。所以咱们的套餐呢都是按毛坯房的基础上面制定的。咱们如果咱们的二次装修的话，前期是有个拆除费用的。
1: 我懂了，也就是说咱们装修啊都是从毛坯房开始的。但如果你这个房子之前已经装修过，是一个老房子的话，我想要装修，我还得把它拆成毛坯，一点一点再装，对不对？那这个拆除的话，那可能就需要费用。所以说，咱们要专门标识出来。
0: 但这次就给免了。
2: 对，这次呢，就是咱们你想咱拆除咱们厨房卫生间墙地砖啊，什么包括咱们地板呀、门了，这拆除都是免费的。包括咱们套餐里边呢，也是包含水电部改造的，那是断电改造。
0: 我听明白了，咱们精心装饰的这个周年庆的套餐啊，无论是从品质到质量，还是从它的价

0: 价格到内容都是非常的合适贴心哈。嗯，
1: 所以说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2: 装修您就选金星。
3: 胶装福利来了，精心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立减700元，现在抢订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部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不锈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材料，欧派榻榻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每平米仅需899元，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窗帘、全屋灯具，送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加，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省钱省力省心装修，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5: 我们到了，
4: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6: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7: 这太神奇了，
8: 扎起来了，
9: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0: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1: 有新的订单来了，
12: 啊，好嘞！
13: 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4: 每天吃16个菜品，
15: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6: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7: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8: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9: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20: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1: 是
22: 春风习习的地方。
3: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近，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23: 我叫严丽丽，今年49岁，从事服装行业23年。以前眼睛有近视，现在有花。
24: 我戴近视镜的时候，就是远处看着挺清楚的，但是近处就是，看手机、看小的东西、小的字体、看药瓶上的小字啊，就都看不清。
23: 我们的服装工作都是有线头，当时剪线头的时候，把衣服总是剪坏，然后总是把镜子摘下来。取下来剪完线头，然后来了顾客要戴上眼镜，给工作上带来很大的不方便。我爸和我妈配了超视力，然后他们知道我眼睛不舒服之后，然后让我去超视力去看一下，我就去了。验光过程很舒服，验光师也特别好，然后验得也特别细腻。戴上超视力以后，我一副眼镜看远处的顾客和近处的商标一目了然，单据手机都能看到。他摆脱了近视，又摆脱了老花，一副眼镜都搞定，我就不用摘眼镜和戴眼镜了，我戴着它就能剪线头了，一点都不影响我的工作，特别方便。
3: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5: 得远了听不见，离得近了听不清，来巴尔通试试。耳内总是嗡嗡响，日常交流受影响，来巴尔通试试。
8: 耳部没有负担，身心都很愉悦，
11: 耳部舒服了，听啥都顺耳。
14: 坚持调养，耳部更舒坦了，
5: 不被耳朵困扰，

0: 生活更美好，快来巴尔通试试吧，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2: 为了我姐，我忍着忍着，后来我姐让我回了梧州。
3: 你他妈又跟过去了，占领了我们白家的院子，我们白家的土地你他妈都给抢走了，你禽兽不如啊，你不得好死。
2: 打人呢你？
3: 啊！我上太君，皇军那儿，我告你去。
4: 皇军就在那儿，你告啊！
3: 太君，是我，您救救我！
5: 我的人，看着你们担当着，如果有人自己死了。
3: 太君，我白亮三鞍前马后的给你们卖命，
4: 撵出去，给我撵出去。
5: 赵掌柜，现在开工了吗？
6: 还有一件事，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但是今天就把事情全了了吧。这个镯子是我之前丢的，大家都以为是十二所偷的，我们两口子还替他说了话，事实证明我们都瞎了眼。这个镯子是在这个贱女人的被褥底下找到的。
7: 三娘，你说什么？
6: 跪下！
8: 哪人呢？哪人？我们从小把你养大，我还把你当成我的亲闺女。就算你不想嫁给我儿子，不至于这么恶心我们老两口吧？
7: 大娘，这肯定是有人陷害我。大娘，我跟十二所什么都没有。
6: 闭嘴！你还敢说什么都没有？你俩的奸情大伙全都看到了。
7: 什么都没有，真的什么都没有。大娘，我真的什么都没有。
6: 你把这个镯子藏在你的被褥底下贴身藏着是何用意啊？说明你跟十二所的奸情没断。

0: 演戏了，我已经替你把你的奸夫找来了。
1: 大娘，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
0: 十二锁，赶紧给我滚出来！

0: 十二所，你今天敢带这个淫妇走，我算你有这个胆子。但是今天你必须把这件事情给我说清楚了。
1: 大娘，这个镯子是我偷的，我喜欢大人。
2: 你们大家伙都听见没有？沈金福承认了。
0: 你这个畜生，你们俩今后要是再敢踏进吴州半步，就别想再活着出去。

0: 杰们，
1: 哎，
0: 开工！
1: 好嘞，好嘞！
2: 掌柜的，这馍怎么不对啊？啊？
0: 就按我这么打。
2: 哎，好。

0: 我姐说了，让你好好照顾那人。如果你敢始乱终弃，我姐就是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
1: 我知道。
0: 嗯，还有一件事儿，我姐找着那镯子了。在这之前，她错怪你了，可是她没有机会再跟你当面道歉了，所以呀、啊，她让我给你磕个响头。
2: 哎，三爷，
1: 我以前真是小瞧大娘跟你了。你坐。
0: 我呀，就是个废人。但是既然我姐让我活着，我就得活出个人样来。
3: 掌柜的，快看，我找到这个
4: 垃圾捡它干嘛？
5: 这不是垃圾，看这种打劫式样，应该是有意而为之。
4: 死了？
5: 蜜蜂同事已经牺牲了。
4: 啊？
5: 之前的计划不可行了。
4: 少爷，
5: 他有危险。
6: 大王，出大事了！那人姐跟白三爷都被赶出赵家了。
4: 啊！
6: 快吧！
4: 我怎么了？这是，
6: 不是就

0: 我记得你听得懂中国，
1: 我合着听得懂，我还会说。
0: 跟我走，
1: 去哪儿？
0: 就小南。

0: 林安，让他们把枪放下。
1: 你又不会杀了我，我为什么要让他们放枪？你不是要拿我的命去救萧南吗？
0: 你说的没错，你如果不让他们把枪放下，你信不信我会让你痛不欲生？他们还不敢开枪。
1: 我信，但是你信不信，只要你的手离开了刀，我就会在你伤到我之前脱身。
2: 如此呢，你就是赵大奇吧？
0: 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就是我，
1: 赵大奇。我听说我的王子在你那里。
0: 王子？
1: 就是那匹金黄色的战马。
0: 你的？
1: 我的。
0: 哎呀，黑爷，我要是没记错的话，那匹马是你抢来的，你可真不要脸。
1: 你今天要拿我的命去换萧南，而我要拿你的命换回我的王子，确切的说是一只畜生。
0: 哎呀，黑岩啊，你觉得大金花是畜生，可我不这么觉得。我觉得他是我的朋友，是我的兄弟，反而在我眼里你们才是畜生。
1: 这么多枪指着你，你好像没有资格谩骂我吧？
0: 是，我认栽，可是我不服。
1: 怎样才会服？
0: 一对一单挑。

了，我忘了告诉你一件事情，湘南死了，所以你今天的训练好像没有什么意义。

0: しい。
1: 大佐、お怪我はないですか。
2: 奴一人ここに乗り込んできて

0: 是哪儿？我怎么在这儿？
1: 男人，你没事吧？
0: 你别碰我！
1: 男人，这是我家，以后也是你家。
0: 我要走。
1: 你别走！你去哪儿啊？赵家已经回不去了。
0: 放开！你放开！这镯子是不是你偷的？你是不是就想看着我被赵家赶出去？是儿所，我告诉你，我生是赵家的人，死我也是赵家的鬼。
1: 男人，我十二嫂就算被扔到马厩里，让马千踩万踏，我都不会让你受一点委屈，让你受一点伤害。
0: 那这到底是谁做的？你知道的，对不对？啊？你说呀！
1: 我不能说。
0: 十二所到底怎么了？你告诉我，十二所到底怎么了？你告诉我，你告诉我，十二所，你告诉我。
1: 男人，你真想不到吗？

0: 是他娘，是他故意这么做的吗？
1: 三爷来找过我，他说覆巢之下焉有完卵，那人不是赵家的人，你不需要卷进去，你明白吗？
0: 你们都以为我没有嫁给赵大齐就不是赵家的人了吗？我是啊，我生命里所有发光的记忆点，我都是在赵家。沙尔索，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
1: 我不知道。
0: 你撒谎！你说过，谁替你安葬了你爹，你就会报答他。我知道你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如果是你，你就算是死你也会死在赵家的。
1: 可是如果他让我活下去，我就一定会活下去。男人你不明白吗？现在赵家不是要多一个人去陪葬，而是要少一个人去送死啊，多一个人活下去。你要真觉得你是赵家的人，你就应该想想一切结束以后你该怎么扛起赵家。
0: 你把我想得太高了，我就是一个小女人，如果你真心为我好，你就放我走。
1: 男人，你走我死，进来。

为什么大佐阁下愿意见我？好，好，

0: 余中言，这是什么意思？
1: 我的意思，黑岩大佐应该很清楚吧。
0: 虽然萧南已经死了，但这不能代表孙佳慧和黎珊珊就不是共产党。
1: 我听说黑岩大佐有个五岁的女儿，您最大的愿望就是等战争结束了与女儿团聚。
0: 那又如何？
1: 那你更应该理解一个父亲对女儿的感情。
0: 可惜我不只是一个父亲，我还是一个军人。
1: 军人更应该懂得，面对一个愤怒的父亲，不如面对一个感恩的朋友。
0: 黎庄严是个好父亲。
1: 战争也许很快就要结束了，与家人团聚，您总不希望两手空空的吧？这些呢，只是我拿来的一半。只要一放人，我会把另一半放在大佐阁下的桌子上。
0: 李专员，我能理解一个父亲对女儿的情感。
2: 谢谢大佐阁下。

这个，你们那个校长啊，哎，被那个，哎，被日本鬼子挂在城门口了。哎，走吧，走吧，走吧。

0: 珊珊，黎叔叔一定在家等着你呢。
1: 那他连司机都没有派了。
0: 珊珊，你不知道你在黎叔叔心中是多么的重要，如果这次你出不来的话，你知道他会做出多么疯狂的事情吗？我陆晨跟你说吧。
2: 你们都要好好看看，这就是和皇军作对的下场。

0: 李山山现在已经安全了，现在不是难过的时候，你好好休息，明天一早我们出城。
1: 我们
0: 怎么不想回骑兵团呢？
1: 是。

0: 我是掐着点算的，正好，小轩，快坐。
1: 爹。
0: 闺女，受苦了。
1: 爹，小轩都跟我说了，你以后可不要那么傻了。
0: 谁敢动你，就是动了我的老命，命都没了，还有什么傻不傻的？好了好了，乖，闺女，坐。杯酒，今天是好事，咱们三个喝杯酒，一酒洗尽千古愁，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了啊。
1: 嗯。
0: 来，
2: 黎叔叔，珊珊，我有话要说
0: 啊。来，咱们听听小轩的祝酒词。
2: 珊珊，嫁给我吧，我知道这很突然，可是我实在没有办法承受失去你的恐惧了。珊珊，嫁给我吧，从此以后咱们两人一命，无论什么时候，无论对手是谁，我都会挡在你的身前。请给我这个守护你余生的机会吧。
0: 现在的年轻人呢，真是，这是好事。小雪，哎，你不能让珊珊在这给你什么答复，必定有我这张老脸在啊。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咱们喝酒吃菜聊聊天儿。
1: 我愿意。
3: 爹，您这动作够快啊。
4: 快啥快啊，这些酒菜都是我从酒楼叫来的。哎呀，本来啊想给你做点顺口的，可是这握刀的手啊，他就得一直就抖。哎呀，老了。
3: 爹。哎，
4: 爹上岁数了。哎，对了，咱们得先拜拜祖宗，现在谢谢啊祖宗让你啊平安脱险。来，
2: 林叔叔，我敬你一杯。
0: 好，
2: 祝您松柏长青。
0: 嗯，
1: 少喝点儿。
2: 我今天高兴高兴。
1: 对了爹，外边是不是发生了什么？怎么就突然放我们出来了？
0: 哦，和你们共同的朋友有关。
1: 大齐哥。
0: 嗯，黑岩把萧南的死讯封锁得太好了，赵大齐想绑架黑岩来交换萧南，结果结果他失手了，不过他好像还是脱身了。

祖宗保佑，佳慧是平安回来了。另外，赵家倾覆也是指日可待了。列祖列宗，你们放心，我孙振宇一定要报孙家的血海深仇。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哎，这酸辣粉啊，这酸的是真够味儿，真过瘾啊！酸的是啊，清爽，辣的过瘾。尤其啊，是这个粉儿啊，哎呦，味道真的是太好吃了，
2: 是吧？
1: 所以冯总，哎，真不愧是做酸辣粉的咱们的专业的厂家。那今天啊，我们就推荐您的这款产品。哎，不过我觉得您要把这个大的福利送给我们朋友们。
2: 没问题啊，今天啊，是我们北京老字号京一根品牌的非遗味道品牌促销专场。只要大家喜欢这一口啊，我就。

0: 给大家搞一次优惠活动。
1: 哎呦喂，你们这吃什么呢？那么香，我打大老远的我就闻着了。嘿，我就知道是酸辣粉儿。嗯，我跟你说，我就喜欢吃这个。
2: 哎，我跟你说，阿姨，这酸辣粉太好吃了。
1: 嗯，哎呦，这酸辣粉我是最喜欢吃了。这胃口要是不好的时候，就得需要酸的辣子这么一刺激。快给我来一碗吧，我等不及了，这口水直往下咽。
2: 别着急啊，阿姨，马上就让您尝到这个酸辣粉。
3: 董总，你赶快给阿姨展示展示啊，咱这非遗的粉儿啊是怎么做的？这里面可是有绝活的。
0: 是阿姨，这个呀是我们家的非遗绝活鲜酸辣粉。您看这桶装的非常方便，平时啊它可以常温保存，想吃的时候啊就给它一拆，
3: 非常方便啊。啊，
0: 它里面啊有六种料包啊。山西陈醋、红油、豆皮、调味酱包、调味粉包，还有我们的黄豆包。鲜辣麻香的红油汤底，根据您的口味啊随意放。嗯，好，倒热水啊，咱们一起见证啊，十秒钟之后咱就能吃了。我们呀、啊、是打清朝时候就有的老手艺，北京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啊，就这鲜粉技术，别地儿啊、您吃不到。
2: 哎，现在十秒钟已经到了啊，那我们开盖吧，来。
0: 哎呀，您。您看这粉儿是不是嫩的可以，熟透了吧？您再尝口这汤，过瘾吧？
2: 停不下来。
1: 嗯，嚯，这粉儿太好吃了。嗯，太过瘾了，酸辣鲜香啊，我这额头都冒汗了，太香了。这不人家说的好吗？啊，酸甜苦辣咸，快乐的赛神仙。这粉儿怎么做的又软又弹呢？您快跟我们说说。
0: 我们京一根品牌啊是有150多年历史的专做粉条的非遗老字号企业。作为北京粉条的代表啊，我们要做的是健康粉条。啥是健康粉条呢？首先咱得做到不添加明矾。一般的粉条呢都会在产品里加入明矾才能使它筋道。大家都知道吧，吃多了对健康不利。我们呢用祖传秘方做的粉条，不添加明矾、漂白剂、增稠剂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就能让这个粉条啊出来筋道劲儿，而且啊这个才是正经的粉条味儿。哎，
2: 没错啊，不愧是非遗的技术，而且是无明矾的鲜粉，又做到了你还方便耐储存。
0: 没错，
2: 这到底怎么做到的呀？
0: 两条啊，一个啊是加入内蒙古乌兰察布的高原马铃薯，这儿的马铃薯啊淀粉含量高，用它做主要原料啊制成的粉条才能这么筋道。哎，再有一个呢就是祖传秘方啦，18道秘制工序，人工拉粉，原材料手艺缺一不可，要不然也不能是非遗啊，对吧？我们做的粉条啊是远销全世界好多国家呢。桶装的设计常温就可以储存，放在家里啊是想吃就吃，出门带着也方便。喜欢酸辣粉的人啊吃过我们这个就不想再吃别的家的了。
1: 这个好。嗯，这孩子要回来，哎，泡上的几桶，打上一个鸡蛋，哎，带烫把青菜，这一家的人围着桌子这么一秃噜
2: 秃噜粉啊。嗯，
1: 这比下馆子还热闹，这孩子嘛准爱吃。
2: 对，阿姨您这么一说啊，我觉得我给我妈妈也要买一点，她也爱吃这个酸辣粉。你想啊，平常要是跟这个老姐妹一块玩完了啊，一人来上这么一桶，是边吃边唠嗑，我也可以放在办公室里啊，想吃的时候随时就能吃到。哎，所以说到这儿，耿总您得赶快跟我们说说价格啊，而且刚才您跟我们就说了要给我们一个大的优惠福利。嗯，而且这个福利啊不能小，因为我们都要买点，对吧？
0: 对呀，没问题。今天啊是品牌日，优惠肯定少不了啊。现在啊普通的酸辣粉啊得7块钱一桶，像我们这种啊工艺复杂、原料成本还高的、还不加明矾的，卖9块钱一桶。今天给大家优惠啊，听好了，不到100块钱啊，15桶，合6块多一点一桶，还专人给您送到家门口。
2: 耿总，耿总，嗯，说是在这6块多钱一桶啊，还真不贵的酸辣粉，因为我也总买啊。
0: 没错，
2: 但今天咱能不能别六打头了啊？刚才不就说了吗？给大家优惠力度大点，咱能不能干脆咱就5打头，5块多钱一桶？要是这个价格的话，谁都没法跟您比哈、啊。咱们拿着咱们大厂的实力来啊，这么好的东西啊，咱们优质低价，让大家冲动一回。
0: 嗯，5块多一桶。
2: 对，
0: 那我算算啊，还得再加2桶，给17桶才能5块多。嗯，这出厂成本都不够啊，这本儿都还不上，亏得有点多。
1: 耿总啊，这老字号的产品就得要加强宣传。
2: 哎，
1: 嗯，北京老字号的企业，那呢，说说你这宣传呢还远远不够。这么好的非遗产品，我们的印象还真不深，不就因为价。

0: 价格高吗？是吧？您这么好东西都卖到国外去了，是吧？卖到全世界了，那您在您自己的家乡，那不还不好好的推广一下？哎呀，我觉得“十七”这个字儿啊，不好。
1: 嗯，您想？
0: 您举起点再加一桶，十八桶。你也发，我也发，咱们交个朋友呗。
2: 就是十八桶，我觉得这个数你要是能给啊，我们以后就多给您宣传宣传。这样我们就要100个名额，这个面子总有吧？咱这次亏的，咱就当打广告了。
1: 您这砍价太狠了，这十八桶，亏的真有点多。行吧，
2: 太好了，
1: 仅限100个名额，不到100元，给18桶卖完恢复原价，大家下单就赚。
2: 好，可以，大桶精一根酸辣粉啊，咱们不到100块钱，18大桶，也就是说5块多钱一桶啊。平常在外面买一瓶饮料都不止这个价钱，如果想要的朋友，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精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无名凡工艺，纯手工制作，6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使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内蒙古乌兰察布大草原，土地天然肥沃，阳光充沛，昼夜温差大。这里以马铃薯淀粉含量高闻名于世，被称之为中国马铃薯之都。经一根粉条20万亩马铃薯有机种植基地就位于这片土地，优质的原材料加传统的非遗手工技术，造就了老字号经一根的粉条传奇。
1: 香，
2: 这个味道啊，就刚才一冲出来那个香味儿啊，
3: 可香了，我天
2: 啊，就窜鼻子，就闻着就流口水
3: 了，
2: 对对对，
1: 这个粉儿啊，真是一绝，这种鲜粉儿啊，吃着才过瘾。
2: 对，因为现在很多的时候，我从外面也买过酸辣粉儿、就是真的是参差不齐，有的那个就特别难咬，但是这种鲜粉儿这种感觉，你一吃马上就能吃出来，而且吧，我们这个软烂度特合适，你想有嚼头的，而且少泡会儿，对吧？像阿姨呀、要是觉得哎我不想那么有嚼劲儿的话，咱多泡会儿，哎这个软硬度可以随时调整。
3: 对，
2: 还有里面这个豆皮儿，
1: 这个中老年人都适合。
4: 用最优质的马铃薯啊，是我们经一根百年来的材料秘诀。正是由于我们的粉条啊，原材料工艺跟普通的不一样啊，早年间啊，更是作为宫廷贡品粉条啊，一度火爆北京城。这么多年啊，我们也是保持品质，不忘初心，这门手艺啊，才能得以传承。传到现在啊，是第七代了。但是好的东西大家得认啊，别总图便宜。这次尝了我家的粉条啊，大家就知道了，不添加明矾、明胶。不漂白的粉条是什么味儿的，这次可得记住了。
2: 我觉得这波优惠之后啊，这个价格肯定要逐步调整啊，但是要给大家实惠一点啊。你想啊，您那么大一个种植园，那得生产多少粉条出来啊？
4: 现在也不够呀，我们在乌兰察布的马铃薯种植园有20万亩、现在马铃薯的产能是上去了，但是工艺也不能变呢。要是全用机器来，这价格是能低点，但是味道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只能说啊，我们尽力多做，尽量给大家多降成本，
1: 还要大力的宣传。经一根的粉，这回呀、我记住了。
4: 以前啊，我们只做高端餐饮和出口渠道，所以啊，这国内的宣传就比较少。说实话啊，这价格也不便宜，这就让很多的消费者啊望而却步了。现在呢，为了让大家能尝到优质的老工艺无明矾粉条，传承我们正宗的老北京粉条的自然本色，以后啊，我们更是得加大促销力度，多多推广产品。
2: 哎，所以你看我这一下子我就定了两组啊，你看这个酸辣粉啊，干净纯粹，保质期长，放得住，所以你说我这还订啥外卖？你看这比外卖好吃，比外卖便宜，还方便，有订外卖的功夫，我这都吃完了。
1: 我这每天早上

0: 上这么一捅，这酸溜溜的还真开胃。哎，配上馒头大饼，哎，我们老两口呢都够吃的了，哎，吃的还舒舒坦坦的。
1: 今天这个价格可是非常给力啊，5块多钱这么一大桶啊，但是名额有限，大家要抓紧开始抢，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2: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京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无名凡工艺，纯手工制作，6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以现煮还入味，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食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京一根粉条起始于清朝同治年间，历经150多年，七代传承，始终保持了精选优质原料、古法吴明凡添加的工艺。秒熟系列粉条更是其中一绝。
1: 所以啊，一看人家这真的就是用心做产品的企业。咱就光看这个盒，瞧，又厚实又结实。再来看里面这个调味料的这个包装啊，这市面上真的没有做的这么好的。所以单就食品来讲啊，就这样的粉儿，我吃的真的是放心。
2: 这粉是酸香。不刺激，粉呢还挺软，好消化，又酸又辣又香，是越吃越上瘾。吃完了，这嘴里留有淡淡的香味，特别的满足。
1: 哎，没错，而且我真的觉得这里面的调味料啊，真的是足够了。当然了，我觉得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再添加点，比方加点青菜什么的啊。要想让这个粉条再软烂一点的话，你可以多加一点热水，多泡一会儿啊，就更加软烂了。还有啊，您还可以泡上什么馒头啊、大饼啊，真的是又好嚼又管饱，
2: 堵着吃也行啊。
1: 嗯，
2: 哎，加点豆腐，加点菜，连汤带菜堵这么一锅，哎，越吃越香。我呀，就想给孩子们也做上他一锅百年工艺的粉儿，就带着老辈子人的讲究。
1: 而且啊，这里面没有加明矾，也没有各种胶，主打的就是一个绿色和健康。
3: 大家吃我们的酸辣粉啊，就能多点时间休息玩，不用在厨房浪费时间。这粉儿您就放心吃，我们是大厂老字号。我跟您保证产品质量，您如果不满意，随时打电话找我。
1: 优惠时间就仅剩下1分钟了，这个优惠可不等人，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京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吴明凡工艺，纯手工制作，6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使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桐。今天身边这一位是我们的热心观众王阿姨。最近啊，很多观众朋友就托我找一款啊又好又便宜的辽宁海参。这不啊，今儿就替大家找到这源头厂家了。阿姨啊，赶快来看看这品质怎么样。
1: 现在生活好了，我身边有好多朋友现在都在吃海参，尤其有好多老年的朋友啊，也都想多吃点好的，对自己好点。我也经常买，你看今天这个海参肉壁厚实，肉刺饱满，摸起来还特别有弹性，收拾的也特别干净，整体一看呀没有什么杂质，一看这海参呀真的不错，吃起来口感鲜嫩，没有什么怪味儿，很有嚼劲儿，不松散，确实是好海参，
0: 吃起来就是海参是口感清脆啊，入口非常的顺滑，一吃到嘴里面是满嘴的那个海鲜的香味儿啊，而且啊这个海参的鲜味儿啊加上这个汤的这个醇厚啊，完全的融合在了一起，就是回味无穷啊。
1: 这海参呀确实不错，要是价格合适啊，我今天啊赶快多买点囤着慢慢吃。
0: 那我接下来就请啊我们厂家的代表斌总好好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1: 有请，
2: 两位老师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呀，是我们正宗的辽宁大连的海参，也是大家常说的辽参、大连海参、辽刺参，每一根都给大家啊精选的五年以上参龄的优质海参，咱们没有中间商赚差价，都是厂家直供。我们的宗旨就是啊，让大家啊能够吃得起优质的辽参。
0: 咱们这是正宗的辽宁大连海参，而且都是五年时龄以上的。
2: 没错，而且呢，我们是真正的源头厂家。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海玉泉的使用证书，上面呢给大家明确的标注了啊，北纬39度的这一片海域，我们呢是有专属的好几块的这个海域。您只有有这个证，您才可以在这个海域里面来进行这个捕捞。辽宁的海参啊，这个营养好，价值高，所以呀，有很多其他这个厂家啊，就把其他产地的这个海参拿来以次充好，冒充我们辽宁大连的海参。所以大家啊，一定要警惕。
1: 都知道辽宁海参好，可是我们也分不清楚什么是真正的辽参啊。今天看见你这个证啊，我们现在啊就踏实了，放心了。
2: 辽宁海参好，尤其是以北纬39度这片冷水水域的海参为尊，因为呢，它这个水啊常年保持在11度的低温，生长的非常的慢。像我们这个海参成熟啊，需要3到5年的自然成熟的时间，但是普通的这个圈养海参啊，1年左右就成熟了。所以呢，这个品质上和咱们今天这海参啊是有天壤之别的。海参是一种特别神奇的海洋生物，距今呢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6亿年了，这对于游泳不快又没有什么防御能力的海参来说啊，是一件特别神奇的事情，有些至今还是未解之谜。比如海参啊还拥有断体再生的能力，你把一根活的海参一刀两断扔进海里，3到5个月之后啊，这两个一半的海参都会长成一整根完整的海参。这是因为啊，海参体内呢有特殊的再生细胞，当这个海参身体部位受损的时候，这些再生细胞呢就会大量的分裂和重新组合，以恢复受损部位的功能。现在啊还有很多对于海参的专门研究，海参里面所富含到的海参多糖、海参肽、海参酶、精氨酸等一系列的营养物质，这些啊都是非同寻常的营养元素。
1: 海参这么好，您是正宗产地，又是参农厂家直供，
0: 对，
1: 今天您给我个批发价，我就直接在您这儿买点了。
2: 我这次带来的呀是5年以上参龄的辽刺参，也是辽参里的优质产品，无论呢是从品相还是到年限，那都是一流的。而且呢，我们采用的呀是低温熟化锁鲜工艺，一根一包装都给大家处理好了，回到家里啊不用泡发了，而且放在冰箱里也不占地方，有个扣咱们就能放进去啊。那再有一点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组合是2斤666元啊，这个价格其实你们在海鲜市场买同样品质的海参啊，大概就要花到1000多块钱了。我们一共呢大概是30根左右，那么一天吃一根的话啊，基本能吃1个多月的时间。
1: 这个确实是比我经常买的那款价格是优惠了一些，但是还 还不够刺激，我还打算今天要价格合适，我买个两三组呢，存着点。
2: 但是王阿姨，您实话实说，我这个海参和您在市面上买那个海参是不是不一样呢？
1: 我承认，真是比我那个好。嗯，你看它洗得特别干净，吃起来新鲜，还没有异味儿。嗯，个头还大。
2: 那阿姨啊，您也实在啊。那么一分价钱一分货，这样吧，看在阿姨这么实在的份上，我再多送您半斤，2斤半，然后666元。
0: 哎，我都想买一些啊。平常一些关系好的亲戚朋友，包括同事都可以送点啊。送什么咱都不如送营养、送健康，这多有面子啊！而且特别的好。最关键啊，刚才您说的这大优惠，这优惠在哪儿啊？
2: 别着急呀，我也给您一个面子，咱们给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一个特殊的优惠活动啊。只限在咱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我们拿出100个名额，每一个名额多送半斤海参，再加上刚才送给阿姨的那半斤啊，那就是买2斤送1斤，666元，3整斤的海参，平均算下来一斤海参啊才200块钱刚出头，这个价格呀就是赔本赚吆喝啊。而且呢还给您直接送货到您的家门口，
1: 还200多点一斤，这回呀可以买，而且呀还得多买。这个价格太合适了，我得多买点儿，存起来慢慢吃。
2: 买2斤送1斤啊，这个可不是常态的价格，咱们100组卖完了咱们就恢复原价，大家想要了要抓紧时间。
0: 这下可以了吧，阿姨，这个价格争取到了啊！所以今天咱们在这说的是辽宁大连的辽刺参，采用的是先进的低温先蒸工艺，免泡发，解冻及时，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而且肉质紧实，最关键啊是营养丰富，味道鲜美，全家人都适合吃，价格也是特别实惠啊！买2斤送1斤，价格只有666元，而且送货上门。如果喜欢的朋友可以抓紧打电话或是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
3: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海参这两年啊，真是流行起来了。像我父母在家也是经常吃。
1: 刚才抓紧机会啊，我订了四组。我从18年开始的时候就给家人吃海参了，每年这个时候都买一点海参。嗯，我跟老伴儿我们俩每人每天都吃一根，一直就坚持着。总的来说感觉比较值，而且呀，我还专门就认准了，就吃辽宁海参。
2: 《本草纲目拾遗》当中呢，曾经记载啊，海参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名。名曰海参。俗话说啊，这个陆有人参，水有海参，海参的营养价值啊，那是相当高。如果有条件的话啊，每天都吃一根海参，而且呢是不分什么年龄段的。那当然啊，对于像阿姨这样的老年人呢，我们就建议大家啊，一定要长期的坚持来吃。海参当中啊，还有18种的氨基酸，其中啊，谷氨酸啊、甘氨酸啊，还有精氨酸的含量啊，是相当丰富的。
0: 对，
2: 氨基酸啊，它是组成蛋白质的一个重要物质，我们人体的组织啊，包括细胞的运转都需要蛋白质的参与，所以啊，像阿姨这样的老年人啊，就应该多补充这种优质蛋白。而且呢，我们是用低温鲜蒸工艺，人工的纯净水来进行清洗液氮的锁鲜，气蒸熟化，急速冷冻，锁住了海参里面的营养物质，可以做到呢免泡发，解冻就可以来食用了。也可以呢配清汤或者是鸡汤，家里人呢一人一碗，喝起来呢浑身上下都是暖融融的，这生活水平是不是就直线上升了？
3: 最关键啊，你要是能天天保持这样的一个优惠组合的价格，我这生活水平就天天都能提高了。
0: 这个我可做不了啊，总是这么优惠啊，那我这买卖不用干了，我亏大发了。买两斤送一斤啊，只限在咱们栏目当中就这100组，卖完我就恢复原价，不能再多了。
3: 丁总推荐的这款啊，辽宁海参是正宗的辽宁海参，最关键啊，质量有保证，经过科学的加工，营养保留的非常的完整，是日常我们营养啊摄取的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买两斤送一斤，三斤才666元，大家可以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平常我们食用的时候呢，是解冻开袋就可以吃，我们还送货上门，不用您下楼去取。
4: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

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两斤送一斤，三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美食吃美食的环节了，我做一个特别简单的，早上咱们就可以吃的海参蒸蛋怎么样？
1: 哎呀，
0: 哎，来看啊，就特别简单，咱们就把这鸡蛋打到碗里，咱们把这个调好之后啊，先下锅去蒸，蒸个大概5分钟，这个鸡蛋呢已经稍微啊有一点凝固了，这个时候啊，咱们开开盖，再把海参放进去，
1: 对，
0: 再蒸个3分钟，稍微一焖啊，然后啊，咱们上面拎点小葱花啊，拎点这个小香油、小生抽，这个时候就可以吃了。
2: 你这个做法呀，确实太好了
0: 啊，
2: 确实特别适合这老年人和孩子吃。
0: 对，
2: 您这一碗呀，这要是在大饭店里头，叫什么？一桌
0: 啊，
2: 或者一份儿、
1: 对对对，
2: 怎么也得卖你个188块钱。您这个10块钱就搞定了，还是宾总的海参价格给力，大家一定要赶紧抢。
0: 您看啊，就是一碗鸡蛋羹啊，这宾总的海参往这一放，立马就上了一个档次，太提气儿了。
2: 我呀，今天做一个椒汁海参，做出来以后啊，跟那个葱烧海参味儿是一样的
0: 啊。
2: 前面的做法呀是熬汤汁儿、最后呢把这熬好的汤汁儿往这海参上一道，既没有破坏海参的营养，又是一道葱烧海参，怎么样？
1: 哎呀，阿姨这个做法我还是头一次见，咱们可得尝一尝呀。
0: 是，
1: 这个海参啊，非常的清鲜，而且呢柔软滑嫩，这个呀跟大饭店做的一样，
0: 对，
1: 而且呢还保留了海参的营养。你要知道，在饭店里面，咱要是点这么一盘葱烧海参的话，用的是咱辽宁的海参，我跟你讲，至少得398。
2: 咱们就用了4根海参，几十块钱搞定。
0: 没错，吃起来就是海参是口感清脆啊，入口非常的顺滑。哎，今天啊，宾总啊推荐的这个辽宁海参啊，这个产地正宗，而且质量有保证，吃法也是多种多样啊，适合全家人来吃。比方老人、孩子啊，上班族、工作比较忙的，还有商务人士，不仅可以自己吃，而且还可以送亲朋好友啊，有面子又有营养啊。那今天给到的这个优惠组合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2斤送1斤，3斤666元。最关键呢，我们送货上门，不用您下楼去取。想抢购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
3: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启。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复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

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2: 说话声音听着小，别人叫您啊听不清，耳朵总想很闹心。巴尔通调耳朵，耳不舒服了，听音更轻松，
3: 听声更顺，生活更自在，
4: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5: 耳朵要舒服，就选巴尔通。
2: 调理耳健康，从巴尔通开始。耳朵问题啊，来巴尔通，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 地址：通州第四中学东行100米，电话5876-6788。
6: 游戏开始，泥石流即将来袭，请在60秒内选择逃生出口。
7: 快往下面跑！
6: 向下跑会被掩埋。
7: 快爬到树上去！
6: 树木会被冲倒。
8: 我们向垂直于泥石流的方向跑，
6: 垂直于泥石流方向向一侧高处横向逃生。泥石流灾害来袭，不向下跑，不爬树木，横向两侧直上高地，尽快离开危险区。恭喜逃生成功，暴雨严禁进山，远离河道、低洼等危险区域，请勿前往景区，注意安全。
9: 一定要报孙家的血海深仇，一定让赵家家破人亡。
10: 爹，
9: 怎么？
10: 现在国难当头，您能不能少说些这种话？
9: 这种话？哪种话？爹做的不对吗？杀人偿命难道错了吗？
10: 您这话什么意思啊？赵家出什么事儿了吗？
9: 没什么。不过这赵家马上就要给日本人打马掌了。
10: 就算是给日本人打马掌，也不会死人啊，何来偿命啊？
9: 可是你爹我就是那个评判马掌合不合格的人。到时候就算他家的马掌天下第一，我也能给他挑出10个8个的毛病来，让日本人起杀心。
10: 爹，复仇对您来说真的就那么重要吗？
9: 哼，那赵大奇对你就那么重要吗？
10: 您这话什么意思啊？
9: 你也不想想，你们怎么能那么快就被放出来了？

0: 纳闷儿啊，你说这老爷怎么可能给日本人呢？
1: 你疯了，当着少爷面说这些？
2: 睡着了。哎，我这事儿还真想跟你聊聊，一直我都琢磨这事儿，我都快给我憋疯了。
1: 是你，你怎么办？很明显的是日本人逼着老爷打的马场。
2: 那你说，三舅爷跟那人是怎么回事？
1: 这段时间你跟少爷天天出去乱逛，我比你清楚家里的事儿。三爷跟老爷一直都不对付，但那天他说的话，哎，还真是真心话。哎，但是这三爷啊，小赌怡情也就算了，搞那么大，现在有家不能回，哟，连日本人都不可能帮他。
2: 但我觉得事儿没那么简单，而且那人这事儿也有蹊跷。你要琢磨，这那人跟谁不行啊？他居然跟十二锁。
1: 男男女女的事儿，谁能说清楚？是不是？我告诉你，那天要不是咱大几个宽宏大量，早就把那人给赶出去了。
2: 那倒是，
1: 我就纳了个闷儿了。你说少爷对他那么好，
2: 对啊，
1: 他怎么就跟这十二锁藕断丝连？
2: 跟谁不行啊？非得跟你十二锁？
3: 我们两个人说的话再重说一遍。

0: 赵家马掌一门立两朝300年，做的是铁水淬火的生意。我们替抗击八国联军保境安民的骑兵打过仗，为抗日救国血战疆场的战士修过安。我们赵家人每一锤子砸下去，从来没有忤逆过自己的良心。即便是眼下我们给日本人打的也是送他们归西的马掌，哪怕为此断送我们两个不孝夫妇的性命也在所不惜。只是从今往后，我们赵家铁掌的招牌恐怕就再也立不起来了。我相信列祖列宗一定会明白我们两口子的苦心和死志。我们不求祖宗的宽恕，只愿列祖列宗保佑我儿大齐平安，让赵家香火不断，让我们金花铁掌又重现世间的转机。
1: 所以我们就只能在这儿眼睁睁地看着赵家没了吗？
2: 这是大娘和老爷的选择，我们要尊重他们的选择。
1: 可我做不到。
2: 男人，你说的没错，很多事情我们都做不到。
1: 我只希望你能帮帮我。
2: 我怎么帮你？
1: 舅舅。
3: 三爷。
4: 二嫂，哎，我记得我曾经帮过一场户。
2: 我也记得王三虎欠我一个人情。
4: 确实现在到了让他们还人情的时候。
2: 三爷，那大娘和老爷的，
4: 我会帮你看着那人，无论屋中发生了什么，我和那人都会在这儿。如果真是无力回天，尽力，尽力。
1: 舅舅，原来你一直都知道。
4: 那是我亲姐姐，她的话我怎么能不听？
1: 舅舅，
4: 我在来的道上一直在琢磨忍辱负重这四个字。负重容易，忍辱太难了。那人，从今往后我们都得学着忍受别人的白眼和唾沫活下去，然后再找机会把赵家的铁厂继续打下去。
2: 三爷，我去了。
4: 好。

0: 准备好了就走吧。
1: 我先不跟您回去了，我要回趟家。我家里出事了。
0: 我知道。
1: 你知道为什么不告诉我？

0: 要走，我不拦你。可有一点，我要跟你说清楚。鬼子已经知道了你的身份，一旦你被发现，你的父母就会面临更大的危险。
1: 可是我眼睁睁的，就任凭我的父母有危险吗？
0: 如果你不露面，鬼子还会投鼠忌器。你要擅自行动，那么投鼠忌器的人就会变成你，你的父母就会成为要挟你的人质。
1: 是我对不起他们。
0: 赵大姐，我们这些从事革命的人没有一个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我们和我们在意的人总会互相成为彼此的软肋，成为敌人攻击我们的弱点。但是你要明白，错不在我们彼此，而是在敌人。如果不是敌人，我们每个人本该是一个一个美好而幸福的故事，是敌人毁了这一切。我们拼死战斗，就是要赢回本该属于我们自己的幸福。
1: 我知道，可是政委，我能不能我就去看一眼，我远远的望一眼就行。
0: 去还是不去，是你自己的选择。大齐，我从江西离开了13年，这13年里，每一天我都在想念我的父母。当时因为部队走得急，我没来得及跟家人告别，就朝着我们家的方向磕了3个响头。
1: 后来呢？
0: 后来就没有后来了。大齐，我很希望你能真正成为我的同路人，但是这条道路布满了荆棘和坎坷，我不知道能陪你走多远。但是你要有心理准备，我们一路走来要面临的牺牲不仅仅是我们自己。
1: 既然这么坎坷，我们为什么还要走下去呢？
0: 因为我们心里装着很多人，为了他们，我们的脚步可以放慢，但绝不能停止。
1: 这就是你们所谓的信仰。
0: 既是信仰，又是方向。

0: 500对马掌都在这儿了，验收吧。
1: 哥哥，验收的人不是我。还得吉爱伟跟着走。
2: 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

0: 大嫂。
1: 孙师傅。孙老师你好，看来休息得不错。
2: 你们怎么来了？
3: 哦，
1: 我是专门来请孙师傅的。
2: 你们请错人了。
0: 住嘴！
2: 他今天会颠倒黑白的，就算是好的也会说出来。
0: 住嘴！
1: 我相信孙师傅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吧？
0: 是是，那是。
1: 孙师傅，我们可以出发了吗？
0: 好好。

0: 不会有问题吧？这五洲城里面还有谁能比我更懂蚂蚱？连咱们的老伙计都没看出来。放心吧，我自有一套说辞。霍以奇，
1: 辛苦二位了。数量看起来没什么问题，不过。
0: 在验货之前，我有个问题想知道：为什么之前你们说不再做蚂蚱了？
2: 没有生铁，
0: 没有生铁打蚂蚱，却有生铁打农具。
1: 这蚂蚱所需生铁的材质，更远优于农具。对答如流，我喜欢。我们开始验货吧。
2: 孙静，是你，我们又见面了。你是那个孙家少爷。孙家少爷，哎呀，亏你们还能记得我。可眼下我呀，眼睛花了。 头发也白了，是个糟老头子了。孙家少爷，这些年你过得可好？好，没这么再好的了。你们赵家的恩德啊，我是一天都不能忘。双子媳妇儿，你好啊。
3: 都是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你还没忘？忘？是，我今天就忘。咱们孙赵两家几十年的恩怨，今天应该做个了断。
2: 孙振宇，你想干什么？

0: 真的不要命了吗？这样的马掌看似坚韧，但是马行不过数里啊，必然会马掌断裂，这马蹄也会受伤的。他们这是要干什么？
1: 我们赵家当年没有对不起你们
2: 孙家，
1: 你要报仇自有你的道理。我们赵家既然这么做了，自然以寻死之。你大仇将报，只盼你。
3: 有问题吗？
0: 小鬼子，我跟赵家是家仇，跟你们日本人却是国恨。我虽然老了，可不糊涂。
4: 大嫂，我呀之前就跟你说过啊，我跟赵家有血海深仇，可是在马掌上我只论黑白，很可惜我这个愿望要落空了。这马掌没问题，
3: 等等，太子，この蹄鉄は以前の蹄鉄に比べて少々変化していますが、
5: 孙师傅，据我们所知，这次打的马掌和以前打的不太一样。你能帮我解释一下吗？
4: 大佐，你是非逼着我说实话？
5: 当然。
4: 哎，看来你是非逼着我夸赵家的马掌了。大佐，
0: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以前看的那个马掌，他是赵家在京城打的那个样子。我想我啊不会记错，这个北方啊地势平坦，天气啊还干燥，所以啊这个马掌它就打成那个样子。
4: 那现在到了南方了，很多都是丘陵山地，天气也潮湿也闷热，还多水多湖泊，所以呢他们这个马掌就做了点改进。这个赵家马掌好，不愧是天下第一啊。看来我今天这个场子是挣不回来了。
5: 自由了噻。原来如此。喂，全ての危険さを直ちに停鉄を取り替えるんだ。

0: 二锁兄呢？
1: 大当家的，我来讨债了。
0: 我知道我欠你个人情，怎么的？今天要拿回家？
1: 对，
0: 你可想好了？我这人情可重啊！
1: 我想好了。
0: 好，山下几十里，山上所有这些，想要什么你说话。
1: 我要救人。
2: 救人？救谁？
1: 吴州铁掌赵家。
3: 谢谢孙家少爷。
4: 我呀，就是以事论事。咱们的仇还没完呢，赵栓子，不管阴阳两界，你想甩了我可没那么容易。
3: 既然此事已了，我们可以回家了吧？
5: 请留步。很遗憾，今天三位谁都回不了家。
3: 可这为什么？
4: 你还不知道吗？啊，昨天你儿子差点把大佐给杀了。
3: 我一直觉着我这辈子最大的败笔就是交出了一个不成器的逆子，可没想到他竟成了我们最值得骄傲的一件事儿。
5: 骄傲？好啊，那就看看你们这个骄傲的好儿子会不会来救你们。
6: 敢来这儿，我们就没打算活着出去。
5: 中国人有骨气，但是在我这里，想死比活着还难。
7: 大哥，
0: 妹子，别急啊！老赵家救了我好多次，这人我肯定得救。不过怎么个救法，我得好好想想。湖州城戒备森严，咱总不能硬闯吧？
7: 想什么想啊！直接杀过去！
0: 真是……哎，妹子，你看这个妹子，来，放开！二师兄弟，大哥我又高看你一眼。
1: 我没什么好高看的，只不过以前被人看得太低了。
0: 来啊，给我兄弟打个架吧。会使吗？
1: 没使过，但这年月杀人的还少吗？
0: 接着，今天就跟我好好杀一杀。

0: 孙振宇，一定要报孙家的血海深仇，一定让赵家家破人亡。
1: 他今天会颠倒黑白的，就算是好的也会说成坏的。
2: 闭嘴。

0: 什么？你刚？太君，太君，家里头死人了，今天是头七，必须得入土为安了。您呀，行个方圆。您放心，绝对的良民，良民。
1: 有，
0: 你的良民，
1: 良民，绝对的良民。哎。
2: 将军，
3: 他的良民，良民，
2: 把棺材看尸体。
0: 太君，误会啊，误会啊！我就是想看一眼谁那么胆大包天，敢跟皇军作对啊！太君，太君，真是良民，良民，良民，错了，错了，错了。
2: 这个人，你得认不认识？
3: 这我哪认识？
0: 是个样，
2: 就是孝子，
0: 孝子，孝子。
2: 哎。 这不是周大齐的跟班吗？这不是，
3: 王哥。

0: 们的好儿子，带着他自己的命和其共产党的命来救你们了。
1: 爷，你这个畜生，放了我爹和我娘。
2: 赵大奇，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今天你投降了，我就放了他们；不投降，我就杀光你的家人。
3: 儿子，别听他的，你们快走。
2: 赵大奇，投降吧，今天你插翅也难逃。
0: 赵夫人，你帮我劝劝你的好儿子可以吗？
4: 大奇，娘今天就走了，往后要照顾好自己。
1: 娘，
3: 咱儿子从小就不听话，给咱俩惹了不少麻烦，今天就要告别了，你后悔吗？
5: 怎么不后悔呀？我恨不得在他屁股上多踹两脚，让他快点长大成人。这小子从小到大没少惹麻烦。
2: 可怜天下父母心。赵大奇，你就不能为你的父母考虑考虑吗？
3: 你给我住口！咱们赵家爷们儿宁可断头绝不低头，别让鬼子小瞧了咱们。

0: 想死没那么容易。
1: 大齐儿，千万别过来。
0: 赵大齐，我只想要我的马，我的王子。
2: 正白，
3: 我下辈子再做你的兵。
4: 我的两个兄弟，
5: 你多担待。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2: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哇，
3: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5: 大家好大家好。
3: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5: 当然了，
3: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3: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5: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

0: 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1: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0: 不懂科学。
1: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0: 是。
1: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0: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2: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0: 走
2: 走
0: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1: 对，
0: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是，
0: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0: 对啊，
1: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0: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 所以只有鲜眼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

0: 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73498.3 4 ZL2017-2-13905.3 4 ZL2017-2-10608.6 ZL2017-2-10408.6 ZL2017-2-10408.6 ZL2017-2-10405.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

0: 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1: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2: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省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3: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 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爹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

0: 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1: 永诗丽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几道。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诗丽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3: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4: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3: 看到这个永诗丽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4: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这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3: 这个永诗丽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诗丽这一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4: 这一行了，我心情
3: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诗丽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4: 我说这老了又想活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3: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4: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诗丽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诗丽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5: 我眼睛是老花， 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戴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

0: 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1: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2: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3: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5: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6: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7: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士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士力。
2: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8: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士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

0: 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吧。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走了，去北京了，
3: 拜拜，
4: 我们出发。
5: 就是这里，这儿好漂亮啊，
6: 我超级想在北京。
7: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8: 哇，好壮观。
9: 在这里，在这里。
10: 非遗也有温度的。
11: 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12: 先从下午开始吧。
11: 哦，这太神奇了，
10: 这一海的地铁都在这儿。

0: 隆福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这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巴黎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7: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8: 你慢点啊！
9: 你有新的订单来了，请注意确认。
10: 我们小哥还是个老外
11: 啊，我是老内，
12: 今天给大家送新娘来。

0: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1: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2: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正在传承中，重获新生。

0: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 我们到了，
2: 北京啦！
0: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3: 中心。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4: 这太神奇了！
5: 刷起来了！
6: 机器人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7: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8: 有新的订单来了，
9: 大家多喝水啊！
10: 啊，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1: 每天吃16个菜品，
12: 还挺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3: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4: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5: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6: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17: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8: 这里是
19: 春风习习的地方。
20: 汛期将至，如果您家在低楼层或者地势低洼处，家中突然进水该怎么办？记住以下4点，保命不慌张。第一，断电源，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尽快切断总闸，谨防触电。第二，做防护，选择胶鞋或者厚底鞋，如果必要的时候可以选择结实的塑料袋做鞋套，在腿间扎紧，这样既可以绝缘，又可以保证皮肤不直接接触污水。第三，堵进水，用床单、毛巾堵住门缝处，并用米袋、行李箱等重物压实，同时可以清理检查一下现有的排水口。第四，上高处，如果水位在持续上涨，在到达膝盖以前是一个黄金撤离期，我们要赶紧拿上像手机充电宝、手电筒、哨子这样的重要逃生救援物资，准备撤离。那一定不要乘坐电梯，在出了门之后，我们要垂直水流的方向向两侧的高处逃生。汛期当前，安全优先。转。

0: 江婷已经被释放了，这让你离无罪的目标又近了一步。只能说明，在我主办江婷案的过程当中，我所有的行为都是合法合规的，对我的举报是不属实的。有一个问题，我想知道你的答案。你问。
1: 法律到底是什么？是人的行为准则，还是人的工具？法律是人对美好生活的期望。
0: 期望的共识就是法律，它诞生于虚构，却真真实实地约束着人。是的，对一般人来说，它看不见摸不着。 但却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人们并不清楚法律真正的边界在什么地方。但是什么罪，怎么判，全都是由这个边界来决定的。还是很喜欢问问题啊。
1: 习惯。
0: 那我也想问你一个问题：到底是谁把江婷的家庭住址透露给张元的呢？

0: 你的案子无关。我曾经是江庭案的主办检察官，司法责任制，一辈子。我只是被收押了，又没有死。
1: 也是。
0: 嫌疑最大的是梅征，因为只有他知道江婷的住址。但我觉得另一个人也有可能，李慕峰。他不希望梅征涉险，他不想让梅征卷入到江婷和张元的纠纷当中去，所以提前偷偷的把江婷的家庭住址。 告诉了张元，趁梅征不在，张元强行闯入了江庭家中，这样一来，整起案子就可以和梅征撇清关系。在公开听证会上，梅征亲自揭开了14年前的秘密，他让所有人都知道张元就是他的仇人。在这种时候，人往往会说一些利于自己的话，但梅征却恰恰相反。 我想了很多种可能性。我觉得，唯一的原因就是他想保护另一个被怀疑的人，另一个和张元案有关的人，他们不希望被发现。打个比方，就好像，怎么说呢？ 就好像遍体鳞伤的两个人，拿着刀砍了对方的手，看起来好像是互相伤害，但实际上，他们是要帮对方断案求生。我想了很多个方向，但万万没想到，他们是为了情。 14年前的时候，李慕峰曾经想过认罪。那时候他就问过我，梅征会不会被逼问强奸未遂的过程？如果梅征要在法庭上陈述强奸的过程，那他宁可认罪，宁可认罚。
1: 但他一直坚称跟梅征不熟啊。
0: 也许连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他是喜欢梅征的。

0: 老板，来一碗三鲜米线。
1: 还是多加两勺辣椒。
0: 您还记得我？
1: 来，先吃个玉米，米线马上好。
0: 谢谢。

0: 上完节课老师老盯着我们，
1: 给你不满呗。
2: 我上次逃过他一节课。
3: 我们吃点东西吧。
0: 班长，今天吃点什么呀？
3: 你们想吃什么？
0: 你们俩。
2: 班长，今天你不得请我们吃顿好的？
0: 行，行。吃什么呢？
2: 王凌月，吃独食呢。
0: 挺香啊，啊！哎，还想走？
2: 怎么看见我们就想走了？
4: 哎，王凌月，吃米线你得加醋，这才香，
5: 这味儿才正啊！
0: 加点醋好吃。

0: 老板，再给我来点醋吧。
1: 有。来，你自己加。
0: 谢谢啊。
1: 把脸擦一擦再回家吧，你这样爸妈看到了会伤心的。

0: 老板，那结账。
1: 不用了，有人替你结过了。
0: 谁呀？
1: 那个小伙儿。

0: 吃饭了，吃早饭了。
1: 我不吃了。
0: 新裙子呢？怎么不穿了？
1: 不想穿了。

0: 回事儿？这么晚，
1: 迟到了。书包看一下，那个也打开。
2: 这是什么？
1: 什么东西啊？拿出来。

0: 很多人在成长的过程中被摧毁过，因为我也有过。师姐，所以我理解你的止步不前，不肯翻篇，心如死灰。
1: V A R I E T Y Variety V A R I T Y
2: 对啊，好，下一个是 Harvest。
1: Harvest H A R V A S T
2: V E S T
1: 啊 ，E S T
2: 对
1: ，V E S T
2: 好，记住啊
1: ，V E S T。
2: 下一个 Fragile
1: F R A G I L E，
2: 我以为这个最难你会忘记呢。
1: 这个单词嘛，它形容学姐的气质啊，特别贴切。
3: 生日快乐。这是我特意做给你的，
2: 谢谢啊。
1: Fragile， 纤细的，
3: 纤细的，
1: 美丽的，
3: 美丽的，
1: 脆弱的，
3: 脆弱的，易碎的，我很喜欢。

0: 不只有暴力，还有另一种，是行为上的孤立。在学校的时候，成绩差的、性格古怪的，就是被霸凌的对象。周琳就属于后者。
1: 好看吗？你说都说她长得好看，我怎么看不出来？
2: 你看出来也没用啊，人根本瞧不上你。
1: 不是，我怎么了？我怎么她就瞧不上我？
2: 我不光瞧不上你，也连我她都瞧不上。
1: 她还瞧不上你？不是，她凭什么？
2: 甭管了，别影响别人。
1: 不是他谁呀、
2: 啊？就是个婊子，烂货。
1: 一个婊子，一个烂货，他还很瞧不上你。我先收拾你。

0: 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而言，孤独的感受是可怕的。周琳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 你们几个运到车上去，现场都控制好，别让这些群众接近。

0: 现在学校实行的是最严格的管理，有警察24小时值班，任何尖的东西都不让带。您真的不用担心。好好好，我知道，您真的不用担心。这个梅征真是个祸害，谁摊上谁倒霉。江婷，你不怯场，表达能力又好，要是警察来询问情况，你尽量保持客观，但也不要多说，让这件事赶紧过去。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1: 看，老师让我去见警察，我都要吓死了，我说什么呀？
2: 你不知道梅征是个什么人吗？
1: 啊？
3: 他就是个婊子。
4: 好多人都看到他带着高年级的男孩到图书馆去约会，
1: 长得一副人畜无害的模样，背地里四处勾引男人。不只是周林，还有李慕风，
5: 这俩人肯定都以为是他的正牌男友呢，要不怎么就打起来了呢？听说他现在还和大学的一个老师走得特别近呢，说不定他就是为了甩掉这俩人，故意让他们自相残杀。
6: 梅征同学，请你仔细回忆一下，2009年6月28日下午17时，在五岩三中旁边的图书馆，那天到底你看到了什么？当时周林有对你做什么？
7: 他在书架中间挡着我，不让我走。
6: 你有试图去挣脱他吗？
7: 有，我想要挣脱他，可他当时他拽着我的手。
6: 他抓住你的手，然后对你做了什么？
7: 一直都拽着我的手，他不放开，不松开。我当时很害怕，我特别害怕，我不知道，一直在喊，我让他放开我，我一直在喊。
6: 然后周林又对你做了什么？

0: 当时的表情很吓人，然后他不说话，然后我对不起。
1: 我概括一下你的核心证言，我们需要你确认一下。
0: 你说好吗？求求你，我想把那天的事情忘掉，我想忘记那天发生的事情。
2: 是几年前我做错事，犯了错误，伤害你，更伤害了他。
1: 这些作品真不错，有没有想过办一个个展呀？我这儿有些资料，你看看。只要你想好了时间、地点，还有场馆，我都可以帮你搞定。
3: 可我没做什么呀。
1: 你不恨段红山已经很了不起了吗？我们都应该感谢你，不是吗？

个好灯光亮啊，这个厅大啊，来往人又

0: 吃，又想吃，
1: 是。
0: 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站起来。

0: 张远闯进你家之前，家里来过别人吗？
1: 他说我做芦笋从不削皮。
2: 张远他迟早会找上门，但他提前来了。
0: 到底是谁把江婷的家庭住址透露给张远？
3: 我们又找人尝试了一下，手机数据恢复出来了。
4: 怎么样？
5: 里面什么都没有。
4: 什么都没有？什么意思？
5: 就是一部崭新的手机。
6: 不对啊，不是说周德龙拿这部手机直播过吗？
4: 云空间呢？查的怎么样？
6: 查过了，神苑技术中心和网络服务商回复了，在他们的服务器上没有查到周德龙实名注册的云空间。
4: 不对，这肯定不对，我们得再去一趟东郊渔场。

0: 电视台影视频道。岁月沉淀的古法滋味在唇齿间缓缓苏醒，沉香温润的新会陈皮遇上清甜多汁的砀山雪梨，遵循古法慢脆交融，食材本味层层释放，汤色清透纯粹，入口绵柔甘润，一脉相承的老手艺熬出满口自然鲜香。今天带大家品鉴这款古法草本饮品，邂逅地道舌尖本味，精彩不容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最近这个天气啊是越来越燥热了，大伙儿是不是觉得这个嗓子眼都冒烟了，而且喝这个白开水还觉得啊喝的寡淡无味还不解渴。
2: 哎呦，您可说到我心坎上了、尤其是天热，多说两句话呀这嗓子啊就冒烟。可是我这人吧我还嘴刁，一般的饮品啊我还真瞧不上。
1: 那您今天可来着了，
2: 哎，
1: 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厂家代表好好的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款啊古法纯植物草本饮品陈皮雪梨饮。接下来有请崔总，欢迎欢迎。
3: Hello， 大家好。今天带来的这款小洋人陈皮雪梨可是正儿八经的国民老牌子，94年做到现在啊整整32年了，几代人喝出来的口碑品质硬邦邦，绝对信得过。这30多年啊我们没干别的事儿、我们就扎扎实实的做一件事、给大家做放心喝的饮品。今天这款陈皮雪梨啊就是我们老厂拿出来的看家本事，童叟无欺，真材实料，您喝着放心啊，就是我们老牌子的底气，这可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润燥方子，专门滋润咱们的健康。来，阿姨，您来尝尝这
1: 尝尝尝尝，
3: 咱们的饮料啊尝尝，主打的就是真材实料。哎，您看看这个色泽，
1: 闻闻这个味道，
3: 是不是有一股天然的果香和陈皮的醇香？
2: 哎呀，这个味儿正，它不是那种刺鼻的香精味儿，是那种淡淡的梨香混着陈皮的回甘。我先干为敬啊。
3: 怎么样，是不是觉得瞬间就滋润了？
2: 还真是，
1: 真的。哎，我跟你说啊，太舒服了，这个口感太绝了啊！哎，就是那种冰冰凉凉，一口喝下去啊，那叫一个清爽。最关键啊，这梨汁的清甜完全中和了陈皮的那个陈味儿啊，所以喝下去啊是不酸不涩，满口都是植物的清香，特别的解腻，而且口感喝起来特别的绵密，完全不是那种齁甜的糖水的感觉，而且整个嗓子眼儿特别的滋润，整个身体都感觉被滋润了。最关键我看配料表特别的干净，零脂肪，这喝起来是一点负担都没有。
3: 哎，您说对了，这个配料表呀、不仅干净，而且呢还不乱添加，药食同源，新会的陈皮配上了砀山的雪梨，再辅以山药、百合、黄芪这些草本精华，这呀可是古时候传下来的智慧，专门呢是为了润子而来，是遵循传统食养思路的匠心搭配。再说一下主料，我们呢选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新会陈皮，还明确标志出了用量，这可不是借着新会的陈皮做噱头啊，而是实打实的延续了古方传承熬制。还有中国梨都的砀山的优质雪梨，汁多甜润，个大饱满，用料扎实，工艺先进，我们采用的呢是无菌冷灌装工艺，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风味。
2: 关键是太方便了，早起喝，下午喝，随时随地都可以喝，出门携带也方便。现在大家选饮品最担心的就是各种添加剂，咱们这个安全这块做的真的挺实在的。
3: 这点啊大家尽管放心，这款饮料啊只以冰糖来进行调制，里面不添加甜味剂、防腐剂、色素和人工香精，同时啊营养配比十分友好，每100毫升热量极低，脂肪和钠的含量呢全部为零，对比市面上高糖高钠的饮料，它呢就是日常补水的优质选择，控糖注重饮食健康的朋友啊都能放心喝。我们不用劣质的原料，不搞概念添加，我们就是要把这碗古法润养的味道带给大家。
2: 崔总，这款饮料我爱了，但是这个好东西的话一定不便宜吧？您要是按照超市里10来块钱的那个价，我们可不接受啊。
1: 对，
2: 咱今天可得 打破好东西往高了卖的传统。
3: 阿姨啊，您是懂行的，这正常的市场价呢是8元钱一瓶。
1: 嗯，
3: 我们呢相对于纯草本植物饮料，我们坚持的呢是薄利多销。正常呢市场价一箱24瓶是192元。
1: 啊，
3: 今天呢为了支持咱们的栏目，我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内部的特惠价。
1: 嗯，
3: 24瓶118元。
1: 啊，
3: 这个价格真的是不赚钱，就相当于说给大家交个朋友了。
2: 这可不行，您这个是内部特惠价了
1: 啊，
2: 但是咱们观众啊平时买菜都精打细算。
1: 对，
2: 您这算下来一瓶它也得5块钱吧，这对咱过日子人来说呀它可不算特惠。您再咬咬牙，咱就图个量大实惠。
3: 这可不行啊，阿姨，我们用的您看啊，这可是砀山的雪梨新会的陈皮。
1: 嗯，
3: 这陈皮都是按两去卖的。
2: 哦，
3: 这成本在这儿呢，我们现在已经是低于出厂价给到给大家了。
2: 再让点。
1: 哎，
2: 这么好的东西经过这么一宣传，大家喝完了全是回头客，
3: 再抹个零头。这100了啊，真的不能再低了，再低我真的就亏大了啊。
1: 崔总，我跟你说啊，我觉得黄阿姨说的对啊，今天咱们就认准了这24瓶整箱的这个规格，咱也不搞那种赠品啊，花里胡哨的那种噱头啊，这样您就给个痛快价，89块钱24瓶，我们整箱痛快的拿回家。
3: 这小200的东西，你们就直接给砍到了89元，这半价都不到啊！我跟你们说，这可真卖不了，这连成本都不够啊！
2: 哎呀，崔总，您这陈皮雪梨用料这么扎实，又是老品牌，薄利多销。它才能口碑长存，不是？89
1: 啊，
2: 100个名额，您就当是给大家发个福利了。
1: 这30多年老品牌啊，这个口碑哪儿来的？那肯定是消费者给的呀。现在啊，您这口碑，这可都坐电视机前看着您呢。所以您这价格今天要能成啊，我跟你说，我立马就买2组，自己家里拿1组，这父母家里也拿上1组。
3: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再推脱啊，我就是有点不够意思了。算了算了，既然二位老师这么说了，我也豁出去了。89元24瓶整箱带走。
1: 哎呀，太棒了太棒了，立马抢2组啊。
2: 没错，
3: 但我丑话说在前头啊，仅限100组，价格也仅限今天，卖完立刻恢复原价啊。
1: 哎，
2: 大家赶紧抢。
1: 对，跟大家说一下，真的就100个名额，然后首卖您就肯定抢不到了，所以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最关键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0: 国民老牌小洋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会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

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得再来一口。
1: 嗯，
0: 真润，从嗓子到身体都舒服。这饮料现在在我家是刚需，早上起来喝一瓶儿，清清肠胃；晚上吃完饭解解油腻，尤其天热，喝这个比喝白开水强，比喝奶茶健康。关键三块多，您随便去比，真是便宜。
2: 我们不光是卖饮料，更是推荐给大家一种润养的生活方式。
1: 嗯，
2: 无论呢是自己喝，还是说去朋友家当伴手礼，这24瓶一箱啊，既体面又实惠。
1: 现在市场上的饮料五花八门。这个喝起来完全没有那种甜腻厚重的感觉，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像我们这家里有孩子的啊，这个买饮料喝饮料是特别的要注重啊。这款喝起来就特别的好，这个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所以说是老品牌做的东西啊，真的是让人放心。
2: 哎，您说到了当下人很多的痛点啊，现在很多人呢长期待在空调房里，日常呢爱吃凉食，或者是经常奔波，说话又比较多，普通的白水呢喝着单调，高糖的饮料又不敢多碰。咱们这款饮品啊，就是完美的替代选择。它呢依托了传统的食养古方打造，把陈皮、雪梨这类经典的药食同源食材融合在一起，保留了食材原生营养，喝起来啊比白开水有滋味，又比奶茶、碳酸饮料健康多了。
0: 最重要的是这个价格下来了，
1: 嗯，
0: 品质可得有保证啊。
2: 您放心啊，我们呢坚持可视化的品质把控，不仅呢用先进的工艺保护食材营养，从原料甄选、生产工艺到营养配比，每一环啊都是用心打磨，这就是想让大家喝到纯粹放心的草本滋味。我们多年深耕大健康饮品领域，我们的口碑品牌都是久经市场考验，我们承诺严选地道原料，拒绝色素、香精、防腐剂，所有的产品呢均符合国家食品标准，收到货品如果有任何问题，我们都会第一时间跟进处理，保障每一位消费者的权益，
1: 这才是真正为我们着想的好产品啊！想要的朋友啊，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国民老牌小洋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会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栏目专属的特惠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想抢购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了。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这款饮品的啊多种喝法，解锁更多的饮用乐趣。哦，
1: 它的饮用方式啊十分灵活，常温直饮的话，能够品尝到食材的本味。嗯，天气炎热的时候，我们就放到冰箱里面去冷藏，冰爽解乏，是下午茶休闲时刻的好搭档。天气转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微微的加热一下，口感闷润，风味啊更加的出众。一款饮品啊，适配了四季不同的场景。
2: 以前想喝陈皮雪梨汁啊，就得回家自己慢火熬煮，又费时又费力。现在有了它呀，开盖即饮，随时随地都能喝到这个古法风味儿，真是解决了我们不少麻烦。
1: 一托呢，老品牌，好原料，好工艺，性价比拉满，是家家户户必须要囤的一款。
2: 我现在家里呀，天天都备着这款饮品，早上起来喝一瓶啊，清爽舒心；三餐过后喝一瓶，解腻。

0: 又爽口。
1: 嗯，
0: 闲暇在家呀，出门遛弯啊，随手就拿一瓶，走到哪儿喝到哪儿，特别方便。
1: 这眼瞅着时间还有一分钟就到了啊，想抢购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了，因为名额有限啊，先定先得。大家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2: 国民老牌小洋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会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美食文化千年传承，博大精深，而扒鸡是绿皮火车时代就名扬全国的情怀美食。它始于康熙32年，历史久远，从古至今，无论贵族名流还是平民百姓都喜爱这口。它是国宴上的一道名菜，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带你品尝比好吃更好吃的脱骨扒鸡，精彩不容错过。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啊！今儿啊，我可算来着了。哎，您听听刚才说的啊，比好吃更好吃。你看这一听啊，就是吃货琢磨出来的词儿。今儿啊，我要不尝尝这味道啊，就对不起我这北京吃货80后小分队副队长这名号呢。
2: 不过你说半天这扒鸡在哪儿呢？哎，我得先尝尝啊。哎，
1: 您别着急啊，咱今儿啊，有请场代登场，有请。
3: 啊，感谢各位给机会啊。嗯，我呢是德州行店品牌经理宋军。今天我把我们的这个镇店美食啊，德州脱骨扒鸡呢带来了，也为大家呢解个大实惠，好不好？
1: 好。
3: 不管是这个冷吃热吃啊，啊都特别的解馋，吃法也特别多，哎，咋吃都好吃。来，来，给大家尝尝。
2: 这就是咱们那个老扒鸡的那个味儿，酥烂好嚼入味儿，不塞牙。就回到我年轻时候，在那个过去的火车站，吃那扒鸡就那味儿啊。哎，
1: 太诱人了啊！这馋的我都直咽口水啊！这外表啊是金黄，还略带这个酱色，泛着淡淡的油光。哎，我这拿一个鸡胸肉给大家撕一下，您看看啊，这个纤维啊真是丝丝缕缕的，这肉香浓郁扑鼻呀。啊！哎呦，这软烂的同时啊，还略带点小。嚼劲儿，哎，好吃。
2: 这些年啊，扒鸡真没少吃，但是吧，没有那老味儿的感觉。
1: 是，
2: 宋总，你家这个是怎么做出这老味道的呀？
3: 没错啊，大家经常呢是吃完这个脱骨扒鸡啊就失望啊，因为呢不是过去这个老味道了。
4: 这也是很多观众的心声啊。说到这儿啊，我就很骄傲和自豪了。大家看啊。这个呢是我们家的地地道道的德州老字号啊，省级和市级非遗企业，获得呢各类荣誉认可啊是非常多的，销量呢对比啊大部分小厂啊那都不是多几倍啊，那是几十倍上百倍，很多呢去德州旅游的朋友呢都会给家人和亲朋好友呢带回啊我们家这个脱骨扒鸡，工厂销量和利润啊是有保障的。
3: 别人啊是这个愁这个哎呀销量啊，愁客户，我们愁人愁每天啊就做不出来那么多产品。
4: 我们的传承人呢也是企业老板，家里往上6代人都是做这个脱骨扒鸡的，对品质和品牌啊看得比命都重要，
3: 几十年坚守这份的老手艺啊，所以呢才能吃到这个老味道。
1: 我说呢，吃着怎么这么地道呢？感情人家是一祖传的手艺，是不是？这原材料和加工工艺，哎，咱有什么讲究没有啊？
4: 这讲究可大了。朋友们，先说鸡啊，我们家呢只选用这个生态养殖的三黄鸡整鸡，纯净无污染，生长呢要达到这个180天，肉质呢鲜嫩，皮脆骨软，鸡肉的味道啊更浓，绝对不用啊速成普通品种鸡，大家都懂得啊，这个区别呢太大了，生鸡的价格也差都不是一倍，味道肯定也不一样。还有这个调料，哎，咱们家呢用的是16味秘制天然调味料和中草药，这具体都放啥呢？这可

0: 我们呢是获得了这个市级非遗和省级非遗的双非遗企业。朋友们，很多大渠道呢，碳这至少一半的操作环节呢是不能参观。
1: 此外啊，我们家这个爬机的配料表很严苛，零香精色素，零防腐剂添加剂，所以说呢，味道和市面上的普通爬机啊就是不一样的。买回去你常温保存，男女老少啊都爱吃，吃法多样。开袋冷食拼盘是吧？你鸡丝拌面、大拌菜、热烙饼卷着吃，夹馒头、烧饼、干锅手撕鸡，营养又好吃。啥时候你想吃了，你开袋撕吧撕吧就能吃了，非常便捷。
2: 你赶快说说，咱今天这个怎么卖呀？
0: 我们家呀是德州老字号了啊，是德州市级和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销量大。这个呢，成本呀是非常有优势的。咱们家熟食店里面一只这个整只的这个熟鸡呢是卖88元。今天呢，我直接放福利，好吧？给大家尝鲜啊，两大只不到100元，甄选营养土鸡啊，搭配呢这个秘制调料、金贵老汤啊和这个非遗古法工艺呢烧出来的啊，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人吃啊，都非常讲究。
3: 哎，宋总啊，这我们呢是真想买，哎，所以说能不能给大家伙儿多点实惠？
0: 行吧，我豁出去了啊。
3: 好，
0: 三只，不到100元，你买回去啊，你撕开了，你直接吃，哎，怎么吃都好吃，越嚼越香。
2: 宋总，按理说啊，咱们今天这个价格算是很优惠。这种骨酥肉烂的扒鸡啊，还真在市面上不太容易见的。
3: 哎，
2: 我自己吃，然后再送送人，这就不够吃的了。
3: 哎，
2: 啊，宋总，您能不能大气点、大方点，再送一只？
0: 不到100元，三只啊，已经很实惠了。哎，咱们呀是德州老字号啊，非遗企业，朋友们，普通扒鸡可做不出这个味儿啊。我们坚决啊不用那个速成鸡，对吧？你配料表你看看。健康不添加，用都是呢养足180天的这个土鸡三黄鸡啊，加上呢秘制天然调味料啊，中草药熬制出来这个骨汤才会呢肉质松软，是吧？你家人吃解馋啊，送人呢也是好东西啊。啊，各位叔叔阿姨啊，真没法赔钱卖，你真是真没法送，真的，你卖多少赔多少，真对不住了。
3: 咱们刚才说了啊，既然啊送出去一只，你看我们都说出口了，
2: 对呀，
3: 对不对？哎，不能让大家伙反悔，让大家伙失望，对不对？
2: 可不，
3: 哎，人家叔叔阿姨们都电视机前面等着抢呢。
2: 啊，
3: 哎，这样啊，多送这一只呢，咱们这样，栏目组啊跟厂家，咱们各补贴一半，好不好？让大家伙啊捡着这么一个大实惠，你看行不行？
0: 行行行吧，那只能这样了啊。那让我少赔点，咱们就200组啊，卖完了就恢复原价，好不好？
3: 哎呦，太棒了！德州老字号同样是省级和市级非遗企业特供的德州扒鸡，咱们今天开抢了。哎，老汤、老配方、老味道，今儿啊4大只还不到100块钱，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4: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抢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4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三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4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可真是抄着了，
1: 是吧？
0: 我跟你说，我刚才啊抢了一组，
1: 嗯，
0: 哎，要说那80年代坐那绿皮火车，闻的那香味就飘进来了，
1: 嗯。
0: 可是那会儿要说生活呀、啊，是真困难，
1: 嗯，
0: 不敢每次都买，偶尔买一次吧，拽个大腿，回家老人家少吃一口呗，嗯、但是他能理解。今天这个扒鸡呀、啊，还真是那个老

0: 适的味儿。
1: 嗯，
0: 这回我买了，我跟你说，我痛痛快快的吃。
1: 这样，我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你看，我就把这个大腿一撕下来，哎呦，您看这色泽，您再看这肉丝儿，是不是特别有食欲啊？不是有句老话讲得好吗？轻轻一抖，哎，骨肉分，软烂入味，暖人心。这牙口不好的老年朋友们，哎，您在吃在嘴里边一点都不费劲儿，醇香浓郁酥烂的扒鸡，您就在这嘴里边，哎。嗯，嚼两下，嗯，给舌尖味蕾啊带来极大的满足感啊！不愧是这清代啊，这个进贡给皇宫里边这个御膳呐、
0: 哎，
2: 是不是？这是
1: 民间啊也有说什么无鸡不成宴，对不对？
2: 嗯、
1: 哎，您这聚餐的时候啊，宴请宾客的时候啊，那可都是扒鸡呢，都是大菜硬菜，对不对？
0: 鸡肉啊，营养丰富，
1: 是
0: 低脂肪高蛋白，
1: 哎、
0: 肉酥骨烂，好消化、
1: 哎哎。
0: 要说有的它呀、
1: 嗯，
0: 有时候不想炒菜，哎，拿出一只这扒鸡。撕吧撕吧，就是一盘菜。家里来客人呢，年了节了，聚个会呀、啊，
1: 哎，
0: 这一只整鸡上桌，特别有样。你去郊游啊，玩去呀、啊，带上一只鸡，也特别有面儿。哎，要说呢，咱去串个门，上亲朋好友家，咱带一只往那儿一放，还实惠，还有面儿。您可得抓紧发货啊，
2: 放心，
0: 保质保量。
2: 大家呢，放心购买品尝。
3: 我们厂呢，对品牌和产品的品质啊，是极为重视。啊，这是企业呢安身立命之本。我保证每一只扒鸡啊，都用的是土鸡、三黄鸡、整鸡啊，保证都是用秘制调料，老汤采用的非遗古法工艺呢，精心烹饪的，保证您吃到的每一口都是过去的老味道扒鸡。保证这个配料表简单，不含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买到家以后呢，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都可以呢打栏目热线，我立刻安排专人给您圆满解决。
4: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奖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四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三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四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好了，今天呢我们的特价抢购活动啊还有最后两分钟的时间啊，这样二位啊有没有什么好的吃法推荐一下？
1: 我要做鸡丝大拌菜和热烙饼卷鸡丝
2: 啊。那我做一个干锅手撕鸡。
0: 今儿这烧鸡啊，这配料表特别简单啊，吃着呀、啊、就是踏实。最经典的还是什么呀，手撕烧鸡，直接那么唰一开袋，拿着手啊撕吧撕吧，这一分钟直接就上桌了，是不是？随便在家里烫个生菜呀、啊、或者做个大拌菜呀、啊、对吧，咱这荤素搭配。
2: 20多块钱啊，买到手呢一只从头到脚的整鸡啊，还是呢老味道脱骨扒鸡，栏目呢专属特供，别处想买没有。这要是能喝酒的，你就是这扒鸡啊，你不管是来二两白酒或者整两瓶啤酒，嘿呦，要多美有多美。喜欢吃这口的您赶紧出手，错过这波优惠啊您肯定后悔。
0: 关键这种老式扒鸡啊，您市面上啊这一只没个50-60咱也买不着，是不是？关键啊它还不是土鸡，更不可能是什么呀，这德州老字号、也不可能是双非遗企业给你做的，对不对？
1: 这个今天咱们用了也就半只鸡，加上彩椒配料油啊火呀、都加上，多了说也就15块钱。这要是说在外面得80多一份吧，
2: 那肯定。
1: 外面一盘家里六盘，
0: 真是
1: 您看看多划算呢，又干净又卫生又省钱。还特别的容易做。
0: 刚才啊我抢了2组、我决定啊给我爸妈家呀什么我哥我姐家呀都送点尝尝，对吧？他们要是喜欢的话呢我还会再买的。而且今天啊是德州的老字号企业做的这个食品，做的这个烧鸡扒鸡，对不对？咱吃着也放心啊。
3: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奖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4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3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4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 我们到了，
0: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2: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3: 这太神奇了。
4: 抓起来了！
5: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6: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7: 有新的订单来了，
8: 多喝水啊！
9: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0: 每天吃16个菜品，
11: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2: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3: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4: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5: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6: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7: 这里是
18: 春风习习的地方。
19: 涉水熄火怎么办？很多人下意识的是二次点火，这是错误的，千万不要。因为当我们的车辆经过积水路段熄火了，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是可以赔付的。但如果您二次点火了，这对发动机造成的是永久性的损伤，而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是不认可的。此刻为什么会熄火？您就想象一下，经过涉水路段的时候，这个水位已经抬升到你的进气口，相当于你此刻的这个熄火是因为我们的发动机憋气了，它就像人溺水了一样，憋气了，喘不过气儿了，我就熄火了。灭火的这个时候，我们的第一时间应该是冷静，打救援电话。那么我们在等待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提示，就是我们的人员这个时候一定要撤离到安全地带，等待救援。
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远处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儿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1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2: 啊，哎呦，孙老板啊，大驾光临，请坐，请坐，请坐，请坐。来。

0: 怎么了？啊，
1: 牙齿痛啊！
0: 有，牙疼可是要命的呀、啊！要不，我派车送你去看看牙去，好吗？
1: 还有比牙齿痛更加重要的事情。
0: 什么事儿比牙疼还重要呢？说，
1: 司徒先生，你对目前这个市场是怎么看的？你认为共产党能维持这个市场多长时间？
0: 哎，问这干什么？啊，前一档子也吃惊了，
1: 借了高利贷，翻番的利息啊！
2: 孙老板，牙痛啊，请用点凉开水。
0: 好，谢谢。你呀，这么聪明一个人，放了工厂不好好搞，你搞什么投机倒把？你活该你！哎呀，
3: 都怪那个死不掉的沙先生，出这个主意那个主意，什么智多星、上门星差不多。
0: 你怪人家干什么？人家吃惊，你别吃惊不就完了吗？
1: 好了好了好了，我就是来问问你啊，这个你不是有一个共产党女婿吗？他有没有跟你讲点什么呀？
0: 啊，想在我这儿讨情报是吧？那好，我透露点给你，人民政府的货源充足得很，跟你讲，你以为就一小点就推向市场了啊？不等老百姓买着，就被你们这些投机倒把的全抢了去，然后再高价卖出。人民政府是傻子呀？啊！我告诉你，要以我的脾气，我再撑你们几天，哎，让你们输得更惨。
1: 去，找了个共产党女婿，讲起话来也像共产党。司徒先生，好，不谈这个了。你说我现在应该怎么去做？
0: 赶快按政府的牌价抛出去，这样你的损失还可以少点。
1: 那我不是赔惨了？
0: 那行，那你就硬撑着吧。到时候高利贷的利息天天往上翻，你非跳楼不可。好好想想，啊。
1: 好，我听你的。我现在就回去
0: 啊。
4: 不做好了，
1: 不做了。哎。司徒先生
0: 啊，
1: 你有一个女婿在共产党里面，能不能跟你那个女婿讲一讲，让他也在共产党里面帮我找个女婿？
0: 行了，看牙去吧。可我告诉你，我没吃惊，跟我这女婿没关系。
1: 沙老板，你不好这样子逼老我还债的呀？你这是对本利的高利贷啊！再说都是你鼓动我囤积粮食的，啊？是我自己要吃惊的，啊？好，是我自作自受，我出眉头，再见，算你狠。
5: 你说他这样做，这不是趁人之危吗？
6: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1: 没有办法。马上抛掉，统统抛给国家，
5: 就不能和他再通融通融？
1: 哎呀，这种人是最好不要再曲折，我们自己想办法啊。
5: 好吧。
1: 对了，上次说不要国家评价粮的话，你都跟工作队讲过了？
5: 不是你让我说的吗？
1: 你动作也太快了，马上就去把它收回来。
5: 这说出去的话怎么能够收回来？
1: 你就讲我现在牙齿痛，要不然的话我自己亲自去求他们了，想想办法。
5: 那好吧，我再想想办法。
7: 嫂子，轻点儿，一张蜡纸要印200多张呢，用力要均匀点，别把蜡纸给擀坏了。
8: 我知道，我整天干这个，这么点小事我还不知道。
7: 是，嫂子是聪明人，

0: 嫂子，我不是跟你说了，用力均匀点吗？你看，你说你知道了，这才刚开始印。你要是早点跟我说的话，咱把它扯平了就可以了。现在弄成这样，只能重刻了。
1: 重刻怎么了？
0: 什么？
1: 我说重刻怎么了？你不就是干这个的吗？
0: 嫂子，瞧您说的，我是干这个的，您也是干这个的，咱俩不都是干这一行的吗？
1: 别动不动老拿你和我比，你能和我比吗？怎么总来教训我呢你？
0: 我哪敢教育嫂子呀，我就是心疼这蜡纸，你看蜡纸褶皱了，还得重新刻。
1: 不想刻你走吧，谁拦着你了？我
0: 是嫂子不留我，但我也不是给嫂子家里干活的。
1: 说什么？再说一遍。看来你真不把我们家孟县长放在眼里啊，是不是？
0: 我
2: 大概的工作分工大家都明确了吧？
3: 知道，
4: 明白了，明白
2: 了。好，那咱们就这么干。对了，陈强，最近呢，思远的工作任务太重，你现在主要的任务是辅助他工作。
3: 好，
2: 好吧。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吗？
3: 好，我这还有一些关于征兵的问题。
0: 行。
3: 思远，什么事儿啊？
0: 我。
3: 肖书记，我晚上再跟你说吧。小杨，到底发生什么事了？玉秀她干什么了？
0: 没事儿，孟县长给你添麻烦了，求你了，你给我调个工作吧。
3: 小杨，你的工作怎么能调换呢？他连字都不识几个，难道以后让他刻钢板吗？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你要信任我，就告诉我。
0: 今天印征兵宣传材料，因为印数太多，所以我提前提醒嫂子了。结果印了没多少，蜡烛就给推坏了。都怪我不好，多说了几句，结果他……
3: 好了，我明白了。
0: 孟县长，您还是帮我调换一下工作吧。今天都是我不好。惹嫂子生气了。
3: 小杨，你跟我走。
0: 去哪儿？
3: 我今天得当面给你道歉。
0: 别，孟县长，千万别。
3: 走。
0: 别别，孟县长，孟县长，你这是干什么呀？
3: 玉秀，给小杨道歉。
5: 哟，我说气势这么壮呢，话也不说一句就跑了啊？感情跟我撞去了？
3: 道歉，马上！
5: 没法，
0: 孟县长，算了，真的算了。
3: 你道不道歉？
5: 我说了，没法。
3: 好，你马上就给我回家，你的工作没有了。
5: 别想，你说了不算。
3: 小杨，你先回去吧，明天你来上班肯定见不着他了。
0: 孟县长，给你添麻烦了，你还是给我换个工作吧。
5: 呸！不要脸。说不过我，你找我家男人，你是想男人了啊？想男人你干嘛不自己找啊？找我家男人算什么？
3: 玉秀，
5: 你跑什么呀？啊，让我说没脸了？我就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
3: 你干什么你？
5: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牵人家手，你想干什么？
6: 怎么了？
3: 玉秀，走，跟我回家。
5: 回什么家？回家？我就不回家。你先丢人，我还不嫌呢。让大家伙都看看、哎、啊，都过来看看。
3: 你住嘴！
5: 住嘴！我就不住嘴！
6: 都干嘛呢？没事了是吧？
5: 看看看看呀！到底干什么？
3: 你别在这儿闹！
5: 我就在这儿说！我
3: 岳秀同志，你干什么？再怎么说，思源也是一线之长，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让他下不来台啊！赶快跟他回家，别把事情闹大了。
5: 我不怕闹大。
6: 你不怕？你要是真不怕，就别在这儿闹，去院里闹，去大街上闹去。让全县委，让全县的人都知道，他孟思远这个县长就甭想当了。思远，带玉秀回家。

0: 因为白天的事儿啊。哎，这个玉秀的脾气嘛，你应该是最了解的，你不能逼她太急。你应该先把小杨安抚好，回头找时间好好跟玉秀谈。
1: 肖书记，我该怎么办呀？我突然不想回家了，这才几天呢，这才几天我就不愿意见他了，这一辈子还长着呢，我该怎么办呀？和他结婚的时候，我答应过他妈，说我会好好对待他。在我心里，我对长山大哥也有一个承诺。可是我现在连见都不愿意见他了，该怎么办？
2: 你这个婚姻。
0: 算了，都过去了，不说了。思远，我得批评你。
1: 什么？
0: 你们两个的关系呢？你要负的责任更大。可是你的责任你尽到了吗？
1: 可是你也见到了，他有的时候真的是不可理喻啊。
0: 玉秀跟你不一样，思远，他没上过学，他没文化，他不懂得太多的道理，你能跟这样一个人去要他没有的东西吗？思远，你是个男人，你各方面层次都比玉秀高很多，你当初可以选择不娶她，对吧？但是既然娶了，就要对她负责，你必须帮助玉秀进步，只有她进步了，你们两个的日子才能过好，你懂不懂？赶快回去，好好跟他谈一谈，啊！所有的事情，无论什么，

0: 饭呢吧？啊，
1: 坐坐。饭都做好了。
2: 别忙活了，我又不是小孩，我能照顾我自己。我有话要跟你说。
1: 你说吧，我听着呢。
2: 你别跑来跑去的，我觉得心里不乱。

0: 你坐下。
1: 思远，你别生我气了，我今天一时糊涂，我瞎说的。我知道你根本就看不上那个姓杨的。
0: 我没想跟你说这个，你听着。
1: 那还说什么呀？
0: 玉潇，今天的事儿我也有责任，我心太急了，我不应该这样处理。刚才我想了一下，你没有什么文化，在县里工作确实难度挺大的，咱们还是别工作了。
1: 啊？为什么呀？我不干。
0: 你先听我说，我只是让你暂时先别工作了。咱们县里办了一个工农速成学校，你去上上学吧，好好学习一下，以后没有文化寸步难行，好吗？
1: 我不去，又不是小孩子了。
0: 你不是跟我说过吗？原来家里穷，长山大哥出去的又早，家里没有办法供你上学，现在有机会学习了，多好啊。
1: 小时候想去不能去，我现在还不想去了呢。我现在能赚钱了，上学干嘛呀？上学谁给钱呀？
0: 玉秀，让你学习也是为了你以后的发展。
1: 我还发展什么呀？咱家你一个人发展就行了。思远，我想通了，以后天大的事儿我也不和你在外边闹了。向书记说的对，我要是跟你闹，对你的影响不好，你要是当不成官了，咱家就完了。所以以后天大的事儿咱回家说，你一个人在外边发展的好，咱俩就都好。

0: 你讲过多少遍了，现在北方干部是最最吃香的，今天这个里面一定有不少人。啊，开心一点，眼睛睁大一点，仔细找一找，好不好？
1: 一会儿北方干部，一会儿金老板，一会儿又是白副官的。爸爸，你这是到底是想干嘛呀？
0: 哎呀，你怎么一点道理都不懂啊？我都是为你好啊。好了，不要再讲了，开心一点。
2: 那个跳支舞吧。

0: 小姐，可以请您跳支舞吗？
1: 啊，对不起，我们刚刚到，再看看。
0: 谢谢。
2: 这种事情啊，要先看看，看看准，不好随便和尚的，否则就是一失足成千古恨。
1: 对不起。
3: 天哪，那个人一只手臂还在跳啊！
2: 哎，不要小看一只手臂啊，一只手臂啊，可能他打过仗，是个战斗英雄，说不定是个大干部。不像，这个人当不了大干部。
3: 为什么呀？
2: 毛手毛脚，一点腔调都没有。

0: 哎，同志，哎，对不起啊，打听一下，一个那个坐的那个人的儿子，他叫什么？好像以前见到过了，脸很熟啊，想不起来了。这个
1: 那个，
0: 哎，对的，
1: 那是我们组织部陈部长。
0: 哦，陈部长，谢谢谢谢啊。

0: 上你看我们去。
1: 我
2: 走吧，
1: 我不去。
0: 那我去了啊，
1: 你去。
0: 好。
3: 首长，可以请你跳支舞吗？
0: 对不起，我不会跳。
3: 没关系，很好学的。来，我带着你。

0: 真的不会聊。
1: 首长，你别紧张，很简单的，来，先搂住我的腰，现在跟着我迈步就可以了。对，
0: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你看我说我不管。
1: 没事吧？
0: 没事，
1: 就这样就对了。我们再来。

0: 来了，他跟你讲点什么？
1: 没说什么，我再也不想来了。
2: 为什么？这事情才刚刚开始啊。
1: 那个人太土了。
2: 你晓得什么？你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1: 我管他。
2: 他是组织部长。组织部长是干什么的？你晓得吗？管人的，管共产党干部，大大小小干部都归他管。以后要往上升啊，还得巴结他。
1: 可是我不喜欢。
2: 没什么喜欢不喜欢的，明天再来。
1: 爸爸，
2: 听我的，你没有选择的权利，就是他。开车回家。
3: 玉秀，快点，咱们还有十几里路要赶呢，路上还得买东西。
4: 过个端午节把妈接城里来多好，她得回乡下去，我一想到村里那些人我就烦。
3: 妈不是不愿意来吗？
5: 阿婆，盼女儿呢。
6: 不盼女儿，盼女婿。
5: 哟，回来了。
4: 妈。哎，
6: 哎呀，素媛呐，
3: 回来了，
6: 可回来了，快帮你男人挺好吃的。
3: 没事，
4: 给我给我给我。
3: 来娘，来娘。
6: 哎呀，这喜鹊早几天就在树头上叫啊，妈天天夜里做梦，说回来这今天不回，明天不回，素媛呐，真是把妈想死了。
3: 娘，我最近工作太忙了，其实一直想把您接到城里去过节呢。
6: 我不去，妈老了哪儿也不去，就老死在这块地上。还是在家过节好，一家人团团圆圆的，这有多好。
3: 娘，我这次可能不能在家过节了，过节期间我得跟向书记到各乡去慰问军烈属，我这次就是把玉秀先送过来，在家过一夜就走了。
4: 真是的，当个县长端午节都不能在家过。
6: 没关系，应该的，只要你们回来，妈能看看你们过不过端午的倒也没

0: 先生你好，请问要点什么？
1: 老板，给我拿一盒冠生园或者泰康的饼干。
0: 好的，稍等。您看这个可以吗？
1: 好。谢谢。
0: 好，先生慢走。
1: 朱玉，吃点东西吧。
2: 你怎么知道我还在办公室呢？
1: 我刚才加了会儿班，走的时候路过办公室，看到灯还亮着，我估计啊，你肯定忙得没吃饭，就去给你买了点饼干。
2: 谢谢你啊，我还真有点饿了。哎，一起吃。
1: 好。周月，这几天你总这么熬，身体怎么能吃得消呢？你应该珍惜自己的身体啊。
2: 嗯。哦，我这还好多工作呢，你先回去休息吧。
1: 没事儿，我陪你一会儿。

0: 周瑜，我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做。思远这件事放到谁的身上，一时半会儿都难以接受。可是现在已经这样了，你这又是何苦呢？
1: 小周，你说的这些话我都明白。这段时间你这默默的关心我，我也能感受得到。可是这件事情给我的打击的确是挺大的，我需要一段时间走出这个阴影。谢谢你。
2: 思远呐，
3: 娘，
2: 你轻易不来家，来家还干什么活呀？快进去，玉秀做好饭了，吃饭去啊！
3: 没事，娘，我这马上就完了。
2: 哎呀，那也得放下，让玉秀扫。快进去，嗯，走。
3: 娘，您别忙了，赶快吃吧。
2: 来，喝点汤。
3: 嗯。
2: 哎，年纪大了，吃不多少东西。哎，玉秀啊。
4: 嗯。
2: 你现在也不常在家，我准备了点过节的东西，你吃完饭给你二舅送去吧。
4: 让思远跟我一块儿去吧。
2: 哎，思远哪有空？
4: 我想让二舅看看思远嘛。哎妈，我给二舅和三舅也带东西了，待会儿我先给二舅送去，其他的放家，你可别给人啊。
2: 玉秀啊，打小跟他这些舅啊姨啊走得近，哎，也难怪。家里人少孤单，也没个男人，都是这些亲戚们帮着。
4: 你不知道，有一年村里头有人欺负我们，我二舅带了十几个男的，把他们打得屁滚尿流的哈。以后他们老实多了。
2: 别说了，吃完饭赶快去吧。
3: 娘，今天我得回去了。
2: 啊，不差这会儿。吃完饭，妈还有话跟你说呢。
3: 什么话？
2: 嗯，过会儿吧。
5: 玉秀，从城里回来了。
2: 思远啊，你和玉秀过得还好吧？
3: 还好。
2: 玉秀，他伺候你。
3: 他伺候得很好。
2: 家里的活他不干。
3: 玉秀很勤快，家里的事情基本上不用我动手。
2: 那还有什么？
3: 娘，没什么，我们过得挺好的，你就别操心了。
2: 不对，你们过得不好，我看出来了。思远，告诉妈，玉秀她哪儿做得不到？
3: 娘，她哪儿做得都好，只是
2: 她怎么了？
3: 娘，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
2: 思远，你不光是我的女婿，你还是我的儿子。儿子哪有不对妈说实话的呢？你就告诉妈吧。
3: 不瞒您说，我现在过得很苦闷。娘，那我就走了。

0: 夏书记，
1: 哎，你怎么回来了？不是放你假了吗？
2: 今天是你头一回在他家过端午节呀！啊，
3: 我不要假，我跟你一起去慰问。
1: 你倒是早说呀，早说你值班，我回家。你嫂子昨天从上海回来了，
3: 是吗？哎，那你回去吧。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6: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

0: 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士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士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2: 大家好，大家好。
1: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2: 当然了，
1: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1: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士力配镜呢？
2: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1: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2: 不懂科学。
1: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2: 是，
1: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2: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3: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2: 走
3: 走
2: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1: 哎，
2: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1: 对，
2: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是，
2: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2: 对
1: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2: 对对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2: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士力远近一体镜， 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

0: 永诗丽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诗丽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诗丽。另外，永诗丽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诗丽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永诗丽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2017-2-1297-2-1297-2-1032-7-4-0-3-2-2017-2-1034-3-4-0-9-2-X-5-2-2017-2-1040-0186-6-6-0-1-8-6.9-6-2-2017-2-1040-0186-6-6-0-1-8-6.9-6-2-2017-2-1040-0186-6-6-0-1-8-6.9-6-2-2017-2-1040-0186-6-6-0-1-8-6.9-6-2-2017-2-1040-0186-6-6-0-1-8-6.9-6-2-2017-2-1040-0186-6-6-0-1-8-6.9-6-2-2017-2-1040-0186-6-6-0-1-8-6.9-6-2-2017-2-1040-0186-6-6-0-1-8-6.9-6-2-2017-2-1040-0186-6-6-0-1-8-6.9-6-2-2017-2-1040-0186-6-6-0-1-8-6.9-6-2-2017-2-1040-0186-6-6-0-1-8-6.9-6-2-2017-2-1040-0186- 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泳池里智能化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泳视力智能花镜。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

0: 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用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姐，您也来一副勇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2: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3: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瞎了，又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勇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勇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勇视力的眼镜解决了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儿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的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2: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4: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

0: 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一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化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出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化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化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1: 永视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3: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4: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3: 看到这个永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光，配个镜子。
4: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3: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视力这一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4: 这一行了，我心情
3: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那个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4: 我说这老了又享福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3: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 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4: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的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的。配了镜的，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5: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6: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7: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8: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9: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0: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3: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7: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2: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1: 妈妈，在这躲雨安全吗？不会有危险吧？
10: 咱们就躲一会儿雨，没事的。
12: 你们俩马上跟我走。
13: 你是什么人？你要干什么？
12: 赶紧走，来不及了。
13: 谢大侠相救，起初误会您了，今日若非你出手，我们母女二人定然难逃一劫。
14: 两位客气了，汛期来临，无论避雨还是自家老房，都要仔细检查墙体、屋顶和地基，发现险情立即撤离。
15: 我记住了，叔叔。

0: 单书记，
1: 哎，你怎么回来了？不是放你假了吗？
2: 今天是你头一回在他家过端午节呀、啊！啊，
3: 我不要假，我跟你一起去慰问。
1: 你倒是早说呀，早说你值班，我回家。你嫂子昨天从上海回来了，
3: 是吗？哎，那你回去吧，我带他们去。
1: 算了，咱们一块儿去吧。你呀、啊，自讨苦吃。
3: 今天大过节的，别说这不高兴的事儿，行不行？
1: 好，不说不说，
0: 走。
4: 你看，我还去送礼呢，拿回来的比送的还多。刚刚我舅妈一个劲儿的抱怨，说思远不来。我说我们家思远可不是一般人，思远可没空串亲戚。
5: 雨秀，你过来。
4: 啊，
5: 过来。
4: 怎么了？
5: 我问你，你惹思远生气了？
4: 他告我状了。
5: 他没告，是我逼他说的。你为什么净给他惹麻烦呢？你在大家的面前让他下不了台，你跟人家县上的人闹别扭，干份工作还挑肥拣瘦。玉秀，你这孩子，妈早就说过你，你怎么就不听呢？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你真要等到来不及的时候才后悔吗？
4: 妈，你怎么就听他一个人说呀？我怎么了？我不过就想要一体面点的工作，不让人家瞧不起。哦，我嫁给他，我不图升官发财，那我怎么着，我也是个县长的老婆呀，我不能受人家欺负呀。
5: 你才嫁给人家几天呢，当个县长老婆有什么了不起的？你竟给他惹麻烦，耽误他的前程，让人家把县长给他撸了，你还有县长老婆做吗？
4: 我不是跟他赔礼道歉了吗？就那么一次，以后我不当着那么多人面跟他闹了还不行吗？那我也不能受欺负。
5: 哎，玉秀，你临走的时候妈怎么嘱咐你的？让你听思远的，他说什么你就听什么，无论人前人后不能惹他生气。
4: 妈，你怎么光向着他说话呀？你看看他，有他那么当官的吗？人家当官一家人都跟着沾光，他可好，胳膊肘往外拐。哦，我一个人在外边，他不向着我，向着别人，那我可不就受人欺负吗？妈，你可不能向着他啊。
5: 我不是向着他，我是向着你。你又不缺心眼儿，你这个还看不出来吗？思远开始并不喜欢你，是看在你哥的情分上才娶了你。可情分这个东西能撑多长时间呢？你要是自己不能让他喜欢，要是总给他添麻烦，我怕以后……
4: 哎呀，以后什么呀？以后，反正他现在娶了我，以后甭想甩了我。
5: 你懂什么？思远这个人呢，你看着绵，可我早就看出来了，他有个倔脾气。他对你哥起过誓，所以只要妈活着，看在妈和你哥的份上，他不能怎么样。可是要是你自己不能让他喜欢，那只怕妈一死，
4: 哎，行行行行行，反正谁不让我好过，他也不想好过。
5: 玉秀，你看着吧，你的麻烦在后面呢。
0: 行，思远，你先回家吧。
3: 行。哎，小孙。哦，孟县长，提着水壶上哪去了？
6: 钱同志回来了。
3: 你来推车，我来提水。啊，
6: 不用，我提吧。
3: 怎么能让你给我们家打水呢？
6: 哎呀，真的不用，孟县长。
3: 别让我发火。快来推车。

0: 你回来了，看半个月我不在家，这家里脏的。思源啊，妈让我给你带回来点东西。
1: 玉秀，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怎么就不改呀你？
0: 怎么了？
1: 谁让你叫小孙去打开水的？你是地主还是老财啊？
0: 打个开水怎么了？他自己抢着去打的。
1: 如果你自己去打，他还会去吗？以后你不许指使别人。
0: 怎么了？我一回来就冲我发脾气，不想让我回来呀？
1: 如果你觉得我是在冲你发脾气，那我就发了。玉秀，我告诉你，以后这样的事情别再让我看见。
0: 再让你看到怎么了？啊？再让你看到怎么了？
1: 玉秀，你别逼我。
0: 我就逼你了，我还就想知道，回家你告我的状，我一回来就冲我发火，你到底想干什么？
1: 你真想知道吗？
0: 我想。
1: 那么我告诉你，我不会把你怎么样，因为我说过，我们两个是平等的人，我也没办法把你怎么样。但是我可以决定。

0: 自己。
1: 你想干什么？
0: 我会离开这个家，永远让你见不到我。
1: 你走，有本事你现在就走，我看你还回不回来。

0: 上去点。
1: 你怎么还没走啊？
0: 啊，我没什么事儿，在这儿学习一会儿。你还没睡啊？
1: 啊，我正准备睡了。你没事吧？
0: 我没事啊。您赶快去休息吧，我一会儿也回家了。
1: 真没事儿？
0: 我真没事儿。

0: 雪儿，你该睡吧，雪儿。
1: 不是跟你说我不回去了吗？你回去吧，别在这儿啊。
2: 思远，
1: 你要在这儿啊，从今以后就见不着我了。

0: 嫂子，云秀嫂子，嫂子，
1: 雨秀，
2: 妈，
3: 妈，你怎么来了？
1: 思远呢？
3: 他一宿也没回来。
1: 怎么？你们闹别扭了？
3: 他一回来就说我这说我那，我一赌气让他走，他就真走了。
1: 你呀、啊、你，我说什么你都不听，你不把这个家搅散了，你是不死心呢、啊、你。
3: 妈，
1: 一会儿思远回来，你要向他认错，你听见没有？
3: 凭什么呀？
1: 你要再这么说，我现在就走，我再也不管你的事儿。
3: 妈妈妈，我认错。
4: 向书记，我没有什么意见了。还有就是组织互助组的事儿，还是由我去蹲点吧。毕竟我以前在山东的时候做过，有一定的经验。
5: 这次算了，不能老是你在下边，让我在县里当官老爷吧。这次我去。
4: 不，还是我去吧，我愿意去。
5: 你小子不是因为有别的原因吧？
3: 思远，妈来了。
4: 娘怎么突然来了？
3: 她搭车来的，叫你回家吃饭。
5: 你快去吧。
4: 那我先走了。

0: 妈让你自己先进去。
1: 娘，您怎么来了？你看看，又让您替我们晚辈操心了。
0: 四月，妈对不起你。
1: 娘，您这说的是哪儿的话？
0: 妈真的对不起你，我没把女儿管好。你看在妈的面上，就原谅她这一回吧。我叫她跟你道歉。
1: 娘，我答应过您会好好对待他，但是有些事情我根本没有办法迁就他。
0: 你做得对，是他不懂事，你就原谅他这回吧。我现在就让他道歉。于潇，你进来。过来。妈怎么跟你说的？
2: 我错了，我以后不让人家干活了。
1: 玉秀，我只希望你能够理解，我们的革命队伍不是过去的国民党队伍。在革命队伍里，无论职位高低，人和人之间都是平等的。你把别人看成低你一等的人，你不光侮辱了别人，还侮辱了我，侮辱了你自己。
0: 思远说的对，玉秀，你记住了。
2: 记住了。
0: 思远，原谅他吧。
1: 娘，这事儿过去了。
3: 思远，肖书记，昌山同志的母亲来了，我是不是应该过去看看？
1: 不用了。
3: 要跟玉秀闹别扭了吧？哎，以后日子还长着呢，这么下去怎么能行呢？
1: 慢慢来吧。
3: 我想来想去，还是得给你提个建议。
1: 你说，
3: 你当初是支援我们剿匪过来的，现在时间已经到了。你上回说要打报告留下来，我看还是算了。既然时间到了，就回去吧。你让玉秀同志离家远一些。
1: 这有什么意义吗？
3: 有意义。玉秀身上的毛病是长期的农村生活带来的，你把她带走，让她离家远一点，到了上海见见世面，或许就会好一些。我不舍得你走，但是为了你的家庭幸福，为了你以后的发展，我愿意你走。

0: 喂，请问哪位？哦，您等一下啊，向本，向本。
1: 啊。
0: 电话。
1: 是。喂，我孙向本。
2: 哦，哎，邵先生，什么事啊？
3: 哈哈，有些事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哦。我以为你是忘记我这个老朋友呢。啊？哦，真难得啊！你还记得欠我的钱啊？我还以为你是贵人多忘事呢。孙老板啊，你不要以为现在政府正在抓我们这些放高利贷的人，你就可以笃定泰山了。我还没被抓进去呢。怎么样？
4: 是不是说个还钱的具体日期啊？
1: 是，肖先生，我们都是多年的老朋友了，你放心，钞票的事情啊，我自有办法。
3: 什么办法？你能有什么办法？啊？你面粉厂的现状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吗？骗人是不作心的哦，
1: 夏先生，你放心，我不骗你，我绝对不骗你的。你这个高利贷一天就多一天的利息，这谁吃得消啊？
4: 哼！我现在啊，已经找到了还钱的办法，而且绝对是万无一失。
1: 你晓得我有一个女儿，对不对啊？女儿是什么？女儿是千金啊！到时候啊，恐怕连一千金都不止了。
3: 哎，你女儿和你欠的债有什么关系啊？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反正你得抓紧时间还钱，我的耐心是有限的，不是无限的哦。好，这是你说的，好吧？那我就等你的消息。
1: 哎，好的，好的，好的，沙先生，那就我们下次再见啊。
0: 怎么说啊？啊，又来讨钱了是不是？哎呀，这么高的利息，向本，我们拿什么去还呢？也怪你心太黑，什么不好借，偏偏要去借高利贷。
1: 好了吧，好了吧，一天到晚哒，烦也烦死了，没有一颗清净的。
0: 就知道对着我吼。

0: 笑什么？
1: 我觉得你大有进步。
0: 进步？
1: 对啊，最起码你已经可以不踩我的脚了。首长，你学得真快啊。
0: 哎，那还是你教的好。
1: 首长贵姓？
0: 啊，我姓陈，叫陈嘉善。你呢？
1: 我姓孙，叫孙凤儿。首长以后叫我凤儿好了。
0: 孙凤儿，哎呀，这个名字好啊。那以后我就叫你凤儿了。我去方便一下。
1: 啊，
0: 好。阿凤，舞会结束以后啊，请陈部长啊去宵夜。
1: 啊？为什么呀？
2: 什么叫为什么？要趁热打铁，加加温啊。
1: 爸爸，我累了，想早点回家。
3: 不请吃宵夜就不许回家。
2: 好了好了。爸爸话。

0: 有点累了，不跳了吧？
1: 时候还早呢，再跳一会儿吧。
0: 我有点饿了，晚上也没吃饭，要不一起出去吃个夜宵吧？首长是不是没带钱呀？我知道你们实行供给制，没有钱的，没关系，我带着呢。走吧。
1: 那多不好意思啊。
0: 没事儿，走吧。

0: 请慢用。
1: 上够了吧？怎么好意思让你破费呢？这样吧，下个月发了津贴之后，我把钱还给你。
2: 瞧你说的，解放军那可是人人敬仰啊，首长能赏光是我的荣幸啊。
1: 啊，哎呀，你真是太客气了。
2: 首长，这家饭店做菜还挺精致的，来，你尝尝。
1: 啊，哎，好好好。
2: 这些都是地道的上海本帮菜。首长以前没吃过吧？
1: 啊，我晚上我们吃过了，然后出来的。
2: 啊，来，再尝尝这个，这个也不错。
1: 好好好，别客气，你也吃啊。
2: 哎，首长，你读过巴金的《家春秋》吗？那可是反封建的激流三部曲啊。
1: 什么曲子？巴什么金？
2: 巴金是个作家，还有茅盾的子夜，那里边对资本家刻画的可真是入木三分呢。
1: 啊，你说的很对，这个事物发展啊，永远是存在矛盾的。你比如说。
2: 不对，是巴金和茅盾是两个大作家。
1: 啊，你说的是两个作家。对不起，凤儿小姐，对作家我知道的不多。不过我们宣传部长，都知道。你问他的话，这些东西他都清楚。在部队，我负责的不是这一块。
2: 哎，首长，你吃，
1: 好，
2: 尝尝味道怎么样？
1: 好，你也吃，你也吃。
2: 哎，首长，你喜欢看电影吗？
1: 喜欢，喜欢。
2: 那你觉得是《乌鸦与麻雀》好看，还是《马路天使》好看？
3: 都好看啊。
2: 都好看。那你觉得是赵丹演的好，还是周旋演的好呢？
1: 哎呦，这辣椒可真辣。凤儿小姐，哎，我差点忘了，今天晚上我有个特别重要的会议要参加，我得走了。
2: 还没吃呢，首长。
1: 谢谢谢谢，改天吧。啊，谢谢你，不好意思，我先走了。
4: 嗯，你说说，都嘎完了还不回来，他不会对阿凤怎么样吧？
5: 哼，就怕他对他不怎么样，他要是怎么样了，就是蚊子飞到蜂蜜里，大牢。
4: 你问清楚了啊，真是组织部长，不要搞到后来连个当官的都不是。
5: 哎呦，你放心好了，你老公脑子那么活络的人，这点事情还是搞得清楚的。货真价实的区委组织部长，拿到这个区的。嗯，
4: 什么？还是个区的。
5: 区的怎么样？区的管好几十万人了。来来来来。
4: 哟，阿凤回来了。凤啊，来，你怎么样啊？
5: 男生啊，
4: 说话呀。完了完了，肯定他不老实。阿凤啊，他对你做什么了？
5: 有没有留下证据啊？不要到时候他不承认啊。
2: 什么承认不承认啊，我再也不想去了。
5: 为什么？
2: 什么为什么？又不懂浪漫，又不懂艺术，一点情趣都没有。
5: 阿凤啊，现在这种南下的干部最最吃香了，你懂不懂啊？
2: 你不是说美国人快打进来了吗？
5: 哎呀，我是讲过这个话的，但是我现在天天看报纸听广播，美国人在朝鲜啊吃败仗，白副官是回不来了，金老板也破产了，共产党的天下是越做越稳。现在呢，你只有找这种南下来的干部吃牢他，我们家呢就会有靠山，你将来一辈子都享受不完了。
2: 爸爸，你这是在给我找对象，还是在给你自己找靠山呢？
5: 你我们家是一样的。
2: 我不喜欢。
5: 什么叫你不喜欢？婚姻大事父母之命，我讲了算。

0: 谁啊？
1: 陈部长，我三条。
0: 哦，嘿，什么事儿？
2: 你这有吃的吗？跳了一晚上舞，饿了，
0: 剩了口稀饭好像。
2: 来，太好了，
0: 就这么点了。
2: 哎，没关系。哎，这跳舞怎么比下地干活还累啊？
0: 不是跳舞跳累了。关键是咱们那大锅饭吧，它不成时候，人家上海菜那才叫好吃呢。
2: 什么？哎，你吃上海菜了？
0: 我没吃上海菜，我看他们吃了，真精致啊。三成，相比之下，北方人日子过得太粗糙了。哎，我给你加点水吧。
2: 不用了，吃一肚子水饱，到时候还得撒尿。哎呀，累死我了！
0: 哎
2: 呦，
0: 哎，三成，哎，你小子舞跳的真不错，
2: 是吧？看着还行哈。打仗都没难倒咱，跳舞算个啥呀？不就是怀里老个女人摔个子吗？我现在一条胳膊，男的我不敢说，要是女的，咱还摔不过她。
0: 刚开始啊，我真不敢跳，后来看你跳的怪起劲儿的。你小子可真行啊，会跳不会跳直接冲上去，比打仗都勇敢啊。
2: 陈部长，你说这城里女人跟乡下女人就是不一样啊，太不一样了。
0: 呵，听你小子的话，你瞧不起江天美了？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小子要换老婆呢。
2: 换老婆怎么了？我还怕她江天美啊？
0: 你老婆可是给你生儿育女侍奉父母啊，
2: 都是父母包办的封建婚姻，换老婆也是反封建。
0: 反封建啊？
2: 你别当真啊，我呀胡说八道，江天美我可惹不起。嘿嘿。

首长，可以请你跳支舞吗？没关系，很好学的。来，我带着你。我姓孙，叫孙凤儿，首长以后叫我凤儿好了。

0: 首长，你的舞跳得越来越好了。
1: 以后别叫我首长。
0: 那叫你什么呀？
2: 叫嘉善。
1: 行，以后你就叫我嘉善。
0: 嘉善，你的家在什么地方呀？
1: 老家在山东，我们这儿很多人都是从山东南下过来的。
0: 山东，那可是孔夫子的家乡啊，
2: 怪不得你那么封建。
0: 那家在农村还是城市啊？
1: 我们那儿在农村，生活非常苦，跟我们比起来啊，你们生活在天堂呢。
0: 现在不都农村占领城市了吗？
2: 嘉善，家里还有什么人吗？
1: 啊，
2: 还有什么人呀？
1: 父母都还健在，一个老婆，两个孩子。凤儿，你家里还有什么人？
0: 对不起啊，我有点累了。

0: 相反的，你不要总是坐在这里看报纸。快快快，你过去看一眼去。你女儿的终身大事啊！
1: 哎呀，看什么看了、啊？人家老早在一起了。我要是老去当电灯泡，人家要怀疑是我设计的了。
0: 那他要是喜欢上别的人，不喜欢阿峰了怎么办？
1: 你放心好了，我看准了，他离不开我们家阿峰的。
0: 哎，阿峰，你回来了？怎么这么早啊？
2: 阿峰啊。哎，哪能啦？面孔板凳跟钢板一样的。
3: 爸爸，人家已经有老婆孩子了，而且还是两个孩子。
0: 说什么？已经有老婆孩子了？那他还来喜欢我们阿凤，这不是道德败坏吗？
2: 哎，等会儿，
1: 你来，你先坐下。来，阿凤，你也坐下。我问你啊，是他亲口对你讲的？
3: 那还有错？他亲口说他家在山东农村，老家有一个老婆，还有两个孩子。
0: 你看看，你看看，这是什么人呢？吃着饭碗里的，看着锅子里的。
1: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0: 什么没有关系啊？难道你想让我们家阿凤去做小的吗？
3: 妈，你在说什么呀？
1: 好了，你们都不要讲了啊！其实呢，我心里老早想清楚了。他们农村的人结婚早，像他这种年龄的人，能够没有老婆孩子吗？但是，他能够把这个情况讲给你听，说明他对你很诚实。话又讲回来了，共产党呢实行的是一夫一妻，不可以讨两个老婆，也不可以纳妾的。如果他要是真心的喜欢我们家阿凤，他就会回到农村去跟他那个老婆离婚的。
0: 你说什么呀？我们这么漂亮的一个女儿，难道要去找一个离过婚的吗？
1: 现在事情明摆在那里嘛，年轻的没有结过婚的肯定没有当大官，当上官的都是结婚有老婆有孩子的，两个事情放在一起，你说你挑哪一个？阿凤，你听说他老家有老婆小孩之后你怎么说的？
3: 我什么也没说，拎着包就走了。
1: 好，非常好，阿凤做得很好啊，这样子才显得我们有贞洁有骨气嘛。阿凤啊，你听爸爸的啊，哎，既然你已经生气了，就要做得气得不得了的样子，让他晓得你很在意这个东西。他要是不离婚，就得不到你。吊他几天，你再去啊，看他怎么样。
0: 万一他这几天又在外面跟别的人跳舞，又看上别人怎么办？
1: 欲速则不达，现在只好冒冒险了。阿峰啊，这两天你先不要动啊，爸爸有空去替你领领行情。

0: 段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鹏鹏。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0: 刘总啊，我们听说金星装饰这周就有大喜事儿，所以啊，我和鹏鹏闻着味儿就来了。
2: 没错，这个月呢是我们公司成立23周年的店庆日。
1: 哎，说到这个店庆日，我可是知道啊。刘总之前就跟咱们说过，说是家装啊有两个时间段优惠力度是最大的，一个就是年底的这个年终聚会，另外一个就是店庆日。尤其是啊，像咱们金星装饰深耕京城23年。品质有保障，口碑有保障。
2: 没错，一般装饰公司啊，在年底的时候和包括咱们店庆月的时候呢，会搞这个活动呢，力度是比较大的，用来回馈咱们新老客户的支持。包括我们金星装饰呢，在这个阶段呢，也是推出我们的新的一款套餐。
0: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好好的看一看哈，我们的店庆月套餐都有什么福利。
3: 家装福利来了，金星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

0: 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屋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首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提供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绝管及除类墙砖保修50年，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
1: 哇哦，天哪，每平米立减700耶，这个优惠力度确实是非常大耶。那我还是想请刘总跟我们说说啊，那我在选择这个电竞套餐的时候还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2: 对，一般来说咱们套餐啊最关注的还是价格。对，这个价格方面，你说咱们这个套餐呢原价是1599一平米的，那现在每平米减700呢就只剩899元一平米，咱们这样基础套餐就全都有了。那有的同时呢，不仅我们包含了项目权，我们还有赠品，比如说咱们这个全屋家具14件套，或者是全屋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的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包括咱们全屋的这个窗帘、全屋灯具，咱们都是包含的。这只是咱们价格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的保障方面呢还是更有亮点的，就是我们是先施工后付款。
3: 这个怎么说，给我们好好的解释一下。
2: 对，先施工后付款就是咱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啊，只需要交35%的材料费就可以了。等我交完35%的材料费呢，我们就可以进场施工。比如如果是咱们老房子的话，我们进行先给你拆除，然后走水电，弄完这些以后呢，咱们有个3方件来验收，验收合格了以后呢，您再交付这一部分的钱。也就是说咱们每个节点先施工再验收合格以后再付款，
3: 先施工后付款，这个真的太棒了。因为我听说有好多这个装修公司啊，一上来就要交80%、90%，甚至是全都交了之后一块施工，而且你看一块施工的话，它里面的步骤特别的多，如果少一个或者是做错一个的话，你都不好察觉的。但是精心装饰不一样啊，它把整个一个流程给你分成了好多段，我们一点一点做完这一段，然后去检查去验收，这样的话犯错的几率也会更小一些，你说是不是啊？这样的话那我们的装修岂不是更安心了？
2: 对对对，把所有节点都分开了以后呢，咱们施工先验收也合格你再交钱，这样呢如果说不合格的地方我们砸掉重做。
1: 这样好，这样好，相当于我们把主动权掌握在了用户自己的手中哈。从另外一个方面讲，我觉得这也是咱们对自己施工工艺的一种自信。
2: 对，说到自信的话，我们还有更自信的地方，我带你去看一下。
1: 行。
2: 咱们说完了咱们这个价格方面，包括咱们什么赠品包含的项目，包括咱们这个付款方式。那两位，我问你们一下，你们知道我们这个水路和咱们厨卫的墙砖保修多长时间吗？
1: 2年。
3: 5年。
1: 8年。
3: 10年。
1: 15年。
3: 20年。
1: 25。
2: 错，都不对，是正确答案是50年。
3: 50年。
2: 对对对，因为咱们这个是从源头工艺上面咱们做了一些升级，比如说咱们过去那咱们贴砖啊，当初我最做设计师的时候啊，最头疼的就是咱们厨房那件墙砖，因为过个2-3年啊，要么空鼓要么脱落，因为过去的工艺啊是比较传统的，就是用沙子、水泥和水通过咱们工人现场的这个搅拌完之后呢，他直接这么做了，如果手法不好的情况下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另外一点呢，配比不达标的时候，比方说沙子多了、水泥少了，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3: 全看经验了，这就
2: 对对对。所以说到后期，我们经过多年的咱们的工艺这个迭代升级，到最后我们设计的是德系工艺，也就是直切砂浆。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实践吧，发现我们到现在目前为止，为什么我们敢说是50年，也可以说是终身，基本上是没有出现过问题。对对，所以我们敢这样承诺。另外咱们这个水路改造也是这样，就改完之后并不是咱们工人说改完之后把槽一糊上就完事了，我们说就给你50年，这不可能的，是我们这样在改完之后，在没有封槽之前，咱们是由厂家去现场，然后检查咱们这个焊接工艺，包括咱们这个管子这个打压测试都没问题以后呢，我们会出一个电子保修单，也都是50年。
3: 也就是有3方来去给大家监理。
2: 对，
1: 所以我听出来了哈，咱们对自己的工艺还是非常的有自信的哈。我觉得不仅仅是工艺，我们现在在这个3层看起来哈，这儿的所有的瓷砖啊这些产品呀、也都是大品牌。刘总，
2: 我们所有不管是主材还是辅材用的都是一线大品牌。
4: 你看咱们瓷砖目前咱们看到的是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诺贝尔的，包括伊诺等等等，就上千款。包括咱们洁具也是有九牧的、惠达的、贝朗的、还帝王的都可以选。包括咱们门呢也有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地板呢有圣象的、 德尔的和大自然的，但都是一线品牌。
5: 所以说咱们用大品牌呢，就是业主用着放心，我们装起来也是用着比较踏实。
3: 所以说大家如果在选择这个家装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它是不是都是这个大品牌，这个工艺是不是都有这么大的保障，这样用起来我们才能够放心。
1: 接下来呀，一定要请刘总给大家好好的解析一下咱们的这个电竞套餐里面都有哪些内容。
2: 咱们套餐呢，包含了就是咱们简单的是刷墙、铺地、做门、橱柜，还有洁具，包括咱们墙砖、地砖、地板，这些都全都包含。包括

那我说这些咱们赠送的就是全国的灯具啊，全国的窗帘啊，还有全有家具十四件套，或者是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烟机灶具、水槽、水龙头，包括咱们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都是免费的。

0: 房以后才能进行装修。所以咱们的套餐呢都是按毛坯房的基础上面制定的，咱们的如果咱们的二次装修的话，前期是有个拆除费用的。
1: 我懂了，也就是说咱们装修啊都是从毛坯房开始的，但如果你这个房子之前已经装修过，是一个老房子的话，我想要装修我还得把它拆成毛坯，一点一点再装，对不对？那这个拆除的话那可能就需要费用，所以说咱们要专门标识出来。
2: 但这次就给免了。
0: 对，这次呢就是咱们你想拆除咱们厨房卫生间墙地砖啊，什么包括咱们地板呀、门了，这次拆除都是免费的。包括咱们套餐里边呢也是包含水电部改造的，那是断电改造。
2: 哦，我听明白了，咱们精心装饰的这个周年庆的套餐啊，无论是从品质到质量，还是从它的价格到内容，都是非常的合适贴心哈。
1: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3: 装修您就选精心。
4: 家装福利来了，精心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立减700元，现在抢订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0000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部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不锈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材料，欧派榻榻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每平米仅需899元，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窗帘、全屋灯具，送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加，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省钱省力省心装修，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6: 故事从这里开始。
7: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8: 我叫严丽丽，今年49岁，从事服装行业23年。以前眼睛有近视，现在有花。我戴近视镜的时候，就是远处看着挺清楚的，但是近处就是，看手机、看小的东西、小的字体、看药瓶上的小字啊，就都看不清。
9: 我们的服装工作都是有线头，当时剪线头的时候，把衣服总是剪坏。然后总是把镜子摘下来取下来，剪完线头，然后来了顾客要戴上眼镜，给工作上带来很大的不方便。我爸和我妈配了超视力，然后他们知道我眼睛不舒服之后，然后让我去超视力去看一下，我就去了。验光过程很舒服，验光师也特别好，然后验得也特别细腻。戴上超视力以后，我一副眼镜看远处的顾客和近处的商标一目了然，单据手机都能看到，他摆脱了近视，又摆脱了老花，一副眼镜都搞定，我就不用摘眼镜和戴眼镜了，我戴着它就能剪线头了，一点都不影响我的工作，特别方便。
10: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 010-8515-0789。

0: 阿天啊，阿天，
1: 哎，向北，哎，
0: 哎呦，不要摸我了，哎，
1: 怎么样？
0: 让我算准了，这两天他一个人都不见，一门心思想了我们家阿凤。
1: 谁稀罕？阿凤啊，你明天还是去吧，别让他等太久了。
2: 我才不去呢。
0: 对对对，他越急，我们越不急，吊足他胃口。

0: 来，
1: 别，
0: 来来来来来，到这去。哎呀，
2: 怎么样？
0: 阿峰呢？阿峰，阿峰啊！
3: 爸，
2: 什么事儿啊？
1: 恍惚到了，明天去吧。

真的是你吗？凤儿，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最近出什么事儿了？

0: 风儿，你等等，我有话跟你说。这两天你为什么不过来了？啊？出什么事儿了？你为什么不来了？啊？
1: 难道你不知道吗？
0: 我知道，我对不起你。可是我不是有意想隐瞒你什么，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凤儿，我这辈子3岁就娶了媳妇儿，我自己还没长大，我就做了丈夫，自己还是个孩子，又当了父亲。
1: 怎么会是这样？
0: 凤儿，我真的我从来不知道喜欢一个女人会是这个样子。这两天见不着你，我都快急疯了，我满脑子都是你的影子，我太痛苦了。凤儿，你放心，如果你愿意跟我，我回去就跟他离婚，真的。你愿意跟我吗？凤儿，
1: 还用你问吗？人家的心思你不都看出来了？
0: 凤儿，你闻闻我身上一点烟味都没了。我知道你不喜欢我抽烟，我把烟给戒了。

0: 先。
1: 啊，下班了是吧？
0: 嗯。
1: 哦，稍微等我一下，我马上就完了啊。这封信我看完要马上送到办公室去。好，完了，这就完了啊。小郭，小郭，
2: 唐书记，
1: 那把这份文件送到办公室去。
2: 是，
1: 嗯，走吧。要不今天我们找个什么地方去玩玩？
0: 什么好玩的呀？
1: 去跳跳舞，好不好？
0: 我不想跳舞。
1: 哎，你不知道吧？我会跳舞，在延安学习的时候学的。走吧。嗯。

0: 阿梅，
1: 跳吧，你就跳吧，醉生梦死的跳。
0: 你别这样。
1: 知县，我们进城就是为了这个吗？我当初参加革命，就是看不惯这种醉生梦死的生活。现在革命成功了，我们怎么又回到这种生活了？
0: 对不起，是我不好，我不该带你来这儿。我们回家吧。
2: 还在生气啊？记着，整个世界不会因为个人的意志而改变。
1: 我在生我自己的气呢。再这样生活下去，我就要死了。
2: 这不是一个革命者应该有的生活态度。
1: 不，我的意思是，每天在文件和办公室之间生活是浪费生命。
2: 阿梅，
1: 你别说了，我睡觉去了。

0: 起来，我跟你说点事儿。
1: 干什么？
0: 本来不想告诉你的，想一直瞒着你。现在想想，还是说了吧。阿梅，上海周边的农村马上要开始土改了，市里头已经下了正式的文件，准备组建工作队下到农村去。
1: 什么意思？
0: 如果你愿意，如果你想，我可以替你去争取。
1: 真的？
0: 你看看你，只要一想到能离开我，能离开这个家，你真的就那么兴奋？
1: 我没有兴奋，我就是再也不能过这种生活了，再过这样的生活我就要疯掉了。你忍心让我疯掉啊？
0: 就是因为我不想看着你疯掉，我才决定去替你做工作。实话跟你实说了吧，前一段时间组织工作队下到工厂去，实际上你已经被批准了，是我跟你们领导打了招呼才把你留下来，因为我不愿意让你离开我，想让你多陪陪我。
1: 啊，你
0: 对不起了。
1: 那好吧，这次就当你将功不过，你必须给我办成。

0: 许大夫，你好。
1: 唐书记
0: 啊，
1: 你自个来了？哎，你爱人没来啊？
0: 他来干什么？
1: 哎，我已经这么随便说说，这不化验结果还没出来呢，要不这样吧，过两天再来吧。
2: 那唐书记，咱们先回去，不是还有个会要开吗？
0: 许大夫，再过几天也还都是我来，我不会让我爱人过来的，有什么话你就照直说吧。
1: 哎，也没什么大事，这不化验报告还没出来了吗？
0: 这化验结果这不都在这儿呢吗？四张单子一个都不少，到底是怎么个情况你就实话实说。我这都打了半辈子仗的人，还会在乎个病？
1: 唐书记啊，你得的可不是什么胃病啊，是肝出了问题，而且问题很严重。你不能再这样坚持工作了，你应该马上住院治疗，我们也会立刻向市里反映。
0: 啊，不不，先等等。
1: 等什么？
0: 我得把手头的工作安排一下啊。
1: 唐书记啊，工作市里会安排的，可你的病不能再等了。
0: 许大夫，这件事情就这样定了。

0: 出去。
1: 等什么？不就是等司徒梅同志去工作队吗？你现在身体这样，怎么能让他走呢？
0: 我不是说司徒梅同志不好，
1: 可是他从来都不知道照顾你。你说你都病成这样，他居然都不知道。
2: 不是他不知道，是我不想让他知道。
1: 还不是一样吗，唐书记，在我们那儿，谁娶了媳妇儿不是为了照顾男人、侍奉老人、养活孩子的？
2: 我娶的不是这样的老婆。小郭，我的病情你不许告诉司徒梅，听见了吗？
1: 为什么不说？你都病成这样了，难道他还要走？
2: 如果说原来他还有理由留下，那么现在他必须得走了。
1: 为什么呢？
2: 肝病是会传染的，他又不是医生，留下来又治不好我的病，反而有可能受到传染。对了，小郭，从今往后在生活中你和我也要保持距离，好吗？
1: 没见过你这样的，也没见过他那样的。
2: 这回长见识了吧。记着，我今天跟你说的话都要当作纪律去执行，不许告诉任何人我的病情。
1: 是。
3: 喂，请过接市委组织部。哎，对，我是要反映一下唐志先同志的病情。

0: 哦，
1: 什么？
0: 不，我不能同意把司徒梅同志从工作队的名单上拿下来。她的身份不光是我的妻子，我是生病了，但是不能因为我生病就影响司徒梅同志的工作。这样吧，你们的意思我已经清楚了，我希望你们也能够明白我的意思，好不好？就这样。啊，对了，不要告诉他我生病了，要向他保密。好，谢谢你们。

0: 说阿梅啊，
1: 哎，爸，
0: 你现在工作不好好的吗？你怎么突然要走了呢？而且要到农村去？
1: 我不是工作需要吗？
0: 你这也是工作需要啊。再说了，现在志贤身体又不好，他身边需要有人照顾。
1: 爸，我结婚又不是为了过日子，我是为了更好的干革命。那组织上需要我到农村去，我就是得去啊。
2: 哎呀，我说阿梅啊，这一个女人结婚啊，就应该以家为重，以丈夫为重。你啊，只有照顾好了志贤，她才能更好的工作呀、啊。你说对吧？你怎么能走呢？
1: 妈，你怎么就不明白呢？我有我的事业，家庭得为事业让路。哎，对了，爸，我看志贤她最近好像脸色不太好，我走了以后，你们帮我照顾照顾她。
0: 你这叫什么话嘛？这丈夫有病了，你做妻子不照顾啊，让老丈人丈母娘去照顾，这绝对不是革命道理。
1: 爸，你就别劝我了，我们组织上都同意了。
2: 那志贤他同意了吗、
3: 啊？先生太太，唐先生来了。
1: 志贤来了，你们可以自己问他。
4: 哎，志贤，志贤，来来来，坐坐坐，好，坐，
2: 来，请坐，
4: 坐。哎呀。志贤啊，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呢？啊，
5: 啊、哦，可能是昨天晚上睡得晚了一些。不要紧，阿梅回来了吗？
1: 啊，来了，啊，收拾好了。志贤，
5: 嗯，
1: 你知道吗？我爸我妈刚才还教育我呢，说什么我应该守妇道。
0: 志贤，
5: 啊，
0: 你不该让他去。你工作这么忙，身体又不好，这个时候他应该在你身边照顾你。
5: 您看，你们这女儿是会照顾人的人吗？
0: 哎呀，教女无方。
5: 哦，阿梅啊，
1: 嗯，
5: 我回来是要告诉你，最近可能要先派一两个工作组下到农村去搞土改的试点，你要愿意去，要赶快跟区里去打招呼，现在好多人在那抢着报名呢。
1: 我愿意啊。
5: 那咱们就赶紧走吧。
1: 好，
5: 好，走了。
0: 好
5: 了，
1: 好。
0: 啊，对了，志贤，这样吧，阿妹一走啊，你搬回家来住吧，这样也好有人照顾你。
1: 是啊，
5: 不用了。哦，对了，最近上海的米价又在涨，您的工厂还得加大产量啊。这样吧，我回头让蔡经纬的同志跟您联系。
0: 好，
5: 那我来吧。
1: 啊，我自己拿吧。
5: 来，来吧。
1: 爸爸，那我们走了。
2: 哎，女儿大了不由娘，随她去吧。
0: 哎呀，佩珍，看着志贤那脸色，真挺担心的。这个阿梅真是不懂事儿。
2: 今后啊，我们多关心点志贤吧。

0: 没见过这样的。你说你都病成这样了，他却还要走。
1: 你别说了。闹得跟个孩子似的，也不怕小郭笑话。
2: 志新，我是来跟你告别的。
1: 就走了？不是说下周吗？
2: 提前了，我也是刚接到通知的，说今天下午就要走。
0: 司徒梅同志，
1: 啊，小郭，没事了，啊。阿梅啊，我可给你提个醒。这大凡做试点的地方，条件都比较艰苦，你得有个思想准备。
2: 我不怕，还能比打仗还艰苦啊？
1: 那可说不好。现在虽然已经解放一年多了，可是郊区的形势还是比较复杂，说不定就会有武装特务出来捣个乱什么的，搞个破坏。你们这又下去是搞土改的，这一土改，阶级矛盾也会激化。你要注意安全。
2: 那我更不怕了，我正规军都打过，还怕几个特务啊？
0: 司徒梅同志，
1: 小郭，你去吧，忙你的去吧，啊。
2: 他怎么了？
1: 这小子，别看他年纪轻轻的，满脑子封建思想。他认为你就应该在家相夫教子，不该下到工作组去。
2: 是吗？那他太不像话了，你得教育教育他。志新，那我走了。
1: 去吧，去了以后要安心工作，不能三天两头到惦记着家里啊。
3: 是，明天就要走了，不得抱一下呀。
1: 都老夫老妻了。
2: 怎么了？
1: 啊，没事儿。
2: 谢谢你啦，
1: 傻姑娘。待会儿我不下去送你了，免得同志们看见不好，啊。
2: 嗯，那我走了。

0: 常书记，把衣服换上吧。
1: 啊，好。小郭，东西放这儿，你就回去吧。记着我跟你说的话，如果司徒先生家的人来找我，就告诉他们我出差了。一个传染病区有什么好待的？走吧。
2: 这个也走了，那个也走了，就丢下你自己谁管啊？
1: 你看你这个话说的，这不组织上在管吗？组织上在管你怕什么？你看那个脸绷的好像都欠你钱似的。走吧。啊，
2: 我不走。
1: 你还跑这跟我耍小孩子脾气来了？怎么着，我上这住院，这是组织上给我的待遇，你想跟着享受享受啊？收拾收拾走吧。记着，有需要处理的文件要及时给我送过来啊。
2: 唐书记，你一个人在这住院谁陪你啊？
1: 我个大活人有什么可怕的？你去吧。
0: 唐书记，量血压了。

0: 肖同志贵姓啊？
1: 林。
0: 做护士多久了？
1: 不久。
0: 在这传染病区工作，怕吗？
1: 不怕。
0: 惜字如金呐，啊？以后给你添麻烦了。
1: 不麻烦。
2: 小李，报纸。
1: 小马，
2: 有事儿啊？
1: 有我的信吗？
2: 你的信啊，还在路上呢。
3: 你秀儿，妈在这住这些日子，越看思远这孩子越懂事。我走了，你可别再犯你的坏毛病啊！
4: 妈，人家都向着自己的女儿，就你向着女婿。
3: 他既是我女婿，又是我儿子，他做的对，妈就向着他。秀儿，我嘱咐你的话，你可千万记住。
4: 哎呀，记住了，记住了。
5: 爸，
3: 思远，怎么这时候回来了？
5: 妈，玉秀，我要跟你们说件事儿。
3: 什么事儿？
5: 我的工作要调动了。
3: 上哪儿啊？
5: 调回上海，支援浙江的任务完成了，要回上海了。
4: 啊？那你走了，我怎么办呀？
5: 我当然要把你一起带走啊。妈，就是您老人家。我可能暂时不能带走，您放心，等家安顿好，我马上就回来接您。
3: 我不去，我这把老骨头了，哪儿也不去，就老死在家里了。只要你们好就行。
5: 那哪行啊？您一个人在家，我们哪能放心啊？
3: 嗨，没事儿，玉秀的舅和姨多，你们走了，有他们照顾着不就行了？走吧，带着玉秀走吧。玉秀这孩子离开了妈，没人护着她，慢慢的就懂事儿了。
4: 妈，瞧你说的。
3: 思远，妈没别的，只有一句话：以后你们离妈更远了，自己过日子。要是再生气闹别扭，妈可就没办法来劝了。只盼着你们能恩恩爱爱的过，这就是对妈最大的孝顺了。
5: 妈，我记住了。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7: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8: 用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用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9: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10: 大家好，大家好。
9: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10: 当然了，
9: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0: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9: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10: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9: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10: 不懂科学。
9: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10: 是，
9: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10: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11: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10: 走
11: 走
10: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个，
9: 对，
10: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9: 是，
10: 那就坏菜了。
9: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10: 对啊，
9: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10: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

0: 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73497-2-3ZL2017-2-12973489.3-4ZL2017-2-13908-5.3-4ZL2017-2-13906.2-X5ZL2017-2-14086.6ZL2017-2-19056.5.6
4: 勇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勇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5: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呀，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 要来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诗丽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诗丽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6: 啊，花镜还有智能？
5: 当然了，永诗丽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7: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5: 没错，永诗丽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诗丽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诗丽。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诗丽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诗丽，相信王姬的选择。
1: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3: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诗丽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诗丽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8: 我配了这个永诗丽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这永诗丽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诗丽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诗丽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省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 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3: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

0: 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1: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其实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一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2: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几道。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3: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的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4: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3: 看到这个勇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4: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着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3: 这个勇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针也能认上了，就

0: 咱们这个永实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有？
1: 这一行了，我心情
0: 痛快了，心情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到。

0: 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1: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戴儿镜子以后，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0: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5: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6: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8: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

0: 检查才能配镜。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2: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贝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贝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3: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4: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5: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6: 这里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

0: 小林同志，就这一份，区里面等着要呢。
1: 最新的化验结果，你自己看看吧。前一段经过治疗，你的各项指标都得到了改善，可这几天，你又把病房当成了办公室。
0: 就这一份，我把这一份文件批改完了以后交给他们，一定好好休息。
1: 唐书记，最后一次。
0: 好，下不为例。
1: 吃药吧。

0: 小林同志，请等一下。你说我已经治疗了这么久了，可是我这病情为什么还是这么不稳定呢？
1: 因为你不爱惜自己。
0: 我不过就是在病床上批过几份文件，这应该不会影响到治疗。你说我这病是不是真的很难治好？算了，不问你，问你们，你们也不会说实话。你去吧。
1: 唐书记，你的家属为什么不来？
0: 我家属他工作很忙。
1: 他再忙有你的身体重要吗？
0: 他不知道我的病情，他正在出差。
1: 像你这种情况，亲人的陪护很重要，会有利于你的康复。
0: 我知道了，谢谢你，你去吧。
2: 对不起，对不起，我才刚刚知道，刚刚知道你住医院。
0: 司徒先生，伯母，你看你们怎么来了？
2: 别急，别急，别急，别急。你看，住医院了，你得告诉我们一声呐。要不是遇见小郭，我们现在都还不知道呢。
0: 这小郭也是，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就借这个机会啊，出来透透气，歇几天。
2: 阿梅呢？她知不知道你住院了？
0: 她不知道。我是有意识瞒他的。
3: 为什么不让他知道？还是让他马上回来吧。
2: 不要。为什么不要？这个时候他应该在你的身边。
0: 这是传染病区，
2: 不管是什么病，他是你的妻子，这个时候他就应该在你的身边。啊，赶快写信让他来，要不让小郭通知他赶快过来。
0: 不不，不要。
2: 为什么不要？她不是你的妻子吗？
0: 正因为她是我妻子，我才不希望她这个时候回来。如果因为我的缘故让她也染上这种病，我会负疚一辈子的。
2: 不不不不，你这个想法不对。
0: 司徒先生，伯母，谢谢你们来看我，你们也赶紧走，我这儿有组织呢，小郭他们经常过来，已经很好了。
2: 志谦，什么叫夫妻啊？患难与共就叫夫妻，你病成这样，这个时候他就必须在你的身边，知道吗？你要不写信，我写信，我要让他回来照顾你。
0: 不不，司徒先生，真的不要。
2: 为什么呀？
0: 自从我们结婚之后，阿梅就没有高兴过，为此我一直感到很内疚。我甚至怀疑过我们的婚姻是不是出了问题。
3: 是吗？还有这样的事儿？
0: 前两天我到市里去开会，遇上了他们的工作组长，他告诉我，阿梅自从去了农村之后，每天精神抖擞的，像换了个人一样。你说这个时候因为我的缘故把她拉回来，那不等于又把她拉回到原来的生活当中去了吗？这是我不愿意看到的，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够尊重我的意愿。
2: 想法我知道了，
0: 谢谢。你们能来看我，我已经很高兴了，真的。
3: 志谦啊，
2: 这样吧，你歇着，安安静静歇着啊，我们先走。
0: 好，来。
3: 好好休息啊。哎，
4: 是这样，他的病已经到了中晚期了，是肝硬化，如果控制不好的话，以后会越来越严重的，你们要有思想准备呢。

0: 你发愁也没用啊，志仙的病也好不了，还是让阿梅早点回来吧。先生生病，做太太的不在身边照顾，你说哪有这样的事情？
1: 裴湛，志仙这个病啊，阿梅必须在身边。你给阿梅写信，让她无论如何得回来。
0: 哎，
1: 我呢，给王成写信，让他从香港搞些药来。

0: 小林啊，你说我会死吗？按说我是从战争年代过来的人，这么多年出生入死，应该早就不把这生死当回事了。可是今天你给我看了那份检验报告，我这心里还是有点儿。让你见笑了，小林同志啊，你多大了？
1: 21。
0: 21岁的姑娘，怎么整天搞得跟个60岁的老太太一样郁郁寡欢的？从来没见你高兴过吗？
1: 有什么值得高兴的？
0: 说这种话可是要挨批评的。怎么叫没什么可高兴的呢？现在解放了，新天新地，崭新的生活，生活多美好啊！生活太美好了。
1: 哎，小林，办公室让你去一趟。
2: 说什么事儿了吗？
1: 没有，只是让你马上去。

0: 唐书记，该吃药了。
1: 哦，你是？
0: 啊，我姓丁，替小林几天班。
1: 小林呢？
0: 他请了几天假。
1: 有什么事吗？
0: 别提了，命运对于他来说实在是太不公平了。她和她男朋友恋爱了好几年，两个人好得不得了，而且从来都没有红过脸。前一段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事儿，两个人竟然吵了起来。就是一点小事儿，他俩一个人比一个人倔，谁也不肯让谁。后来她男朋友去参加了抗美援朝的医疗队，就这样赌着气一个人走了，一个人留下。她男朋友这一走啊，小林就后悔了，一封信接一封信的寄往朝鲜，可她男朋友一封都没有回过。
1: 这是为什么呢？
0: 开始我们谁也不知道，直到昨天收到她男朋友的阵亡通知，小林哭得都快昏过去了。

真的是要死了吗？难道没有倒在战场上，却要这样倒在医院里？

0: 阿梅，真的是你回来了。
1: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为什么不告诉我？
0: 阿梅，这是传染病。
1: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是不是你妻子了？
0: 阿梅，你听我和你解释，好不好？

0: 你父亲的动作可真够快的。我一再跟他讲不要告诉你，当时他也答应了，可是一回家就又变卦了。这么远的路，这么晚了你怎么回来的？哪有车呀？
1: 哪有到这儿的车呀？我跟老乡借了一匹马，骑了30里的山路到了乡里，乡里派了个人用自行车把我送到县里，我到县里才坐上车。
0: 累坏了吧？
1: 可不是嘛，那马都会给我颠死。
0: 不是骑马的不累吗？
1: 你怎么还记仇啊？小心眼。
0: 阿梅，不过你真的不应该回来，你又不是医生，你说万一你要真的被传染了，我真的后悔一辈子。
1: 志贤，你也真的不应该不告诉我。你就不怕我后悔吗？
0: 阿梅，我爱你。
1: 我也爱你。志贤，你为了我一定要好起来。
0: 一定。
2: 王书记。
3: 哎，好。
2: 他们欺负我是女同志，你知道吗？开会的时候给我大吵大闹，谁也不遵守纪律。我一看，我当时就说了，谁要是开会的时候再捣乱，他们家分地的时候就少分一成。他怎么着？
3: 你这样做是违反纪律的啊！政策上哪有这样一条？
2: 我才不管呢，反正当时没人敢说话了。
0: 阿梅。
2: 嗯。
0: 你瘦了。
2: 我瘦了？不可能啊，你知道我现在一顿饭吃多少吗？
0: 吃多少？
2: 我不告诉你。这些。
3: 嗯。
2: 哎。
0: 来了。
2: 哎。志贤，你猜我今天给你带什么来了？
0: 带了什么好东西？
2: 打开看看。
0: 对。哪儿买的？
2: 什么哪儿买的？
0: 你妈妈做的。
2: 我做的。
0: 你做的？
2: 我跟你说，本来今天我还想给你下汤圆来着，后来我妈跟我说你是北方人爱吃面条，我给你下的面。
0: 真香。
2: 来，给你筷子。嗯，你剥了剥了这面条。
0: 为什么？还有鸡蛋。你是不是把咱们两个这月的津贴都花了啊？
2: 志贤，我本来不想告诉你，想给你个惊喜的，想让你吃着吃着自己发现，后来没忍住给说了。来，我喂你吧。
0: 我自己吃吧。
2: 我喂你，让你也享受享受。

0: 我觉得离开叶火都不行，可是现在生病了，做不了工作，也只好休息。
1: 咱坐会儿吧。
0: 但是这样一来，我忽然发现，这周围的一切都运转得很好。看来这个地球啊，是离开了谁都照样转的。 我这个身体的情况，看来以后很难胜任高强度的工作。你说我要不要正式向总的提出来，干脆换个岗位，到一个搞研究工作去？我的个性比较合适搞研究工作，或者干脆就退休回家，去专门写字。写字为生。

0: 征求我的意见。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1: 没什么。
0: 对不起，志新，我刚才跑神了，你再跟我说一遍吧。
1: 起风了，我们回吧。
0: 志新，我中午想吃点什么，我给你做。我现在什么都会做了。
2: 我知道，司徒梅同志现在会做的好吃的已经很多很多了，但是真的用不到那么麻烦。小郭一会儿就送过来了。
0: 来喝点水吧。
2: 阿梅啊，我这已经没什么问题了，你还是赶快回到工作队去吧。
0: 那哪行啊，你还没好呢。
2: 你父亲给我从香港弄来的药品疗效确实不错，今天早上医生查房的时候你也听到了，复查的结果你也看见了，我现在的病情确实很稳定，过一段时间我也打算出院了。你说有那么多的工作在等着我，我整天泡在医院里装病，这多不合适啊。
0: 那也不行。
2: 放心吧，我真的没事儿。你要是不相信，我现在出去给你跑两圈看看。
0: 那哪行啊，你要死啊。呸呸呸呸，不能说那个字。

0: 还挺迷信。
1: 那司徒梅同志，你得赶快回到工作队去，不然那些在会上捣蛋的人就会分到田地了。走吧。
2: 真的能走吗？本来我都下定决心等你康复了才走的。
1: 走吧。
2: 站住。
0: 没动。
2: 我可走了。谢谢。
1: 放心的去吧。

0: 真是的，既然回来了，为什么这么快让他走呢？你还没出院呢。
1: 行了，你就别在我这唠叨了。
0: 要不我今天留下来陪你。
1: 你还想让我说几遍呢？嗯，走吧。
0: 行，我走了，记得把苹果吃了。嗯。

0: 唐书记。
1: 哦，小林，上班了。
0: 嗯，该吃晚上的药了。
1: 不、哦。小林啊，你的事情我都听说了，太不幸了。

0: 说，你给他写了很多的信，他都没有回，是吗？
1: 嗯。
0: 我想他肯定回了，他一定回信了，只是不知道什么地方出了差，这些信还一直没有到你的手上。你要相信这一点。
1: 不可能。如果他回了，为什么直到他死我都没有收到？唐书记，我最接受不了的就是这一点。我一想到他到死都不肯原谅我，我就恨死了自己。
0: 傻孩子，你太傻了，你一定要相信我的话，这个战争时期交通不可能那么顺畅，说不定被挡在什么地方了，或者是投错了，或者是出现了意外丢失了，这各种可能都有的。小玲，你看你这么漂亮的女孩子，有哪个男孩子可以忍心一直不理不睬啊？
1: 唐书记。

0: 为什么要跟他赌气？其实就是一句话的事，可谁都不肯让步。
1: 相信我们，你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事情往最坏的地方去想？我告诉你，他回信了，他一定给你回信了，只要他收到了你的信。
0: 你为什么这么肯定？你什么根据都没有。
1: 我当然有。
0: 什么？
1: 因为我也经历过战争。
0: 这算什么证据？
1: 这是最不容推翻的证据。小明，没有上过战场的人是绝对不会体会到身在战争中的人对亲情、对爱情的那种渴望的。你想想看，他在朝鲜战场上每天面临的都是死亡的威胁，他怎么可能不思念他心爱的姑娘呢？所以他肯定给你回信了，他写的可能比你都多。你要相信这个，没有比经历过战争的人更渴望爱情的。即使最后等不到，你也一定要相信，其实在他心里早已经和你和解了。他是带着对你的生生死

还没到，相信我的话，总有一天，他的信一定会到你手上。

0: 唐书记，唐书记，
1: 他的信刚刚收到的。你怎么这么迟啊？说话呀，你真是要急死人了。大夫说我早已经过了传染期。
0: 他们呢？跟外界根本联系不上。我的信他没收到，可他却一直在给我写信。你看，写了这么多，他牺牲了我，这些信作为遗物送回国内，到今天才到我手上。唐书记，你说的对。他是怀着对我的爱死的，他已经完全原谅了我，我不一样。
1: 小林啊，记住，对爱一定要珍惜。回去好好读读这些信吧，然后把它珍藏起来。
0: 风大，我陪你回去吧。
1: 你不用管我了，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0: 我听说我请假的时候，你爱人来过，怎么又走了？
1: 他忙。
0: 再忙他也应该陪你啊。我提醒过你，你这个病，亲人的关心和陪护很重要。
1: 他已经陪过我了。你去吧。

0: 刘护士，谢谢你，我走了哈，谢谢你啊。
1: 哎，
0: 哎，护士长回去过节去了。
2: 啊，回去过节去了。
0: 哎，
2: 你们后边赶紧联欢去啊。唐书记，过节了，别人都回家了，你怎么还在医院呢？不去丈人家过节吗？
3: 我就不回去了，我这个病回去也不方便。
2: 那你妻子怎么不来陪你呢？
3: 他随工作队到农村去了，回不来。
2: 哎，医院组织留院的病员联欢，您不去吗？
3: 我就不过去了，护士长，谢谢了啊。
2: 行，那我先走了，有什么事打招呼啊。
3: 哎，好。
4: 唐书记还没走呢。
3: 哦，没走呢。
4: 我这回家就过节去了
3: 啊。
4: 唐书记，节日快乐
3: 啊。节日快乐。

0: 视频道。岁月沉淀的古法滋味在唇齿间缓缓苏醒，沉香温润的新会陈皮遇上清甜多汁的砀山雪梨，遵循古法慢脆交融，食材本味层层释放，汤色清透纯粹，入口绵柔甘润，一脉相承的老手艺熬出满口自然鲜香。今天带大家品鉴这款古法草本饮品，邂逅地道舌尖本味，精彩不容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最近这个天气是越来越燥热了，大伙儿是不是觉得这个嗓子眼都冒烟了，而且喝这个白开水还觉得啊喝的寡淡无味还不解渴。
2: 哎呦，您可说到我心坎上了、尤其是天热，多说两句话呀这嗓子呀就冒烟。可是我这人吧，我还嘴刁，一般的饮品啊我还真瞧不上。
1: 那您今天可来着了，
2: 哎，
1: 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厂家代表好好的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款啊古法纯植物草本饮品陈皮雪梨饮。接下来有请崔总，欢迎欢迎。
3: Hello 大家好。今天带来的这款小洋人陈皮雪梨可是正儿八经的国民老牌子，94年做到现在啊整整32年了，几代人喝出来的口碑品质硬邦邦，绝对信得过。这30多年啊我们没干别的事儿、我们就扎扎实实的做一件事、给大家做放心喝的饮品。今天这款陈皮雪梨啊就是我们老厂拿出来的看家本事，童叟无欺，真材实料，您喝着放心啊，就是我们老牌子的底气，这可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润燥方子，专门滋润咱们的健康。来，阿姨，您来尝尝这
1: 尝尝尝尝，
3: 咱们这饮料啊
1: 尝尝，
3: 主打的就是真材实料。哎，您看看这个色泽，
1: 闻闻这个味道，
3: 是不是有一股天然的果香和陈皮的醇香？
2: 哎呀，这个味儿正，它不是那种刺鼻的香精味儿，是那种淡淡的梨香混着陈皮的回甘。我先干为敬啊。
3: 怎么样，是不是觉得瞬间就滋润了？
2: 还真是，
1: 真的。哎，我跟你说啊，太舒服了，这个口感太绝了啊！哎，就是那种冰冰凉凉，一口喝下去啊，那叫一个清爽。最关键啊，这梨汁的清甜完全中和了陈皮的那个陈味儿啊，所以喝下去啊是不酸不涩，满口都是植物的清香，特别的解腻，而且口感喝起来特别的绵密，完全不是那种齁甜的糖水的感觉，而且整个嗓子眼儿特别的滋润，整个身体都感觉被滋润了。最关键我看配料表特别的干净，零脂肪，这喝起来是一点负担都没有。
3: 哎，您说对了，这个配料表呀、不仅干净，而且呢还不乱添加、药食同源，新会的陈皮配上了砀山的雪梨，再辅以山药、百合、黄芪这些草本精华，这呀可是古时候传下来的智慧，专门呢是为了润子而来，是遵循传统食养思路的匠心搭配。再说一下主料，我们呢选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新会陈皮，还明确标志出了用量，这可不是借着新会的陈皮做噱头啊，而是实打实的延续了古方传承熬制。还有中国梨都的砀山的优质雪梨，汁多甜润，个大饱满，用量扎实，工艺先进，我们采用的呢是无菌冷灌装工艺，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风味。
2: 关键是太方便了，早起喝，下午喝，随时随地都可以喝，出门携带也方便。现在大家选饮品最担心的就是各种添加剂，咱们这个安全这块做的真的挺实在的。
3: 这点啊大家尽管放心，这款饮料啊只以冰糖来进行调制，里面不添加甜味剂、防腐剂、色素和人工香精，同时啊营养配比十分友好，每100毫升热量极低，脂肪和钠的含量呢全部为零，对比市面上高糖高钠的饮料，它呢就是日常补水的优质选择，控 控糖、注重饮食健康的朋友啊，都能放心喝。我们不用劣质的原料，不搞概念添加，我们就是要把这碗古法润养的味道带给大家。
2: 崔总，这款饮料我爱了，但是这个好东西的话一定不便宜吧？您要是按照超市里十来块钱的那个价，我们可不接受啊。
1: 对，
2: 咱今天可得打破好东西往高了卖的传统。
3: 阿姨啊，您是懂行的，这正常呢市场价呢是8元钱一瓶。我们呢相对于纯草本植物饮料，我们坚持的呢是薄利多销。正常呢市场价一箱24瓶是192元。今天呢为了支持咱们的栏目，我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内部的特惠价。24瓶118元。这个价格真的是不赚钱，就相当于说给大家交个朋友了。
2: 这可不行，您这个是内部特惠价了
1: 啊，
2: 但是咱们观众啊平时买菜都精打细算。
1: 对，
2: 您这算下来一瓶儿它也得5块钱了，这对咱过日子人来说呀它可不算特惠。您再咬咬牙，咱就图个量大实惠。
3: 这可不行啊，阿姨，我们用的您看啊，这可是砀山的雪梨新会的陈皮。这陈皮都是按两去卖的。这成本在这儿呢，我们现在已经是低于出厂价给到给大家了。
2: 再让点。
1: 哎，
2: 这么好的东西经过这么一宣传，大家喝完了全是回头客。
3: 再抹个零头。这100了啊，真的不能再低了，再低我真的就亏大了啊。
1: 崔总，我跟你说啊，我觉得黄阿姨说的对。对啊，今天咱们就认准了这24瓶整箱的啊这个规格，咱也不搞那种赠品啊花里胡哨的那种噱头啊，这样您就给个痛快价，89块钱24瓶，我们整箱痛快的拿回家。
3: 这小200的东西，你们就直接给砍到了89元。这半价都不到啊！我跟你们说，这可真卖不了，这连成本都不够啊！
2: 哎呀，崔总，您这陈皮雪梨用料这么扎实，又是老品牌，薄利多销。它才能口碑长存，不是？89
1: 啊，
2: 100个名额，您就当是给大家发个福利了。
1: 这30多年老品牌啊，这个口碑哪儿来的？那肯定是消费者给的呀。现在啊，您这口碑，这可都坐电视机前看着您呢。所以您这价格今天要能成啊，我跟你说，我立马抢两组，自己家里拿一组，这父母家里也拿上一组。
3: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再推脱啊，我就是有点不够意思了。算了算了。既然二位老师这么说了，我也豁出去了，89元。

0: 的前头啊，仅限一百组，价格也仅限今天，卖完立刻恢复原价啊！
1: 哎，
2: 大家赶紧抢！
1: 对，跟大家说一下啊，真的就100个名额，然后首卖您就肯定抢不到了，所以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最关键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国民老牌小羊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会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得再来一口。
1: 嗯，
0: 真润，从嗓子到身体都舒服。这饮料现在在我家是刚需，早上起来喝一瓶儿，清清肠胃；晚上吃完饭解解油腻，尤其天热，喝这个比喝白开水强，比喝奶茶健康。关键3块多，您随便去比，真是便宜。
2: 我们不光是卖饮料，更是推荐给大家一种润养的生活方式。
1: 嗯，
2: 无论呢是自己喝，还是说去朋友家当伴手礼，这24瓶一箱啊，既体面又实惠。
1: 现在市场上的饮料5花8门。这个喝起来完全没有那种甜腻厚重的感觉，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像我们这家里有孩子的啊，这个买饮料喝饮料是特别的要注重啊。这款喝起来就特别的好，这个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所以说是老品牌做的东西啊，真的是让人放心。
2: 哎，您说到了当下人很多的痛点啊，现在很多人呢长期待在空调房里，日常呢爱吃粮食，或者是经常奔波，说话又比较多，普通的白水喝着单调，高糖的饮料又不敢多碰，咱们这款饮品啊，就是完美的替代选择。它呢，依托了传统的食养古方打造，把陈皮、雪梨这类经典的药食同源食材融合在一起，保留了食材原生营养，喝起来啊，比白开水有滋味，又比奶茶、碳酸饮料健康多了。
0: 最重要的是，这个价格下来了，品质可得有保证啊。
2: 您放心啊，我们呢，坚持可视化的品质把控，不仅呢用先进的工艺保护食材营养，从原料甄选、生产工艺到营养配比，每一环啊都是用心打磨，这就是想让大家喝到纯粹放心的草本滋味。我们多年深耕大健康饮品领域，我们的口碑品牌都是久经市场考验，我们承诺严选地道原料，拒绝色素、香精、防腐剂，所有的产品呢均符合国家食品标准，收到货品如果有任何问题，我们都会第一时间跟进处理，保障每一位消费者的权益，
1: 这才是真正为我们着想的好产品啊！想要的朋友啊，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国民老牌小羊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贵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下来我们就来聊聊这款饮品的多种喝法，解锁更多的饮用乐趣。哦，
1: 它的饮用方式十分灵活，常温直饮的话能够品尝到食材的本味。天气炎热的时候我们就放到冰箱里面去冷藏，冰爽解乏，是下午茶休闲时刻的好搭档。天气转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微微的加热一下，口感闷润，风味更加的出众。一款饮品适配了四季不同的场景。
2: 以前想喝陈皮雪梨汁就得回家自己慢火熬煮，又费时又费力。现在有了它开盖即饮，随时随地都能喝到这个古法风味，真是解决了我们不少麻烦。
1: 一托呢，老品牌，好原料，好工艺，性价比拉满，是家家户户必须要囤的一款。
2: 我现在家里天天都备着这款饮品，早上起来喝一瓶清爽舒心，三餐过后喝一瓶解腻又爽口。闲暇在家出门遛弯随手就拿一瓶，走到哪儿喝到哪儿，特别方便。
0: 这眼瞅着时间还有一分钟就到了想抢购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了，因为名额有限先定先得，大家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国民老牌小洋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会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美食文化千年传承，博大精深，而扒鸡是绿皮火车时代就名扬全国的情怀美食。它始于康熙32年，历史久远，从古至今，无论贵族名流还是平民百姓都喜爱这口。它是国宴上的一道名菜，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带你品尝比好吃更好吃的脱骨扒鸡，精彩不容错过。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啊！今儿啊，我可算来着了。哎，您听听刚才说的啊，比好吃更好吃。你看这一听啊，就是吃货琢磨出来的词儿。今儿啊，我要不尝尝这味道啊，就对不起我这北京吃货80后小分队副队长这名号呢。
2: 不过你说半天这扒鸡在哪儿呢？哎，我得先尝尝啊。
1: 哎，您别着急啊，咱今儿啊，有请场代登场，有请。
3: 啊，感谢各位给机会啊。嗯，我呢是德州行店品牌经理宋军。今天我把我们的这个镇店美食啊，德州脱骨扒鸡呢带来了，也为大家呢捡个大实惠，好不好？
1: 好。
3: 不管是这个冷吃热吃啊，哎，都特别的解馋，吃法也特别多，哎，咋吃都好吃。来来，给大家尝尝。
2: 这就是咱们那个老扒鸡的那个味儿，酥烂好嚼入味儿，不塞牙。就回到我年轻时候，在那个过去的火车站，吃那扒鸡就那味儿啊。哎，
1: 太诱人了啊！这馋的我都直咽口水啊！这外表啊是金黄，还略带这个酱色，泛着淡淡的油光。哎，我这拿一个鸡胸肉给大家撕一下，您看看啊，这个纤维啊真是丝丝缕缕的，这肉香浓郁扑鼻呀。啊！哎呦，这软烂的同时啊，还略带点小嚼劲儿，哎，好吃。
2: 这些年啊，扒鸡真没少吃。但是吧，没有那老味儿的感觉。
1: 是，
2: 宋总，你家这个是怎么做出这老味道的呀？
3: 没错啊，大家经常呢是吃完这个脱骨扒鸡啊就失望啊，因为呢不是过去这个老味道了，
4: 这也是很多观众的心声啊。说到这儿啊，我就很骄傲和自豪了，大家看啊。这个呢是我们家的地地道道的德州老字号啊，省级和市级非遗企业，获得呢各类荣誉认可啊是非常多的，销量呢对比啊大部分小厂啊那都不是多几倍啊，那是几十倍上百倍，很多呢去德州旅游的朋友呢

0: 啊，都会给家人和亲朋好友呢带回啊。我们家这个脱骨扒鸡，工厂销量和利润啊是有保障的。
1: 别人啊是这个愁这个，哎呀，销量啊，愁客户，嗯，我们愁什么？愁每天啊就做不出来那么多。

0: 这讲究可大了。朋友们，先说鸡啊，我们家呢只选用这个生态养殖的三黄鸡整鸡，纯净无污染，生长呢要达到这个180天，肉质呢鲜嫩，皮脆骨软，鸡肉的味道啊更浓，绝对不用啊速成普通品种鸡。大家都懂得啊，这个区别呢太大了，生鸡的价格你差都不是一倍，味道肯定也不一样。还有这个调料，哎，咱们家呢用的是16味秘制天然调味料和中草药，这具体都放啥呢？这可是核心机密，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只有我们这个传承人啊，也是我们的老板才知道。每次呢卤完这个熟食呢，立马销毁料包。
1: 未来这个料包啊，肯定传承到儿子的。别人啊，你想都别想啊。还有呢，搭配汤比金贵这个独家老汤啊，此外呢，这个烹饪的这个工艺那更不一般了，全程。啊，是这个古法工艺的，我们呢是获得了这个市级非遗和省级非遗的双非遗企业。朋友们，很多大渠道的探厂啊，那拍照是绝对禁止的，是不是？而且呢，是至少一半的操作环节呢是不能参观。
0: 此外啊，我们家这个扒鸡的配料表很严苛，零香精色素，零防腐剂添加剂，所以说呢，味道和市面上的普通扒鸡啊就是不一样的。买回去你常温保存，男女老少。啊，都爱吃，吃法多样，开袋冷食拼盘是吧？你鸡丝拌面、大拌菜、热烙饼卷着吃，夹馒头、烧饼、干锅手撕鸡，营养又好吃。啥时候你想吃了，你开袋撕吧撕吧就能吃了，非常便捷。
2: 您赶快说说，咱今天这个怎么卖呀？
1: 我们家呀是德州老字号了啊，是德州市级和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销量大，这个呢成本呀是非常有优势的。咱们家熟食店里面一只这个整只的这个熟鸡呢是卖88元，今天呢我直接放福利，好吧，给大家尝鲜啊，2大只不到100元，甄选营养土鸡啊，搭配呢这个秘制调料金贵老汤啊和这个非遗古法工艺呢烧出来的啊，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人吃啊都非常讲究。
3: 哎，宋总啊，这我们呢是真想买，哎，所以说能不能给大家伙多点实惠？
1: 行吧，我豁出去了啊。
3: 好，
1: 3只不到100元，你买回去啊，你撕开了你直接吃，哎，怎么吃都好吃，越嚼越香。
2: 宋总，按理说啊，咱们今天这个价格算是很优惠，这种骨酥肉烂的扒鸡啊还真在市面上不太容易见到。
3: 哎，
2: 我自己吃然后再送送人，这就不够吃的了。
3: 哎，
2: 啊，宋总，您能不能大气点大方点再送一只？
1: 不到100元，3只啊已经很实惠了。哎，咱们呀是德州老字号啊非遗企业，朋友们，普通扒鸡可做不出这个味儿啊。我们坚决啊不用那个速成鸡，对吧？你配料表你看看，健康不添加，用都是呢养足180天的这个土鸡三黄鸡啊，加上呢秘制天然调味料啊，中草药熬制出来这个骨汤才会呢肉质松软，是吧？你家人吃解馋啊，送人呢也是好东西啊。啊，各位叔叔阿姨啊，真没法赔钱卖，你真是真没法送，真的，你卖多少赔多少，真对不住了。
3: 咱们刚才说了啊，既然啊送出去一只，你看我们都说出口了，
2: 对呀，
3: 对不对？哎，不能让大家伙反悔，让大家伙失望，对不对？
2: 可不，
3: 哎，人家叔叔阿姨们都电视机前面等着抢呢。
2: 啊，
3: 哎，这样啊，多送这一只呢，咱们这样，栏目组啊跟厂家咱们各补贴一半，好不好？让大家伙啊捡着这么一个大实惠，你看行不行？
1: 行行行吧，那只能这样了啊。那让我少赔点，咱们就前200组啊，卖完了就恢复原价，好不好？
3: 哎呦，太棒了！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德州老字号同样是省级和市级非遗企业特供的德州扒鸡，咱们今天开抢了！哎，老汤、老配方、老味道，今儿啊4大只还不到100块钱，赶快拿你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4: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抢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4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三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4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关注

0: 真是抄着了，
1: 是吧？
0: 我跟你说，我刚才啊抢了一组，
1: 嗯，
0: 哎，要说那80年代坐那绿皮火车，闻的那香味就飘进来了，
1: 嗯。
0: 可是那会儿要说生活啊是真困难，
1: 嗯，
0: 不敢每次都买，偶尔买一次吧，拽个大腿，回家老人家少吃一口呗，那他能理解。那个扒鸡呀，还真是那个老式的味儿。
1: 嗯，
0: 这回我买了，我跟你说，我痛痛快快的吃。
1: 这样，我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你看，我就把这个大腿一撕下来，哎呦，您看这色泽，您再看这肉丝儿，是不是特别有食欲啊？不是有句老话讲得好吗？轻轻一抖，哎，骨肉分，软烂入味，暖人心。这牙口不好的老年朋友们，哎，您在吃在嘴里边一点都不费劲儿，醇香浓郁酥烂的扒鸡，您就在这嘴里边，哎。嗯，嚼两下，嗯，给舌尖味蕾啊带来极大的满足感啊！不愧是这清代啊，这个进贡给皇宫里边这个御膳呐、
0: 哎，是
1: 不是？这是民间啊也有说什么无鸡不成宴，对不对？
2: 嗯、
1: 哎，您这聚餐的时候啊，宴请宾客的时候啊，那可都是扒鸡呢，都是大菜硬菜，对不对？
0: 鸡肉啊，营养丰富，
1: 是
0: 低脂肪、高蛋白，
1: 哎、
0: 肉酥骨烂，好香滑、
1: 哎。
0: 要说有了它呀、
1: 嗯，
0: 有时候不想炒菜，哎，拿出一只这扒鸡。撕吧撕吧，就是一盘菜。家里来客人呢，年了节了，聚个会呀、啊，
1: 哎，
0: 这一只整鸡上桌，特别有样。你去郊游啊，玩去呀、啊，带上一只鸡，也特别有面儿。哎，要说呢，咱去串个门，上亲朋好友家，咱带一只往那儿一放，还实惠，还有面儿。您可得抓紧发货啊，
2: 放心，
0: 保质保量。
3: 大家呢，放心购买品尝。
2: 我们厂呢，对品牌和产品的品质啊，是极为重视。啊，这是企业呢安身立命之本。我保证每一只扒鸡啊，都用的是土鸡、三黄鸡、整鸡啊，保证都是用秘制调料，老汤采用的非遗古法工艺呢，精心烹饪的，保证您吃到的每一口都是过去的老味道扒鸡。保证这个配料表简单，不含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买到家以后呢，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都可以呢打栏目热线，我立刻安排专人给您圆满解决。
4: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奖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四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三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四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好了，今天呢我们的特价抢购活动啊还有最后两分钟的时间啊，这样二位啊有没有什么好的吃法推荐一下？
1: 我要做鸡丝大拌菜和热烙饼卷鸡丝
2: 啊。那我做一个干锅手撕鸡。
0: 今儿这烧鸡啊，这配料表特别简单啊，吃着呀、啊、就是踏实。最经典的还是什么呀，手撕烧鸡，直接那么唰一开袋，拿着手啊撕吧撕吧，这一分钟直接就上桌了，是不是？随便在家里烫个生菜呀、啊、或者做个大拌菜呀、啊、对吧，咱这荤素搭配。
2: 20多块钱啊，买到手呢一只从头到脚的整鸡啊，还是呢老味道脱骨扒鸡，栏目呢专属特供，别处想买没有。这要是能喝酒的，你就是这扒鸡啊，你不管是来二两白酒或者整两瓶啤酒，嘿呦，要多美有多美。喜欢吃这口的您赶紧出手，错过这波优惠啊您肯定后悔。
0: 关键这种老式扒鸡啊，您市面上啊这一只没个5-60咱也买不着，是不是？关键啊它还不是土鸡，更不可能是什么呀，这德

0: 都老字号，也不可能是双非遗企业给你做的，对不对？
1: 这个今天咱们用了也就半只鸡，加上彩椒、配料、油啊、火呀，都加上，多了说也就15块钱。这要是说在外面得80多一份吧？
2: 那肯定。
1: 外面一盘，家里6盘，
0: 真是，
1: 您看看多划算呢！又干净又卫生又省钱，还特别的容易。
0: 刚才我抢了2组，我决定给我爸妈家呀，什么我哥我姐家呀，都送点尝尝，对吧？他们要是喜欢的话呢，我还会再买的。而且今天是德州的老字号企业做的这个食品，做的这个烧鸡扒鸡，对不对？咱吃着也放心啊。
3: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奖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4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3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4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2: 故事从这里开始。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啦。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7: 随着年龄的增长，耳朵容易出现

0: 嗡嗡声、流水声、蝉鸣声，请尽量尽早调理。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不适。
1: 耳部也舒服了，人也精神了。为帮耳通点赞，
2: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帮耳通真棒，
0: 耳朵好，生活才好。来帮耳通调耳朵，一对一悉心调养，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3: 地址：桂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5876-6788。
4: 唐书记，节日快乐！
5: 啊，节日快乐！
6: 唐书记，
5: 谁呀？
6: 是我啊，小林。
5: 是小林呢？你怎么来了？快进来！
6: 我来陪你过中秋啊，唐书记，外面好热闹。别人都在大礼堂联欢呢，您怎么不去看看？
5: 我这个人不喜欢凑热闹。
6: 我也不喜欢，那就我陪你一起过吧。你看，
5: 这么多的月饼啊！啊，
6: 先不吃这个，还有呢。
5: 饺子，
6: 我自己包的。
5: 你还会包饺子？
6: 那是。哎，等着。哎，不卫生，先洗手。

0: 你怎么不吃？
1: 我吃过了，你吃吧。
0: 你怎么会包饺子呢？
1: 我不会，但我听说北方人就爱吃饺子，我就跟我们医院一个北方同事学的，我学了一下午呢。康书记，我包的不好看，你凑合着。
0: 好吃，太好吃了。从我来到上海以后，他从来没有吃过饺子。
1: 你妻子不给你包吗？
0: 他这个同志啊，满腔的热情都投放到革命工作当中去了。
1: 真遗憾，他来的时候我正好不在。哎，不过我听同事说，她长得可漂亮了。
0: 是很漂亮，同志们都这么说。
1: 她真是个幸福的人呐。
0: 幸福什么呀？嫁给了我这么一个病秧子。
1: 那也是幸福的。只要能跟自己爱的人在一起，哪怕几年几天也是幸福的，是吧？
0: 是啊，哪怕只有几个小时都应该是幸福的。那个小菜也是你做的？
1: 是啊，你尝尝。
0: 好吃，难得的是好吃还那么好看，我都不忍心吃了。
1: 那有什么，你喜欢吃我以后再给你做。
0: 不用了，太麻烦了。
1: 不麻烦啊，能做饭给自己尊敬的人吃也是种幸福，你说是吧，唐书记？
0: 哦，也许吧。小林，我吃完了。
1: 全吃完了？唐书记，你今天饭量不错啊。
0: 主要是因为你做的好吃。你赶紧回去吧，回去和家人一起团聚中秋。
1: 慌什么呀？我
0: 不要因为工作影响了和亲人团聚，去吧。
1: 唐书记，我今天是特地来跟你过中秋节的。
0: 什么？
1: 我爸妈都回无锡去了，他们叫我，我没去。

0: 我知道你一个人。钟家的月儿分外圆，你多穿件衣服，我陪你去赏月吧。
1: 哦，不用了，不用了。
0: 去吧，今天是个快乐的日子，咱们都要快乐的。走吧。
1: 不了。
0: 哎呀，走吧。书记，你看，今天晚上的月亮真圆，真美满，怪不得古往今来的诗人都要赞叹了。

0: 唐书记，累了吧？
1: 今天还真是有点累。小林，谢谢你。
0: 我还要谢谢你呢。今天是我过得最高兴的中秋节。
1: 回去的时候注意安全。
0: 那我走了，唐书记晚安。

0: 我知道了。哦，今天又是你啊？
1: 嗯，今天小林休班，我替他。
0: 啊，好。
1: 走吧。

0: 哎，书记，还有别的事儿吗？没事了。哎，小林休班休几天呢？
1: 他一个多月都没有休班了，应该四五天吧。
0: 没事了，你去吧。
1: 好。

0: 好啊，大白天睡觉，你可真懒。
1: 小林，你怎么来了？
0: 来看你呀，唐书记，节日快乐。
1: 节日快乐？
0: 对啊，十五的月亮十六圆嘛。看，给你的。
1: 啊，谢谢。哪儿来的？
0: 我一大早去鲜花店里买的，你闻闻，多香。
1: 真漂亮。
0: 唐书记，对着花许个愿吧。
1: 共产党人不信这个。
0: 我信。只要心诚，一定会应验的。别人喜欢对天许愿，我就喜欢对花许愿。

0: 一定灵的。
1: 许了个什么愿呢？能说出来听听吗？
0: 当然能啊，我希望我尊敬和喜欢的人能够早日康复。

0: 小林呐、啊，你今天不是休班吗？赶快回去休息吧。
1: 我现在就在休班啊。
0: 小林，
1: 不要赶我走。唐书记，自从我的男朋友去了朝鲜之后，我一直沉浸在痛苦和自责里。当听到他的死讯的时候，我连死的念头都有了。是唐书记你救了我，又给了我希望。

0: 在这半年里，这几天是我最幸福的日子，请你不要打破我的幸福，就让我在这陪陪你好吗？你不是说过吗？哪怕只有几个小时，也是幸福的。今天病房里几乎没人，只有我们俩，我真喜欢这样。
1: 小丽娜，你是个好姑娘，你将来一定会遇到彼此非常相爱的人，去追求自己的幸福。
0: 唐书记，谢谢你，很对不起打扰你了，我走了。
1: 小林，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包括昨天的水饺和今天的鲜花。另外，我还有个事情想拜托你。
0: 你说。
1: 去向你的领导提出来，调换个工作岗位吧，不要再做我的护士了。本来这个事情我想自己提出来的，可是我担心那样你们领导会误会成我对你的工作不满意，所以你还是自己提出来吧，无论找个什么样的借口都可以，就说我这人难伺候，毛病多，好吗？
0: 没必要，唐书记，我会把握自己的。
1: 不，小林，人都有软弱的时候，人在软弱的时候是非常容易犯错误的，请你离开我。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谢谢。
0: 谢谢。

0: 唐书记，该吃药了。
1: 你是？
0: 您好，我是新来的护士，我姓张。
1: 哦，你好。小林呢？
0: 啊，他调换了部门去门诊了。
1: 是不是因为我这个患者太难伺候啊？
0: 不是，他想去门诊，那儿对他业务提高得更快。
1: 这样也有些道理。
0: 嗯，

0: 唐志坚同志。
1: 阿梅，你怎么回来了？
2: 你别太高兴了，我马上就得走。
1: 马上就走？为什么？
2: 行了呀，你知足吧，我就是路过，特地请假来看你的。
1: 啊，知足，知足，知足者常乐嘛。
2: 哎，志坚，咱们散散步去吧。

0: 环境还挺好的，跟公园似的。
1: 哎呀，我不说了，老是我一个人说，我都说累了，你也不说话。
2: 我喜欢这样。
1: 真的啊？
2: 嗯。
1: 那好，等你出院了，我也回来了，以后我天天跟你说话，烦死你。
2: 那我也喜欢。
1: 志仙，
2: 怎么，是不是想走了？
1: 不是想走，是我工作太忙了。
2: 那就走吧。

0: 你先走吧，我想再待会儿。
1: 那我真走了。
0: 走了。
1: 你可不许想我。

0: 小林。
1: 唐书记。
0: 小林，正好，我们就在这告个别吧。我要出院了。
1: 要出院了？病好了吗？
0: 我的病情已经稳定了，工作太忙了，我不能总住在这儿啊。
1: 你可一定要保重啊。
0: 放心吧，我会的。再见。
1: 再见。

0: 就这么就走了？
1: 是啊，走了。
0: 我也没什么好送你的，知道你爱读书，送你本书吧。
1: 谢谢夏书记。
0: 常来信。
1: 嗯，我会的。
0: 思远，我们是同事，但我心里把你当成我的兄弟。有几句话，我这个当兄长的要告诉你。
1: 夏书记，你说吧。
0: 我相信我的眼光，你以后会有发展的。但是你现在的家庭会是你的大麻烦。我以前总是劝你要对玉秀负责，要帮助玉秀进步。但是今天你要走了，我必须说点别的。
1: 我听着。
0: 事实上，我们怎么能要求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负责呢？一个人已经定型了，要想改变谈何容易。所以你要为你的家庭负责，但不要为你的家庭所累。你对常山同志的母亲尽孝，这是应该的，但是不能以自己一生的幸福为代价。我建议你回到上海，当然也希望玉秀换一个环境之后能够有所进步。但万一不是这样，我希望你有勇气去解决这个问题。
1: 夏书记，我何尝不想这样？自从南下以后，开始我只是以为我换个工作地点，可是后来我才认识到，我是离开了农村，走向了城市。我也想轻装上阵，让自己走得更轻快一点，但是我做不到。我身上背负的东西太多了，想要把这些甩掉，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
0: 我们哪个不是这样？那么就这么慢慢过渡吧。好，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

0: 有点晕。哎呀，
1: 看我的耳朵。安静，别这么大惊小怪，得了人家该笑话你。
0: 哎呀，太好看了！哎呀，这就是大上海呀、
2: 啊！谁来上海都得有点晕。我刚来上海的时候，我不坐车，我走在路上我也晕，晕一晕就好了，晕一晕就不晕了。
0: 哎呀，看得我好累啊！看看，
1: 快起来坐，快起来，这么多人呢！
0: 哎呀，

0: 思远，陶书记，我回来了。啊，好，好啊，太好了，
1: 终于回来了。
2: 是的，
0: 我一听说你回来了，我就上华东局要人。他们还想不给我，跟他们摔脸子了。
1: 您这么厉害啊？
0: 那当然，我的人嘛。家都安顿好了吗？
1: 我都安顿好了啊，好大的房子啊。
0: 都是按规定来的啊。哎，我说你小子，结婚也不跟我打声招呼啊。哦，对了，现在啊，你老婆的工作暂时没有安排，这个等稳定一段时间再说吧。你看看她适合干点啥。
1: 走，方书记啊，啊，我老婆没什么文化，也干不了什么，您就别操心了。回来我到区里的后勤部去问问，随便给她找个活干就行。坐，坐下说。
0: 那你对工作安排有什么想法？
1: 我服从组织分配，但是如果真的想征求我意见的话，
0: 没关系，直说吧。
1: 我想能不能脱产一段时间，去上上学。工作的时间越久，越觉得自己的文化水平跟不上，该找个时间好好学习一下了。
0: 还是这个要求，你倒是个爱学习的人。你看这个王三成啊，进城好几年了，这字儿现在写的还跟狗爬的似的。只要我一跟他提学文化的事儿，他就在这跟我嬉皮笑脸。
3: 哎，唐书记，当兵的全国文化干什么？枪打得准就行。
0: 你说这叫什么话啊？现在倒好，少了条胳膊，这回更有不学习的理由了。不过思远呢，你的这个愿望现在也暂时实现不了。我想请你回来，到区里的财经工作委员会去帮我抓一抓经济工作。
1: 搞经济工作？这我不懂啊。
0: 你在面粉厂不是待过工作组吗？这在咱们的同志当中就属于有经验的了。大家都不懂，但咱们现在已经进了城，武装革命已经结束了，我们必须要把自己的精力放到经济建设上来。
1: 你说的对，
0: 我派了十几个工作组下到区里的一些主要的工厂去，搞三反五反，抓经济建设。你这些日子可以先到这些厂子里头去跑一跑，摸摸情况，督导一下各个组的工作。
1: 好，我知道了。陶书记，司徒梅呢？
0: 司徒梅同志正在农村忙得不亦乐乎，你现在要看见他一定会吓一跳。几年前南下路上的那个司徒梅又回来了。
1: 您现在身体不好，他没在身边照顾啊。
0: 自然了，我比司徒梅大了十几岁，有的时候我觉得他不光是我的老婆，更像个孩子。看着他快乐我就快乐，我也不想打破他这种感觉了。
1: 我知道你一直把他当孩子看，可他总是要长大。
0: 那也要等他自己长大呀，我有耐心等着。
4: 大叔、哎、快进来。哎，这个呀是我的宿舍啊。
5: 哎呦，这么大呀。
4: 哎，快坐。哎哎哎哎哎，我给你倒杯水啊。
0: 哎，你就别忙了啊。
4: 不忙不忙。

0: 叔，
1: 哎，
0: 这次回来是出差呀，还是开会呀？
1: 我跟你说呀，
2: 大叔现在是组织上的人了，组织上把我调回上海来了。
0: 就把你一个人调回来了？
2: 没有，还有思远，我们俩。
0: 哦，那是你们一起回来的？
2: 没有，还有那个。思远的家属也跟回来了。

0: 说，思远他们过得还好吗？
1: 啊，还行。你说，我到现在我也没想明白，你说这个思远为什么他就看上了玉秀呢？那姑娘脾气可爆了，县委大院里头还有人说她长得漂亮。我就说她长得不漂亮，你说她这儿长个痦子，那能漂亮吗？哎呀，要我说呀，就是今日剪，明日剪，剪了块大粪糊上脸，说的就是孟思远。
0: 他们已经成家了，不管怎么样，希望他们能越过越好。大叔，你说是吗？
1: 是是是，大叔，这不就是跟你唠叨唠叨吗？丫头啊，大叔觉得你怎么突然长大了呢？
0: 你不在的时候，我去报名上了一所学校。
1: 什么学校？
0: 不说这个了。哎，大叔，你工作安排好了吗？
1: 安排了，唐书记给我安排到武装部了。
0: 武装部？那好啊。
1: 丫头，你看大叔给你带什么来了？

0: 萨。
1: 啊，这是大叔专门从普陀寺请来的，我一共请了两块，你一块，我们家丫头一块。
0: 谢谢大叔，不过大叔，我是党员。
2: 没事儿，这个你带在身上保你平安，这也是大叔的一点心意嘛。啊，
0: 好，那我收下，谢谢你啊大叔。
2: 哎哎，好好好，那大叔走了啊。
0: 啊，大叔我送
2: 你。哎，你留步留步留步啊。
3: 当时送你们走的时候我就说过，等你们回来一个一个给你们接风。
4: 进来了。
5: 哎，小心点，哎呀，四爷，
6: 我就爱吃这个。老罗头，
7: 哎，
6: 咱们现在是武装部的人了，以后就不用给他们炒菜做饭了。哎，
5: 都是革命工作嘛，我厨房里熟。
3: 老罗同志，
5: 哎哎，
3: 我听说这回剿匪你也消灭了一个土匪啊？
8: 那可不，土匪头子屠凤良就让大叔一枪给干掉了。
5: 是，我也是跟着胡乱放了一枪，想把碰死后吧，碰上了。
6: 看着没有，同志长，谦虚又是老罗头一大优点。
3: 来来来，吃。
9: 哦，你的那个事儿啊，快了，好好表现就快了。
5: 哎哎，我一定好好表现，我再去炒一个菜，你们慢慢喝着啊。
6: 思远啊，兄弟们一块出来的，转了一圈咱们要凑在一起了，干杯。
8: 干杯。
3: 来，满上。思远啊，我听说你在浙江农村找了个老婆。
10: 是啊，常山同志的妹妹。哦，
9: 团委的小周不是挺喜欢你的吗？
8: 谁说的？陈部长，这事儿可不能乱说，对人家影响不好。
6: 你说他傻不傻？人家要嫁给他，他念着常山大哥的救命之恩就答应了。
9: 哎呀，好不容易从农村出来了，现在你又回到农村找老婆。我和三成那是没办法，你何苦呢？
8: 不就是一个家吗？
9: 哎，这个家关系可大了。以前在农村啊，以为家无非就是个吃饭睡觉的地方，怎么糊弄也是一辈子。可现在到了城里了，眼睁开了，才发现人呐，不能那样活。
8: 陈部长，咱们先别聊家了，行吗？咱们谈谈工作吧。我越工作越觉得压力大，才知道自己原来差的太多了。
6: 差什么？你哥哥我一条胳膊，也没觉得比别人差。
9: 哎，我以前在山东啊，做过组织工作，现在再干这个工作，自以为是轻车熟路啊。可真干起来，才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这管理城市干部跟管理农村干部，完全是两回事儿啊。差在哪儿知道吗？嗯，差在这儿。
8: 嗯。陈部长说的对啊，陈部长，
9: 嗯，
8: 三成，现在我又回来了，以后在工作方面，你俩得多支持我。来，敬你们俩一杯。
9: 好，
6: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谦虚了啊？
8: 干杯！
9: 互相学习，互相进步啊！
6: 好。
11: 思远，刚才当着陈部长的面，我没提。你咋不问周玉呢？
8: 他还好吧？
11: 你小子孽也做大了。你让我照顾周玉，他不让人照顾。你走了没几天的功夫，小脸瘦了好几圈。这姑娘命苦啊。
8: 三成，以后当着我的面你还是别提他了。
11: 怎么了？
8: 现在都传到陈部长那儿了，还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呢。这样传来传去，对他影响不好。而且我也有家了， 过去的事儿，就让它都过去吧。
7: 玉秀，怎么不开灯啊？
12: 嘿，我来。哎呀，这上海可真好啊，灯泡又大又亮，每个屋都有，连厕所都在屋里。
7: 城里的新鲜东西多了。
12: 给我。可是这城里人也太冷淡了，一点人情味都没有。
1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4: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5: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16: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17: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16: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
17: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16: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18: 好，李老师，咱们一步到验光室。
16: 走
18: 走
16: 走。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人，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勇视力远近一体镜， 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9: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
15: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0: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诗丽智能花镜。永诗丽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诗丽全能花镜。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诗丽，相信王姬的选择。
15: 永诗丽智能花镜有多牛？请记住这4点：1，永诗丽智能花镜的镜片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2，永诗丽智能花镜的眼镜品牌被评为国内眼镜10大品牌；3，永诗丽被评为全国消费者放心品牌；4，那第4点就更牛了。永诗丽品牌的智能花镜是可以直接出口欧盟的，您瞧瞧，就这些荣誉谁能比得了？
21: 我配了这个永诗丽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

0: 你的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晕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所以眼镜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2: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这里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4: 故事从这里开始。
5: 离得远了听不见，离得近了听不清，来巴尔通试试。耳内总是嗡嗡响，日常交流受影响，来巴尔通试试。
6: 耳部没有负担，身心都很愉悦，
7: 耳部舒服了，听啥都顺耳，
8: 坚持调养耳部更舒坦了，
5: 不被耳朵困扰，生活更美好，快来巴尔通试试吧，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2: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0: 为什么？
1: 因为，你爷爷是中国人。
2: 疯子，一群疯子！
3: 今天是自动射手，就在给我捉来！

少爷，少爷，少爷。

0: 没有鬼子了，咱们先回团部啊。您还是放心不下赵大喜啊？
1: 是啊，这件事对他的打击太大了，我担心他一时半会儿缓不过来。
0: 政委，你是我们骑云团的政委，不是那赵大喜一个人的。
1: 李勇，我问你，咱们骑兵团第一批战马是谁弄来的？又是谁给训好的？还有，最近的生病的战马是谁给医治好的？你都忘了？我就不明白了，这么简单的道理你怎么就不懂呢？他赵大奇好歹是你朝夕相处的战友，人家为革命力量打工，怎么到你这儿变成可有可无的事了呢？
0: 那也不能因小失大吧？
1: 什么是大，什么是小？你李勇的命是命，他赵大奇的命就不是命了。
0: 我是担心您，政委。团长来的之前说了，让我保护好您。你。
1: 李勇，刚才我的情绪有点急躁，我给你道个歉。可你也不要忘了，我们共产党是革命的队伍，应该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更不能随便抛弃任何一个革命战友。记住了。
0: 是。政委，应该怎么办？
1: 我问你，你要是赵大奇，你会怎么办？
0: 报仇啊。
1: 对，他应该还会回来。
2: 闺女，我没有啥文化，这封信呢是我让街口算命的姚瞎子写的。你昨晚上问我想干什么，我不能告诉你我是要去杀日本人，因为我知道你肯定不信。一个可以威逼自己女儿报仇的人怎么会去杀日本人呢？闺女啊，我知道我们赵家这些恩恩怨怨你看得很累，但是没办法，这是世仇啊，我就是为了这个活着的。鬼子那儿我说了很多狠话，说你是我用来养大报仇的，但这都是假的，只有这样爹死后你才能活下来呀。闺女，爹真的很想和你过一辈子，看你家人，帮你带我的小外孙。可是，个人有个人的命，我的命就只能到这儿了。以后啊，和赵大奇好好过吧。这封信啊，看完就烧了吧。啊，爹留下这封信就是想告诉你，你这个不成器的爹不是个怂人，咱也能杀鬼子。这样以后啊，你要是偶尔想起爹的时候，

0: 就能记得你这个爹还是干过让你脸上增光的事情。
1: 这个结果是我没有想到的，这些尸体都属于你的了。

0: 珊珊，
1: 小轩，你做的对，今天绝对不能让他出去。
2: 可是赵大娘和赵伯伯从小看着我长大，我不能去送他们吗？我……
1: 你这不是去送赵家人，你这是去送你爹。
0: 珊珊，如果赵家的后事我能帮上忙的，我一定会去帮他。但是这眼下，你最好别出面。
3: 小轩说的是正理儿，你现在是顾家没过门的儿媳妇儿，哪有去送赵大齐父母的道理呀？

了，狗日的！

0: 赵大喜呢？
1: 在他房间啊。
0: 我找过了，人不在啊。啊？
2: 哎，妹子，妹子，
3: 少爷肯定是回去干啥事了。

0: 小轩，如果你明天可以去给赵伯伯和大娘收尸，就把这些给他们送去吧。
1: 好。这是……
0: 啊，没有，把东西落在里面了。
1: 是他送给你的吧？你之前跟我说过。
0: 是吗？
1: 行，那我明天过去看看。
0: 嗯，那麻烦你了。
1: 这有什么麻烦的？那我先去了。

0: 一眼。
1: 我为什么要帮你？
0: 顾小军，如果不是黑岩给周宝清撑腰，顾伯伯也不会那么早就死了。你不想报仇吗？
1: 可是珊珊已经答应嫁给我了，我还不想死。
0: 恭喜你。
1: 谢谢。
0: 小雪，如果我得手，你也报了仇；如果我失手，你会和珊珊更安全。
1: 我没你想的那么卑鄙。
0: 小雪，我从来都没有求过你，我只想要一个地址。
1: 你们为什么都要逼我？你去了就是送死。我的婚礼想让你来参加。
0: 你放心吧，如果我还活着，我一定会回来喝你这杯喜酒。
1: 好，我去想办法。我怎么找你？
0: 两个小时以后，我回来找你。
1: 等一下，你要去哪儿？
0: 小雪，你枪里的子弹，我帮你都卸了。就在旁边。

0: 校长死了，父亲也死了，我现在拥有的就只有乌云盖月了。可是前面的路在哪儿？我该去哪儿？我该做什么？
1: 佳慧，我就知道你在这儿。佳慧，我爹娘没了，我爹娘没了，
0: 我把你爹娘给埋了，所以我们现在都是孤儿。干什么？
1: 我做我应该做的事儿。
0: 答应我，这不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1: 佳慧，我做不到。我真的做不到。我就是想见见你，我就是想抱着你。
0: 我知道。

0: 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丢在森林里的。如果你今天晚上真的要去的话，把他带上。
1: 那不是我们第一次见面，那是第二次。第一次是我在跟你抬价。佳慧，如果我能活着回来，你就嫁给我。
0: 我愿意，我一定嫁给你，嫁给你。
1: 如果我回不来，一定要坚持走你自己的路，不要迷了路。
0: 好，我答应你，我答应你。
1: 让我再抱抱你。

0: 失礼します。あれ、
1: 大佐，
0: 有事吗？
1: 是的，
0: 本来我想再考验你一下，但是我实在不想从你的嘴里听到我不想听到的答案。
1: 大佐，
0: 我们有人刚刚看到你死赵大齐的人。
1: 我就是来举报赵大齐的。
0: 说，
1: 他今天确实来我家找过我，不过他是向我来打探您的行踪的。
0: 然后呢？
1: 他自然是想图谋不轨。
0: 那么你今天来是向我预警还是？
1: 两个小时后，不，应该是一个小时后，他会在我家等我。我是来请大佐出马，擒拿乱贼的。
0: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应该是你的朋友吧？
1: 但是大佐对我有再造之恩，小心不敢忘。
0: 很好。不过我不会去你的家里去抓他，因为他对你的家太熟悉了，而且他不会不去防备你的。
1: 不，大佐，他很信任我。
0: 你见到他就这样跟他说，说今晚我为了庆祝这次行动，会在居酒屋玩乐，彻夜不归。好奇，我们刚刚说的疑似赵大齐的人去哪里了吗？他没有去你的家，他在途中消失了。

0: 打听到了吗？
1: 你，他今晚会在居酒屋，日本人在那儿开庆功宴。
0: 黑岩，未免有点太心急了吧？庆功宴开得太早，我赵大齐还没死呢。
1: 要不你带上我的枪吧。
0: 小雪，我从来都不习惯用枪。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面具，有的人可以随时摘下，有的人可以随时戴上，可一旦戴上了，就忘了自己最初的模样。从今天开始，这个世上再不会有齐天大圣，也不会有赵大齐了。

0: 赵大奇，面具大侠，你终于来了。今天就让你和你的面具一起葬在这里。
1: 黑岩，要你的狗命！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
2: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如果呢不是真翡翠100倍赔偿。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5: 离得远了听不见，离得近了听不清。来巴尔通试试，耳内总是嗡嗡响，日常交流受影响。来巴尔通试试，
6: 耳部没有负担，身心都很愉悦。
7: 耳部舒服了，听啥都顺耳。
8: 坚持调养，耳部更舒坦了，
5: 不被耳朵困扰，生活更美好。快来巴尔通试试吧，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4: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9: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1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李中原，袁胜男的鱼了。
4: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11: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12: 作孽
4: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13: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个样子给二老看呢。
1: 中原胜男，
4: 平凡的烟火，
14: 激动两分面，
4: 迈出最深的依赖。
15: 我就需要一个同性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9: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4: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 量身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啊。到了差不多五十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花。看演出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5: 说话声音听着小，别人叫您啊听不清，耳朵总想很闹心。巴尔通调耳朵，耳不舒服了，听音更轻松，
6: 听声更顺，生活更自在，
7: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8: 耳朵要舒服，就选巴尔通。
5: 调理耳健康，从巴尔通开始。耳朵问题啊，来巴尔通，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9: 地址：通州第四中学东行100米，电话58766788。

0: もう火が。
1: 遺体を回収しろ。

0: 上！
1: 周伟，
2: 周伟，你怎么了？
1: 周伟就少尉说挨了一枪。周伟，周伟，周伟，周伟，周伟，周伟，
3: 让你这个乌鸦嘴说中了。周伟，我对不起你。大齐，不要为我的死难过，知道吗？
4: 周伟，
1: 我对不起你啊。
3: 李勇，团长的枪帮我还给他。
1: 是，
3: 大姐，很高兴跟你兄弟一场，可惜了，本来还想当你的入党介绍人呢。
1: 诸位，是我对不起你，你不应该来救我呀。
3: 赵大齐，不许哭。闻到了吗？我老家的桂花树开了，我好想我娘做的桂花饼啊。
1: 不会牺牲的，我毙了你！
0: 你说什么？
5: 妹子，把枪放下，枪口不能指着自己人。
6: 二位当家的，如果我赵大齐不死，你们的救命之恩我一定会报。院长，我求求你，如果你的人物是你的病，
1: 让我把周伟带回。不对，
7: 失礼します。
8: はい。
7: 太さん、これを。

0: 大总，
1: 哎，你是在为你的朋友难过吗？
0: 没有，他不是我的朋友，
1: 他死了。
0: 死得好，他再也不会给皇军添麻烦了，
1: 也不会再给你带来麻烦了。哦，对了，我听说你要结婚了。
0: 大佐的消息真是灵通，
1: 你们是不是应该感谢我呢？顾桑，不要只顾着喝喜酒，把正经事给忘了。不过你今天做得很好，以后要继续。
0: 嗨，
1: 恭喜！

大岐阁。

哈哈哈哈。

0: 仗。
1: 其实我们
0: 去打仗。
1: 去打仗。
0: 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
1: 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
0: 还要用手指指着我们的骨头说。踟蹰，
1: 站在路上踟蹰。
0: 我踟蹰着，为了多年耻辱的历史。
1: 我踟蹰着，为了多年耻辱的历史。
0: 仍在这广大的山河中等待。
1: 仍在这广大的山河中等待。
0: 等待着。
1: 等待着。
0: 我们无言的痛苦实在是太多了。
1: 我们无言的痛苦实在是太多了。
0: 然而，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0: 不是说好了要七十种换个跑的话，那个周大奇怎么样了？还在治疗。卫生员说他身上中了30多刀，血都快流干了，还能回到营地，已经算是个奇迹了。
1: 郑伟多好的一个人，就是因为救他，行了，等他伤好了，去你们侦察连。
2: 团长，您说，我该怎么处置他？
1: 林勇啊，你是个战士，又是指挥员，更是共产党员，我真不知道你脑子里整天都想的是什么。
0: 这道赵大奇多好的一个苗子，怎么可能一张他在后勤呢？团长，你还是找个人带他吧。我们侦察连是咱们骑兵团的眼睛、耳朵和嘴巴，不能出一点乱子。
1: 赵大奇自己出营区多少次了？他出过乱子吗？

0: 怎么了？
1: 团长，您是没看见，那伤口那么长，那么深
2: 的。千万别因为政委的牺牲，就处分我们家少爷。其实他心里比谁都难受。
0: 想让我不处分他，那以后你们两个不许再管他叫少爷了。如果再让我发现的话，我就处分你们两个。
2: 那不叫少爷，叫什么呀？
1: 啊，
0: 他不是没有名字。
2: 叫什么呀？
1: 赵大奇。
2: 嗯，赵大奇
1: 喊不出口，这啥呢？你
0: 他怎么样了？
3: 伤口虽然很深，但所幸没有伤及内脏，不过也得好好静养，等伤口愈合。
0: 好。
4: 政委，
0: 好了，李勇已经把政委的嘱托都告诉我了。
4: 大奇啊，
0: 这上战场打仗可不是光光拿着刀去跟敌人拼命，也不是耍点小聪明和拳脚功夫，最重要的是要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如果你再违反纪律的话，可别怪我傀儡战马索。
5: 团长，你惩罚我吧，都是我的错。
0: 阿奇，我呢不像政委那么会做思想政治工作，但是以后你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直接来找我，我不光是你们的团长，更是你们的兄长。
5: 都是我的错。
0: 好了，别难过了，你好好养伤。

0: 连长，那个墓碑怎么没有名字？
1: 那是肖楠的，我们不知道他的真实的名字，而且他的尸首已经找不到了，像成千上万的隐姓埋名的地下工作者一样。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字、年龄、籍贯。师父，家中还有老小。
0: 那谁能记住他们的名字？

能篆刻在墓碑上，却注定将烙印在历史中。中国共产党员。

0: 真要走啊？
1: 大叔当年把我从赵家赶出来，就是想给赵家留个退路。现在赵家已经没有人了，我要是再不站出来，不就白白浪费了大叔大娘的一片苦心吗？
2: 那我跟你一起回去。
0: 男人，难道你还不明白我的心吗？
1: 我明白二叔，但这件事你帮不到我。你要是跟我一块回去了，那些老伙计会心里不是滋味的。
2: 你是不是心里不是滋味？
1: 二锁，我知道你对我好，但是对一个人好，很多时候是没有结果的。
0: 可是我就想要一个结果。
1: 我这次回去想要重振赵家，我只有一个身份可以利用，那就是赵家未过门的儿媳妇儿。你要是跟我一块儿回去了，这算什么呀？
0: 说来说去是嫌我出身不好。
1: 不是，是我们遇见的时间不对。
0: 一个人回去不放心，我怕那些伙计对你不服。
1: 服不服，一个是看心，一个是看嘴。自从大叔大娘走后，铺里现在一片散沙，我猜他们现在一定饿着肚子呢。我只要把他们的肚子喂饱了，日久一定见人心。
0: 我听你的。

0: 二叔，你明天就送我下山，然后就在山上等我消息，好吗？
1: 那我们还会再见面吗？
0: 能见的时候，总归会见的。

0: 佳慧，找我做什么？
1: 你说都3个月了，新任校长怎么还没来啊？
0: 哪里会有新校长啊？现在这个位置是最烫手的，那些被政府委派的官员一听到是来这儿，立马表示回家种田。
1: 我想他们是怕招惹共产党吧？
0: 嗯，应该吧。所以你也别在这打扫了，反正也来不了新人啊。
1: 珊珊，
0: 嗯，
1: 我想当校长。
0: 你疯了？
1: 我没疯。我不想肖校长倾尽全力建立起来的学校就这样荒废了。珊珊，你帮帮我好不好？
0: 我，哎，先别说这个了，我找你还有事儿呢。
1: 什么事儿啊？
0: 我要结婚了。
1: 你真的决定了？
0: 嗯，我觉得我们也该向前看了。
1: 对啊，我们也该向前看了。人死不能复生。不过珊珊，你能忘得了他吗？
0: 谁的心里没住着一个人啊？
2: 局长，
3: 三叔
2: 啊，
3: 来坐。
2: 啊，坐
3: 坐。这是您的。
2: 啊。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到时候啊，我给您包一个大红包。
3: 三叔，这个红包就不要了。但是啊。到时候还真得麻烦您件事。
2: 哎呦喂，我的好局长，不带这样说话折我寿的。您说，
3: 我父母都不在了，在这梧州城，我也没有别的亲人。我想，在我大婚之日，请您高堂之位一坐，受我们夫妇一拜。
2: 使不得。万万使不得呀！你要是给我一拜，我不得噎过去啊！红事变白事了，不好，不好！哎呦，您看，我怎么说出这种不吉利的话？我自己掌嘴。
3: 这事就这么定了。您要是再推辞，我真生气了。
4: 哎，不好了，不好了！
5: 哎，不好了！
2: 什么不好了？没看见我们顾局长正和我谈大喜事吗？你这又有什么不好？
4: 那个赵家的大门开了，那人回来了，说是要重开赵家。
2: 那人，
3: 三叔，你去看看吧。我还以为是赵大奇死而复生了呢，吓我一跳。以后你长点规矩，这种小事你慌什么？
4: 是，
2: 那我去看看。啊。
6: 你在干嘛？老掌柜才走多久，你们就敢偷赵家的家底？
7: 哪有什么赵家，赵家早没了。
8: 是啊，我们一家老小断了收入，难道我们要饿死啊？
7: 再说了，你都被轰出赵家了，凭什么来管我们呀？
8: 对呀，你跟那12所就是奸夫淫妇，我呸，就算管也轮不到你啊。
6: 谁说赵家没人了？我就是赵大奇的女人，赵家的儿媳妇儿。你们都给我放下！
8: 我们要是不放呢？
6: 不放下东西，今天谁也别想走！
9: 哎，你别装模作样了！我看你就是看赵家没人了，想来霸占赵家的财产的吧？还说我们是小偷？我看你才是真正的强盗！
8: 就是，你那奸夫12所。

0: 我怎么没回来呢？兄弟们别听他的，该拿拿，要不然就便宜这个贱女人了。
1: 别别别别别，
2: 我说过这些都是赵家的东西，你们都给我放下。
3: 你没有资格说这个话。
4: 他没有资格。我有资格吗？啊，你们都说这是赵家的东西，他没资格管。我现在说呀，这都是白家的东西，你们还抢吗？一群吃里扒外的东西，以前我白老三错把你们当兄弟了，我真是瞎了眼了。
3: 老东家，你对我们是不错，这可是大家都管着一张嘴，这有的兄弟家还管着好几张嘴，这我们要是不拿点，我们
4: 那就偷就抢啊。我姐夫什么时候交给你们这个了？
3: 这赵家树倒猢狲散，这生意上的事也没有人来打理，那我们只能自个儿活自个儿的了。而且兄弟们除了一膀子力气也没有别的本事，这家里的地也没了，你说我们要是不拿点东西换点吃的，真撑不下去了。
5: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6: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5: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
6: 福了。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5: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6: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5: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6: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6: 是
5: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8: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
7: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 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如果呢不是真翡翠百倍赔偿。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与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9: 交通福利来了，京兴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立减700元，现在抢订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副，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部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不锈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现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材料，欧派榻榻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每平米仅需899元，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窗帘，全屋灯具，送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分享，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省钱省力省心装修，一年仅此1次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1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1: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7: 李中原、袁胜男的驴了。
1: 有人说扁豆更倔，面条太软，
12: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13: 作孽
1: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14: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个样子给二老看呢。
15: 中原胜男，
1: 平凡的烟火，
16: 豆角焖面，
1: 弄出最深的阴霾。
17: 我就需要一个同性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11: 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3: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5: 卡酷七色光
15: 为梦想添砖加瓦。
1: 四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16: 我叫严丽丽，今年49岁，从事服装行业23年。以前眼睛有近视，现在有花。我戴近视镜的时候，就是远处看着挺清楚的，但是近处就是，看手机、看小的东西、小的字体、看药瓶上的小字啊，就都看不清。我们的服装工作都是有线头，当时剪线头的时候，把衣服总是剪坏。然后总是把镜子摘下来取下来，剪完线头，然后来了顾客要戴上眼镜，给工作上带来很大的不方便。我爸和我妈配了超视力，然后他们知道我眼睛不舒服之后，然后让我去超视力去看一下，我就去了。验光过程很舒服，验光师也特别好，然后验得也特别细腻。戴上超视力以后，我一副眼镜看远处的顾客和近处的商标一目了然，单据手机都能看到。他摆脱了近视，又摆脱了老花，一副眼镜都搞定，我就不用摘眼镜和戴眼镜了，我戴着它就能剪线头了，一点都不影响我的工作，特别方便。
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1: 随着年龄的增长，耳朵容易出现嗡嗡声、流水声、蝉鸣声，请尽量尽早调理，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不适。
20: 耳部也舒服了，人也精神了，为帮耳通点赞。
21: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帮耳通真棒。
11: 耳朵好，生活才好。来帮耳通调耳朵，一对一悉心调养，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 地址：惠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5876-6788。
3: 啊，你说我们没良心，就是真没良心，怎么会3个月以后才陆陆续续的有人来拿铁换粮？实在撑不下去了。
2: 各位师傅，这就是我回来的目的。你们说我是霸占赵家财产也好，说我是趁火打劫也好，反正我那人是回来了。从明天开始，赵家照往内开工，每个月的工钱都不会少，并且过去3个月的工钱我全都补给大家。
3: 哼，一切照旧，我看这赵家马掌要改姓石了吧。
2: 诸位放心，赵家马掌还是赵家马掌，招牌绝对不换。
22: 你说的话我们怎么知道算不算数？
3: 就是
2: 我那人发血誓，今日誓言如有违背，不得好死。
23: 你们都瞎了眼了啊！这是老天心疼你们这些忘恩负义的东西，还不把东西给我放下！放下！
3: 那行， 计就以三个月为期，要是你们撑不了三个月，那我们就得拿着东西去换粮食。
2: 大叔，这里您的年龄最大，辈分最高，从明天开始赵家招王丽开工，您就算是为了大家伙的生计着想，您就赌一次吧。
3: 都放下了，都放下，都收拾一下，收拾
0: 都放下了。
2: 舅舅，
4: 为什么要动刀子？
17: 来，咱们屋里，走，屋里去，屋里去。

0: 舅舅，这里什么都没变。
1: 唉，本来呀，我为了避嫌，也没想搬回来。可是我听说呢，这让贼盯上了，没办法，我只有顶着唾沫搬回来了。
0: 说的话都很难听吧？
1: 对，有人说我伙同日本人害了姐姐一家，有人还说呀，我是踩着赵家人的尸首爬上去的。哼，别同情我啊！你别看今天这帮兔崽子欢欢喜喜地走了，他们在背后指不定怎么说你呢，而且肯定比说我的还狠。
0: 大叔大娘让我们活下来，这点委屈算什么
1: 啊？
0: 舅舅，
1: 嗯，
0: 大七哥，他真的
1: 鬼子让我去认尸啊，都烧成一团炭了，能认出什么来呀、
0: 啊？他会不会是？
1: 我在现场看到了拿走了那个烧焦的大圣面具。那火太大了，他逃不出来。我还听说呀，有人在我姐夫姐的墓旁给他立了个碑。你说这年头，这样的好人不多了。
0: 舅舅，
1: 嗯，
0: 我接下来可能需要你帮忙。
1: 你说，
0: 我们肯定还是不会给日本人打骂仗，但是要让这几十口人活下来，骂仗还是要打的。
1: 你的打算不会是？
0: 对，我想卖给打鬼子的队伍。
1: 你疯了，
0: 舅舅。我肯定是不会拿着几十口人的命开玩笑的，你能不能帮我找找跟新四军或者国军合作的老板？
1: 你这倒是一条路子，不过呀，咱们得慢慢来，别把日本人惹毛喽。
0: 嗯，
1: 我姐走之前还留了点家底儿，咱们这段时间先对付着。没想到最后赵家却是咱们两个外姓人在扛着。
2: 他为什么要当这个校长啊？
3: 哪有为什么呀，人家想当啊。
2: 哦，你跟我说他是燕京大学毕业的。

0: 啊。
1: 嗯，
0: 这学历倒是其次啊，只是他现在想当这个校长，我有些摸不透。
1: 爹，我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不是看你每天都发愁找不着校长，嗯，这才让教会接手的。
0: 哦，原来是女儿孝敬我。
1: 嗯，
0: 好，我说这时候怎么有人想当校长呢？行，我跟教育局啊说一声，让他出个文，一切都好说。
1: 嗯。
0: 哎呀，你跟小轩这婚事怎么样了？
1: 还行吧，请柬都发出去了。
0: 那我可等着和女儿的喜酒了。
1: 佳慧的事儿比较重要，别忘了。
0: 忘不了。
1: 嗯，谢谢爹。
0: 嗯。

佳慧姐，你怎么来了？你不是也在这儿吗？人没了，但是家还在，家在，人就得回来呀。那你和十二锁，是我想的浅了。我今天来，是要把它还给你。这是在赵大奇的地方找到的。

0: 大齐哥他是真的，
1: 是吧？应该是真的吧。
0: 听说有人在城外给他立了墓，我想去看看。
1: 我这次来的第二个目的就是要告诉你，千万不可以去那儿。
0: 为什么？你是怕？
1: 没错，我是怕有人会拿这件事做文章。你今天下午的事儿我都听说了，我知道你这次回来是想一心扶持赵家，可是千万不能在日本人那儿落下口实，不然你会很危险。所以你必须记住，从现在开始，你就是那个一心想要霸占赵家财产的坏女人。你所有的好都是为了你自己，而不是赵家。
0: 我明白了，佳慧姐，你是想让我活成别人留言里的那个样子。
1: 没错，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十二所也能回来，因为只有这样，这场戏才真实。
0: 不了，就到我这儿为止吧。谢谢你，佳慧姐。

0: 十二锁，你干嘛？
1: 你们白天装的这么冠冕堂皇，有意思吗？我告诉你，以后不准忤逆那人，要不然老子宰了你！
0: 说不是霸占赵家的财产，怪不得你白天没露面，原来你们一个在明，一个在暗啊！你们，
1: 你说对了，你能怎么样？啊？我告诉你，乖乖听那人的话，活不听，死！
0: 你们会遭报应的。
1: 以前我相信了这句话，但是现在我不信了。要是会遭报应，为什么死的是赵成奎家，不是烧杀抢掠的日本人？

0: 孙大校长，这么新奇啊？公文还在我手里呢，给。新官上任三把火，说吧，您这第一把火上哪？
1: 第一把火烧你怎么样？
0: 刚让你当上校长，你就耍威风啊？
1: 这是解聘书。
0: 你发什么神经啊？
1: 我不想再让孩子们上日语课了，如果你继续留在学校，就会连累你还有你的父亲。
0: 孙佳慧，你要做什么啊？
1: 签字吧，然后好好准备你跟顾小轩的婚礼。
0: 我不签，你到底要做什么啊？
1: 这是我的事儿。
0: 我知道你跟肖校长走得近，你想学他，但是你这样做只会让自己招来麻烦。
1: 我有我自己的理由。
0: 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送死。行，你想学他可以，我把日语课程减半。
1: 不行，一节课都不能上。
0: 你真是不可理喻。
1: 珊珊，我要找到组织，必须让组织注意到我。也许这样很危险，但是如果我找不到方向，我这样继续活下去又有什么意义呢？
2: 那解聘书呢？

0: 珊珊，那孙佳慧发疯，你也要跟着她一起发疯吗？这个不是过家家，这个跟在大街上贴反日通告那没什么两样，抓到就是一个死。孙佳慧跟她那个死鬼老爹一样，那脑子都有问题。当时在牢里的时候，他就问我说怎么往外传递消息，我当时怎么说的？如果他威胁到你的安全，我就会杀了他。怎么了？
1: 没什么。
0: 珊珊啊，咱们婚期将近，这中间不能再出任何岔子了。如果这件事事发的话，别说孙佳慧她自身难保，很有可能我、你、黎叔叔，那都得跟着栽进去。
1: 嗯，我知道了。吃饭吧。

0: 他真的要听日语课？
1: 没错，看来是一个敢作敢为又有民族气节的校长。
0: 校长叫什么名字？
1: 孙佳慧。
0: 孙佳慧，上次萧南牺牲之前和他关押在一起的就是孙佳慧和黎珊珊，对吗？
1: 您怀疑那份情报是孙佳慧送出去的？
0: 我现在还不敢确定，但如果真的是他，那这个人我们一定不能让他落到日本人手里。

0: 蜜蜂同志牺牲之前也说过，孙佳慧是可以培养的对象，就是做事鲁莽了一些。
1: 蜜蜂同志牺牲了，孙佳慧用这种办法来找到我们组织，替代蜜蜂同志为我们做事情，
0: 那不是白白暴露了自己？
1: 那我们要保他吗？
0: 当然要保，但这件事情我还是要向上级请示一下。
1: 是。
2: 珊珊，解聘书呢？你在干什么？我不支持你那么做，我也不希望你那么做。
3: 我好歹有个能保我的爹，你什么都没有。
2: 顾小轩的爹他也是市长，日本人一句话，他不是也一样下台了吗？
3: 那是因为顾伯伯是个好人，在这个世道，好人是活不下去的。而我爹，他不是个好人。
2: 珊珊，你真的决定跟我站在一起了吗？

0: 学们，本来这节课是珊珊老师教大家的，可是呢，因为珊珊老师临时有事儿，所以我们把日文课改成现代诗赏析，请大家拿出书本。
1: 不行，这个校长我要换人。
2: 哪有刚上任就换人的呀？
1: 我要知道他这么胡闹，我是绝对不会答应的。
2: 爹，要不您再看看，如果他还这样乱来，实在不行再换人嘛。
1: 珊珊，实在不行，就不是换人了，那是杀人。你要能劝就劝，不能劝的话，就及时提出。
2: 现在能劝他停手的人已经死了。
3: 金花，别吃草料了，一会儿你大毛哥哥就给你拿好吃的来了啊。拿几根，就一根。
4: 这饭不够吃吗？少爷您快点，这让人看见了不好，我偷的。
5: 没事儿，哎，这是为了大金花，再说了，这是为了革命部队里的战马，
4: 哎，行行，
5: 是不是？
4: 行，赶紧吧。
5: 你要是饭局里的话，也不是我，是你。
4: 哎，赵大奇同志，你这话就不能这么说了吧？
6: 好啊，赵大奇，
5: 好啊，连长。
6: 我是给你打招呼了吗？
4: 你干什么呢？
5: 喂马。
4: 喂马？玉米哪来的？咱们的玉米连人都不够吃，你还喂马？
5: 我承认错误，我知道纪律的重要性，我揭发，这玉米不是我偷的，是他偷的。
6: 你看，不是我吧？
4: 不是连长，不是我。哎。这么多，好啊！你们搞小团伙，我向团长反映问题。
5: 别，
4: 等着瞧。
5: 别，
6: 不是，又去了。不是，少爷没事吧？
4: 叫什么少爷？赵大奇同志。
5: 我去看看。
6: 哎呀，玉米浪费了，这粮食还得喂马呢，你这
4: 喂什么马？我留着关禁闭时候吃过。
6: 你别喂马呢！
4: 揭发我！
7: 进来。

0: 报告团长。
1: 啊，郑大奇，我正好找你呢。
2: 我也正找您呢。听李勇同志说，您之前不怎么待见我。
1: 我什么时候不待见过您啊？
3: 你来的正好。你说说，偷玉米的事儿。
2: 团长，我是这么想的。俗话说得好，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他不吃，饿得慌。啊，人尚且如此，那更何况马呢？再说了，我爷爷常说，咱们得拿马当成自己的兄弟，当成自己的朋友，当成自己家里的一份子，是不是？你得对马好一些嘛。哎，我养伤的这段时间，你说这怎么给养的这个大金花啊？那不大金花都骨瘦如柴了。李勇同志，我特别想问您一点，当着团长的面，你给我说清楚了。哎，您身为侦察连连长，为什么对侦察连的战马如此懈怠呢？不放在心上？
3: 我说你还强词夺理。
1: 好了，你们两个都少说两句。李勇啊，赵大奇同志说的情况啊，那属于事实。你呢，不光要带好兵，而且更要爱惜我们的战马。
3: 报告团长，对战马比对我未来的媳妇儿，我还对她好呢。
2: 哎呦，那你媳妇儿要受罪喽。
1: 赵大奇，
2: 哎，保证完成任务。
1: 我布置任务了吗？完成什么呀？我命令你脱下这身军装。
2: 什么？
3: 团长，这太重了吧。我不是那个意思，赵大奇平时他还是个好同志的。你看，
2: 连长说的对，团长，我就偷了几个玉米，不至于吧？
1: 赵大奇同志，你误会了，我有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
2: 什么任务？
4: 现在鬼子在清乡，很多牲畜都被掠走了，更何况我们现在骑兵团有战马的需求，
1: 所以呢，经过团部的研究，派你带两个人去买战马。一来呢，解决我们骑兵团的战马储备；二来呢，给老百姓排忧解难。这里是师傅特批的
4: 5000块钱淮北币，
1: 收好了。
3: 赵大奇，我给你十个人，一定把钱给我看好了。
2: 哎，不用那么多。团长不是说吗？带两个人，不用你操心了啊。哎，团长，
5: 这淮北币
2: 老百姓收吗？
1: 去试试吧。记住，收和不收都不许强买强卖。
2: 是。
6: 你洗个澡怎么这么费劲？对你好你不知道啊？良心。
7: 大半夜的不睡觉，你跟马生什么气呀？你要是真想人家呀，那就下去看看吧啊！
6: 跟你说什么呢？我能去看谁啊？
7: 我说什么？我说什么你不知道啊？啊？原来你下山什么样？又是男装又是面具的，这回好了，我大齐兄弟来了，你看你啊。又买胭脂又擦粉儿，你说你擦那给谁看呢？给大哥看呢？啊，我啥他都知道。
6: 我这不是怕我走了你在山寨也没跟人商量个事儿吗？
7: 说的真好听。你真不下去啊？不下别后悔啊。
6: 哎，不，我下。
7: 干啥呀？这大半夜你下去干什么呀？要去得天亮啊。早点歇着，走了。
6: 也行，大哥最好了。
8: 同学们，今天呢还是上不了日文课，我们改上音乐课。我来教大家唱《松花江上》，好不好？大家知不知道珊珊老师马上就要结婚了？
9: 知道。
8: 珊珊老师以后就不能再教我们了，所以在这儿，我们祝珊珊老师新婚快乐，好不好？
9: 珊珊老师新婚快乐！
8: 我已经答应了珊珊老师的辞职。

0: 顾局长。
1: 孙校长，回来的够晚呢。
0: 顾局长大婚在即，怎么有时间来这儿？不应该很忙吗？
1: 我是很忙，但是孙校长看起来比我还忙啊。
0: 您这话什么意思啊？
1: 黎珊珊，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人。至于我为什么来这里，我想你应该心知肚明。
0: 黎珊珊她也是我的朋友和同事，所以我才会让她先离开学校。
1: 她不在学校就没事了吗？嗯，我一直以为你在背后有多么复杂的一个计划。我以前认为黎珊珊很天真，但是我没有想到你比她更幼稚。你自己怎么当上的这个校长，你自己不清楚吗？如果日本人要查，那第一个倒霉的就是黎家。
0: 我想你的潜台词是，第二个倒霉的人就是你吧。对不起，我要回家。
1: 孙校长，我知道这些日子对你的打击太大了，之前赵大奇让我多照顾你，但是你这样让我很难做。
0: 赵大奇去居酒屋之前见过你。
1: 是啊，怎么了？
0: 没什么，我只是想确认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0: 没事儿，和你没关系，也不重要。
1: 孙佳慧，如果你自己想死，或者是为了你爹跟赵大奇报仇，我可以告诉你黑岩在哪儿，但请你不要连累无辜的人，可以吗？
0: 无辜的人？一个出卖自己朋友、为虎作伥的人，还好意思说自己无辜？
1: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0: 我想你心里应该比我更清楚吧。不送。

0: 课。
1: 请注意您的措辞，我没有停掉日语课，只是我们的日文老师辞职了。
0: 李珊珊的辞职报告我看过了，虽然我不是笔记专家，但是这份辞职报告和李珊珊之前留下来的资料完全不一样。
1: 我只是陈述了事实。
0: 孙校长，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吗？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在森林里，你和你的父亲还有我的爱吗？
1: 没错，我记得您夺走了我的小黄，那是我母亲生前给我留下的唯一的念想。
0: 既然我们这么熟悉，那你也应该清楚我生气了以后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那一晚在监狱，我对肖校长说的事情现在依然可以起效。
1: 我们的确找不到日文老师。
0: 我可以代劳，明天就复课。
1: 不劳烦黑岩大佐了。
0: 那么这件事情就有点麻烦了。学校是一个纯洁而神圣的地方，这里的孩子都很可爱，我相信孙校长一定不想看到在他们身上发生什么悲剧吧。告辞了。

0: 离得远了听不见，离得近了听不清，来巴尔通试试。耳内总是嗡嗡响，日常交流受影响，来巴尔通试试。
1: 耳部没有负担，身心都很愉悦，
2: 耳部舒服了，听啥都顺耳。
3: 坚持调养，耳部更舒坦了，
0: 不被耳朵困扰，生活更美好。快来巴尔通试试吧，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4: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立体镜。
6: 我叫徐兴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啦。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9: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手

0: 自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亲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

0: 矩，自觉遵守，文明出行，快乐相随。
1: 李中原、袁胜男
2: 的驴啊！
3: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4: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5: 祝你
3: 的确一软，同锅相伴。
6: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
7: 你做的样子也让我看呢。
8: 中原胜男，
3: 平凡的烟火，漫出最深的阴霾。
9: 我就需要一个同性把你追回来的戏。
3: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梦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10: 这人上了年纪啊，耳朵往往容易出问题，听不清听不见，交流困难，耳朵不舒服就来帮耳通试试。
11: 听得清，生活更有滋味。
12: 帮耳通很专业，坚持一段时间耳不舒服多了，
13: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帮耳通真棒，
10: 帮耳通调耳朵，耳不舒服了听音更轻松，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3: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

喂，李老师，马上你一个通知，就说学校放假一周，在放假期间，所有老师和同学都不准来学校。就说插秧时节快到了，让同学们回家务农。对，没错，所有人。

0: 小轩，你一定要帮帮佳慧，现在黑岩那儿估计只有你能说上话了。
1: 珊珊，不是我不想帮他，可那个孙佳慧他一根筋的往前冲，那谁都拦不住啊。
2: 我可以救一个落水的人，可是我救不了一个想跳河的人啊。
0: 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1: 珊珊，我觉得我们应该做好最坏的打算。这不仅仅跟孙佳慧有关，也包括我们自己。
0: 怎么会变成这样啊？
3: 这件事闹得这么大。
4: 那可不好，黑岩直接火了。这个孙佳慧啊，胆子也太肥了，直接往日本的枪口上撞啊。别说李家保不了他，就是李寿昌是他的亲爹也保不了他。
5: 掌柜的，三爷。
3: 怎么了？铺子出什么事了吗？
5: 事儿倒没有，外面有人送来封信。
4: 谁的？不会是十二所吧？
3: 是孙佳慧。
4: 他不会拖你下水吧？
3: 他是想托我一件事儿。这两天我听说了你的事情，我很佩服你，但是我看不太懂。
6: 我在找组织。
3: 什么组织？
6: 抗日救国的组织。
3: 所以你宁可暴露自己？
6: 因为我找不到他们，只能让他们来找我。
3: 那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吗？
6: 这匹乌云盖月是大齐哥留给我的，我现在把它交给你。
3: 谢谢你，佳慧姐，但是我不喜欢这种托付，其实你没必要这样做的。
6: 那人妹妹，其实我们都一样，你是受了赵家的托付才坚持活了下来，继续继承赵家的家业。我想如果没有这份托付，一样，我的父亲、师长、爱人他们都死了，如果我还是找不到人生中的灯塔，我就不知道未来的路我应该怎么走。所以这个险值得我去冒，这个险我也必须去冒。
3: 如果你真的遭遇不测呢？
6: 那你就把乌云盖月送上战场吧，我想他应该会是一匹好的战马。
3: 我答应你。
6: 那人，这次见你，我发现你长大了，不再是以前那个为了赵大齐哭哭啼啼跑来找我的小姑娘了。
3: 你却没有变，还是和以前一样让我仰视。
6: 答应我好好照顾自己，还有以后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要和我扯上一星半点的关系，知道了吗？
3: 嗯。
6: 走吧。

永远不要再回来。

0: 掌柜的，
1: 快去找孙佳慧，组织上已经同意我们跟她接触了，把她保护起来。
0: 是。

0: 你好，需要坐车吗？
1: 哦，不需要，谢谢。
0: 有人找你。
1: 有人找我？谁啊？
0: 到了你就知道了，赶紧跟我走吧。

0: 顾小轩，怎么是你啊？
1: 很意外吗？
2: 我特别好奇啊，
1: 萧南死了，你爹死了，赵大奇也死了，你还在找谁呢？
0: 赵大奇真的是看走眼了，他怎么会有你这个汉奸朋友？
1: 你说的没错，赵大奇眼神确实不好，要不然为什么那么好的黎珊珊都不要，而却偏偏选择了你这个灾星？自从你来到这里，我就一天的安稳日子都没过。你再看看你自己身边的人啊，一个一个争先恐后的往黄泉里跳。至于汉奸呢，我没想过当汉奸，可是我也不想跟着你陪葬孙佳慧。我是要结婚的人了，我也有妻子了，我要有家了，而且这个妻子是我一直梦寐以求的，所以我绝对不允许你破坏这一切。
0: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破坏这一切，而且我知道你这次来找我根本就不是为了黎珊珊，你是为了你自己。我应该早点告诉珊珊的。
1: 你要告诉她什么？
0: 我要告诉她你是一个伪君子，我要告诉她应该坚持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我会告诉她往前看不一定就是对的，因为有的人的本质永远都不会变。我还会告诉她赵大奇在去居酒屋之前见了你，而你是杀害赵大奇的罪魁祸首。
1: 赵大奇跟你一样都该死，你们总以为自己无比的高尚伟大，我也有权利活着，我只是想简简单单的活着而已，这有错吗？啊，我凭什么要成为你们高尚的寻草品？你要是想学萧南去死，我可以成全，但是你要想像他一样死得轰轰烈烈的，恐怕不行。
0: 顾小轩，你胆怯了，你要开枪你现在就可以打死我。像你这样的人一生都只会活在黑暗里，我可怜你。
1: 可怜我？可怜我？你可怜我？不，那不过是你自以为是的错觉罢了。孙佳慧，我之前就告诉过你，我警告过你，而且不止一次。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你就不能再怪我了。过了今晚，你的世界就结束了，啊！你成不了英雄，也没有人会为你立碑，你也听不到掌声和喝彩，因为你将无声无息地死掉，连石头都找不到。

0: 等我们赶到现场，什么也没发现，就发现了弹壳。
1: 凶手是谁？
0: 不知道，但是黄包车车夫也不见了。
1: 将孙佳慧被鬼子暗杀的消息散出去。
0: 为什么？
1: 既然对孙佳慧实行暗杀，说明敌人希望将这件事情秘密的处置。他们想掩盖真相，我们就要揭开它。
2: 没错了。全ての教室を見回ったんですが、誰もいませんでした。
3: あの女、生徒がいなくなればどうにでもなると思っている。ここは連れてこい。
2: しかし、彼女も学校にいませんでした。
3: なんだと。
4: まんべんなく探せ。必ずここへ連れてくるんだ。
2: はい。
3: わかったか。
5: 大佐。大佐。不用找了，孙佳慧已经被我杀了。
2: 杀了？
5: 是的，绝对一干二净，没有人能找到他的尸首。大佐，我做错了什么？
6: 孙佳慧的死讯现在悄声无息，很多人都会把责任算在我的头上。你有考虑过这件事情吗？
5: 啊！
3: 格萨，你不要总是躲在后面装好人，
6: 你要让这座城市的人恨你、惧怕你、
7: 憎恶你，
6: 甚至诅咒你。这才是对皇军的忠心。
5: 嗨，
6: 在这里你只有一个算盘可以打，就是效忠皇军，懂了吗？
5: 嗨，
6: 真的懂了吗？
5: 懂了。
3: 请你马上封锁孙佳慧的死讯，对外就说他去南京培训了。
6: 明天就让学生复课。

0: 你听说了吗？孙佳慧被日本人给杀了。
1: 被日本人给杀了？
0: 对，我也是听说的。
1: 听谁说的呀？
2: 你们在说什么呀？
0: 没有，我们只是在聊小姐要嫁人了，我们舍不得。
1: 对，舍不得，舍不得。
2: 不说是吧？信不信我赶你们出去？
0: 不是，我也是听说的，
2: 说
0: 孙佳慧小姐被日本人在湖边杀了。
2: 你说什么？
0: 孙佳慧小姐被日本人杀了。

0: 珊珊，你来了。今天真是累死我了。以后这局长啊，谁爱当谁当，我是不想干了。
1: 你今天回来的够早啊。
0: 你昨天也来找过我啊？昨天就是跟警局的同事多喝了两杯，回来晚了。你呀，以后要是想找我，你打个电话就行，不用亲自跑一趟。
1: 孙佳慧是不是你杀的？
0: 孙佳慧？怎么可能啊，我根本没有杀她的动机啊。
1: 顾小轩，你真的很不会撒谎。
0: 不是，你怎么了珊珊？
1: 正常人的第一反应不是有没有杀害的动机，而是孙佳慧死了。
0: 不是，我是警察，我知道谁生谁死，这一点也不奇怪啊。珊珊，
1: 咱们这婚没法结了。
0: 不是，这为什么呀？死了还要给我找麻烦。

0: 龙爷啊，咱们踢日本人那么卖力，有啥好处啊？
1: 你龙爷我什么时候干过亏本的买卖呀？你知道这次马市一开，南来北往的马贩子有多少人吗？到时候抓一个共产党往日本人那儿一交，咱们就算交差了，剩下的马不都是咱们的了？
2: 龙爷高明啊，
1: 少他妈拍马屁，多干事儿。哎，赶快下去安排马事，就说有我龙爷罩着，这回绝对平安。
2: 得嘞。
1: 我这个吃货，你他妈干不好了，看我怎么收拾你！怕死！
3: 大杰哥，这罗马市重开确实是好事，卖家多了，但买家也不少啊。咱身上那点货够吗？
4: 够吗？咱们才出来几天呀、啊，没花多少钱，才花1000块钱就已经买了那么多皮了。
3: 我发现您真是适合干革命啊！
4: 怎么了？
3: 哎，您身上特别有咱连长说的那个革命乐观精神。
4: 拍我马屁啊？
3: 我拍什么马屁？我拍人屁呢？我，您这个大几万也没用，花不出去啊。您要把它给我换成现代洋，我现在把整个罗马市都给您弄下来。
5: 如果有钱就能买马，那还是我赵大齐能办的事吗？啊？我告诉你，花小钱办大事儿，买好马，明白了吗？
3: 您可别提阿根送走那几十匹马了，就那几匹马，吃肉都咸得塞牙。
5: 你不懂啊，那些马才是真正的宝马良驹，我们占大便宜了。
3: 啊？

0: 团长，怎么样？这么多宝马啊，1000个淮北币都没花完。
1: 团长，你就把赵大奇那小子抓回来。
0: 李连长，你这叫啥话呀？
1: 你看看他们买这些马，个个扫目打眼的，我看活不了几天。
0: 团长，这李连长血口喷人。
2: 阿文啊，今天你要能说出来这些马好在什么地方，我一会儿给你开小灶。你要是说不出来，
0: 香马不分大小肥瘦，属肋骨有12、3根的，那都是400里以上的好马；有14、5根的，那都是500里以上。您看这匹啊，别看它又老又瘦，哎，玄毛骑晚骑上，这都是600里以上的好马。这个，啊，他们的主人想把它给宰了吃肉，但您注意它的眼睛，哎，眼睛啊，香马的书上可就说了，目中有瞳，人如病立兵，坐着乃千里也。您别看这些马，有的是病了，有的是饿的，您只要把他们膘给养起来，病给治好，那个个都是好马。
1: 你说的是真的？
0: 那你以为呢？哎，要不是我们少爷，就我们大西哥厉害，别说1000个淮北币，你2000块大洋你也买不到这么多马。
3: 哎，来人啊，准备点新鲜的草料，把这些马拉到马厩去。这些可是宝贝啊！啊，慢着点，慢着点，快坐，快坐，
0: 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

0: 哎呀，哎呀，真好。
1: 哎，赵大奇呢？
2: 啊、哦，团长，那个最近罗马市重新开张了，然后大奇哥带着大毛去转转。
1: 罗马市
2: 啊，团长，您下次要能多给我们批点大洋，这买马的事儿就好办多了。哎，您不知道啊，卖马的人看见这淮北币，比看见那刀枪反应还大呢，都不愿意要。
1: 要大洋，
2: 嗯，
1: 怎么着？我这布朗宁，你拿去给当了，换几个大洋啊？
2: 枪。我还是去看看马吧。
1: 真敢拿！哎，老李，你说现在鬼子行凶这么厉害，老百姓都还藏马呢，怎么会开罗马市呢？
3: 呀，是啊。
4: 哥，咱第一次遇见孙家慧，嫂子就是在市场上吧？物是人非啊，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5: 哟，老熟人啊，老板又碰面了。
6: 老板，您又来买马？
5: 是。
7: 那你这匹马不错呀、
5: 啊，
7: 啊，双目炯炯有神，这要洗出来可是一匹宝马良驹呀、啊。
5: 多少钱？
7: 三十，值。
6: 这位后生，你可真会开玩笑啊！啊，
7: 至少也得300。
6: 哎，啊、还是老板识货。
8: 疯了，这什么马300啊？
6: 后生，我这马一天喂3顿，知道吗？啊，喂的可是蜂蜜、香油、鸡蛋加豆饼。这夏天喂绿豆西瓜，冬天喂大枣和红萝卜。这3年喂起来，你们说值多少钱卖？
7: 真要像你这么喂的话，300都不卖，那得500，是不是？
6: 看到了吧，后生，出门得带着眼睛，学着点儿。
7: 他缺乏识马的经验，就是。老板，你看啊，确实你这匹马呢是个宝马良驹，但是你得这么想一想呀、啊，这年月也兵荒马乱的，万一你这一路上碰到了鬼子、二鬼子，还有土匪，把你这马抢了，你这得不偿失啊！干脆卖给我啊，便宜点，不是。
6: 这位老板，咱们之前也打过交道，
7: 是
6: 吧？我这匹马可是宝马良驹，200。
7: 谁250？哟，红姑娘，
9: 250，慢慢，
6: 慢。
7: 红姑娘，没带钱吧？怎么？
6: 哎，老板，你这我不敢收，你这是淮北币，你这是
7: 淮北币怎么了？
6: 不卖了啊，不卖了，你走吧，不卖了，
9: 不卖，算了，走，大哥，走脚去，
6: 不是，
9: 哎，走吧，走吧，
10: 你确定没看错？他们拿的都是共产党的钱，
11: 淮北币，
12: 没错，而且数量还不少，估计得好几千。
10: 嗯，看来这小子肯定是共产党的那边的大头。
12: 龙爷，您放心，我已经派人盯着他们了，跑不了。
10: 嗯，哎，他们看上的那匹马咋样？
12: 好马，比现在市面上的都好。
10: 那还不宝马配英雄？得嘞。
9: 大铁哥，喝呀，喝。
13: 哎，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啊？
9: 我又不知道你们新四军在哪
13: 儿。小点声，姑奶奶，这四面都透着风呢、啊。
9: 我要不知道你们堂口在哪儿，我这不就下山转悠转悠吗？嗯，我看这头马是开了，你肯定会过来。你看，你们就真过来了，我。
13: 哎呦，这就叫有缘千里来找我
9: 呀、啊！是吧？哎，你看这人长得不怎么样，大兄弟，喝一个。
13: 什么大兄弟？大毛兄弟。
9: 大毛兄弟，嘴还挺甜。

0: 我跟你打听点事儿啊。你说鬼子一直在清枪，这儿怎么还敢开罗马市啊？
1: 这儿是那个钻天龙的地方，钻天龙自从投靠了鬼子，那鬼子就不来这儿闹事儿了。这马贩子们只要定期给他交点保护费啊，就能在这里做买卖，鬼子也不来这儿清枪。
0: 照你这么说，这些马贩子还得感谢他。
1: 感激？哼，你以为那个钻天龙是什么好鸟啊？哎，就你刚刚看中的那匹马啊，我跟你说，我就把话撂在这儿，如果他不卖给你，一会儿就被那钻天龙给抢了。
0: 那这些马贩子还敢在这儿卖马？
1: 那有什么办法呀？一匹马从小养到大得花多少钱啊？再大的风险他们也得卖呀。
2: 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哎哎，客官，哎，你钱还没给呢。哎呀，
3: 大哥，你钱
4: 咋把人打
3: 了？你把人
4: 缺不缺？
5: 哟，大哥，你这是怎么了？
2: 我要没有把马卖给你们，我的菊花香被钻天龙手下给抢走了。
5: 什么？被抢走了？哎，你怎么不拦着他们呀？
2: 我拦不住他们，硬抢！你看看我打，我怎么活呀？我呀！
6: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7: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6: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7: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
6: 2.5折
7: 超低价出售。
6: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啊！
7: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6: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7: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6: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7: 是
6: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9: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

0: 件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
1: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如果呢不是真翡翠百倍赔偿。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亲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李中原，袁胜男的娱乐。
2: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5: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6: 作孽
2: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7: 离婚这事替我瞒着，
8: 做做样子给二我看呢。
9: 中原胜男，
2: 平凡的烟火，
10: 弄两面面，
2: 弄出最深的依赖。
11: 我就需要一个同性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梦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1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3: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就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啊、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演出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儿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1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
6: 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亲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8: 老哥，你惜福吧，这就不错了。你这只是马丢了，你不知道吧？这就讲每天都有人失踪啊。回家吧，这里啊乱着呢。
9: 马没了，钱也没了，一家老小还等着我拿钱回去呢，现在都没了，我撞死算了。我
10: 想开点啊。
14: 看来这个钻天龙果然是七行八字。
15: 大姨哥，收养了呀？
16: 这
15: 图不
16: 行，这石头就这样了。
14: 九妈，你知道钻天龙在哪儿？怎么帮他呀？
16: 去了。
15: 不知道。
16: 二位老板，你们要帮我把马找回来，我就把马卖给你们。不，我送给你们。我就是一个子儿捞不着，我也不能便宜吧，王八蛋。
17: 是我听说钻天龙还喜欢听戏，我唱戏可好着呢。
18: 乡亲们呀，乡亲们呀，都过来瞧一瞧啊，我有话要说呀。乡亲们呀，出事了，出大事了，我呢是出雷跪地啊，我也不知道惹了谁。你看看，有一个人叫那个钻天龙，我好不容易相中一匹马，他把我马给抢走了。听说这个钻天龙啊还是什么黑龙寨的这个山寨吧，有这样当山寨王的吗？啊，那些兄弟是不是都瞎了眼了？还山寨吧，啊，就会抢自己人的马呀，有本事你抢鬼子的马去，是不是？
19: 来来来，
18: 就是个屁，就是个屁，就是。
20: 你活得不耐烦了吧？啊！
21: 哎，不是，二位爷，你们二位是谁啊？
20: 我们俩就是钻天龙的兄弟。哎
21: 呀，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我正找你们呢。我有个天大的喜事想报告给龙爷。
20: 喜事？哎，说说。
21: 啊，是这样的，我呢带了一个戏班，想把这个戏班呢献给龙爷，给龙爷唱出戏，然后来换我那几匹马。
20: 倒是个喜事啊。不过吧，这个戏班啊献给龙爷行，想换马你就死这条心吧。啊，起来。哎，起来，蹲下。不是，不走了，走。好了。
22: 哎，哎，行行行行啊，嗯，行了行了行了，你还没给钱呢，喝酒。
23: 那俩没给钱啊？
22: 谁给啊？有你在，谁给我钱？
23: 他俩喝酒让我给钱，人呢？
22: 人啊。一个走了，嗯，一个被抓了，
23: 啊，被抓了，被谁抓了？
22: 钻天龙啊，一帮子人给拉走了。
23: 什么时候事儿？

0: 有一会儿啊。
1: 别找了。
0: 哎，别看炮跑得还挺快。耶，嘿，你给他钱干嘛？我花不了。
2: 你是戏班班主？
3: 是。
2: 叫什么呀？
3: 龙爷，我叫吴广胜。
2: 我看你像共产党。
3: 哎，别，龙爷，您可不能瞎说啊！我怎么会看着像共产党呢？你瞧我这打扮，
2: 这是从你身上搜出来的。这么多共产党的钱，你还说你不是共产党？
3: 不，龙爷，息怒，您听我说啊，是这么回事。这前一些日子呀，有一个当地的大财主啊，他想听戏，就叫我们春华大戏班就去了。结果演完了以后，他结账全用着这种钱。我还琢磨着拿这些钱就在这儿买几匹马，然后再转手卖出去，多挣点散碎票子呢。这不是遇到您了吗？就
2: 怎么回事呢？哎，你那戏班子在哪儿啊？
3: 就在那个南城两里地外的戏园子里边。
2: 我跟你说，你们戏班子要是把戏给我唱好了，龙爷我就给你一条生路。哎，要不然的话，
3: 龙爷，
4: 您放心，我就是来请您看戏的。您知道啊，
3: 我们那个头牌啊，石榴。哎呦，那水灵的，哎呦，嘿，
2: 那你还等什么呀？看戏呢，看戏呢，
3: 您请，您请，您请，
2: 看戏呢，哎，
5: 就，
6: 哎，
7: 团长，我正是找你们呢，你们怎么来了？
6: 我老觉得这个轮马是有问题，怎么着？是不是出事了？
7: 出事了，赵大奇同志让钻天龙抓走了。
6: 什么？哎，这先别慌，我们去看看。去吧，去吧。
7: 哎，阿甘，哎，我跑一道，你让我骑会儿行吗？
8: 行，来，换
7: 团长。我没上去呢，阿甘。

0: 你这个人不错、哎、呀，你这个亲更不错，
1: 是吧？
0: 他叫什么名字？啊，
1: 他叫小凤。
0: 小凤，哎，让他给我唱一个小寡妇上坟的会吗？
1: 哟，钻天龙大爷、嗯，小寡妇上坟这出戏我们这儿没有。嗯，啊，您别动气啊，您息怒息怒。哎呀呀，哎，哎呀呀呀呀，
0: 怎么回事？呀，
1: 大爷。这面相有点奇特呀，啊，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双目如秋明月一般炯炯有神呐、啊，那是财源滚滚来征兆啊！
0: 怎么着，你还会看相？
1: 那是您有所不知，祖传的。不仅会看面相，还会看手相的，
0: 师傅，
1: 我给您看看。哎，哎呀，哎呀呀呀！孩子没了，
0: 可不是
1: 吗？你看我算的多准呐、啊！你，哎呀，大爷，这就是因为你平常亏心事干的太多呀。嗯，哎、不是，我不是这意思。
2: 好，
1: 行行行行，要不这样的，我让小凤陪您下来喝两杯。
0: 你这人好，你懂事儿，你太懂事儿。好，
1: 哎，行了，别拉了，钻天龙大爷要打赏小凤姑娘啊，来，下来，哎呦喂，您瞧瞧啊，星罗连布这就来了啊，
3: 好巧，
0: 哎呦喂，这小凤姑娘的手啊，
1: 谢谢您找找。

0: 你是谁呀？
1: 我是小凤呀。
0: 哎呦，你们这是想干什么？你们是干什么的？
2: 什么？告诉你，我们是新四军。
0: 共产党！哎呀，
2: 听说你为了要份子钱，抓了一些马贩子和马呀？
0: 哎呀，我不要了，马我不要了，钱我也不要了，啊，不要了，不要了。
2: 这可是你说的，瞎命令吧？让他们把人都给我放了。
0: 把人赶快放了，放了！好，让他们放了我们吧。
3: 是呀，大爷，姑奶奶，放了我们吧，我们大哥也不容易。
4: 对，
3: 哎，好嘞，
4: 好了，好了。
2: 各位乡亲，各位老板，我们呢是新四军，是来这儿买马的，没想到碰到了这么一个恶霸，钻天龙，鱼肉百姓，欺行霸市，横行霸道。我代表新四军教训教训你，钻天龙，你要记住了，如果你再敢欺行霸市，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
0: 小的不敢，小的不敢。
2: 我可告诉你，我们新四军驻扎在这方圆几十里之内，你要是有个风吹草动，敢不老实的话，我就把你脑袋割下来喂狗，明白吗？
0: 是是是，我发誓，我以后再也不欺负老百姓了。我发誓，
5: 就应该治口。
2: 我说爷们儿们，快了，给他见个证，如果他这小子再敢欺负你们，我们新四军绝不会放过他们。
6: 好，
7: 他们新四军大人有大量，老娘可没说放过。
0: 姑奶奶，哎呦，姑奶奶，姑奶奶，你
7: 刚哪只手摸的我呀？
0: 我
7: 七哥，我今天是看着你的面子，不然要了他的狗命。抬走！
4: 哎哎，
7: 滚蛋！
5: 容易！
4: 啊！快快快！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8: 不是你谁啊？
9: 老乡，我们是新四军。
8: 等我！等我！饶命！饶命！等我！
9: 你们这是干什么？我们打听个路，那个西园怎么走啊？哦，好。哎，老乡，你的手没事吧？
0: 哦，没事没事，长官，没事，我这手不碍事，您忙您的，您忙您的。
9: 哦，好好好，我们走吧。
2: 哎呀！各位老板，各位乡亲们。我们新四军来这儿呢，是来买马的。我们现钱交易，公平买卖。买马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带回新四军来打鬼子。希望大家多多帮助啊！
5: 大英雄，你帮我们救下了钻天龙，我们感激您还来不及，您就甭客气了。
10: 对呀，小兄弟，我有好马，便宜卖给你们。英雄，我们愿意为了打鬼子出力！
11: 出力！
12: 出力！
11: 出力！
12: 出力！
11: 出力！
5: 出力！
9: 谢各位了。
2: 但是有一句话我得说在前头，我们用的是共产党的淮北币，不知道可不可以？
0: 哎呦，看来那小子说的没错啊，这哪儿都是新四军呐！
5: 刘爷，要我说，这梁子咱们就这么解了？
0: 你等等。你替爷去跟新四军接梁子去，
5: 你们几个赶紧过去给龙爷看药去。
4: 哎，好，
5: 龙爷，龙爷，咱走，咱走，
0: 快，快。
13: 这咱不是淮北币啊，
5: 对吧？
13: 这没法用啊，
5: 用不了。
14: 淮北币怎么用？
7: 怎么了？刚谁叫你们都忘了吗？一个个忘恩负义。
5: 我愿意，兄弟们。这几人共产党新四军为了救我们冒了多大的险呢？啊，咱不能不讲良心吧，对吧？这淮北币在这儿是花不了，我们可以拿到别的是想着换东西或者换钱呢，对吧？啊，
10: 行，那我们就卖了吧，就卖
5: 了，卖了。

0: 既然大家都自愿的，放心，我一定给现钱，咱们一匹马一匹马的过，好不好？
1: 好，
2: 好，好，
3: 我不同意。
0: 您怎么来了？
4: 我听见枪声了。
5: 枪是我打的啊？怎么，你们新四军还要管我们虎啸寨了？
4: 我不管你，我管他。
0: 团长，人家老乡都愿意卖了，再说了，我这又犯纪律了？
4: 你是不是忘了出来的时候我怎么嘱咐你的？不许强买强卖。
0: 我那是强买强卖吗？人家都是自愿的。
6: 怂，我跟你说，
7: 大哥，快打这个！
8: 是。
9: 真嚣张！
10: 乡亲们，可能我们刚才那位同志表达的有些不清楚。如果你们愿意卖，我们才能买；如果大家不愿意收怀比币的话，那么这样，你们呢，把地址留下来，把马牵回去，等我们凑足了钱，再到各位家去认领。大家看，这样行不行？
11: 这
12: 长官，我们愿意收怀北币。
13: 那你们收了淮北币，打算怎么用啊？
14: 这个
15: 自己想得了吧？
4: 我们在想
15: 得了，
16: 我们想别的办法。
10: 这样，老乡，我们是新四军，是打鬼子的，我们绝对不会强买强卖。如果这样，那跟鬼子有什么区别啊？共产党的队伍心里是装着人民的。
12: 好。
10: 如果这样，愿意卖马的呢，到我这儿来登记；不愿意卖的，没关系，可以随时回去。

0: 奇。哎，还不痛快呢？我大哥说了，想你这个兄弟，知道你能喝酒，酒都给你备了好几坛子了。
1: 我现在哪有心情喝酒啊？我是实在想不通。你说明明就是咱有理啊，要不是我们的话，他们不仅得丢马，还得丢命呢。
0: 就是，他们得知恩图报。再说，我们又没有白要他们的马。
1: 不过话说回来了，如果这儿钱花不出去的话，那跟白要也没什么区别。
2: 哎，大西哥，可他们有命啊，他们相当于花钱保命啊。
0: 我们那行走江湖那倒是有规矩的，如果要是被人救了，那都是要报答的
1: 啊。
0: 啊，我上次给你那金条你不也收了吗？
1: 不是，我那是看你要丢到河里边，怕浪费。
3: 哎，你以为我真的会丢啊？我们的金条是天上掉下来的，我们那都是辛辛苦苦抢来的。跟我一聊天是不是越来越吵了？
1: 是，
3: 你们就是不如我们，我们该吃吃，该喝喝，该抢抢，该杀杀，是不是很自由痛快？
1: 是是是，
3: 走，
1: 哪儿去啊？
0: 跟我上山。
1: 你别说，我现在还真想明白了，看来我们新四军共产党跟你们还真不一样。
0: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3: 不是赵大奇，你什么意思？你瞧不起我们是吧？啊，你们新四军共产党怎么了？啊，特别是你们那个团长，我一提起他我就讨厌，你跟他一点人情味都没有。
1: 哎呀，他就是那个脾气，别往心里去啊。
0: 哎，我是怕你往心里去
1: 啊。
0: 哎，赵大奇，
1: 哎，
0: 我走了
1: 啊，走吧。
0: 哎，不是。啊，我真走了。
1: 不送。

0: 我走了你就不送送我？
1: 你还用送啊？你是谁啊？
2: 你就是一丈红啊！方圆几十里豺狼虎豹听了你的名字那还不吓死啊？哎，
0: 我真走了。
1: 不送，
2: 慢走，姑奶奶。
0: 有空上山。
3: 这姑娘命真大，中了枪，还好是擦伤。
4: 是啊，可是她头部的伤还是很严重的，我去看一下别的床啊。嗯。

0: 你醒了，来。
1: 这是哪儿啊？
0: 这里是我们的房区。
1: 房区？
0: 姑娘，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什么名字？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0: 医生，医生！
2: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你这是跌入水之后脑部受到了重创引发的失忆。
1: 那要紧吗？我什么时候才能恢复记忆啊？
0: 这个说不准，如果能接触到以前熟悉的人和事，兴许还有些帮助，但是现在不建议给你太多的刺激。眼下先把伤养好再说吧。
2: 你被我们旅长在河边发现就已经伤痕累累，他就把你带到这儿来，但是你一直高烧不退，整整烧了三天三夜，我们旅长为了救你把自己救命用的药都给你用上了。
0: 还好啊，你恢复的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得多啊。
1: 你刚才说旅长，我现在能下床出去看看吗？
0: 可以。
1: 谢谢。
2: 这是混编第五旅的战地，这附近的国军该投降的投降，该撤退的撤退，唯一还和鬼子在这儿扛的就只剩我们了。
1: 就只剩你们了？
2: 还有新四军，但是他们有自己的防区，我们有我们的。
1: 枪声突然停了，难道仗打完了？
2: 打完了，我们这儿又有的忙了。

0: 大奇，大奇，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哎，团长，哎呀，睡着了。
0: 你想明白了？
1: 想明白了。
0: 我看你啊，还是没想明白。那匹马呀，是人家一年的脂肪。你虽然救了人家一命，但是就毁了他们家一年的指望。你觉得这是在救人呢，还是害人呢？
1: 不是团长，如果要不是我们的话，那他根本就没有指望了。
0: 大齐啊，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不是那些参军的、拥军的才是人民。那些在日军铁蹄下苦苦挣扎的人，那些善良的、市侩的、勇敢的、懦弱的、贫穷的、富有的，他们都叫人民。这些人我们都应该装在心里。你说你想像张亮一样，想像肖楠一样，他们就是为了这些人献出了鲜血和生命。
1: 我知道，可是我总觉得。
0: 总觉得什么？我们是正义之士，正义是对所有人的正义，选择性的正义那不叫正义。这么说吧，你觉得张亮同志对革命贡献大，还是你赵大奇对革命贡献大呀？
1: 哎呀，团长，这还用说吗？肯定是政委啊。
0: 那政委用他的命换你的命，值不值？
1: 您说呢？
0: 赵大奇同志，如果我们每一次行动都要问这次行动值不值，我们救的这些人值不值，或者说这些人对我们有没有价值，那我再问你，我们想什么？

0: 一丈红，我跟一丈红说过，如果共产党和新四军都像他那样，那成何体统？
1: 这回啊，你小子才是真明白了，你这才叫想通了。行，你既然想通了，这趟也没白来，走，回营。
0: 是，好好想想啊。哎，
2: 好好想想。想什么呀？
3: 我也在想。
2: 你听明白了吗？
3: 反正我理解吧。哎，你还记得说我白痴那个小伙计吗？
2: 哦，你白痴啊？
3: 你才白痴呢，说我白吃饭那个。哦，就算他被日本人逮了，我也得救他去。
2: 哦，你的意思，你要是被日本人给逮着了，我也得去救你呗？嗯。
3: 什么叫也得呀？你是必须得救啊。
2: 那不一定，
3: 不一定。你要不救我，给你供出来。
2: 你敢？
3: 你看我敢不敢的？
2: 你敢救？
3: 给你不救，
2: 你还
3: 救？你怎么
0: 走了？
3: 你等着，回头我再收你。
4: 马上手术，麻醉剂。
5: 我们已经没有麻醉剂了。
4: 不是还有最后一支吗？
5: 最后一支麻醉剂，吕所长给他用了。
6: 什么都不要用。止下来，
4: 吕座，
6: 我没力气抹人，快，
4: 手术刀。

0: 大哥，
1: 哎，恩公，哎，
0: 快快快，起来！
2: 掌柜，又来买马吧？我就知道您一定回来。

0: 这菊花精我送给你了。
1: 哎，别，大哥，上次我们团长不是也说了吗？不能强买强卖，更不能用怀比币。所以我们这次来呢，是有事相求。
0: 长官您还客气，我这命都是您救的，有事您尽管说。
1: 好，大哥，是这样，我们想问一问啊，这个淮北币它换成什么东西才能花出去，你们才愿意买？
0: 您是不知道，我们这镇子上的棉布啊断货很久了啊，这货郎们都不愿意去贵军的地盘放货，因为他们带着货进去，他只能拿着淮北币出来。那我要是拿着
2: 淮北币进去买货，
0: 再把买出来的棉布拿到镇上卖，这不就两全其美了吗？
3: 拿着淮北币进去买成了布，哎，然后再到镇子上去卖，换成了不是淮北币的钱。哎呀，
0: 我还有个主意啊，这布的变化价格变化太大了，我们可以把布换成这盐呢，这盐是每家每户都需要的，再说现在市面上这盐比金子还保值呢。
1: 这倒是一个好办法，也就是说拿布换成盐，再拿盐换成马。哎，好办法啊，大哥。哎，那你知道附近最大的盐贩子是谁吗？
0: 据我所知，这梧州城南的陈老板是此地最大的盐贩子，每年经他手的私盐至少也得上千担。
1: 梧州城南陈老板，哎，好，多谢了。哎，走。

0: 走呢，小二，
1: 哎，来了来了来了，顾局长，您有什么吩咐？
2: 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你为什么不敬我酒？
1: 哎呀，祝顾局长和顾夫人白头偕老，永结同心。
2: 顾夫人，顾夫人在哪儿呢？
1: 顾局长，顾局长，小的该死，小的该死。嗯，
2: 您告诉我，我做错了吗？
0: 我没做错。滚！
1: 顾局长，小的该死，小的该死，小的嘴笨。
2: 我做错了。

0: 妈妈在这躲雨安全吗？不会有危险吧？
1: 咱们就躲一会儿雨，没事的。
2: 你们俩马上跟我走。
3: 你是什么人？你要干什么？
2: 赶紧走，来不及了。
3: 谢大侠相救，起初误会您了，今日若非你出手，我们母女二人定然难逃一劫。
4: 两位客气了，汛期来临，无论避雨还是自家老房，都要仔细检查墙体、屋顶和地基，发现险情立即撤离。
0: 我记住了，叔叔。

0: 你今天就不要再出去触霉头了。
1: 我也不想，不还是他让我去的吗？我才去的，他的脚真够黑的。
0: 都是他自找的。
1: 您的意思是说孙佳慧的死和他有关系？
0: 你算一下时间，孙佳慧失踪之后，李珊珊立刻取消了与他的婚约，这是为什么？
1: 赵大奇可在这个时候千万不能回来呀，他要回来真的要出大乱子的。
0: 该知道的早晚都会知道，瞒是瞒不住的。
2: 少爷，咱一会儿祭奠完老爷和夫人，是先去聚贤楼啊，还是先去看看佳慧嫂子？
3: 嫂子这几个月都没你的消息，会不会以为你已经……
2: 呸！
4: 别嫂子嫂子的，他要知道我没死，肯定会高兴的。
3: 是。

0: 孙佳慧之墓。
1: 嫂子不在了，
0: 殉情了。
1: 哥，
0: 不是，哎，不是上。

0: 去哪儿啊？
1: 跟着吧。
2: お前早く大佐に。

0: 三人。
1: はい。
0: その三人が誰であろうと必ず捕らえてくるんだ。
1: はい。

0: 赵大吉，你要干什么呀？拿枪对着自己的同志？
1: 我是怕他出声音，吵醒下边那位。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0: 你都知道了。
1: 为什么又添了一座新坟？
0: 你离开以后，孙佳慧当了梧州国小的校长，可他干了一件大事儿，他停掉了学校所有的日语课。进去说吧。

0: 径1キロ以内の住宅旅館、人が潜伏しているところ全て捜索しろ。
1: はい、はい。
2: 就差一步，我们就能抢在敌人的前面和他接上头。
3: 为什么没有通知我？
2: 按照规定，我们的情报系统只有在极其重要的情况下才能和师部取得联系。
4: 哎，少爷，嫂子不一定就是不在了。掌柜的不是说了吗？也组织人去找了，没找着尸首啊。嫂子可能还活着呢。
3: 一个女人在现在这个世道，我宁愿她死了，我都不想让她被人抓着遭受折磨。
2: 事后我们去找过那个黄包车夫了，发现对方已经被灭口了。
3: 这鬼子的手
4: 也太狠了。
3: 这不是怪斯干的？
4: 为什么？
3: 你们想想看，现在鬼子在梧州就是天，想打雷想刮风想下雨都是他们说了算，他们还不至于杀人灭口。
5: 那不是鬼子还能是谁啊？
4: 对啊，
2: 两种可能。孙家慧能当上校长，靠的都是黎家的关系，如果他被杀了，一定是对方想撇清和自己的关系。
3: 是李守成还是顾小月，
2: 这个我就不好下结论了。
4: 掌柜的，不好了，鬼子现在在大街上每家每户的在搜查。
2: 你们来时候做了什么？
5: 来的时候有一盯梢的，让我们给做掉了。
4: 啊！
2: 你们根本就不应该出现在这里。算了，你们都别出去了，藏着吧。
3: 对不起，是因为我的情绪犯了错，我们不应该来。你放心，我有办法，不会暴露聚仙楼。刚才我们进来的时候看见了顾小轩，我不确定他是不是也看到了我们。
5: 少爷，你要干嘛呀？
4: 对，你要干啥呀？
3: 我下去会会他。
5: 太冒险了。
3: 放心吧，我答应过他要喝他的喜酒。
6: 不是，少爷，少爷，
5: 这是赵大姐，你没死？
3: 怎么，你真喝多了，连死人和活人都分不清了？拿枪啊！这次我没卸你的子弹。
5: 我没把枪，我就没带枪。
3: 坐好，
5: 坐好。
3: 我问你，孙家慧是不是你杀的？
5: 孙家慧，我杀的？你也太高看我了。

0: 不过我倒是知道一点，是关于孙佳慧的父亲跟你父亲的，这还是黑岩告诉我的。你不知道吧，孙家跟赵家那是世仇，孙振宇之所以答应孙佳慧嫁给你，就是为了在你们结婚那天他要下毒，毒死你们所有人。
1: 不可能，孙振宇是被日本人杀的。
0: 大西哥，你冷静点，你仔细想想，那孙振宇要杀日本人跟他要杀你全家，这有冲突吗？珊珊有一次跟我说，说你去学校找孙佳慧，她拒绝了你，而且这件事情就发生在你上门提亲的第二天，有这么回事吧？大齐哥，孙佳慧死了，不是我杀的，也不是日本人杀的，我只能说这么多。
2: 说，
0: 大齐哥，真不是我杀的，也不是日本人杀的，就算你现在拿枪指着我，我也只能说这么多。
1: 你的意思是李守昌杀的？
0: 大齐哥，我不会否认，我也不会承认，因为你知道这个仇你没法报，你没办法报，因为那个你将会伤害一个和你青梅竹马一起长大，把你当成哥哥还一直喜欢你的一个女人，你会把他伤得很深的。我知道我不会懦弱，我无能，我只想好好的活着，但是我求你，你不要伤害李家人，也不要伤害珊珊，因为她是我的未婚妻。大齐哥，我求你，
1: 强天王，

0: 大姐，
1: 桂亚轩，你救过我，孙家恒也救过我，李珊珊是我从小看到大的妹妹，她也救过我。你说的没错，你的未婚妻是李珊珊，我的未婚妻是孙佳慧。
2: 去给他三个炮弹，你给他
0: 大舅
1: 回去告诉你的主子黑岩，就说我赵大齐活着回来了，让他小心他自己的人头。

要不是谭俊来得快，我这条命估计就交代在这儿了。明白了。哎，表爷，你出来这个。太君，一定要抓住这个枪手啊！你们没看见，没进去。太君，您不知道啊，这个顾局长从白天喝到晚上，我们也不敢进去啊，太君。 太君慢走，太君慢走。

0: 韩长官，你的伤怎么样了？
1: 哪能好那么快？不过带伤作战我早就习惯了，不畏牺牲本就是我被军人本色嘛。
0: 军人本色实在难得，我听护士姐姐说，这一代的国军只有您的队伍还在坚持。
1: 坚持下去才能胜利吗？对了，军医跟我说了你的情况，你现在真的是什么都想不起来，也忘记了自己的名字吗？
0: 记忆很模糊，有一些片段，不过始终想不起来我叫什么名字。
1: 没关系，别着急，慢慢想。不过你总得有个名字呀。第一次遇见你是在一片树林，从河边把你救下来的时候，旁边有一棵枫树，就叫你林峰吧，直到你恢复记忆。
0: 林峰。
1: 林小姐，虽然我不知道你以前是个什么样的人，但现在政治战乱，外面也不安全，你的伤也没有恢复，在你恢复记忆之前就留在我这儿吧。
2: 报告李总，长官部来电未免。
1: 你
0: 等一下。要不我先回避一下这个。
1: 你穿着吧，回去好好休息。
2: 闻贵旅连日力作强敌，已确定本军未来胜利全部之基石，于甚感欣慰。此战关系苏北抗战之成败，敌寇虽重而凶顽，官兵死则国生，官兵贪生则国死，望转告贵旅全体同仁努力争取胜利。
1: 老子打仗要想不发，要枪不给，打胜仗给我来马后炮。
2: 李座，您救的这位姑娘要不要我调查一下，她受的可是枪伤。
1: 不用了，她现在什么都想不起来，你就是调查也调查不出什么结果来。既然上头不管咱们的物资，咱们就要自己想办法。那个陈老板，你尽快联系一下，让他火速给咱们送一批军需物资来。
2: 咱们的人在陈家已经待了好几天了，一直没有消息，听说最近城里很多商人都莫名其妙的失踪了。
3: 各位，在这待了四五天了吧？
4: 是，三爷，三爷，是过了今晚整五天。
3: 哦，看来诸位在这度日如年呐。
5: 哎呦，三爷，您就高抬贵手，放过我们吧。
4: 您说你想要什么？
5: 金子、银子、现大洋，哪怕是大烟我都能。
4: 我呸！
3: 别跟我说大烟的事儿。我白老三像抽那个的人吗？我让你们想了五天啊，怎么就没人告诉我呀？是谁给共军国军送给养的？
5: 这年头谁还敢做那掉脑袋的事儿了？
3: 是吗？陈老板，每年经你手走的私盐有多少啊？不少吧？你们全家人的脑袋都不够掉的吧？
5: 哎呦，三爷呀，三爷，我们可都是正经的买卖人了，那可别拿这话吓唬我们呐！
3: 你们被关了五天，说白了，

0: 待够了吧？
1: 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
0: 我最后啊，再问一遍，你们要是招了呢，我就放人；你们要是不招，你们谁都别出去了。
2: 三爷饶命啊！三爷，三爷饶命！
0: 和国军做买卖的往前走一步。
3: 陈老板，对不住了，你就向三爷招了吧。兄弟们在这陪你蹲了五天大牢，这情分都在里边了。
0: 是啊，啊，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啊，你，啊，放我。
4: 是
5: 是，
4: 谢三爷，
5: 谢
4: 三爷，
5: 谢三爷，
4: 谢三爷，谢三爷。
0: 啊，给陈老板上场。

0: 三爷，我给您实话实说吧，我这个都是被他们给逼的，我不想这么干。您高抬贵手，放了我。
1: 不行，你不能说是逼的，你得说呀，是你主动和他们搭的线儿。
2: 哎呦，三爷，我再也不敢了，我不敢了，我再也不错了，行吗？
1: 你怎么就不敢了？你怎么就那么小的胆呢、啊？
0: 不是三爷，您咱能不能好好聊聊啊？您不能老用这反话吓唬我呀！
1: 陈老板，你这样就不好了吧？你怎么能说我用反话吓唬你呢？我这是反话吗？我这是掏心窝子的话，老陈。听我说啊，我现在和那人是合伙把赵家的铺子就算是盘下来了，你明白啊？这马掌买卖啊，日本人不给钱谁会给钱呢？你有买卖就去找那人。哎，我话就说到这儿，剩下的你明白啊？
0: 明白，我回去啊就给您封200县大洋，
1: 不，
0: 外加3条小黄鱼。
1: 哎呦，我还真以为你明白了，我图你的钱干嘛呀？就是时不时的照顾照顾生意，咱们之间的关系那不就能处好了吗？你要是不听话，
0: 哎呦，哎，三爷，您放心，我听话，这回我也是真明白了。您回去，回去您就请好吧。
1: 好好，
0: 三爷喝茶。
1: 哎，好好好。
3: 赵大奇没有死。
4: 是的。
3: 那他为什么不杀了你？
4: 他不知道我杀了孙家辉。
3: 他应该没有那么傻吧？除非你告诉了他是其他人干的，比如……
4: 大佐，我没说是你。
3: 我知道，不然这一枪就不会打在这个位置了。
4: 大佐英明。
3: 看来是你的岳父背了黑锅呀。他还说什么了？
4: 他说让大佐小心自己的脑袋。
3: 哼，我一向都很小心自己的脑袋。不过顾桑，你是真会演戏啊。啊，
4: 我只是为了活命而已。
3: 戏演得好不是错，但是要记住，不要在错误的舞台上演给错误的观众看。
4: 嗨，
3: 快回去养伤吧。

0: 顾局长，您这是怎么了？珊珊，小姐，小璇。小姐，
1: 小轩，
0: 顾局长的
1: 根叔，你先下去吧。
0: 好嘞，小姐。
1: 小轩，你怎么了？
2: 珊珊，赵大奇没死。
1: 你说什么？
2: 赵大奇没死，你开心吧？我这一枪就是他打的。珊珊，我知道你误会我杀了孙佳慧，可是这件事我根本没办法跟你解释清楚。但是赵大奇他没有杀我，说明他相信我。你能不能相信赵大奇？能不能也相信我一次？今天不应该是我们大喜的日子。

0: 少爷，您信顾少先说的话吗？昨天晚上看情形，他用不着骗我。再说，他说了孙家和我们家的世仇，正好解决了我心里的疑惑。
1: 别想了，少爷，反正孙家没人了。我不相信孙家会死了，他一定还活着。
2: 少爷，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0: 那就别说。
2: 佳慧的墓挨着我的墓，我现在好好的，我相信佳慧一定活着。
0: 少爷，咱现在去哪儿？
2: 陈老板家。

0: 哎呀，这不蹲班房的男人是不完美的，这下哼，我可算是圆满了。
1: 老爷，有人要见您。
0: 见什么见？我这刚出来，不见。
1: 是韩旅长那边的，他都来了三天了，每天都来问。
0: 哎呦，见见见，我正好找他有事儿。
1: 哎，好嘞。老爷，
2: 陈老板。
0: 哎呦，樊宇兄弟啊，来，快请坐。别来无恙啊，最近前面战事怎么样？
2: 吕座又受伤了。
0: 没事吧？
2: 哎，没事儿。吕座福大命大，就是眼前这战事吃紧，枪支弹药紧缺的很啊。
0: 哦，这样啊。不知道韩旅长的货够不够啊？
2: 哎，这个您放心，十箱上好的大烟，足足500斤。
0: 那要是这样的话，我可就好办了。来，把那清单拿给我看看。
2: 您过目。
0: 这上面，您再给我加点东西。
2: 哦。我在上面加点东西，那您可不许给我加钱啊。
0: 不加钱，加200副马掌，这单我接了。另外您看别的再捡捡凑一凑，我呢也就吃点亏。
2: 陈老板，我们吕布所有马匹总共加起来都不够20匹，您这一下200匹马掌。
0: 哎呀，樊宇兄弟，你这是在跟我讨价还价。
2: 哎，陈老板，呵呵，这样，100副马掌，减掉1000发子弹如何？
0: 1000发子弹还不够听个响呢。200副马掌不变，另外这手榴弹，你再给我去掉50枚。
2: 行，我做主了。
0: 哎，呵呵呵，我就喜欢你这样谈买卖的。
2: 那我就先告辞，后边的货就有劳陈老板了。
0: 好走不送。这有枪有炮的有什么用啊？做生意还得看我老陈的脸色。
3: 陈老板，生意做得挺大呀。
4: 不是，你是这是
3: 怎么这么快就把我给忘了？赵家铁掌铺的少东家赵大齐。
4: 赵大齐，你不是
3: 见着死人害怕了？见着活死人害怕了？
4: 不是，哎，我听说您是红色的。
3: 别管我是什么颜色，我是来跟你谈生意的。
4: 您要是红色的，我还真不敢和您谈生意。
3: 坐。成了，你要是不想跟我谈生意的话，那我就写一封匿名信送给黑岩，说你勾结国军杀他们的子弹是从你这儿运出去的。
4: 哦，赵老板，不，赵祖宗，你别，我发现从你们赵家出来的一个比一个不好惹。您说您要跟我谈什么买卖？
3: 我想用2000匹棉布换你1000弹烟。
4: 你要这样我就亏大发了。我
3: 你是亏大发了。要不这样，2000匹棉布加上你的项上人头换1000弹烟。
4: 别，我换祖宗，我换还不成吗？我换我

0: 大人，你就瞧好吧，陈老板一会儿就得屁颠屁颠的找咱们谈买卖。
1: 舅舅，你可不能吓唬人家啊。

0: 我长得有那么厉害吗？
1: 三爷，
2: 哎呦，陈老板，
1: 奶阵风把你给吹来了，来来来，坐坐。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哇，
2: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4: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4: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4: 走
5: 走
4: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4: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2: 对，
4: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了。是，
4: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4: 对
2: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4: 对对，
2: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啊。
4: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

0: 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呀、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2017-2-1297-2-1-3-97-4.0-3-2-1-7-2-1-2-3-4-8-5.3-4-2-2-1-7-2-1-3-9-2-6-0-8-6.9-6-0-8-6.9-6-0-8-6.9-6-0-8-6.9-6-0-8-6.9-6-0-8-6.9-6-0-8-6.9-6-0-8-6.9-6-0-8-6.9-6-0-8-6.9-6-0-8-6.9-6-0-8-6.9-6-0-8-6.9-6-0-8-6.9-6-0-8-6.9-6-0-8-6.9-6-0-8-6.9-6-0-8-6.9-6-0-8-6.9-6-0-8-6.9-6-0-8-6.9-6-0-8-6.9-6-0-8-6.9-6-0-8-6.9-6-0-8-6.9-6-0-8-6.9-6-0-8-6.9-6-0-8-6.9-6-0-8-6.9-6-0-8-6.9-6-0-8-6.9-6-0-8-6. 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泳池里

0: 能化境，西三环公主坟殿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0: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瞎了，又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 我您再进去又一副，您来过镜捣我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怎么上上哪上哪，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0: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6: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睛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4: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7: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的200多 动，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8: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真的。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7: 看到这个永士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光，配个镜子。
8: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的。

0: 还挣的钱啊，你多买油又买油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真，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1: 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哎，认真也能认上了。就是咱们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0: 这一行了，我心情
1: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0: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1: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0: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啊，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5: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6: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

0: 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2: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4: 老年人呢、啊，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5: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6: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您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0: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走了，去北京了，
8: 拜拜，我们出发，
9: 就是这里。

0: 这儿好漂亮啊！
1: 我超级想在北京。
2: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3: 哇，好壮观！在这里，在这里。
0: 非遗是也有温度的。
4: 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5: 镜头跳舞开始吧。
4: 哦，这太神奇了，
0: 这一海的地铁都在这儿。

0: 隆福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了，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巴西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7: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8: 你慢点啊。
9: 有新的订单来了，先生也确认了。
10: 怎么小哥还是个老外
11: 啊？我是老内，
12: 先给大家送新娘来给哥哥。

0: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1: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宝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2: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

0: 土地老儿。
1: 大圣，
2: 此地何来遍地洪水？
1: 北京地处华北平原西北端，六成以上的地界都是山区，也是西北高东南低，形如朝东南敞开的水槽。降雨后，山区水流顺势下泻，极易引发洪水。这不，雨又来了。嗯，
2: 我去瞧瞧。
3: 大圣，
4: 大圣，
2: 这雨势为何这般猛烈？嗯，
3: 大圣，北京是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降水量585毫米，可全年七成半的雨水都集中在七下八上的主汛期。
5: 今年北京正处在多雨带的核心区，汛期降水量、强降水天数都会偏多。
2: 那该如何避险？
3: 摸清地形，知险处，
6: 读懂雨情，早防范。
7: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8: 我们到了。
7: 循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更新。
9: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10: 这太神奇了！
11: 啊，扎起来了！
12: 机器人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3: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4: 有新的订单来了，
15: 多喝水啊！
16: 啊，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7: 每天吃16个菜品，
18: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9: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20: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21: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22: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23: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4: 这里是春风习习的地方。

0: 有没有觉得今天晚上好像特别安静？
1: 雨点升级。

0: 怎么办？
1: 投降吧。
0: 好，投降。我们投降。
1: 忍住。

你们的暴动失败了。

0: 计划暴露了，完蛋了，肯定是有人出卖了我们。
1: 难道是那个赵兴？不，关大河出了问题。
2: 营长，这些小鬼子分明就是有所准备的。
3: 瞧瞧再说，关大河不是那种人。
0: 骗了我们！哎呀，王八蛋，我就不应该再信任他。
2: 连长，怎么办？
0: 姓关的，你果然在欺骗我们，非杀了你不可！老子是气受够了，往外冲！
2: 哎，去，稳住，等会儿。
4: 营长，这年头就是亲兄弟，为了荣华富贵，他也会互相出卖的。何况你这兄弟，一下29军，一下投八路，一下投黄仙军。这王八蛋就是一个三姓家奴吕布嘛。
2: 是啊，营长，
4: 中了他们的计了。做事不周密，连累了大伙呀。
5: 里面的人听着，你们已经中计了。赵兴是我们的人，是我命令他假装发起暴动，从而肃清你们中间的不安定分子。现在乖乖的举起手，慢慢的走出来，我在操场上等你们。
0: 王八羔子，我警告过他那么多次，他还是敢骗我们。弟兄们听着，我们中间无论是国军还是八路，只要能活着出去，第一件事就是杀了他。
4: 那是以后的事儿，现在我们怎么办啊？
0: 算了，计划已经暴露了，反抗也没有用，只能死更多的人。把武器都藏起来，出去吧。
4: 这藏起来有什么用啊？

0: 搜出来了，还不是一样的死啊？
1: 碰碰运气吧，鬼子留着我们还有用，不会把我们全部杀光的。
2: 我真应该多长个心眼，怎么就相信了你们？
0: 兄弟，对不起，都怪我太轻信了他，害了大家。
3: 营长，咱们这打吧，跟他们拼了。
2: 对，营长，跟他们打吧。
4: 等救喊什么呀？外面围得跟铁桶阵似的，怎么打？
0: 算了，我们先出去看看情况。
1: 出去吧，留在青山寨不怕没柴烧。
0: 走，
5: 把战俘全部带过来。
0: 哎，
1: 出来，都出来。

0: 狗鬼子，老子打死你们！
1: 兄弟，小心手来！
2: 蠢货们，不要做无谓的反抗了，反正都是一死，明白了吧？
0: 战俘弟兄们，不要再反抗了，只要你们乖乖认错，皇军那是会原谅你们的。要知道咱们皇军可是宽宏大量的。
3: 王八蛋！

0: 真的失败了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怎么回事？你不是说关大河很有把握吗？我告诉你，关大河100%是个叛徒，他骗了我们，也发起了假暴动。
0: 那也许是战俘告的密呢，因为战俘们都知道今晚的暴动，也许有战俘他们贪图荣华富贵，所以就告了密。
1: 也不排除这个可能性，但是关大河的可能性最大。
0: 为什么？
1: 你想啊，关大河要是真的没有出卖我们，他肯定会跟敌人拼两下，敌人也不会这么容易得手。而且你发现没有，刚才战俘营连一点打到的动静都没有。
0: 难道我真的看错了人？他真的是一个汉奸？
2: 暴动失败了，计划泄露了，是战俘里出了内奸。

0: 你们这些人中，谁是暴动的骨干分子？站出来！我再说一遍，谁是暴动的骨干分子？站出来！去里面押几个战俘出来。
1: 嗨！
0: 你走。
1: 走。
0: 你们再不站出来的话，这些人格杀勿论。你们听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0: 你们还是没有人能站出来吗？再押一批战俘出来。
1: 不是，在这儿呢！
2: 滚蛋！
3: 杀我！
1: 不是，
3: 杀我！
1: 杀老子！
0: 把他们几个都给我抓起来！
4: 这下政委和程连长他们又要恨死我了。他们一定会以为是我勾结了恶魔，骗了他们。这次我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
0: 你们这些蠢货，你们难道不知道赵兴是我们的人吗？是我们故意让他策动你们暴动，从而肃清你们这一个个危险分子和不老实的人。我当然知道在你们中间还有大批不老实的人，我们都要。
4: 葛木，
0: 连队长阁下，连队长阁下要向各位训话。
5: 各位战俘，皇军自开战以来一直实行人道主义，凡是被我军俘获的我们都会善待，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但是你们要服从我军的管理，如果不服从管理或者反抗暴动的，我们绝不留情。比如说赵兴，他有时候投降我，有时候投降八路，反复无常，这些我都能谅解，你们也一样，只要服从听话，我绝不为难，反之坚决镇压。希望诸位以这些死去的人为前车之鉴，下不为例。你们中间还有很多暴动的骨干，皇军就不再追查了，你们好自为之吧。解散！
0: 解散！
6: 李天，
7: 李天，
6: 还有个苏哥大，李天，
7: 李天。

0: 赵兴，赵兴，赵兴，赵兴，赵兴，赵兴，赵兴，赵兴，赵兴，赵兴，赵兴，赵兴，赵兴，赵兴，赵兴，赵兴，赵兴，赵兴，赵兴，赵兴，赵兴，赵兴，赵兴，赵兴，赵兴，赵兴，赵兴，赵兴，赵兴，赵兴，赵兴，赵兴，赵兴，赵兴，赵兴，赵兴，赵兴，赵兴，赵兴，赵兴，赵兴，赵兴，赵兴，赵兴，赵兴，赵兴，赵兴，赵兴，赵兴，赵兴，赵兴，赵兴，赵兴，赵兴，赵兴，赵兴，赵兴，赵兴，赵兴，赵兴，赵兴，赵兴，赵兴，赵兴，赵兴，赵兴，赵兴，赵兴，赵兴，赵兴，赵兴，赵兴，赵兴，赵兴，赵兴，赵 赵新军，不，应该叫你关大河，关团长。你把我们都骗了。真没想到，你是个八路。
1: 连队长，这里是有什么误会吧？
0: 蠢货，所有参加暴动的战俘都知道，你就是八路军的关大河、程连长、孔庆熙、古柱子。 还有国民党的萧营长，都是由你蛊惑发动了这次暴动。你现在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蠢了吧？
1: 哼，那既然这样，要杀要剐，随你们便吧。

0: 杜边君，
1: 这是什么？
0: 听说袁爱小姐马上要过生日了，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1: 哦，有喜，嗯。
0: 耿伯君，这才是一个优秀的帝国军人的本色，我相信袁爱会喜欢这个礼物的。
2: 多谢杜边君。
0: 好了，我得开路了。

0: 葛墨君，我在想，关大河这个人还是很奇怪的。在中国人中间是很少见的。这个八路都不要他了，他还是跟着他们干。只能说明关大河这个人是一头倔强的被愚弄的猪。而对于他忠孝的对象共产党八路军而言，他们则是更加愚蠢。对于如此忠诚的人，居然会拒之门外，实在是可惜啊。
1: 不，八路不傻。 他们有严格的审查制度，都有嫌疑的，他们会严格的审查。据我所知，在共产党红军的时期，排查出来的特务和奸细就有很多。虽然过程艰难，但这对保全组织防范特务和奸细是有奇效的。所以在共产党的队伍里，很少有特务和奸细；而在国民党的队伍里，倒就是我们和共产党的间谍。 而在我们的队伍里，也有不少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间谍。共产党这一点，我渡边要好好学习学习。
0: 连队长阁下说的是。
1: 葛墨，这里案件化形式，关大河先不要动弹，先给他关着。
0: 是。
1: 葛墨君，战俘营的一切就拜托你了，一定多多的费心。
0: 放心吧，连队长阁下。

0: 连长，报告连长，
1: 什么情况？
0: 铜陵村战俘营的军需物资都是从县城运来的，战俘营三天一次往返县城运输生活物资。
1: 他们有多少人押运？
0: 一个排。带队的是一个少校军需官，姓孙，叫孙子德。
1: 他们下次押运是什么时候？
0: 后天。
1: 好，咱们就从这里下手。
0: 是。
2: 报告司令员，军区电报。
3: 看来军区已经打破无线电静默了。好，这说明军区机关已经脱离了危险。念。
2: 事关重大，迅速查明李芬和密码本下落，不惜一切代价夺回。
3: 高飞有消息了吗？
2: 他们去了县城，没有进一步消息。
3: 好，下去吧。
2: 是。

0: 把马车停到路边，给皇军让路，快点！
1: 太君，
2: 你问你，谁把你干活？
1: 太君，我是铜林村战俘营黄协军中队的军需官。太君，这是我的证件。
2: 你的证件假的？
3: 太君，这怎么可能是假的呢？你仔细看看。
2: 你

0: 你是八路
1: 太君，我怎么可能是八路呢？我是皇协军军需官呢。
0: 让你的部下放下枪，接受检查。
1: 哎，好，皇军要检查，大家把枪都放下。太君，我不是八路，我真的不是八路，我发誓。
0: 你当然不是，我是。
1: 啊，
0: 来，押走。走。

0: 是。电信科汇报，发现八路军无线电的讯号。
1: 哦，什么内容？
0: 无法破译。
1: 很反常啊。皇军扫荡以来，八路军的所有电台都进入了无线电静幕，现在突然恢复了无线电通信，这里面肯定有什么重要原因吧？师团部有什么消息？
0: 师团部正在追踪八路军电台确切方位。
2: 连队长阁下。
1: 哦，你先下去吧。
0: 嗨，
1: 员外，请坐。来，请坐。
2: 哥哥跟我这么客气啊？
1: 哦，在我的办公室里没有哥哥和妹妹，只有连队长跟特高科的特派员。
2: 八路军军区电台打破无线电静默，开始对外联络了。
1: 我已经知道了，可惜无法破译。
2: 特高科已经破译了这份电报的两个关键词。
1: 哦，特高科果然厉害。那电文内容呢？
2: 一个是寻找，一个是密码。
1: 看来八路军很着急呀。
2: 八路军并不知道特高科已经破译了这份电报的部分内容，但是他们已经有所怀疑，并且提高了警惕。自从皇军扫荡以来，他们一直保持了无线电静默。据我的推测，他们在等待新的密码本。
1: 这次他们反常的启用无线电发布命令，不惜一切代价找回密码本，说明陈亚手里那个密码本很有可能是他们准备启用的新的密码本。我马上下令抓捕陈亚。
2: 千万不能打草惊蛇，万一陈亚销毁密码本，我们就失败了。
1: 那你有什么办法？
2: 我准备以军医的身份进驻战俘营。
1: 你去战俘营有什么打算呢？
2: 公开跟陈亚争夺赵鑫，
1: 当他的情敌。
2: 根据我这些天的推测，陈亚是一个很冷静的女人，非常难对付，但是她已经爱上了赵鑫。女人一旦对男人动了真感情，很容易自乱阵脚。
1: 那如果你们假戏真做，赵兴真的爱上你了呢？
2: 那多好啊，来一场异国恋情，这才对得起帝国之花的本色。

0: 你呀，
1: 怎么了？
0: 袁爱，也许没这个必要了。
1: 没这个必要了？
0: 对，昨天晚上战俘营有人组织暴动。
1: 战俘暴动？
0: 对，已经平息了。你知道是谁发动的暴动吗？
1: 是谁？
0: 赵兴。
1: 赵兴？
0: 你知道赵兴是谁吗？他就是八路军独立团团长关大河。
1: 赵兴？赵兴是关大河？
0: 没错。
1: 那陈亚呢？

0: 不仅勇敢，而且很有智慧。
1: 哥哥打算怎么处置赵兴呢？
0: 这是他自己的。
1: 在没找到密码本之前，千万不能杀他。
0: 那你打算怎么做？
1: 我打算准备好了就去战俘营，好好劝劝他。哥哥不也想让他归顺于你吗？
0: 啊，对。你看，这是葛母君送给你的生日礼物。
1: 他怎么会知道我的生日啊？
0: 当然是我告诉他的。
1: 可我不想要。
0: 哎，拿着。先回去吧。
2: 把铜陵村战俘营的兵力部署告诉我。
3: 哼，你休想！你们八路军早就被皇军打垮了，就你们这几个虾兵蟹将还想造反？哼，聪明的赶紧把老子放了，老子在皇军面前替你求个情，免你一死。
2: 好，碰上硬骨头了。你不怕我毙了你？
3: 怕死不穿军装，
4: 直接把他处决得了。这个顽固派，这个汉奸，
2: 处决。真不怕死的，那我成全你。
3: 切，有种你开枪，枪一响，皇军骑兵队马上过来消灭你们。
4: 说的是啊。
2: 二班长到，子东。
5: 哎，好，连长，
2: 给。多谢好汉提醒啊，让我省了一颗子弹。那我呢，就用这把刀扎进你的肚子。以前受过伤吗？这刀啊扎进肚子，这血呢就会顺着这儿往外流。如果流的是鲜红色的，那我扎的就是肠子；如果是深红色的呢，那就是肝脏。如果这把刀捅进你的肚子，再用力一拧，再搅一搅，那血就是黑色的，就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破了。
6: 八爷，八爷，我不想死啊！八爷饶命！
2: 现在愿意说了？
6: 你别杀我，我全说。
2: 说，
6: 昨天晚上，战俘营发生暴动。啊！
1: 好漂亮，这是中国的女神吗？这是观音娘娘，中国老百姓把她当作保护神。真的好漂亮，喜欢吗？很喜欢，喜欢就拿走吧。可是小姐，这是哪里来的？葛木君送的。葛木君送给小姐的生日礼物，这我可不敢要，这万一被葛木君看到，非杀了我不可。孩子们呢？啊，我安排他们到医院看望关校长去了。关校长的伤势应该也恢复得差不多了，去把他接回来吧。接回来？接到这里来啊？不可以吗？小姐，这里是你的住所，进来几个野孩子也就算了，就当小姐发发善心，做点善事。可是现在你居然要把那个糟老头子也接到这里来住，这也太 什么？ 太过分了，太不可思议了。我早就跟你说过，在这个战争的年代，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都会发生。就像昨天晚上，铜陵村的战俘营发生了暴动，被葛木军平息下去了。
7: 真的？葛木军可真是帝国的雄鹰。
1: 重点不在这儿，你知道发动暴动的是谁吗？
7: 是谁？
1: 赵兴。
7: 赵兴军发动战俘暴动？他疯了？
1: 他没有疯，他就是八路军独立团团长关大河。
8: 关大河，这可恶的叛徒！我以为他会良心发现，戴罪立功，可谁知道

0: 残害我们。当初他害死刘团长，用的就是这一招，真是太可恶了。
1: 你也不能这么早就下结论啊，谁说一定就是他告的密？现在是日本人说的，日本人的话我们也能信吗？
2: 到现在你还这么袒护他，当初就是因为听了你的话我们才相信他。
0: 这混蛋，这个姓关的还真会演戏，我要能出去的话我不会放过他。他的确太会演戏了，我跟程村都看见了，陈家谷一战他信誓旦旦地跟我们说，说陈家谷不会有日军，让我们向陈家谷转移。可结果呢，我们去了陈家谷，遇见了鬼子整整一个大队，害我们损失惨重，刘团长也壮烈牺牲了。
1: 这
2: 在县城的赌场，我亲眼看见他开枪打死了何营长。这事儿也怪我们，当初我答应他搞暴动，就该想到会有这种结果，现在事实证明确实是他骗了我们。既然他不仁，就别怪我们不义了，这一次我们一定要杀了他。
3: 陈连长，我第一个报名。
4: 这是
5: 孔庆熙，我手下的连长，好兄弟。
2: 他也是我们这次暴动的骨干分子。
3: 张政委你好。
0: 你好
2: 肖省长，对不住了，我们的队伍里出了汉奸，连累你们了。
5: 谈不上什么连累啊，再说了他以前也是我们的人，这事儿也是我自愿的。
0: 这件事情都怪我，不甘轻易相信他们，我负主要责任。
2: 我应该负主要责任，是我先相信他的，我想借这个机会试试他。我警告过他不要胡来，可是没有想到他
0: 混蛋，他必须死。
1: 政委，我想这万一是我们里边的战俘告密的呢？
0: 李芬，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要钻牛角尖啊？你告诉我，哪个战俘，他为什么不站出来领赏啊？他躲在战俘里还有什么意义？
1: 万一他躲在战俘里面监视我们，继续当内奸了呢？
5: 这年头为了荣华富贵，连一个过来吃饭的兄弟也敢出卖。
0: 这位友军朋友，为了荣华富贵出卖朋友的人，这样的人还少吗？看人不能只看表面，更不能被花言巧语所迷惑。敌我斗争是残酷的，同志们，你们都没有经历过红军时期，对革命斗争的残酷性不是十分的了解，所以啊，该吸取教训了。
2: 这个王八蛋，这是为什么？他为什么就这么心甘情愿地跟鬼子当汉奸？
0: 很有可能是因为那个日本女人。
1: 也许关大河没有把密码本告诉鬼子。天哪，我是不是受他影响太深了？都到了这个时候还在为他开脱，还在幻想。
2: 算了，不谈那个混蛋了，想起来我就生气。
0: 好了，咱们先想想眼前的事情吧。
3: 哼，眼前等着敌人杀头呗。
0: 孔庆熙，
2: 有人来了。
6: 这里环境还不错嘛，你们各位住得还舒服吧？
7: 张政委，好大的官啊！
0: 你认错了吧？我不是什么张政委，我叫刘老五，是伙夫。
7: 你们就不必再装了，你们的真实身份已经暴露了。

0: 李芬同志程连长，我说的没错吧？你们试着想一想，这一切关大河是一定会告诉我的。
1: 你能告诉我们到底是谁出卖了我们吗？
0: 当然是关大河，就是我们让他搞的这次假暴动，才能一个个把你们都引诱出来，要不然我们怎么能一次性抓获这么多骨干分子，又确保了我们战俘营的安全。
2: 妈的，这个汉奸！
0: 现在摆在你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与我们合作，为我们做事情；二，随时等待处决。好好考虑一下吧。
3: 我没说错吧？我早就有这个猜想，他是搞假暴动。
4: 我曾经也这样想过，可惜啊，我没有坚持自己的想法。
3: 怪我，是我坚持说他是真暴动。
4: 所以啊，我一直强调，看一个人一定要看他的过去，曾经有过辩解的，即使他改过自新，以后啊也会有再次辩解的可能。
5: 姓关的杀了那么多鬼子，响当当的一条汉子，我是真没想到他会做出这种事情来。
4: 好了，同志们，现在这个时候大家不要气馁，更不要争吵。现在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团结起来和敌人斗争，想办法逃出去；二，英勇就义。
2: 好，我同意政委的意见，我们一定要逃出去。我建议由张政委领导我们，我们要积极准备和敌人斗争。
6: 行，我同意。
4: 好，你们都是好同志，那我们就团结起来跟敌人斗争，争取能跑出去。如果跑不出去，我们也宁死不屈。
3: 肖营长，跟我们一块儿干吧，咱一起逃出去。
5: 如果能跑出去，有谁会不想跑啊？
7: 他每天给你们上课吗？
8: 原来老师每天给我们上课，有时候上午一节，下午一节，有时候下午一节，晚上一节。
7: 上什么内容啊？
8: 算术、语文，
9: 还教我们唱歌。
7: 唱歌？日本歌？
9: 中国歌。
8: 我们唱给校长听听好不好？
10: 好。

0: 太好听了。哎，叫什么歌名啊？
1: 这是中国音乐教育家李叔同先生创作的校园歌曲《送别》。
0: 袁爱老师啊，
1: 关校长，
0: 你简直是个中国通啊。
1: 关校长，看样子身体好多了。
0: 好多了。
1: 今天可以出院了吗？
2: 袁爱老师，关校长出了医院还会被鬼子抓进监狱里去吗？
1: 不会的，今天我就是来接校长的，让校长跟我们住在一起好不好？
3: 好。
1: 快吃吧，
4: 快吃。
1: 关校长，您怎么不吃饭啊？
4: 是啊，是不是我做的饭菜不合您的胃口？
0: 啊，不是，这菜看着就好吃。袁爱老师啊，我在想一个问题。你把我们接到你们家来，一定会给你带来很多麻烦。
1: 放心吧，校长，为了您跟孩子们，我不怕麻烦的。
0: 孩子们，谢谢袁爱老师。
1: 好了，快吃饭吧，校长你也吃。
0: 好。
2: 校长，我们还回关家村吗？
0: 你想回去吗？
2: 这里好，我不想回去。你忘本了，你想留在县城当汉奸吗？
5: 我才不想当汉奸呢，我听校长的。
0: 好，听我的。哎，三宝，你说袁爱老师是个好老师吗？
2: 是个好老师。
0: 哟，
1: 关校长，您的房间已经安排好了，跟我来吧。
0: 袁爱老师，不用了，我睡在这儿就可以了。
1: 睡这儿？
0: 对，我和孩子们挤一挤就可以了。
2: 袁爱老师，我想和关校长睡在一起，听他讲杨家将。
1: 那好吧，关校长委屈您了。
0: 袁爱老师太客气了，不要见外。
1: 不要见外？
0: 哦，就是我们不是外人，都是自己人。

0: 你们看，这是我根据孙子德的口供绘制的战俘营兵力部署，你们仔细看一下。根据敌人日程，孙子德明天会押送物资回战俘营，这样我们明天继续扮成日军押送这批物资回战俘营。现在我说一下具体计划。
1: 哦，别忘了给孩子们买铅笔和作业本。小姐放心，我不会忘记的。关校长也要照顾好，他有什么要求都尽量满足的。小姐这次去战俘营是去看关大河，葛木本来就看他不顺眼，这次恨不得置他于死地。我这次去希望能完成心愿。
2: 你没听错，
3: 我听得清清楚楚，大河叔叔的身份暴露了，他在战俘营发动暴动，被小鬼子格木发现了，小鬼子可能要枪毙大河叔叔，袁爱老师明天就要去战俘营救大河叔叔。
2: 如果是这样的话，袁爱老师去了也没用啊，我们不能再在这里待下去了。
4: 来人呐，告诉姑爷，今天战俘营提前收工，3点让所有的战俘在操场集合。
5: 嗨，

0: 关大河，我相信你没有背叛组织。
1: 你个王八蛋！这一次我中了格木的计谋，但绝对没有下一次。我一定要坚持下去，吸取这次的经验教训，完成组织交给我的任务。这该死的王八蛋，不是被他煮得立功了吗？怎么被抓起来了？

0: 是啊，到底什么情况？
1: 你们都听好了，在你们面前的这个人，他的真实名字叫做关大河。以前呢，他是八路军独立团的团长，但是因为喜欢一个日本女人，所以他加入到我们大日本皇军。但是这个人一直反复无常，后来他又勾结你们准备暴动，被我发现之后，这个人又再次改邪归正，所以将计就计，我们很轻松的就解决了你们的暴动。照理说我应该感谢他，毕竟他立了很大的功劳。

0: 我们的渡边连队长一直很赏识他，准备提拔他，可是万万没有想到，这个人是你们中国人中最无耻、最典型的小人。他自知自己功高，竟然看上了渡边连队长的妹妹，想打渡边连队长妹妹的主意。这是不可能的，这是对大日本帝国的侮辱。所以我不管他有多大的功劳，我都一定要惩罚他。
1: 孙自德。
2: 嘿，八爷，
1: 昨天跟你说的话还记得吗？
2: 记得，八爷对我说的我都记得心里了。
1: 我跟你说了什么？
2: 你跟我说要记住自己是个中国人，不能给侵略者当走狗，还有做人要有骨气，要有正气，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个男人就要为抗日出力。
1: 记性不错，我希望你说得好，做得更好。
2: 八爷有命令，只管吩咐。我孙自德痛改前非，将功赎罪。
1: 好，我们跟你一起去战俘营。
2: 战俘营？八爷，你要去战俘营啊？
1: 是的。
2: 战俘营里的皇军，不，日本鬼子还有皇协军，加起来有好几百人呢。你们这点人恐怕拿不下来。
1: 我没想拿下战俘营，我去执行任务，去找一个人，你愿意帮我吗？
2: 我愿意。
1: 好，叶班长，
3: 走，
1: 让战士们准备出发，去战俘营。
3: 是。
2: 八爷，那我手底下的兄弟们，
1: 他们先压在这儿，等任务完成了，我也不会为难他们。
2: 哎，谢谢八爷。
1: 这样，我的部下继续扮成日军，押送你的物资去战俘营。
2: 八爷说了算，我听八爷的。
0: 嗯。这位兄弟是？
4: 你管谁叫兄弟啊？老子是土匪。
0: 土匪？
4: 没错，老子就是山大王张啸天。
5: 原来你就是张啸天呢、啊、
4: 老子可被你们这帮八路给害惨了，哄老子过来救你们这些战俘，可结果呢？啊，中了日本人的圈套。
6: 那是关大河骗的你，我们也被他出卖了。
4: 关大河是你们八路的人，跟老子有什么关系？
6: 哼，
4: 他就是你们八路的叛徒，我真替你们八路丢人。
6: 我说你不要张嘴乱咬人行不行？他是被我们八路开除的人。
4: 开除了你们为什么还和他搞什么暴动啊？
6: 行了行了，这件事就不要再提了，现在我们只有一个共同的目的，

0: 仁爱小姐，欢迎光临寒舍。怎么，你还在生我的气啊？
1: 你是平息暴动的大英雄，我生你的气，我敢吗？
0: 那就是在生关大河的气。
1: 我谁的气都没有生，因为我从小就知道养气有用，生气是没有用的。

0: 那好，那就住在这里吧。
1: 那你呢？
0: 我就住在隔壁大队值班室里。
1: 那些抓起来的战俘，你是要审讯他们吗？
0: 明天就审讯。
1: 关大河和李芬先不要动，让我想一想。
0: 我也要想一想。袁艾小姐，寒舍简陋，有不周之处，还请见谅。
1: 谢谢葛木君，你好像该走了吧？
0: 我会走的。

0: 肯定是去用刑了。
1: 同志们，我们一定要保住气节。我说过的，千万不能做汉奸啊！哎
2: 呀，反正老子一不当八路，二不做汉奸。只是我张啸天这辈子实在死得太冤了。
3: 说，说，说，说，快说！你们独立团去哪儿？
4: 快说！
3: 说，快说，
4: 快说，
3: 说，快说！
0: 小鬼子，
3: 快说，
4: 快说，
3: 说，说，说，
4: 快说！
5: 程连长，他们怎么把你打成这样？
0: 你走开，我不想看到你。
6: 兄弟，没伤到骨头吧？
0: 小意思，这点伤我还扛得住。
7: 程连长，忍着点啊！啊！
0: 张先生，这么长时间了，有没有想过归顺我们？
1: 我张五常宁可死，也不会投靠你们日本人。
0: 那你就没有想过我们会对你用酷刑吗？
1: 死都不怕，还怕什么酷刑吗？
0: 问你个问题，你知不知道，如果一个人被吊起来的话，最多他可以坚持多久？我来告诉你，用不了两天时间，他的血管就会爆裂。你知道这种痛苦吗？
1: 你可以试试。
0: 人生在世，何必如此？人不是应该好好的活一次吗？不如这样，我们来谈个条件。只要你能告诉我独立团现在的下落，我就给你自由之身，另加千大洋。怎么样，
1: 格木先生？你开的价钱太低了。
0: 想讨价还价？好，那说一说你的条件。
1: 我的条件只有一个。
0: 什么条件？
1: 日本侵略者滚出中国，我就告诉你独立团的下落。
0: 你是要激怒我吗？可是氧气有用，生气没有用。那么张先生，你就好好体

0: 体验一下缺氧的痛苦吧！如你所愿，把它吊起来。
1: 孙思德，
2: 哎，八爷，
1: 你们一般什么时间到丛林村？
2: 黄昏到达，有时候早一点的话太阳落山之前，有时候晚一点的话得太阳落山之后到。
1: 好，李班长，到，控制行军速度，咱们天黑以后到丛林村。
3: 是，
4: 走。
5: 政委，
6: 政委，快，政委，
4: 你跟我们走。
2: 哎，
4: 走。
2: 哎，
4: 政委，政委，醒醒，你怎么样？
7: 没事。鬼子是不是想知道咱独立团的下落？
4: 他做梦。
7: 哼，那鬼子是不是要把咱们都处决啊？
4: 有可能。
8: 太君，这次呀都是场误会，都是那个狗娘养的赵兴啊，他骗了我。

0: 都是场误会，感觉是误会。感觉，你还问我愿不愿意归顺，就打我呀？
1: 我不稀罕，你这个混蛋！
0: 可是我能带着我手下为你们皇军效力，他们一定会听你们的。混蛋！
1: 我说过我不稀罕，你已经为我们制造了很多的麻烦。说实话，我现在就想一刀劈死你。巴嘎，你应该知道，我是最讨厌中国人的，而你就是中国人中我最不喜欢的那种。滚出去，随时准备受死吧。
2: 走走

0: 走，走，
1: 干什么？你想干什么？
0: 走，走，
1: 我也不能看见。
0: 干什么？
1: 放开，放开我！
2: 请先停住。
0: 回去。
3: 鬼子也对你用刑了？
4: 对老子用刑啊？看看，老子身上好好的，我告诉你们吧，那些个日本人把老子抓过去，想让老子当汉奸，老子臭骂了他们一顿。
1: 好啊，兄弟，看不出来你还是条汉子。嘿，
4: 老子虽然是你们看不起的土匪，但是也比你们八路里面的汉奸强吧。
3: 孔祥熙啊，山岛君，请坐，多谢国木君栽培。山岛君这次确实是立了大功，战俘营的暴动全亏了你，能为皇军效力在所不辞，多亏了有你，要不然真的会让那个赵兴得逞。请问下一步该怎么做？我是不是可以回总部去复命了？您要留下来，渡边连队长已经跟总部联系过了，你将留下来继续完成你的任务。
1: 新的任务？
3: 对，我跟渡边连队长已经商量过了，此次我们破获战俘暴动一事只是一场小事情，之后我们会把这件事情拉大，扩大成一场更大的战役，所以山岛君，你还要继续努力。
1: 怎么讲？
3: 是这样的，这一次我们破获的暴动一事里面有抓获到八路军独立团的团政委，如果八路军独立团不彻底消灭的话，在我们的管辖区域内

0: 治安很难管制，所以我已经跟渡边联队长商议过了，到时候会让八路军的独立团团政委逃走，而由你来协助他，以此换取他对你的信任，然后潜入到八路军独立团作为内应，为日后我们彻底击败八路军独立团打下基础。
1: 既然渡边联队长批准了计划，那么山岛去执行在所不辞。
0: 山岛军的智慧和胆识，歌木由衷佩服，
1: 多谢阁下赞赏。请问关大河如何处置？
0: 如果让我来决定的话，我会立即处决关大河，可是渡边联队长的意思，他想劝降他，最终实在没有办法劝降的话，我们就秘密处决他。
1: 这个人还算有点本事，如果他能加入我们为大日本帝国效力，也算是一件好事啊。
0: 哼，即便他日后真的答应受降，我也不会与他共事。
1: 为什么？
0: 这件事情就不用跟你说了，你还是赶快回去和那个张政委多聊一聊，想一想该如何找到一条逃跑的方法。
1: 是，
0: 辛苦了。
2: 孩子们多吃一点啊，好吃吗？我还有一碗。
3: 好的，
2: 来三宝，我给你盛。关校长，你这是要干什么？
4: 别说话，三宝把他绑起来。
0: 延安小姐，
2: 你的审讯有结果了吗？
0: 没有。
2: 昨天晚上我倒是想到一个办法。
0: 什么办法？
2: 陈燕还没有审讯过吧？
0: 你说过不让我动她，当然还没有审她。
2: 现在可以审讯她了，不过得按照我说的办法审讯。
0: 为什么要这么做？
2: 这些你就不用问了，以后自然会告诉你。
0: 袁爱小姐，其实一直以来我都想对你说一句话，只是怕你不高兴。
2: 说吧。
0: 你只是个军医，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可以了，为什么每次都要对我指手画脚？我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葛木自有分寸。
2: 你可以给渡边联队长打个电话，他会告诉你所有关于关大河的事情，必须先问过我。
0: 对不起，你生气了吗？
2: 我早就跟你说过，氧气有用，生气没用。
5: 哎，你干什么？
6: 跟我走！
5: 放开！
6: 放开！
5: 放开他！
6: 别动！
5: 走！
6: 你，李芬，
2: 政委，
6: 走！
4: 真是群王八蛋，连个女人都不放过！
7: 哎，站住！站住！
8: 哎，站住！
7: 干嘛呢？站住！站住！去哪儿了？
4: 是上学去。
7: 上学？
4: 哎，对。
7: 走吧，
8: 走。安妮，过来。
4: 哦，
8: 两面证。
4: 哦，给。啊。
9: 校长，春晓阿姨对我们很好，我们为什么要帮她？
4: 我们帮她是帮助她，这样鬼子就不会为难她了啊。嗯，走吧。
10: 你什么？你什么？大丈夫ですか？你什么？彼はどこですか？

0: 你想干什么？
1: 说吧。八路军的独立团在哪儿？八路军的军分区在哪儿？

0: 不说的话，我留着你就一点意义都没有。
1: 你放开我，放开我，住手！
0: 杨爱小姐，你为什么会到这里来？
1: 葛慕君，你怎么可以这样侮辱一个女人？
0: 我是在执行公务，她是共产党，而且她还是暴动骨干。
1: 这些我管不了，她是我的朋友，我不可以让我的好朋友受到伤害。葛慕君，请你放过她吧。
0: 我刚才说过了，袁爱小姐，我现在在执行公务，请你出去。袁爱小姐，你是帝国的叛徒吗？我刚才警告过你，你要是再阻止我执行公务的话，我就把你拉出去。
1: 葛慕君，求求你放过他吧。
0: 你是在求我？高高在上的袁爱小姐居然在求我。

0: 君，求求你了，
1: 这就是你求人的方式吗？

0: 我求求你了，起来吧，永安小姐。就算你跪下来求我，我也不会同意你的要求。
1: 我就再让你快活几分钟。元安小姐，陈阳，元安小姐，能不能先让他们出去？ 我要跟你说几句话，你们都出去吧。元安小姐，因为我让你受委屈了，是我没用，我都救不了你。元安小姐，我想问你一件事。 关大河，赵兴军，他就是关大河，他现在在哪儿？他也被关起来了，他不是日军的有功之臣吗？不是他告密了，要暴动的事情吗？这是格木石的诡计，不知道格木怎么会知道你们。

0: 要暴动，他还故意诬赖关大河，说是他告的密。原来是这样，那我们都被格木骗了。袁安小姐，你能见到关大河吗？如果你见到他，请你转告他我的一句话，让他一定要完成任务，活着出去。
1: 任务？什么任务？
0: 如果你见到他了，他有需要你帮忙的话，他自然会告诉你的。
2: 连队长阁下，我认为现如今关大河对我们而言已经没有任何利用的价值了，除此他可以帮助我们早一点完成任务。一，可以让事实真相永远的封锁起来；第二，也可以让他背上黑锅。所以我建议应该立刻处死关大河，然后我们就对外界宣称关大河与我不和，他被调往其他部门。还有那个李芬，那个女八路，我觉得也应该早一点处决才好。
3: 关于关大河的处置要听袁爱的。
2: 连队长阁下，袁爱小姐只是一个军医，虽然我很喜欢她，但是在军务这件事情上，连队长阁下的妹妹不应该插手才对。先到这里。袁爱小姐，
1: 你在给我哥哥打电话？
2: 是的。
1: 你要处决关大河吗？
2: 是。
1: 我哥哥怎么说？
2: 他说一切都听袁爱小姐的安排。
1: 你就这么想杀他，把他关在战俘营不行吗？
2: 袁爱小姐，这些都是军事上的问题，你就不必过问了。
1: 还有别的办法吗？他毕竟是我的救命恩人。
2: 除非他愿意接受我们的招降，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1: 让我来劝劝他吧。
2: 你也不会有办法。
1: 就给他最后一次机会。
2: 你为什么这么关心那个人？
1: 没错，葛木君，我是很在意的，因为他救过我的命，他好像也在赌场救过葛木君的命。你就这么不在意你的救命恩人吗？
2: 是，我实在想不通他当时为什么会救我。好吧，我就允许你去看望他一次，也算是仁至义尽了。
4: 孙长官回来了。
5: 啊，回来了。
4: 哎，你的警卫牌呢？
5: 啊，这帮家伙在县城的妓院里喝得烂醉，扶都扶不起来。
4: 他是哪一部分的？
5: 啊，这是我请县城的皇军派来押送物资的。
4: 请进吧。嗯。
2: 袁爱小姐，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个问题？
1: 你说吧。
2: 你是不是还喜欢关大河？
1: 葛木君，你错了。我和关先生之间是不会有结果的。他是中国人，而我是日本人。我哥哥，甚至所有亲人，是不会同意。
2: 可是你心里还想着他，因为他的原因拒绝了吗？
1: 即使没有他，我也同样会拒绝你。很多年前我就告诉过你，我们之间并不合适。
2: 可是时间可以改变一切，以前不合适不代表现在，不代表未来。
1: 即便是这样，我和你也只能继续做朋友，你死了这条心吧。 对不起了，葛木君。
2: 袁爱小姐，你听着，这一次是我给那个关大河的最后一次机会，如果他还不肯归降我们，我只能公事公办了。

0: 关先生。
1: 你们的目的达到了，我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是来处决我的吧？开始吧。
0: 关先生，我是想来劝劝你，也许你没有必要无谓的死。
1: 别啰嗦了，要杀要剐请快一点。
0: 关先生，就算你死了，你也是不清不白，你的朋友都会觉得你是叛徒，你是汉奸，你倒不如归顺日本军队，我哥哥他很欣赏你的，在这里你大有用武之地啊。葛木君，我想和他单独谈一谈。
2: 不可以，我必须要在场。

0: 一分让我给你带来一句话。
1: 员外小姐，说话声音请大一点。
0: 葛木君，请不要打断我们说话。
1: 关大河，我要不是看在袁爱小姐的面子上，我今天是不会给你这一次机会的。当然，这也是你最后一次机会。你如果答应归降我们，我们就不杀你；如果你不答应，今天晚上就是你的死期。
0: 关先生，你好好想一想吧。
2: 不行，我不能死，就是死也要洗去我身上的冤屈，也要轰轰烈烈的死。这是个机会，改变我命运的机会，我一定要抓住。况且我还要救战俘营的弟兄们，

0: 想洗个澡，不行。袁爱小姐想跟我谈话，我一脸的口水，一身的臭气，怎么谈？
1: 葛慕君，就让她洗个澡吧，或许洗完之后，她就有求生的欲望了。
0: 就算是要处决我，也可以让我洗个澡，换身干净衣服吧。
1: 葛慕君。

0: 二号军需仓库。
1: 李分官在哪里？
0: 在这里，黄叶军中队部。
1: 马上行动。
2: 是。连长，有鬼子巡逻队。
0: 好，
1: 放他们进来。不要俘虏，不许开枪，行动。
2: 是。

0: 太君，
1: 孙科长，
0: 太君，
1: 这是什么人啊？
0: 这是县城皇军派来押送军用物资的。
1: 你好，请出示证件。
2: 快把尸体藏起来。
3: 是。
2: 怎么样，都藏好了吗？
1: 藏好了，
2: 走。
3: 妹，我的软。
2: 少废话，走走。

0: どうぞお入りください。
1: 关先生，你想明白了吗？
2: 松了绑，洗了澡，感觉舒服多了。
1: 那我们可以谈谈了吧？
2: 你知道，一个男人就要走向死亡，他最想做的事是什么吗？
1: 是什么？
2: 想和这一生最喜欢的女人拥抱告别。
1: 你是说你想和那个叫李芬的女人？
2: 不是，我的时间不多了，我要把我的真心话都告诉你。我骗过你，我是八路军独立团的团长关大河。

0: 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1: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2: 我们到了。
1: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中心。
3: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4: 这太神奇了。
5: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6: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7: 有新的订单来了，
8: 多喝水啊！
9: 啊，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0: 每天吃16个菜品，
11: 还挺全的。
12: 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3: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4: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5: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6: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7: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8: 这里是
19: 春风习习的地方。
16: 游戏开始，泥石流即将来袭，请在60秒内选择逃生出口。

0: 什么？马天木带走了？
1: 对啊，马天木说是他朋友，他担保了。
2: 这个人叫陈烈，是共产党员。
0: 共党？
3: 对，没错。
4: 共产党在上海的领导，
3: 我过去的同事。
0: 陈亨利，
5: 哎，不，老唐，我也不清楚什么状况。哎，
2: 陈处长，我想麻烦你带我去老广里一趟。
0: 不，您去牢房干什么呀？
2: 看看到底有多少共产党能被你放走啊？

是六个码头，快！

0: 不是去公益队，
1: 我们去码头。唐先平不会善罢甘休的，你要暂时先离开上海。
0: 不行，我还不能走，我有非常重要的任务。停车。听着，我要见老吴，你无权决定我的去留。我叫你停车。
1: 这就是老吴同志的决定。刚才见你那一面，就当是在为你送行。近期你们都不会再见面了。

0: 赶上几点算几点，立刻出发，去哪儿都行。
1: 那万一船票都卖光了呢？
0: 今天每一班我都买了一张，确保你到了码头之后，立刻就能出发。

我是广州的，看来这回真的要去投奔汪精卫了。可惜了，早知道应该多给你准备一张汪精卫的照片，到了广州让他呼声唤作。 一路顺风。

0: 这是我和老吴同志计划好的，你们计划了什么？没时间和你多解释了。总之，这是老吴同志的命令，请你服从总指挥。走。
1: 别动！

0: 香港佬，你要干什么呀？下来，干什么呀？是唐建平。香港佬去哪儿了？
1: 我没见过什么香港佬。
0: 让开！我不让！别动！你拿枪指我是吧？别动！

您看看是哪个。

0: 吧。
1: 那个大高个子，还有这个穿长袍的，还有那个排头第一个女的，这个我能带着她。

0: 我让你交代。
1: 什么意思啊？你神话呀？
0: 交代为什么放走那个香港佬？你跟他什么关系？
1: 没关系啊，我不认识。
0: 不认识他，你给他做吧。
1: 陈亨礼找我这么干的呀？
0: 陈亨礼会让你保释共党。
1: 共党？不是汪精卫的人吗？
0: 你怎么知道他是汪精卫的人？
1: 不是陈亨礼说的呀。
0: 陈亨礼跟你说什么了？
1: 陈亨礼让我签字把人带走。
0: 那你为什么要放走汪精卫的人？
1: 为了你呀。
0: 你说什么？
1: 我们忙了这么半天不都是为了你吗？怕你误入歧途，怕耽误你的大好前程。
0: 你到底在说什么？
1: 老唐，这么多年了还这么死心眼儿一根筋啊？汪精卫现在就在广州，大会诸侯起兵反蒋，赢面很大的。万一要是汪精卫上了台，你有想过自己怎么办吗？有没有想过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0: 你怎么也这套陈词滥调啊？
1: 也啊，有人也跟你说过是吧？于都醒了，我听说了，他是汪精卫的学生。你学学人家多聪明，这边坐着警察局长，那边效忠着汪精卫，身在曹营心在汉。你呢？你多傻呀，跟自己的顶头上司对着干。别说到时候汪精卫秋后跟你算账，就算现在于都醒给你穿小鞋，你在警局里混得开吗？你别在这儿干了，跟着我一块儿，咱兄弟俩上洋行赚法郎，你说有多开心？
2: 闭嘴！
0: 谁说他是汪精卫的人？
2: 他是一共党，是共党。
1: 我管他什么党的，我不关心，我只关心我箱子里的法郎。
0: 真的是陈亨礼让你放走共党的？
1: 是。

0: 最后马天木掩护了我，还说不怕自己被抓进去，这真是你的意思？那他怎么过关？
1: 在营救你之前，我们做了全面部署，

0: 可以啊，你是从哪儿找到的这么好的宝贝？海外，法兰西，难怪。这也是你的意思，还是他自作主张？他买了今天所有时间段的船票。
1: 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确保你能够在第一时间上船离开上海。太浪费了。是不是以后每次行动需要，都会包一艘船，一整架飞机？我们的活动经费多紧张，一块铜板掰成八块，还舍不得花。
0: 好，等下次你见到他，你教教他。
1: 哼，
0: 你带的兵，你自己调教。

0: 判断失误，私放共党，这算得上是重大失误了。马天木说，你同意他带走香港佬，是不是真的？陈处长，请回答。
1: 我不同意他马天木能随随便便从巡捕房带人出去吗？那还有王法和规矩吗？老唐，这马天木对你啊，那真是够朋友。一开始他是坚决不同意带走香港佬的，最后是我跟他说怕你得罪汪精卫，影响了未来的仕途，他才同意的。这马天木啊，替你担了很大的风险呢，算得上是两肋插刀了。你看你，你怎么还怀疑人家是共产党呢？
0: 就算马天木是为我好，可你呢？你明知香港佬有问题，为什么要放人？昨天我还特地来巡捕房，让你们好好看着他。
1: 是是是，你说的对。但是你知不知道，今天早上于局长派赵天良来找我，让我放人啊？你是打得过赵天良，但你打得过于都兴吗？啊？你说我该听谁的？行了，啊，就为了让马天木把这个人带走，我自己掏的腰包给了他们一笔钱。作为朋友，我仁至义尽了啊，你还要让我怎么样？

0: 冲他。
1: 十几年经历了多少危险，这次脱身最难，
2: 我们接下来的行动一定要格外注意这个唐贤廷。虎江公寓也不能再露面了，暂时住在这里。需要和江太清和史大成两位同志联络的时候，我会从中疏通。
1: 领导给下属做通信员，你不觉得委屈那就行。
2: 我和马天木是担心联系，江太清和史大成两位同志还有马天木，他们相互之间并不知道对方的身份，见到马天木千万别说漏嘴了。
1: 都什么时候了，你分线分的还这么清楚？
2: 这是原则。
1: 马天木真能回来吗？
3: 真没想到裴先生到上海的第一天就如此失误，出手不凡。
1: 可惜啊，没有见到那个陈科长，去晚了一步，都是些小鱼小虾。
3: 没关系，我们的合作来日方长。进来。

0: 刚才是为了排除你的共有性，你得理解。
1: 你是想听我说理解呢，还是听我说不理解？这一听你有情绪啊。
0: 知道，看，你为我受了这么大委屈，你做这些都是为了我。
1: 是啊，
0: 只是为了我。
1: 当然了，
0: 我还不理解你，还错怪你。我跟你道歉行不行？
1: 哎呀，行了，走了。过两天吃大餐，我请。别人也好。
2: 好嘞。
1: 好了。

0: 裴先生，马天木也是被利用的，他真不是共党啊？
1: 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他不是共产党，现在也没有证据证明他是共产党；还有一种可能，他是共产党，那这个人就太不简单了。我从来不知道，在陈烈手下，
2: 包括在地下党的系统里，
1: 会有这样一个人。
0: 那就是说，已经肯定没有了。
3: 先生一席话，拨云见日。马天木可以排除共党嫌疑了，田平就放心了。

0: 马天木同志，陈烈同志，政法正没有活动经费，这巡捕房的先送来了。
1: 多亏您提前计划周密，我才没有露出破绽。这也就是小聪明，漏草打兔子，反正都是不义之财。
2: 收了汇金再把我带走，巡捕房就更不会怀疑马天木同志了。倒是唐先平这个人，一旦对谁起了疑心，就绝不会轻易放过。
3: 现在还一个人更让人担心，就是叛徒裴如海。有情报说他极有可能回来上海，
0: 也许我已经见过他了。
4: 这几天根据先生从南京发来的情报，贤平清扫工党，屡立战功。最近先生又亲临上海指导工作，贤平更可以大展身手了。
1: 知道不敢讲，本人决意自信，戴罪立功，愿全力配合上海剿共事宜。
4: 先生客气了，行，那今天就先到这儿，旅途劳顿，先生早点休息。
1: 好，那就告辞了。局长，我还想请教一下裴先生关于零号文件的事情。
4: 贤平就是太执着，这个零号文件应该已经在潘明业家烧毁了，还念念不忘。
1: 不，零号文件是不会被烧毁的。因为零号文件它不是文件，是一个人。
3: 根据你的描述，这个人就是裴如海，他已经来了。
2: 零号文件更加危险了，
3: 必须尽快转移。
2: 古董店出事前我已经做好了转移计划，准备从水路把零号文件送到根据地去，在那里正好成立了一个保育院。
3: 听懂了吗？
5: 敌人一般不太会留意保育院这样的社会机构，所以用保育院作为掩护，把重要的文件放在那里会更安全更高明。
3: 保育院当然是养孩子的地方，但是和文件有什么关系？零号文件不是文件，是一个孩子，平时为了隐蔽，为了掩住敌人的耳目，我们给这个孩子起了一个代号，叫零号文件。明白。
6: 裴先生，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他是共党的某位大领导的孩子？
1: 那就不可而知了，你先要找到他，我看看才知道。
4: 找，立刻去找。
6: 是。男孩还是女孩？大概几岁啊？
4: 甭管男孩女孩，从现在开始展开挨家挨户的调查，凡是1到10岁的孩子不分男女全部踪迹，有比较可疑的带回警局重点甄别。目前的工作重点就是零号文件。
7: 还有局长，共党要犯陈烈刚刚逃脱，案情重大。陈烈这个人非常狡猾，非常危险，现在趁着裴先生在上海，我们应该一鼓作气追查到底。零号文件固然重要，但陈烈的事儿应该加紧追查。
4: 我说了，现在的工作重点是零号文件。
7: 陈烈漏网是我们的重大失误。
8: 我说了，让你抓孩子，你听不懂吗？

0: 我抓共党还比较在行，抓小孩不太会。
1: 你会吗？
2: 我会，我遵守命令。
1: 好，现在由你代理侦缉处处长一职，全权负责追查零号文件一案。
2: 是。

0: 裴先生慧眼如炬，去一趟巡捕房就查获了六名潜藏的共党，佩服。在我局关押的人犯里，想必也有不少需要甄别的共党。贤平，你去整理一下档案，裴先生一起把我们关押的人犯筛查一遍。
1: 是。
0: 让先生见笑了，这贤平是个急脾气。
1: 可以理解，年轻人嘛，血气方刚。再说，误放了共产党，我们脸上都没有光。他也是想将功补过吧？
0: 先生误会了，我们只有功，没有过。巡捕房怕得罪汪精卫，在没有我方签字的情况下，买通了商人马天木，放跑了共党要犯陈烈。这是巡捕房单方

0: 面的责任，跟我们警局没有任何关系。放跑了我们抓住的大鱼，我还没有跟范逸婷算账呢。
1: 非常好，很精辟。
2: 小青，病愈败诉了。
3: 啊，
2: 病愈爸爸明明是抽大烟死在烟馆，法院却说死因是营养不良、器官衰竭，所以烟馆没有责任，一块钱都不要赔。
3: 无耻！你听谁说的？
2: 外面都在传呢。
3: 那病愈呢？
2: 没看见。
4: 有人
5: 倒
4: 了，
5: 快
4: 来人！
5: 没事吧？啊？拉点水来。醒醒，醒醒！来，喝点水，喝点水给他吐出来，吐出来就好了。快！
3: 月月，他怎么了，郭校长？
5: 他吐了生鸦片。
2: 啊？他哪来的鸦片啊？
5: 张嘴。喝水吐出来就好了。
3: 冰月，
5: 来，
2: 冰月，
5: 快，快，快吐，吐，还后背，吐，
3: 吐，
5: 得送他去医院。来，同学们帮帮忙，来，来，同学们。你们先回去上课，我一会儿就回来。
3: 大罗，你快看，
2: 绝命书。陈和你呢？哟，
6: 大小姐。啊，陈恩礼去开会了，您有何贵干呢？
2: 把你们巡捕都叫上，跟我走。
6: 啊，去哪呀？
2: 美云阁。

0: 这可是咱们处长的店。
1: 你老子能不知道吗？大小姐都来了，做个样子不会啊？
0: 快去，试试试。
1: 大小姐，
2: 小班长，把他们老板给我抓起来。
1: 给我进去，给我查，看看谁谁是老板，给我查。
3: 是。
4: 大家走，哎，这地方肯定有后门，你们分头行动。快走！
2: 好好好，好。
5: 你们老板呢？滚出来！哪呢？你们老板啊？
6: 弟兄们，这……哎，
0: 这别紧张，大小姐来了，演戏。
7: 这么大张旗鼓的，不太像是冲着我们来的。
8: 安全起见，你马上回银行，我去公寓。我们探探风声，陈烈，你要注意安全。
7: 好，我们老板呢？
9: 不在。
7: 掌柜呢？
9: 也不在。
8: 我跟你讲，你要骗老子，脑子进水，就是老板。
9: 不敢，不敢，不

0: 你怎么在这儿？你怎么在这儿？是我问你，不是你问我。在这儿跟个朋友谈生意。你约了谁啊？你编啊，再编。没编。
1: 真是约了朋友来谈生意，
0: 你在这儿谈生意，你边抽边谈啊？还
1: 想出什么人来？跟你说不明白。
0: 你别走，你说清楚。
1: 哎，
0: 你说，
1: 说什么呀？就同学，你认错人了，这是我们的客人。

0: 是老板，不是老板。马老板，您放心，我们烟馆有责任保障每一位客人的安全，尤其是像您这样包厢的贵客，您啊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回家该收收，该睡睡。
1: 唐晶婷还说你是英雄，是君子，我今天才明白，原来是瘾君子啊。
2: 随便你怎么讲。
1: 亚罗他看不起你，把你说得一无是处，我还替你狡辩。我当初就不应该替你作证，就应该让你在巡捕房发霉腐烂。
3: 我说错了吗？
4: 大小姐，我们都查遍了，他们老板真不在。
5: 我不管，人命关天，这事儿必须有个交代。
4: 大小姐，您放心，有捕房在就有正义在，这件事咱们绝对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0: 跟你提的那批鸦片已经到货了，这两天安排出货吧。
1: 范逸婷来过消息了？
0: 他来过了，和他一起来的还有他的老板。
1: 范逸婷的老板？
0: 上海滩最有权势的男人，布拉蒂尼先生。他是巡捕房的警务总监，也是工董局的常务董事。

0: 总监先生，请。屈成，请。
1: 谢谢。

0: 杜差长请。夫人，你呢？我今天是为三位先生服务的，没有资格分享咖啡。同样，船上的那批鸦片，我也无心分一杯羹。杜差长的好意我心领了，能为三位大人服务是我莫大的荣幸。
1: 可如果只是跑跑腿就要参与分成，那也未免太贪婪、太狂妄了。烟土要是从云南千里迢迢往回运，非常麻烦。所以这些年，我们多用的是苏土、越土。 有时候货供不上了，还用点东北的边土，所以利润有所下滑，在所难免了。现在，比尔洋行这条海上通道不大安全，而且重要的是它能运来印度的公版图。拉丁尼先生，于局长。 如果我们把这条航道做大做强，就可以高枕无忧，坐地分金。

0: 公班图是全世界公认最好的鸦片，皮亚克松印度弄来的。怪不得呢，范逸婷他们那么看重这批货。鸦片从16铺码头到法租界，都由范逸婷亲自负责。你只需要配合他，把鸦片运下船交给他们。
1: 交给谁？
0: 田阔生，他是范逸婷在华界的亲信，负责16铺码头那一块。
1: 我怎么找的？
0: 今晚他会来找你。
1: 明白。

单独关押。是，带走。负责甄别共产党这种这么小事，唐处长大材小用了。要是抓不到陈烈，我这心里像扎了一根刺。这根刺其实就是马天木吧。 派他怀疑的，他的解释很完美，但是因为太完美，反而显得可疑。关心则乱，看来唐处长特别看重这位老同学呀。

0: 我们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2: 即将开赛。
1: 更火辣的生活，
3: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是不是？
1: 更带劲儿的玩法，
4: 哎呀，我就差一点。
1: 好，更滚烫的乡土，
5: 糖个装的西瓜，
1: 更垂涎的比拼，
6: 花香豆香飘万家，
7: 太好吃了！
1: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8: 相约时光，
9: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

0: 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1: 居间小休息，影视有金曲。我是爱听歌的静怡。看了这么长时间的电视剧，您要不要换换脑子听听歌？我跟您说，接下来的这首歌啊，前奏一响，您一定会跟着唱起来的。不信您听听看。

这段旋律连我都忍不住唱起来，相信您也一样。剧间小休息，影视有金曲，在咱影视频道还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追剧过后咱们再开唱。

0: 自己来一个。
1: 警察正在挨家挨户的查户口，很可能是在找春妹。
2: 看来他们已经知道林浩文件是个孩子了，
1: 过不了两天就要查到我们这片了。

0: 规矩都知道了吧？
1: 知道，一切都听你安排。很好，
0: 你前面，你后面，守着。船在这儿，把货运到仁义仓。这次鸦片有多少箱？
1: 10口箱子。
0: 那你就再准备10口箱子，装上你们的真货，比如说红酒，把拿给我。
1: 走吧，我去杨浩仓库等你。走了。
0: 这儿把10箱货运到码头的仓库。

0: 进了仓库，箱子掉包，鸦片我带走，红酒你第二天去提出，大摇大摆出海关，什么也查不出来。
1: 可是如果在掉包的时候，海关的警察要是发现了怎么办？
0: 他们都隶属警察局，都是自己人。
1: 警察局，唐先明这小子表面上人五人六的，看来也是以权谋私，都是假正经。
0: 唐先平没见过，每次来接货的都是赵天良。
1: 来，合作愉快。
0: 合作愉快。
2: 处长，我给你整了点夜宵。这全局出动大半天，找了几十个小孩，这愣是没找着那零号文件。你说是给我累的，这腿都要跑折了。
3: 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
2: 局长让我代理处长，那都气头上的话。咱们处理，你才是真正的老大。但是局长的话，我必须得执行。但不管我干了啥，最后咋样了，我不都得向你汇报吗？吃两口，大半夜饿了呀！
3: 去，
2: 这事。我特意给你买的，你最喜欢吃那王宝生煎。嗯，

叔啊，以后你跟局长有啥事儿，你俩关起门来自己说，你俩爱说啥说啥。你说今天白天你当着裴如海的面，你那么顶撞局长，让他多下不来台呀、啊。哎呀，你最近是清闲了，我这明天还得继续找小孩啊。

0: 挨家挨户一遍遍的找，一遍遍的查呀。
1: 小孩要查，陈列也要查，还有马天木也要查。
0: 你咋还盯着马天木呢？那裴若海都说了，他不是共党啊。
2: 他只是说共产党之前没有证人。
0: 他可是你过命的老同学啊。
1: 陈列逃到监后，他频繁出入巡捕房，太过巧合。
0: 这陈亨利他都承认了，他逼着马天木干的呀。
1: 马天木从始至终都太干净了，过于完美，反而显得可疑。

0: 慢点，
1: 小心小心，轻点。慢点慢点。兄弟，辛苦啊！啊，你们先回去休息。马经理，都写完了，
2: 我就暂时先放在这一层吧，把门锁好。
1: 好。

0: 是。
1: 美云阁，你太莽撞了吧！
2: 林玉都自杀了，差点就是两条人命，我们还不讨还公道吗？
3: 哎，这法院都是他们家开的，你说你们几个女孩能讨回什么公道啊？
2: 我们可是和巡捕房一起行动的。
1: 范小姐啊，面子还真是大。那后来呢？
2: 可惜啊，老板没找着，还阴差阳错又撞上那瘪三。
1: 瘪三？
2: 他竟然还吸毒！唐贤平他还说他什么英雄，是瞎了眼了。
1: 你说的是谁啊？
4: 老板娘。
5: 哎。
4: 哎呦，
2: 你来这儿干什么呀？
4: 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2: 姐，他就是我说那瘪三。
4: 姐，她是你妹啊？
1: 对啊。
4: 哦，那瘪三是？
6: 我。
1: 啊，对，
5: 他们吵架呢。
4: 哟，马经理来了。
6: 哎，
2: 马经理。租我们仓库的人。
1: 对啊
6: 对啊。
2: 骗子，懦夫，大烟鬼。姐，我们家仓库不能租给这种瘾君子，你让他现在搬走。
7: 马经理。
4: 嗯，
7: 你真的抽鸦片啊？
4: 你们都说我吸鸦片啊，有证据吗？
2: 要什么证据啊？你从后门逃走，被我抓个现行。
4: 我去美云阁就一定吸鸦片啊？你也去了，你吸了吗？
2: 那你去干嘛？
4: 谈生意啊。
2: 谈什么生意？
4: 没必要跟你解释。
2: 你和谁谈生意？
4: 朋友。
2: 什么样的朋友？
4: 老朋友。
2: 有多老？就是心虚，我亲耳听到那个伙计说你是享受包房服务的贵宾，你就是在吸毒。
4: 说够了吗？我告诉你啊，我一直看你是个小姑娘，不跟你计较。如果你再没凭没据胡乱讲我吸毒，对我的名誉造成损害的话，我就去法院告你诽谤罪，听到了吗？
1: 小青。

0: 行啊，去就去，我怕你啊。
1: 马经理，真是对不起啊，小孩子说话没轻没重的，你千万别当真。
0: 我哪儿没轻重啊？
1: 走。
2: 啊，不告儿子。马经理，你也消消气，我们去仓库看看我们的货。你啊，别把孩子吓着，
3: 他呀很小鬼，他吓不住的。
4: 老吴，我要向你汇报一个情况。
2: 洋行明天有一批货物要运到法国去，本来我想安排陈烈同志带着零号文件藏身在货箱当中偷偷混出码头，但是现在非常时期查得都太紧，洋行的货以前都是免检的，现在都要开箱抽查。不过洋行明天要偷偷的贩运一批鸦片从码头送到法租界去，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明修栈道满渡陈仓。这是路线图，

上次在美云阁的时候，你话只讲了一半。林浩文见的父母只是两个普通的党员，他们夫妻俩是陈雷同志的下属。27年4月2大屠杀，为了掩护更多的同志，壮烈牺牲了，留下了这么一个孩子，没有亲人不照顾，所以由我们党组织秘密抚养。其实，在全国各地，有很多这样的烈士遗孤都被党组织秘密抚养着。我们希望这些孩子能够在一个更好的环境里长大成人，所以在根据地里建立一所保育院，

0: 圆圆，你醒啦！哎，当心当心！刚刚包好，来吃点水果。
1: 谢谢。亚罗，
0: 嗯，
1: 这次你们为了我，竟然直冲燕馆，我真的是过意不去。
0: 放心吧，巡捕房会替你做主的。啊，这位就是陈处长。
2: 哦。
1: 啊。
2: 哎。
1: 没事，谢谢您，陈处长。
2: 应该的，维护租界的公共秩序，这是我们巡捕房义不容辞的责任。哎呀，这个梅云阁呀，乌烟瘴气的，我们盯他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这次一定彻查。
0: 太好了。
2: 大小姐，实不相瞒，其实这帮鸦片贩子啊，挺难防范的。之后他们一定会起死回生，继续贩卖毒品到我们这边来。
0: 那可怎么办呀？
2: 斩草嘛，当然要除根。我们最好是能够找到贩卖鸦片的源头。
0: 源头？
2: 大小姐，借一步说话。
0: 再等会儿。
2: 这些鸦片呢，都是从华界那边贩送过来的，但是在华界那可是上海警察局的地盘啊，我们巡捕房的时候实在不太好放过身，所以很尴尬。

0: 师傅，
1: 谢谢。
2: 哎，部长，海关那边我问了，第二银行的胜利一号

0: 今天开往法国，马天牧是货运经理，他一定会亲自送货上船，咱们可要盯紧了。不是，那咋的还查他呀？一旦发现马天牧与可疑行为，不用找我的面子，连人带货先扣下再说。
1: 行，我知道了。
2: 哟，范大小姐，
3: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找唐处长。
0: 那你们了，我去忙。范大小姐找我什么事儿？毒报。这什么意思啊？这些受害者吸食的鸦片都是从你们华界流入法都界的。谁告诉你的？当然是。 内幕人士，内幕，我怎么不知道？所以是内幕呀！你不查怎么知道呢？
3: 我为什么要查？我这里是侦缉处，不是缉毒科。
0: 我来找你是信任你，没想到你这人这么不懂知恩图报。上次你找小青作证，我们冒着被开除的风险拔刀相助，还不是为了救你那个兄弟马天木？哎，对了。
3: 我刚才听说你们要盯着马天木，还说他是共产党，应该不会吧？你为什么说他不会啊？
0: 马天木是个人渣败类啊，共产党好像不收这种人吧？那共产党招什么样的人呢？哼，你倒是消息灵通啊，什么你都知道。马天木这事儿我还就真不知道。
4: 真是共产党！这是我们的公务，你不该偷听，也不该打听，更不要自以为是，以讹传讹。
5: 鸦片的事儿，恕我爱莫能助，你可以写份材料，我给你递到缉毒科去。
4: 什么？唐天平还要追查马天木？对呀。
5: 先甭理他，现在的重点是零号文件，全力以赴继续查找那个孩子。那处长那边咋整啊？
4: 停职期间他无权调动局里的任何一个人，这点你明白？明白。他底下人指使不动，他就是一个人想查下去，他也力不从心了。
5: 儿子做的，哎呀，就喜欢这东西。嘿，这龙生龙，凤生凤，这以后孩子长大了，子承父业，肯定是前途无量了。
4: 嘿，他可千万别走我这条路，经商种地，有吃有喝就得了。
6: 手艺不赖啊，黄浦教的吧？
7: 小时候在家里面的时候干了一点。

0: 干什么呀？
1: 检查。
0: 检查什么呀？
1: 检查你有没有偷偷抽大烟。
0: 还怀疑我呢？
2: 你不可以吗？杨浩马经理

0: 哎，小心小心。到了。
1: 哦，你跟大学生哥哥在这玩一会儿，等我出来啊。走吧。
0: 科长。啊。
2: 眼熟吗？我们在公寓做过邻居。
1: 哦，您是那位香港商人。
0: 就像别人不知道你的身份，你以前也不需要知道陈科长的身份。他是我的领导，今天晚上他会带着你和春妹从码头离开上海，以后你就听他的安排。
1: 好，是。
2: 陈妹啊，你现在会写多少个字？
3: 15个字。
2: 那我现在教你写你自己的名字，好吗？
3: 好啊。
2: 看着啊。这是春字。
3: 笔画太多了。
2: 笔画太多了。这样。我教你一个窍门，一二三的三字会写吗？人字会写吗？日字呢？看着啊，三人日这三个字加起来就是春字，知道了吧？
3: 知道了。

0: 要去什么地方，报了给我来个消息，我去找你。上海现在形势严峻，哪里好公寓？你们跟我多年，久经考验，我们的工作就应该交给最值得信赖的同志。
1: 要不晚上我们一起去送您吧。
0: 人多了反而不方便，你们两个同时离开公寓这么久不合常理。回去我们走吧。
2: 好，陈妹，咱们跟这位伯伯走，去个好玩的地方好吗？

0: 喂，
1: 是唐新平吗？
0: 不是。
2: 马天禄是共产党。
0: 你是谁？
2: 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马天禄是共产党，他正在执行一个非常秘密的任务。
0: 什么？
2: 记住，马天禄今晚16号码头。
0: 你到底是谁？有证据吗？
2: 最为深，不信的话你可以去码头的人力仓看看。

0: 稍微轻一点啊，里面装的是红酒。
1: 不是十口箱子吗？怎么多了一口？
0: 田大哥，多带一口箱子，万一路上有什么意外呢？
1: 意外？
0: 是啊，要是有一口箱子掉到江里面去，或者半路上打碎了呢？抓点紧，
2: 来，过来帮忙，
0: 把车上那口箱子卸下来。

0: 这多了口箱子有什么名堂？不会有夹带吧？
1: 奇怪，能比鸦片还赚钱，里面不会残忍吧？
2: 有些时候你惹不起，就只能看不见。
3: 干活。
4: 为了安全起见，如果没有什么重要行动，我是不会离开警察局的。
5: 马天牧的异动很可能跟陈烈有关，
4: 我倒是愿意帮你这个忙，可据我所知，于局长已经停了你的职。你唐处长现在是一没人，二没枪，单人匹马，你能干什么呀？
5: 所以我才来找先生。
4: 我帮了你，就等于和于局长对着干。
5: 那就要看陈烈和林和文件对您的吸引力有多大了。

0: 哎，有火吗？
1: 有的。
0: 那边好像有动静，去看看。

0: 马经理，你那一箱放哪儿啊？
1: 哦，就放门口就行了。
0: 行，
2: 最后一箱货放门口就行。
3: 好嘞，好嘞。
2: 来，过来两个人拉鸦片。
1: 天大哥，不好意思啊，这个不能就这么直接搬出去。您听我说，这批货物在去年的时候就已经过过海关了，您看上面都有过关的日期，如果再重新过一遍海关的话，那可就穿帮了。
0: 你的意思是
1: 换货不换箱，
4: 把鸦片装到这

0: 在箱子里面跟着你们走水路，把这里面的红酒换到那个箱子里面，跟我出海关。
1: 马经理，有这个必要吗？这海关就走个过场。
0: 您是不知道，现在海关查得严，而且我们是做小本生意的，担不起这个责。再说了，箱子里面的货那么贵重，万一要是出事了呢？小心驶得万年船，您多提啊。
1: 行吧，快点啊，
0: 上吧。

0: 你还认识你？
1: 。抓点紧啊，兄弟们！
2: 唐处长，
3: 你们海关现在有多少警力？
1: 大概18个人，不过请假了5个，剩下2个，还有几个。
3: 警务警局现在对你们海关警力进行临时整调，把所有人给我叫来。
1: 是。

0: 藏在哪儿？
1: 人义仓在那边，
0: 拿下。
2: 是，
0: 哎，兄弟，误会了。

0: 马经理，马经理，
1: 哎，
0: 抓紧点。
1: 明白，抓点紧。
2: 兄弟们，这不是都忙着呢吗？马上。
3: 干什么？
0: 唐警官，码头这摊事儿不归你管吧？
3: 箱子里装的是什么？
0: 你不要多管闲事儿。
3: 少废话，把箱子打开。
4: 我叫你把箱子打开！
5: 唐元明，
0: 你今天是铁了心要趟这滩浑水是吧？
3: 哼！你们秦帮长出息了，竟敢勾结共党，武力对抗政府！
0: 什么共党？
3: 少装糊涂！

0: 是是，送。
1: 宫等等，
2: 你是不是吃错药了？什么宫等？
1: 没有宫等，为什么拒绝开箱？
2: 这箱子里东西见光死，我能开吗？我又不知道你在查公档，我箱子里怎么可能有公档？谁说我箱子里有公档了？
1: 马天木的，
2: 腿长在他身上，我怎么知道？马天木在门口有一口箱子，鬼鬼祟祟不让人看。你是说他箱子里有空档？
1: 看好他们，
0: 你别走。今天这事儿怎么算？
1: 贩卖鸦片罪大恶极，我现在就能崩了你。
0: 处长，
1: 你干啥呢？搁这儿抓空档，顺带缴了一批毒品。这批鸦片有来头，不能缴。哼，就是天王老子。你怎么知道有来头？什么来头？
0: 就是咱们局长的。赶紧放了，你别捅娄子。

0: 为什么要跑？不跑我等着挨枪子啊！我知道你有多疼。箱子里是什么？
1: 央行今天有一船货要发到法国去，落了一箱，我赶紧给送过去，赚洋人的钱呗。
0: 箱子里是什么东西？茶叶。你知道，外国人喜欢中国，无非就是那么几样东西：丝绸、瓷器、茶叶。你把我当什么人了？
1: 我叫你打开。我要是不开呢？马蒂姆。 我真希望这箱子里装的是你们洋行的茶叶，而不是和共党有关的人或是东西。
0: 唐玄平，你有完没完？
1: 还怀疑我是吧？你亲手给我打开，证明你的清白。
0: 现在就证明给我看！

0: 游戏开始，泥石流即将来袭，请在60秒内选择逃生出口。
1: 快往下面跑！
0: 向下跑会被掩埋。
1: 快爬到树上去！
0: 树木会被冲倒。
2: 我们向垂直于泥石流的方向跑。
0: 垂直于泥石流方向，向一侧高处横向逃生。泥石流灾害来袭，不向下跑，不爬树木，横向两侧，直上高地，尽快离开危险区。恭喜逃生成功，暴雨严禁进山，远离河道、低洼等危险区域，请勿前往景区，注意安全。
3: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4: 我们到了北京啦！
3: 循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1: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5: 这太神奇了！
6: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7: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8: 你有新的订单来了，
9: 哎，多喝水啊！
10: 啊，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1: 每天吃16个菜品，
12: 还挺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3: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4: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5: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6: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17: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8: 这里是
19: 春风习习的地方。
11: 居间小休息，影视有金曲。我是爱听歌的静怡。看了这么长时间的电视剧，您要不要换换脑子听听歌？我跟您说，接下来的这首歌啊，前奏一响，您一定会跟着唱起来的。不信您听听看。

听完了这段旋律，连我都忍不住唱起来，相信您也一样。剧间小休息，影视有金曲，在咱影视频道还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追剧过后咱们再开唱。

0: 马天墨，我真希望这箱子里装的是你们洋行的茶叶，而不是和共党有关的人或是东西。
1: 唐振明，你有完没完？还怀疑我是吧？
0: 你亲手给我打开，证明你的清白，
1: 现在就证明给我看。

茶叶，看见了吗？我打开给你看，茶叶，看见了吗？

0: 长官，满意了吗？
1: 把这个箱子抬下来。抬下来。
0: 检查都检查完了，抬什么呀抬？啊？箱子都已经空了，抬什么抬？不是，你到底要干什么呀？啊？
1: 把这个箱子立起来。
0: 你到底要干什么？

0: 请你站到这个箱子里去。
1: 我？你开什么玩笑啊？我进箱子里面去，把我当成货发到法国去啊？啊？
0: 站进去。

0: 下车检查，
1: 这没到地儿呢。
0: 今天特殊，下车。

0: 联合防湖，春秋时期的。
1: 联合防湖，
0: 听说过吧？民国十二年的时候，在河南出土的，王国维亲自给他断的带。王国维知道吧？考古权威，他说这东西是春秋时期的，他就一定是春秋时期的。
1: 这东西怎么会在你手上？
0: 这一批从河南出土的青铜器一共有100多件，每一件都价值连城。后来专门成立了一个博物馆，暂时存放。当时河南那边战火连天，兵荒马乱的，就有文物被偷了出来，其中就包括了这一件。关于这件联合防湖，还有更邪乎的事儿。面世之后，在市场上转了5次手，每一次的经手人都倒了大霉，不是横死，就是破产。最后的一个买家就是央行的 BIR， 他什么结果你也知道，央行破产，杀人骗保，还被你一枪跑了头。我信这东西邪乎了，因为现在倒霉的人是我。
1: 你这大半夜鬼鬼祟祟的，就为了这个？
0: 我为什么跟你有关系吗，唐先明？偌大一个上海滩，这么多人，你就一天到晚盯着我不放是吧？口口声声说我救过你的命，你欠我一个人情，你就这么还我人情的吗？断我财路，砸我饭碗，还带着一个人不？

0: 你现在走私文物，触犯了民国法律，就算是老同学，我也不能徇私。
1: 你真够铁面无私的啊！怪不得你能当上处长呢，
0: 算你狠。
1: 你走私文物，你还有理？你
2: 带走，
3: 是。

0: 面。水根呢？
1: 他娘突然生病，回老家了。
0: 霍丹。
1: 啊。

陈科长，久违了。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0: 投降吧，你跑不了了。
1: 前面下台阶，沿着这边向前走300米，有一艘无碰船接应。接到暗号应指挥，上面船带船尾，立刻上岸。
2: 陈科长，那你呢？
1: 走。
2: 陈科长，快走。
0: 陈立，只要你投降，愿意归顺，我保你平安，而且高官厚禄。

0: 同志们出剑打狗。为了你和林浩荣见，值得来一趟。
1: 林浩荣见不过是个无辜的孩子，朕知道了。
0: 孩子会长大的，长大了就成了敌

0: 所以必须斩草除根。不过你比零号文件更有价值。全力，我留你一条活命，你何必自己找死呢？
1: 你劝我投降，是想让同志们都变成叛徒，就显不出你了。你不敢面对共产党员，他们会像照妖镜一样照出你的肮脏。

啊？去哪儿啊？刑讯室啊？唐警官不打算再问出点什么来吗？啊，规矩我懂，来吧。还真打算对我动刑啊？

0: 他巡捕房和警察局合伙做的鸦片生意就被你这么给搅黄了，还给曝光了。余毒井的脸往哪儿放？这么大的损失谁来赔？你想好怎么过关了吗？
1: 我你不用操心，可你为什么要跟他们在一起啊？
0: 我开始真不知道他们是搞鸦片的，我也是后来才知道，我就知道他们是搞走私的。这东西是别人买的，当时花了不少钱，后来他死了，老板娘就觉得晦气，想把他出手了，但是国内查的又严，根本就出不了手，所以我

0: 你是不是最近得罪什么人了？
1: 最近就你看我最不顺眼啊。走私文物肯定是我不对，还给你惹这么大麻烦，我给你道个歉，对不起啊，老大。
0: 那我把你当共党给抓了，我也得给你道歉，对不起啊。
1: 行了，先走了。
0: 坐下。啊，录完笔录再走。

0: 什么？警察局查缴鸦片，抓了田阔生。余独行是不是疯了？他要干什么？
1: 老爷，警察局的余局长求见。

唐贤平突袭码头是为了查共党，查出鸦片，这纯属是意外。这些年咱们合作鸦片生意，他一直是蒙在鼓里的，这一点督察长您是知道的。

0: 看这弄得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识自家人了。哦，对了，田老弟，让你受委屈也受惊吓了，还得多包涵。
1: 那我那些死伤兄弟怎么办？
0: 不幸离世的兄弟有医药费、抚恤金，受伤的兄弟有误工费、医药费。善后工作由我来全权处理，一定优厚体面。
2: 云图生意是捕房跟警察局合作的，我的头上是警务总监，你的头上是杨局长。挣了钱，他们两个二一天做，咱们就跟着喝点汤。现在警察局搞砸了生意，你们杨局长怎么想我不知道。布拉蒂尼先生这一半的损失是要有人承担的。
0: 这杨局长是我的上级，唐全平是我的下属，这要说承担只能是我了。但就以我于某这家底儿，我就算倾家荡产也难以承受全部损失啊。
2: 我会向布拉迪尼先生报告。于局长，那你就先请回吧。
0: 那就让您费心了。

0: 那件青铜器，你方便的时候想办法帮我弄出来，到时候咱俩用。不用干，等你方便。
1: 别人银行。

0: 局长，局长，
1: 唐处长好身手啊，码头缉毒大显身手，然后顺藤摸瓜又查到你兄弟赵天良了，是不是顺着赵天良也查到我了啊？把我扳倒，这把椅子就是你的了。
0: 不敢，我没有这个想法。不过共党要抓，鸦片也是祸害。
1: 你他娘的狗胆包天！唐咸平，你知道你捅了多大的娄子吗？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个义副局长道貌岸然，以权谋私，贩卖烟土，是个祸国殃民的党国败类？你他妈动脑子想一想，这么大的鸦片生意，我一个人吃得下来吗？背后的老板是什么？咱们杨局长，杨局长上面还有南京的高层。你不知天高地厚，水多深，你小命不保，让我陪着你掉脑袋，狗混蛋！
2: 滚！
1: 滚！
3: 徐局长，我们先走。
0: 局长，别生气啊。
1: 可人事不懂的玩意儿，
2: 哎呀，如今这社会哪有道德完人呢？你自己得想开点儿。这局长呢，也是奉上命行事儿，他自己也身不由己。
0: 手拿开。
2: 局长现在也难呐，顶头上司那五箱鸦片他咋交差？还有巡捕房那五箱，天天追着他屁股后面要。
0: 局长对我有恩，我的命可以给他。
2: 你可拉倒吧你！你的命顶十箱鸦片呢？啊！我跟你说，也是万幸你抓上陈烈了。陈烈这一死，你解了局长的一个心病，要不那是一通臭骂能过关的呀？
0: 马天木和陈烈同时出现在码头，你相信这是巧合吗？
2: 你又怀疑马天木？
0: 你不怀疑？
2: 说实话，我也怀疑。很简单，那个举报马天木的匿名电话有问题。如果那个电话跟马天木有关，那他就是共党。他给你打电话误导你去抓他，好让陈烈在海关暗度陈仓，偷偷溜走。 不是，你笑啥？我分析不对啊。
0: 要连这个都分析不出来，那我就怀疑你是共党。
2: 我，你才是共产党，我是共产党。
0: 去，现在就去查那通电话。

0: 子安全送走了，鸦片和文物也被当局收掉了。陈凯同志在天之灵听到这些消息会感到很快慰的。
1: 你这个想法有点意思，
0: 太冒险了。要把孩子送出关，要让鸦片曝光，还要让文物曝光，过于复杂。
2: 这几件事情并不矛盾，而且错过这次机会，以后可能再也没有机会了。
0: 行动的过程越简单越好，因为无法预估会在哪环节出问题，影响计划。我看这三件事能完成一件就不错，你还要一石三鸟吗？
1: 一石三鸟为什么不行？那些鸦片流入上海，会让多少同胞受到毒害，家破人亡。那件青铜器是我们应该留给子孙后代的宝贵文化遗产，绝不能轻易流失到海外。
0: 不行，太危险，我不同意。
1: 我们不能只为了安全就瞻前顾后，畏首畏尾。人民、文化这些原则性的问题上面，我们不能轻易放弃啊。
3: 我有一个问题，零号文件，他的父母就是普通的烈士吗？
0: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在残酷斗争的时代，陈烈同志的性命远比一个孩子更重要，你应该这样理解。陈烈同志不是为了一个具体的人牺牲的，他是为了理想和主义而牺牲的。在理想和主义面前，一切都是同等重要的。还有一件事情算是陈烈同志的遗愿。

0: 盛莲同志的意思是，经费务必要精打细算，哪怕是能少买一张船票也是好的。
1: 明白。
0: 美云阁这个店不能再用了，以后我俩见面务必更加谨慎。
1: 只要裴如海一天在上海，我们的同志就在危险当中，尤其是你。
0: 我会向上级请示，你等我的消息。

0: 处长，电话查着了。
1: 哎，你现在停职呢，你别轻举妄动，我没办法跟局长交代了。
2: 你恰恰说反了，现在对外我是缉毒英雄，对内我帮局长解决了陈列，于内于外于公于私，我都有资格放肆一下。

0: 你从这里打出去的，不会吧？我亲自查的，昨天晚上10点20分就从这儿打出去的。那时候学校早放学了，办公室没人。电话有没有拉之前？
1: 没有，就这一带。
2: 说实话，
0: 我说的都是话。
2: 我告诉你啊，包庇共党，是为同党。

0: 望我是。
1: 你告诉我一个他值得被救的理由，比如说他是共产党。
0: 我替你作证，你还要开枪？
1: 人渣！
2: 马天乐是共产党。
3: 你是谁？

0: 这里打出去的，不会吧？我亲自查的，昨天晚上10点20分就从这儿打出去的。
1: 那时候学校早放学了，办公室没人。
0: 电话有没有拉支线？
1: 没有，就这一台。
0: 说实话，
1: 我说的都实话。
0: 我告诉你啊，包庇共党，视为同党。

0: 要共打，共打，共打。
1: 真希望我是。
2: 你告诉我一个他值得被救的理由，比如说他是共产党。
3: 我替你作证，你还让他开枪？
1: 人渣！
4: 我听我是共产党。
0: 你是谁？
5: 你们俩昨天晚上搁哪儿？干啥呢？这些事儿你都得交代清楚了，你知道吧？谁也跑不了。昨天晚上10:20，你们俩搁哪儿呢？说话呢，好好想，好好说。
0: 把这句话重复一遍。
2: 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马天。
6: 我是谁不重要，
7: 重要的是马天牧是共产党。
6: 怎么样，我说的
2: 挺好的。
6: 唐建平能信吗？
2: 不管他信不信，都会娶马头张马天牧吧。
6: 对。
8: 你怎么知道那电话是我打的？你太聪明了吧。
5: 哎，干哈呢？
6: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去查电话号码是从真德女中校董办公室打出来的，打电话的女人刻意改变声音，怕我听出来，说明是个熟人。在女中认识我的只有你们二位同学，所以
8: 太聪明了，佩服佩服。
0: 你怎么知道马天牧是共党还举报他？
8: 哎呀，我那是栽赃。
0: 为什么？
8: 只有这样你才能去查那批鸦片啊，是吗小庆？

0: 我叫阿东。那天你们在闷云阁闹事的时候，我们见过。
1: 你有什么内幕消息？说吧。
0: 今天晚上会有一批鸦片从海外运往十六铺码头，然后再卖到法租界分销。
1: 你怎么知道？
0: 转运鸦片的是青帮，我就是青帮的人。
1: 你是青帮的？
0: 我在田沟生手下做事，专门负责送鸦片到梅云阁。
2: 这些事儿你为什么要告诉我们？
0: 鸦片

0: 鸦片太害人了，我见的太多了。但是田口忠是我的老大，他让我做，我不敢不做。只然那天在梅云阁看到你们，我真的是佩服，所以就决定来找你们试试，看看能不能做点什么。
1: 你是说法租界那些鸦片都是青帮走私进来的？
2: 不可能，我爸爸才不会贩毒。
0: 范先生当然不知道，是田口忠背着他干的。今天晚上那批鸦片就是要运往码头的仁义仓，不信你们可以去查。
3: 哎，我就不明白了啊，那为啥给我们打电话呀？你爹是田国生老大，不正管的吗？
2: 开始我也是想告诉爸爸的，但真要这么做就错了，会打草惊蛇的。
0: 你父亲现在只管巡捕房，码头上上下下都是田国生的人，你父亲只要一过问，田国生就会立刻得到消息，停止行动。
1: 那你说怎么办啊？
0: 报警。
1: 报警？
0: 码头在华界，正是警局管辖。不过那些警察早已经跟田国生同流合污了，除了唐先平。
2: 对对对，唐警官是一个正直的人。
0: 但我听说他一心只想抓共产党，没心思管鸦片的闲事吧。
1: 那
0: 有一个办法，唐先平一直怀疑马天木是共产党，你们就举报马天木是共产党，正在码头进行秘密活动。只要能把唐先平引到码头上去，他找着找着自然就会发现田口生和他的鸦片。
1: 可是你自己不是就能举报吗？为什么还要我们来干？
0: 你们不一样，范大小姐就算被查出来了也会平安无事，而如果是我，田口生知道了我得死
3: 啊。合着利用我们报假警呢？
2: 对呀，田国生贩毒，我于公于私都不能坐视不管，而且唐处长也没有让我们失望，您真是秉公执法、铁面无私的警界楷模。
3: 我，那阿东呢？
2: 阿东，早就远走高飞，离开上海了。
4: 有点笑了。
2: 认识吧？他怎么死了？
4: 尸体是昨晚在码头发现。
1: 阿东是因为跟我们举报才被毒贩害死的。
4: 阿东举报毒贩是有功的，警局可以为他家里争取一笔抚恤金。

0: 了半天，阿东就是成立，我早晚没想到啊，还是你厉害，一张照片给试出来。这回整的是明明白白的，那匿名电话呀，陈列弄的，那声东击西他跑了，那马天木肯定跟共产党没啥关系，
1: 没关系更可惜，甘当杨龙唯利是图，谎话连篇，走私文物，早知道这么无耻堕落，还真不是共党一枪崩了得了。
2: 请进。
0: 找我。
2: 嗯。坐。
0: 好。
2: 签字吧。

0: 你都不看看内容就签字？
1: 应该是解雇合同吧。您这么的相信我，我却把那些青铜器弄丢了，怎么让我赔偿都不为过。
0: 那件青铜器本来就不干净，留着晦气，丢了也好。看看第一眼。

0: 长，什么事不能电话里说呀？还要专门跑一趟。
1: 我也是刚刚才知道，昨晚有一个匿名电话打到警局，谎称码头有空档，所以唐前平才去抓捕，这才碰上了正在运鸦片的田阔生。您知道这个打匿名电话的是谁吗？
0: 我怎么知道？
1: 您的千金范大小姐。
0: 哎，于局长，你这可不能乱讲。
1: 令千金亲口说的，不信您自己可以去问一问。身居要职，以权谋私，贩卖烟土，太龌龊丢人了。就像我瞒着玄平，您瞒着大小姐，这个我都可以理解。起获鸦片是唐前平，幕后操纵是范亚罗，这个论责任孰轻孰重，这就不言而喻了。但是在你我之间，什么责任轻重，这都不重要。我认为啊，年轻人犯错在所难免，要给一次改正的机会。这件事情我愿意保密，不让普拉蒂尼先生知道。

0: 做生意嘛，和为贵，来日方长。你放心，于局长，布拉迪尼先生要你赔偿烟土的事，我会去通融。
1: 让您费心了。
0: 不过，于局长，你也要为我做一件事。
1: 督察长，尽管说。
0: 我需要一个人的照片。

0: 一个都没有吗？
1: 。
2: 赵副处长，你在干什么？
1: 误会，误会，
2: 谁让你给我照相了？
1: 总部需要给您见他，需要一张照片。
0: 我来上海之前曾经约法三章，第一个就是不能照相。你们可以打电话去南京，徐长风亲口答应的。

马经理，搬东西呢？好，抓紧点，注意安全啊！这些东西都是要搬到你们华界仓库去的。

0: 经找到了上级党组织。
1: 太好了。
0: 上级指示国民党在南京成立了特务组织叫复兴社，蒋介石高度重视，亲自挂帅。
1: 复兴社
0: 裴如海的叛变给我们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如果复兴社在上海建立站点，未来的形势恐怕会越来越恶劣。

0: 所以现在当务之急是要尽快弄清楚这个负心沙到底是干什么的。
1: 这正是上级指派给我们的任务，要搞清楚复兴社在上海何处间谍，人员构成，组织形式，行动目标。
0: 明白。
2: 马经理，货都装好了。
3: 好。柳叔，正好压着这批货一块到你们的华界公寓去。
4: 好。
3: 千万记住了啊，要注意路上安全，到了那里之后货品要清点好。
4: 放心吧。
3: 去吧。
4: 来。

0: 这都伤害了，走吧，老师请。 老师约了人，这个碗是给你的。老师怎么知道我会来？你心中有事的时候，就会来这里。当年北伐上海，三傻从四人堆里爬出来，就是在这儿吃的分手饭。我来。
1: 打烊了。我上个月给你写信，加入复兴社的事考虑的怎么样了？我当时回复老师了。我不接受，当面退还。
0: 你拒绝加入复兴社，是因为于都醒。于都醒是汪精卫的学生，也就是复兴社工作的当然对象。你担心加入复兴社之后，要与义父为敌，辜负他对你的养育之恩。

0: 县令，校长成立复兴社不是为了对付余都行的，他不配。反之，复兴社有朝一日要收拾余都行，无论你在哪个阵营也是阻挡不了的。余都行铁心追随王精卫，以至于误放公党，又暗中走私烟土，大发不义之财，于公于私他都已经不可救药。
1: 老师知道了，
0: 我理解你对义父要尽忠尽孝，但绝不能为了一点个人的私心而罔顾党国前途、民族大义。工党的威胁、帮派的分裂、全党的腐败，种种问题的解决都要指望复兴社，而复兴社上海站的工作都要指望你。
1: 老师言重了。
0: 在黄埔的时候，你就是我最好的学生，又熟悉上海的情况。没有你，我将会寸步难行。县令啊，我起兵来上海，可是在校长面前立了军令状的。你不希望我一来就栽了跟头，让别人笑话吗？
1: 绝对不会。

0: 现在上海站继续部署大量人手，你在上海还有哪一些志同道合能力出众的同事和朋友？马天木回来了。
1: 小青啊。
2: 哎，大川哥，我姐呢？
1: 在房间呢。哦。

0: 没抽大烟，我吃生煎呢。
1: 我问你，田阔生他们在码头贩毒，你为什么也在那儿？
0: 你怎么知道的？
1: 你别管我怎么知道，快回答问题。
0: 我又不知道他们在贩毒，我去办点别的事儿。
1: 青铜器是吧？
0: 这事儿你也知道啊？
1: 这走私文物也是违法的，你知道不知道？
0: 我去帮老板娘办事情，我又不管箱子里面装的是什么。
1: 你还会不知道？
0: 我就是个跑腿的，我哪知道那么多秘密？嗯。
2: 马经理，
0: 哎，
3: 货单要尽快送到洋行，去晚了，老板娘是要发火的。
0: 哟，还真是的。
1: 你呀，你凡事多个心眼，别被人利用了，你都不知道，还蒙在鼓里，知道吗？
0: 明白。那我能走了吧？
1: 走吧。
0: 走了。
1: 马天木。
0: 嗯。
1: 我告诉你，你的嫌疑还没有完全解除，我会随时来检查。
4: 请进。为了你们的事，几位校董全都赶过来了。哦，对了，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新任校董陆羽女士。
5: 陆校董好，
6: 同学们好。
4: 陆羽女士热心教育事业，慷慨解囊，为我校捐赠助学基金。宋冰冰同学，你很幸运，你是我校第一个获得捐赠的学生。
6: 宋冰玉同学。

0: 啊，大家请坐。我宣布对江运清同学的处理决定。江运清同学两次违反校规，行为乖张，影响恶劣，经校董会讨论决定，予以开除。江运清同学，你可以发表意见。
1: 我没有意见。
2: 等等，为什么只开除小青，不开除我？
1: 亚罗，
0: 范同学啊，你只是违反了一次校规。
2: 我也是两次，去美云阁是我的主意，给警局的匿名电话也是我打的，要开除应该先开除我嘛。
3: 还有我小青和亚罗是为了我才去的烟馆，如果要开除他们两个，那我也没有继续上学的必要了。
4: 谢谢您的善举，这笔钱请捐给其他同学吧。

0: 我今天第一天出任校董，学校就要开除两名同学，我的捐助人竟然要退捐退学，这不荒谬吗？如果这笔善款宋冰玉不接受，女中就没人有资格接受，那我也只能全数收回。这不仅仅是对我的羞辱，更是对女中的羞辱。真的为了同胞舍生取义，青史留名，可我恰恰是在三位学生身上看到了贞德的精神，所以他们没有给学校抹黑，相反，他们是学校的光荣。所以我想以校董的身份，今天是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我提议撤销开除的决定。
1: 我同意陆校董的意见。
2: 我也同意。
3: 同意。
4: 谢谢陆校董，谢谢校董，谢谢校长。

0: 好嘞，谢谢你。
1: 找我啊，
2: 小心。
3: 收了我一件青铜器，就请我吃这个呀？
4: 这个也许是我们俩最后一顿饭，往后我们要么还是并肩作战的兄弟，要么分道扬镳。这才过了几年，我曾经的黄埔同学、北伐战友，那个舍身救国的热血兄弟，竟然变成了唯利是图的杨买办。
5: 二位慢用，
4: 把门关上，别进来了。
6: 好嘞。
4: 那天咱俩在码头久别重逢，你为了一瓶红酒跟我斤斤计较，后来咱们在这里吃饭，你中途离席，就是为了赶回去讨好老板娘，升职加薪。
7: 巡捕房，你打着帮我的旗号敲陈恒你的竹杠，
4: 前些天你走私文物还舔着脸跟我要回去，你现在眼里除了钱还有什么呀？啊，
8: 现在这个世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秉公执法，身败名裂。
4: 马天木，你信不信我现在就逮捕你？
3: 逮捕我呀？来啊！
8: 我现在有法国人做靠山，没证据你抓不了我。
4: 你的证据还不够多吗？
8: 钱国生证据够不够多？怎么人还是给放了？那钱国生这人不错，跟他做生意安全。
4: 他做的毒品生意
8: 利润高啊。老大，你有没有想过，范一丁和余独行他们可以合伙做生意，咱们兄弟俩为什么就不行呢？
9: 法租界那边我负责，里埃尔洋行现在在我手里，运输线也在我手里，我可以把鸦片直接从海外进到里埃尔洋行的仓库里面。华界这边你来负责，能力你不比余独行差，而且你现在是缉毒英雄，多好的掩护啊！我们兄弟二人一起合伙，那叫做万无一失，一本万利。
4: 放屁！
8: 瞎胡！当我没挨过枪子儿？

0: 你怎么会变成这样？
1: 当初那个替我挡枪的马天木去哪儿了啊？
2: 死在战场上了。现在是一个放弃幻想、认清现实的马天木。
1: 幻想？你把咱们当初的理想叫做幻想？
2: 难道不是幻想吗？你看看现在什么事了？黑白颠倒，礼崩乐坏，杀人放火，金腰带。现在就是一个道德沦丧、堕落无耻的世界。
1: 堕落的世界才需要我们去拯救。
2: 就凭你啊，你这叫螳臂当车，不自量力。老唐，别活在那个自欺欺人的梦里了。现在不是那个投身黄埔热血北伐的年代了。你睁开眼睛看看，你看看现在这个王八蛋的世界。
1: 你很绝望？
2: 不是绝望，我是清醒。
1: 还是绝望？你是报国无门，灰心丧气。
2: 随便你怎么说吧。
1: 如果给你个机会，可以回到那个投身黄埔热血北伐的年代，重新出发，你愿意跟我一起吗？
2: 开玩笑？
1: 没开玩笑，只要你愿意跟我一起并肩作战。
2: 警察局啊，你让我当局长我都不敢。你弄清楚了吗？警察局到底是姓汪还是姓蒋？香港仔谁放的？是我放的吗？
3: 不是。
2: 陈亨礼？
3: 不是。
2: 是你们于都醒于大局长。警察局本来已经乌烟瘴气的，你还拉我一块入伙，你好意思吗？
1: 如果我拉你入的伙，不是警察局的。

直在调查陆游霄。在生煎店我就告诉过你了，兄弟们的血债天涯海角他要偿还。

0: 能够活下来，真是幸运。
1: 活着的人要对得起死去的人。
2: 老师，天魔，好久不见。
1: 老师筹建复兴社，招募良才幸福，我觉得你是当然之才，没打招呼就给你报名了。
0: 复兴社，
2: 复兴社是以黄埔同学为核心的法西斯化秘密组织。天魔，你是我从黄埔一手带出来的，身手过人，信念坚定，眼光卓越，正看大用。
0: 老师青睐，学生羞愧。学生现在已经一心从商，已经是正直的局外人了。
2: 你说你是局外人，为什么对欧洲德意两国的发展如数家珍？为什么把法西斯研究得头头是道？为什么谈到党内的情况又是那样痛心疾首？
1: 这些年党内黑暗腐败，你是心灰意冷才远走欧洲，弃武轻商，其实你心里一直还有热血。现在校长成立复兴社，老师亲临上海主持大局，这是你重新挥洒热血的报国良机。
2: 天魔，这次我的决心很大，校长的决心更大。你对校长要有信心，对我要有信心，对你自己更要有信心。这本书先拿回去看看。

0: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2: 即将开战。
1: 更火辣的生活，
3: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是不是？
1: 更带劲儿的玩法，哎，
4: 我就开一
1: 好。更滚烫的乡土，
5: 扛个装的西瓜，
1: 更垂涎的比拼，
6: 花香豆香飘万家，
7: 太好吃了。
1: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8: 相约时光，
9: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0: 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1: 故事从这里开始。
2: 李中原、袁胜男
3: 的李勇。
0: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4: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5: 祝你
0: 的确一软，同锅相伴。
6: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
7: 做的样子挺让我看的。
8: 中原胜男。
0: 平凡的烟火，闷出最深的阴霾。
9: 我就需要一个重新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0: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梦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10: 是谁被呵护？谁又被羡慕？

侵华日军为了西渡黄河，逼迫国民党政府投降，组织了中条山的中原会战。他们向国军驻守的主阵地发起了猛烈进攻。

0: 报告总司令，日军以凶猛的炮火向我雪花山主阵地发起猛烈进攻，我军伤亡惨重，急需增援。
1: 向雪花山派出增援部队。
0: 是。

0: 今天是第几次进攻的？
1: 报告师团长，这是我们第八次进攻魏国。
2: 命令，可减三次扯断。

0: 行，俺们回来了。娘，爹，哎，真正给你娶回来了。
1: 爹娘，
2: 胖、哎、妹啊，
1: 快点。

0: 增援部队为什么还没上去？增援部队为什么还没上去？
1: 总司令，日军以猛烈的炮火，把所有通往雪花山的道路全部严密封锁。增援部队不但没有上去，反而伤亡更大。
0: 伤亡再大，也一定要上去增援，马上就上岛带路。

死去的父老乡亲们，按官风向你们发誓，我要跟小日本鬼子势不两立，还要让他们以血还血，以命抵命，血战血偿。

0: 凤儿啊，都后半夜了，咋还不睡？
1: 俺只要一闭眼，俺爹还有真真就站在俺面前晃。俺真没出息，跟大男人的流血不流泪。
0: 凤儿，你现在最想的是啥？
1: 报仇。
0: 对，这才是官家的后代，娘支持你。

0: 向导找到了吗？这位青年自告奋勇，愿意给我们当向导，带我们的部队上雪花山。
1: 你叫什么名字？
2: 俺叫关峰。
1: 你能把部队带上雪花山？
2: 俺打小啊就在这长大，这里沟沟叉叉，山人水水的，俺心知肚明。你放心，俺保证啊，把队伍带上雪花山。
1: 好，马上出发。

0: 儿上去啊？就是雪花山了。
1: 从这儿爬，能上去吗？
0: 俺采中药的时候啊，经常从这儿上，没事儿。这样吧，俺先上，俺上去以后啊，把身子甩给你们，你们再上，行吧？

0: 人在此城内。
1: 嗨。

0: 青用茶。嗯，
1: 好。哎，昌，我要告诉你，从明天开始，我们会以空军开路，对这一带进行大扫荡。

0: 王芳，
1: 哎，
0: 睡了吗？
1: 还没睡呢，进来吧。啊，
2: 娘，大牙哥，
3: 啥事儿？
2: 官方出大事了，
4: 出啥事了？
2: 我得到消息，日本鬼子血洗了赵佳宇。
4: 啊，
3: 风儿啊，你二姑不是在赵佳玉吗？快去看看他家出事没有。
4: 哎，俺这就去。
3: 哎。

0: 你行了，拿着把菜刀，就敢跟小鬼子拼？
1: 杀光这帮日本禽兽！
0: 不是，你这是。

0: 这就是我的整个家族，男女老少一共28口人，一夜之间全部惨死在鬼子的屠刀下。现在我们家就剩下我一个人了，这血海深仇我必须要报。
1: 小日本鬼子欠咱们的血债太多太多了，这个仇一定要报。

爹，还有俺媳妇儿，都是让日本鬼子的飞机炸死的。

0: 兄弟，你叫啥名字？
1: 我叫小泥鳅。
0: 俺叫关峰。泥鳅兄弟，从今天起，你就是俺亲兄弟，咱们一起杀鬼子，报家仇，向日本鬼子。

0: 走吧，跟俺回家。
1: 回家？
0: 俺敬你是条汉子。
1: 我算什么汉子呀？
0: 你孤身寡人，拿着把菜刀就敢跟小鬼子干，这胆量不是汉子是啥？说心里话，俺关峰啊，打心眼里就钦佩你这样的人。走吧，从今往后啊，俺的家就是你的家了，俺娘也就是你的亲娘。
1: 好，大哥，我跟你走。娘，
2: 孩子，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你救我，你救我可怜的孩子。娘，你救我，这儿啊，就是你的家啊。以后有啥事儿，跟娘说。
3: 娘，
4: 日寇亡我中华之心不死，他们正准备西渡黄河，进入陕西，然后锋芒所向，直指四川和重庆。现在的形势非常严峻，当中央指示我们，这场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关系到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所以我们要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并且武装群众，广泛团结各条战线上的抗日有识之士，组成坚强有力的抗日武装，用毛主席游击战争的伟大思想去武装他们，处处打击日本侵略者，将日寇置身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0: 一秀，咱哥俩以后就住这儿了。哥，这个是不是你为娶嫂子准备的新房啊？
1: 啊，
0: 那我不能住这儿。
1: 为啥不能住啊？
0: 虽然现在没有新嫂子，但是不等于以后没有啊。你早晚都会要给我找个新嫂子的，所以这新房我不能住。
1: 哎呀，你看你说的，俺现在就是一门心思的杀鬼子报仇，哪还有心思讨什么媳妇儿啊？
0: 那也不行，
1: 俺还非让你住不可了。
0: 你要是非坚持让我住，那我就跟娘睡一个窑，我跟咱娘睡一张炕，这样我们娘俩还能唠唠家常。

0: 哥。
1: 行行行，随你。哎，李九，跟俺一起去一趟关帝庙吧。
0: 去关帝庙干嘛？
1: 这咱打鬼子，光咱俩怎么行啊？俺约了几个跟俺一起练过武艺的兄弟，他们的家也被小鬼子祸害了，俺想让他们跟咱一起干。
2: 选择，选择，
3: 哎，
2: 选择，你听说了没？日本鬼子马上到咱们这扫荡来了。
3: 听说了，
2: 听说了，你咋还不让关峰大兄弟带你挪挪窝呀？
3: 俺为啥要挪窝啊？
2: 哎呀，这鬼子马上就进来了，这关峰也真是的，这就火烧眉毛了，这他瞎忙活啥呀他？哎
3: 呀，是啊，他忙活啥呢？
4: 老子哪儿也不去，俺还就在这等他小鬼子呢，拼一个够本，拼俩俺赚一个。
5: 嗯，官方说的对呀，这回啊咱们哪儿都不躲了，就在这等着鬼子，跟他干了。
6: 俺爹俺娘都被小鬼子炸死了，官方哥，你杀鬼子算俺一个。
7: 俺媳妇和俺娃也被鬼子烧死了，家没了，全没了，俺给小鬼子不共戴天。哥夫哥，你算俺一个。
4: 哎呦，能不能哗啦哗啦的鼓着你那些破铜钱？
8: 我怪弄我的铜钱搁着你了，让你疼了啊？
4: 人家官方找咱们商议大事儿，你看看你。
8: 正因为是商量大事情，所以我才要好好的考虑一下。哎，我劝你们啊，也好好的考虑一下啊。
4: 这有什么可考虑的呀？我老爹老娘也让日本人杀了呀。我现在要考虑的就是怎么报仇雪恨。
8: 大牙大牙井大牙，你不要站着说话不腰疼。要报仇你去你爹。我求救还没娶媳妇呢，子弹是不长眼睛的，那天打到我身上，我求家的香火可就断了。还有，哎，日本人有飞机有大炮，几十万的国军都打不过人家，就凭你们这傻瓜俩枣的，哎，还不够塞人家牙缝的呢。
4: 行了行了，别嘚嘚了，塞什么牙缝啊？我要割就得割掉他的大牙。
8: 有志气厉害。
4: 哎呀，我就是不厉害没志气我也比你强。
8: 比我强你哪比我强啊？
4: 我就是比你强。哎呀，你说一千道一万，你就是个怕死鬼。
8: 我怕死？哎，就凭你们连命都不要了还打鬼子呢啊？简直就是个傻子大傻子。
4: 喂，你骂谁呢？
8: 哎，你还打我？
4: 我打你，我打你怎么了？我打你，
8: 你这都是身上。
4: 我打你，我打你都是轻的。我打你，
8: 我就把你
4: 送下去。你送下去，
8: 杀了！
4: 你们这是要干啥呀？啊，丢不丢人的？跟自己弟兄撸胳膊挽袖的，你算什么能耐？有本事出小鬼子去！官方，一起打鬼子没问题，
8: 就怕事儿还没干呢。把性命就给搭上了，啊！还是那句话，一起干没问题，但是官方，你必须得说出一个怎么干的办法。如果让我用脑袋装石头，我不干，赔本的买卖，我从来不做。
4: 真他妈丢人，太丢人了。
0: 哥，怎么了？
1: 一条臭鱼心了一锅汤。
0: 你是说九九吧？
1: 除了他还有谁啊？
0: 哥，我觉得他说的挺有道理的。
1: 他说有道理，有啥道理啊？
0: 咱打鬼子光靠胆量是不够的，你这个当头的首先得想出怎么干的办法，你得让大伙心服口服，这样大家才能一条心跟咱们抱成一团打鬼子。九九当算命先生走南闯北，听得多见识广，我觉得他说的那一句更是一语中的，切中要害。
1: 中啥地切啥要害？
0: 就是首先咱们得先保住自己， 然后才想着怎么杀鬼子。赔本的买卖，咱确实不能干。
9: 有那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了。如果咱们自己连命都没了，那报仇雪恨杀鬼子，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1: 昨晚上啊，俺琢磨了一宿，越琢磨吧，越觉着九哥说的话有道理。咱们几个要真想打小鬼子呀，光有胆量那不够，那再硬的身板也挡不住子弹呐。所以啊，咱们得先学会怎么保护好自己，然后才是怎么去消灭小鬼子。俺特别赞同九哥说的那句话，赔本的买卖啊，咱的确是不能做呀。
5: 你得学着点吧，啊，学。官方都说对了，只要是对的，我一定学。
10: 你啊，不要光讲大道理，你老干的事，你给大家伙说说，咋样保护自己，咋样能消灭鬼子，啊？说说。
1: 你们看啊，咱们这儿啊，山连山，沟通沟。咱们打小就在这儿长大，沟沟叉叉十八拐，咱闭着眼睛也能进得去出得来。那小鬼子就不行了，他们两眼一抹黑，进了沟那就分不出东南西北。所以啊，保护咱们最好的办法就是打得赢咱就打，打不赢咱就钻山沟嘛。
10: 那你再给大家伙说说，你咋知道哪些鬼子能打赢，哪些鬼子又打不赢呢？
1: 首先呢，咱们得掂量掂量自己到底是半斤还是八两。咱不得不承认，就凭咱现在的实力，还不能跟成对的日本鬼子真枪实弹对着干，可对付的仨瓜俩枣的还绰绰有余吧。所以咱们得看准了再下菜碟，能打则打，不能打咱就跑。反正啊，咱必须得一打一个准，等他们缓过神了想打咱们的时候，咱们又让他摸不着。
10: 有道理。

0: 关老爷，您是忠的化身，您是义的代表。今天啊，官方跟诸位兄弟为了复国难报家仇，向小日本鬼子讨还血债，在您面前义结金兰。俺们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跟狗日的小日本鬼子血战到底，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咱头也磕了，靶子也败了，接下来啊，就是怎么跟小鬼子真刀真枪的对着干了。
1: 哎。
0: 咱们是不是得竖起个旗号啊？
2: 竖旗号，这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怎么着也得让别人知道这件事情是咱们干的吧？我觉得
3: 大牙哥说的有道理，咱们得起一个既响亮又能让老百姓记得住的名字。
0: 一眼看呐，就叫抗日敢死队咋样？
2: 抗日敢死队，
0: 对。
4: 咱们就是要豁出命了，跟小鬼子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抗日敢死队，好是好，但我觉得应该加上官方两个字，应该叫官方抗日敢死队。好，
0: 行，既然大伙都说好了，咱就叫官方抗日敢死队。 打今儿起啊，咱就不是普普通通老百姓了。既然你们参加了官方抗日敢死队，那就必须得苦练杀敌的本事。所以，骑马打枪，咱得勤学苦练。那《孙子兵法》呀，咱也得认真的琢磨琢磨，好好读一读。听见没有？
5: 听见了。
0: 怎么样？你们谁先上啊？
6: 啊？

0: 酒现在好，老酒现上。我可不行，我可不行。哎，你这骂的性子太烈了，别把我从上头给撂下来呀。
1: 哎，问你们谁先上，哪那么多废话呀？
2: 哥，我先上。
1: 你

0: 轻人，年轻人，我让你逞能。
1: 兄弟，没事吧？
2: 没事吧？要不咱算了。
3: 我就不信这个邪了。哎，不是，哎。
4: 老舅，你这个不是人的东西。
0: 我咋了呢？
4: 那高头大马上拾起性子来，那要摔死人的。
0: 你就是马后炮，你才知道。
4: 不是，
2: 行了，你们少说两句吧，还不快追。

山洪到来时如何自救？山洪到来时应迅速向高处转移，转移路线应向两侧高坡上撤离，不要顺着沟谷方向跑。山洪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难以自保，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材料，比如木板、大块、泡沫等能漂浮的材料，自制救生器材逃生。被山洪围困时应保持冷静，减少体力消耗，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寻求紧急救援。如无法通信，可通过大声呼喊、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一卷入洪水中时，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科学防控，平安度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1: 与热点更近，
2: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前，
3: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4: 与时代更近，
5: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6: 北京时间，
0: 北京时间，
7: 北京时间，
8: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9: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10: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3: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11: 北京时间。
12: 李中原、袁胜男
13: 的驴肉。
14: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15: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16: 作孽
14: 的确一软，同锅相伴。
17: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
18: 你做的样子也让我看的。
19: 中原胜男，
14: 平凡的烟火闷出最深的依赖，
7: 我就需要一个重新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14: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梦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8: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1、2、3组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15: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4: 现在特别好，
2: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15: 有这点击太好了，
4: 真是挺好。
1: 谢谢摄像。
8: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0: 小月，哎，怎么见到我就要跑呢？小月，晚上一起吃个饭。
1: 不好意思啊，没空。
0: 小月，我都等了这么久，给我个面子啊。
1: 师傅，走不走呀？
0: 小瘪三，没你什么事，你要敢动一下，车给你砸了。
2: 哟呵，走，上车。
3: 叫谁小瘪三呀？啊？
0: 嗯，等等，
4: 要动手是吗？
0: 怎样？
4: 来，坐稳了啊！这种场面不适合你一个小姑娘看。
1: 不是。

0: 我叫李文飞，我不是瘪三。
1: 哎，给什么钱啊？
2: 收下吧，今天谢谢你替我解围。我叫贺小燕。
0: 小姐回来了。
2: 嗯。

0: 教练，梳子借我用一下啊。
1: 哎，哥，在呢。不是，你忙你忙，我随便看看。
2: 臭美什么呢？
1: 哥，你就别管了。哎呦，哥，这衣服借我穿两天吧，过两天洗干净了给你送回来。
2: 谢了，哥。云飞，嗯，
1: 这么多事儿，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2: 对你小点声，少一个人知道，少一份麻烦，还嫌我们现在事不够多吗？
1: 那为什么现在讲？
2: 事情恐怕瞒不住了。我下午回家的时候碰到两个人，说是电力局的检修电路，但是我们偷电的事他们根本就没有检查，要真是电力局的偷电怎么可能不管呢？
1: 你的意思是关尿钥匙的人假扮的？
2: 不确定。
1: 依我看啊，这种烫手的东西早点脱手的好，这又不是江湖上的事儿，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2: 不行，小袁是吃老陆馄饨长大的，他是什么样的人你我都清楚，我不能让老陆死得不明不白。别说是老陆了，任何一个街里街坊出了这种事儿，我林夕都得管到底。
1: 行，那你说吧，我怎么帮你？
2: 钥匙的事儿我自己解决，最近姓朱的对我们穷追猛打，你带着兄弟们提高警惕，还有看着点小袁。
1: 没问题，你放心吧，

0: 想通了，
1: 白天伪装成电工搜我家的是不是你的人？
2: 没错，是我的人。
1: 你这人做事不守规矩啊，那还怎么聊啊？
2: 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你拿了不该拿的东西，不想麻烦找上门，就应该主动把东西交出来。
1: 老陆是什么人？你又是什么人？
2: 我的身份不方便透露。
1: 那就是没得聊了。
2: 开户人的硬件在我的手上，你只有一把钥匙，打不开美华银行的保险柜。
3: 我和老陆有共同的敌人，把钥匙给我不算对不起他，
2: 而且我还可以保证你和你妹妹的安全。
1: 谁是敌人？
2: 当然是日本人。明天早上8点，美华银行门口见。
4: 先生，我们的人没搜成林夕家。
5: 你知道我为什么答应帮武田吗？
4: 还请先生指点。
5: 赵涵，树大根深，这么多年了，我始终没能将他连根拔起。可眼下，他干儿子得罪了日本人，这个机会我没理由错过的。林夕只是一个开始，把赵涵彻底铲除的开始。
2: 明天早上跟我出去办点事儿。
6: 谢谢朱经理信任，但我的事情还没查清楚，出了这个门就算违禁。
2: 孙然的事情不是你的责任，做我们这一行的没有人能够保证万无一失。老板那边我会去说的。
6: 什么意思？
2: 行动经费拿着。
6: 周经理太多了，我不能要。

0: 清高是好习惯。
1: 你被停薪3个月，
0: 没钱，重庆的家人该怎么办？这几天我一直都在看站里的材料和人事档案，你在自述中写道，国运飘零，我愿做一孤臣孽子，战斗至最后一刻。好一个孤臣孽子。

0: 你怎么了？
1: 原来大学你们长这样。
0: 你还想过上大学啊？
1: 我不像读过书的人吗？我读书的时候成绩很好的。
0: 那后来怎么没读了？
1: 读书有什么用？
0: 前人花一辈子研究出来的东西都在这些书里了，我们可以通过前人的眼睛看世界呀。
1: 看了又能怎么样？看清了，但问题出现时又解决不了，不是更可悲？我爹还是个读书人呢，还不是被抄家。小姑娘，这个世道拳头硬才是最重要的。
0: 你家？
1: 哎，算了，不是跟你来聊这些的。

0: 有一份热，发一份光，就令你过一半。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待炬火。此后如今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
1: 这是鲁迅写的，刊登在《新青年》上。
0: 你知道？
1: 我说过我成绩很好的。
0: 现在我相信了。

0: 那天老顾手上拿的上海珠宝就成了这个形状。
1: 那你们是哪路人？
0: 我不能告诉你。
2: 你也不能说。
0: 还有谁？
2: 没谁。
1: 你跟我说了这么多，你就不怕我跟你不是一路人？
0: 我们本来就不是一路人。不过你为了老陆不顾安危，还有那天在码头上你没有把我交给刑捕房，至少可以证明你是个有立场的人。
1: 那当然，
0: 只不过是有点傻而已。
1: 不跟你计较，
2: 理就弄一下。
1: 明天中午来我家等我。

0: 这包里装的什么？
1: 给我干爹带的东西。
0: 干什么呀？
1: 你一个人进去可以，但你的包归我保管。
0: 至于吗？
1: 至于。
0: 行，给我看好了，别给我弄丢了。先生，你们一张。
2: 孙先生，这边请。
3: 我提醒你一句啊，最好老实点，这个地方只有这一个出口。

0: 陆先生，我们发现林夕这小子进了美华银行。
1: 这小子老惹到洋人的地界上了。你知道在美华银行开一个户头需要多少钱吗？林夕就是一个小骗子，他不配。东西就在美华银行里，可我不想惊动美国人。我没记错的话，林夕有个妹妹，派人把他绑来。
2: 是。

先生你好，我们怀疑您有偷窃的行为，请打开包配合一下我们的检查。

0: 妹妹，
1: 你把我胸口撞疼了，怎么连句道歉都没有啊？
2: 滚开！
0: 要不让你哥来替你赔礼道歉呀？
2: 欺负一个小姑娘算什么本事？
0: 姑娘，你活腻了吧？
3: 谁活腻了还不知道呢？

0: 这位小姐身手不错啊。
1: 谢谢你。你没伤着吧？
2: 啊，我没事儿。刚谢谢你们啊。你们是？
0: 哦，别害怕，我是你哥哥林夕的朋友，
3: 我姓周。啊。
1: 你是林夕的妹妹？
2: 对啊，姐姐你也是我哥的朋友啊。
1: 嗯。哎，你哥在家吗？
2: 啊，你们要找他是吧？我带你们去，走。
4: 姐姐，你叫什么名字呀？
1: 我叫苏南。
4: 快请进。啊。还没回来，先坐下喝点水吧。来，
5: 不用麻烦了。
4: 嗯，没事儿。

0: 先生，对不起，再给我次机会吧。每个人犯的错都来解释，那还要下跪干什么？几个大男人连个小姑娘都绑不来，拉下去！
1: 师爷，师爷，我
0: 等一下，先生，就一次机会，一次好不好？好，哎，好。
1: 给你一次剪根手指的机会。
0: 我错了，先生，我真的错了，我错了，我。

0: 林奇这小子运气不错，有人愿意帮他。
1: 听下面人说，林奇的兄弟李云飞在咱们赌场里欠了不少钱，
0: 现在还钱。
1: 田经理，明白。

0: 刚才忘记自我介绍了，我姓周，周应群。
1: 你好，周先生，我叫苏南。
0: 图格涅夫。叶琳娜是个好姑娘，只是你说，她到底追求的是爱情还是理想？
1: 周先生也看过《前夜》这本书啊？
0: 之前读书的时候看过，现在记不清了。我只是有些好奇，如果你是叶琳娜，你会怎么选？
1: 不好意思，我不太理解周先生你的意思。
0: 那我们换个话题，请问苏南小姐在哪里读书啊？
1: 复兴公学。
0: 好学校。看苏小姐的身手，练过的。
1: 一点家学，要你见笑了。我去看看小云忙得怎么样啊？是的。
2: 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井盖的漩涡，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它在把我拽进去。
3: 井盖漩涡是指井盖被水冲走后，在排水口处形成的强力漩涡，转速可达3米每秒，可以将一个成年人吸住，造成溺水。

0: 暴雨冲刷后，危墙墙体变得松散，加大倒塌风险，所以一定要远离。同时，积水严重时，地下室也存在安全隐患。记者分别体验了地下室进水20、40、60厘米三个水位时，地下室的门到底能不能打开？
1: 我现在成年人，其实推这个门是非常艰难的。我现在扒着这个门，我也是完全推不开。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0: 发生地下室进水时，一定迅速跑到房屋最高处，及时拨打救援电话。这些安全常识，请您一定要牢记。
2: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行迹塔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中国国家博物馆。极尽药山川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展，北京大运河博物馆。苍穹记忆，中华世纪坛南天门计划科幻科普主题展，中华世纪坛。中国工艺遇见非遗，沉浸光影体验展，遇见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学长，
1: 收集美国联邦。
0: 按照组织的指示，我已经把老陆留的东西让给了山城来的周先生。
2: 你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3: 但愿他们能信守承诺。毕竟大家都还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
0: 可是现在林夕已经有了拿东西换人的念头，我们该怎么办？
3: 按你所说的情况来看，林夕不是一个不懂得民族大义的人。
2: 可是刚才他
3: 为什么会反应这么大呢？
0: 被绑的是他的兄弟。
3: 我有这么一个猜测啊，或许他们已经达成了某一种一致。
2: 林夕只是为了争取时间，假装答应朱启文。
0: 这个我也想到了。难道说他们想强行救人？
3: 这么做的可能性很大，但这么做风险也很大。一旦他们失手，名单就会落入敌人的手里，
2: 林夕恐怕也难以脱身。
0: 我倒是有个方法，不知道可不可行。

0: 演戏好玩吗？
1: 你怎么知道我在演戏？
0: 用力过猛，过犹不及。
1: 你不是个好演员。其实我根本不爱喝白酒，就是想刁难你。
0: 我也懒得跟你计较，你要是想让我帮你救人，完全可以直说，何必要演一出戏呢？
1: 苏南是个好姑娘，这件事情越来越超出我的控制范围，我不想让她参与进来，
2: 也不能牵扯我的其他兄弟。
1: 东西可以给你，但是你得帮我救人。
0: 人我可以帮你救，但我凭什么相信你？
1: 我的确骗了你，因为比起你，我更愿意相信苏南和老陆是一路人。但是他主动让我把东西给你，那我就不再坚持了。再说了，你不也骗了我吗？
2: 去我家的那两个电工到底是谁？
0: 我不知道，但有一点可以确定，他们是在帮日本人办事。
1: 之前为什么不说实话？
0: 因为你是帮会的人。
1: 帮会怎么了？瞧不起谁啊？
0: 钥匙的主人是孙然，是日本人的走狗。你们帮会的朱启文一直跟日本人有生意上的往来，家国存亡的事情我必须谨慎。
1: 亏你还调查我，我跟姓朱的是死对头。
0: 我知道你和你干爹宁可日子都过不下去，也不肯跟日本人合作，我才愿意和你坐下来聊聊。我愿意信任你。
1: 那怎么着？
0: 人我可以帮你救，但无论如何东西归我。
1: 没问题。

0: 很准时。李云飞呢？
1: 先见东西，再待人，得懂规矩。
0: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讲规矩？别废话，我必须先见着他。

0: 干什么？
1: 走走。
2: 你大哥呢？
1: 我不知道啊，他没在家吗？
2: 不在啊。你知道他干爹家在哪吗？
1: 我知道。
2: 带我去。

0: 诚意，你没规矩。你的人刚刚在闸北补了空，等我上哈扎，你还嫩了点。
1: 你跟日本人合作多久了？
0: 林夕，知道的越多，

我见花样耍的还可以吧，那我想看看你救得了别人，能不能救得了自己。

0: 救你了。
1: 你是缺心眼儿，打完回家吃饭了。
2: 滚开！别过来！徐总，别过来！
3: 好，挺热闹的啊！
4: 让开！让开！让开！
5: 干爹，师傅，
6: 回头再找你算账。

0: 聊聊吧。
1: 既然林夕不跟你说实话，那我就告诉你，他拿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做了不该做的事情，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
0: 我不管他拿了什么，你威胁我的儿子，绑架我的徒弟，想好怎么解释了吗？
1: 你俩真是一个样子。
2: 哥，昨天我就是小赌了一下，谁知道那也是朱启文地盘啊。

0: 你的事回去再说。谁把甘地请来的？
1: 我怎么知道啊？师傅今天要是不来啊，我们走不了。
2: 你就明说吧，东西交出来，码头给我，大家平安无事。
3: 这笔账算的还是蛮精明的。
2: 用码头换林夕的命，这笔买卖你不亏。念在我们的旧交情，我给你提个醒，这件事背后的人是你我惹不起的。
3: 我惹得起惹不起是我自己的事情，林夕就算把天吐出窟窿来，我也会替他补上的。
2: 这种话从你嘴里说出来太让我意外了，我以为你是那种不会护短的人。
3: 那得分人。
4: 跟我回去。
2: 林夕。

0: 你到底捅了多大的娄子？为什么都闹成这个样子了？我是最后一个知道的。啊！说话！
1: 昨天才拿到的，本来以为我能解决，没想惊动你。您的名字为什么会在上面？
2: 这个我先收着。
1: 您不解释一下吗？
0: 下车！下车！家里有客人。
3: 苏小姐，你怎么在这儿？
0: 你怎么说话的？
3: 要不是苏小姐今天来找我，家里恐怕铺子就是你的灵堂了。

0: 林欣，你不打算跟苏小姐说点什么吗？谢谢。嗯，
1: 好了好了，这下菜齐了，可以吃了啊！目标可吃哦，当自己家里一样好了。哎，跟苏小姐加菜了没有啊？
2: 不用客气，我自己来就好了。
1: 好好好。
0: 苏小姐在哪里高就啊？
2: 我现在还在读书，在复兴宫学国文系大三。哎呀，
0: 那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上学校啊。家里人是做什么的？
2: 我跟韩伯伯生活在一起，他是复兴宫学的大学教授。
0: 难怪嘛，家学渊源啊。苏小姐，你的前程似锦哦。哦，你是怎么和林夕交上朋友的？
3: 我怎么了？
0: 你怎么了？你自己什么货色你自己不清楚啊？
4: 您什么货色我什么货色了？哎，
1: 好了。哦，对了，苏小姐啊，今天真是多亏你了啊，准备了一个小小的谢礼，真敬意。
2: 不用，阿姨，这个礼物太贵重了，我不能收。
1: 哎，走。
0: 苏小姐不必客气，取取薄礼啊，见面礼，收下吧，收下。哎，
4: 给你就要呗，是不少钱的。
1: 好了好了好了，挺好的，合适。
0: 苏小姐，以后要常来家里做客啊。
2: 好，谢谢赵叔，谢谢阿姨，谢谢你们送我的见面礼。
0: 哎呀，客气客气。哎，天这么晚了，你去送送苏小姐。我还有话要问您呢。废什么话，回来再说
1: 啊。林夕啊。
2: 再见。
4: 好，再见啊。嗯，来。
2: 看得出来，你干爹很关心你。

0: 谢谢你，
1: 苏南。保险箱里到底有什么东西？
0: 你不是都已经知道了吗？
1: 我要你亲口告诉我。
0: 保险箱里至少有两样东西，一个是货物提单，另一个是爱国商人的名单。
1: 爱国商人？
0: 名单上那些人或多或少都为抗日事业捐过款，你想想看，要是这个名单落到日本人手上会怎么样？
1: 其实从一开始我就觉得你和老陆是一路人，我果然没看错。
0: 这个名单我可以不要，但是你要保证它绝不可以落到日本人手上。
1: 我保证。放心吧，我要想给早给了。
2: 等运付完周印去，我一定给你个交代。要知道，现在最不希望名单流出去的人是我，你晓得吧？
0: 好，我相信你。走了。今天我这么做，只是为了那份名单。

0: 林云飞，我帮你救了，东西给我。
1: 着什么急啊？吃碗面。
2: 倒也不必。
1: 我知道你从来不吃外面的东西，我也从不把东西给外人，随你。

0: 寄回来，挺有想法。
1: 看清楚了，是你想要的东西吧？
0: 不错，
1: 确定没别的了？
0: 你昨天问过同样的问题，这保险柜里面除了提单，到底还有什么？
1: 没了，我就是跟你确认一下。这东西已经给你了啊，这件事情就算结束了。
0: 好吧，以后恐怕我们见面的机会不会太多了。
1: 但愿如此，认识你之后日子就没太平过。
0: 以后一切小心，如果遇上什么解决不了的事情，
1: 阿斌，尽量不麻烦你。但是得要真的有什么事儿给你打电话。要是再见面，别再拿枪指着我了。

0: 吴先生，随分土，明亚比纳西米特。好雅兴啊！罗里卡拉耶娃，按道理，名簿啊，今日午前就你手里。谁的道理？何道理？做生意，こだわるべきは期限だ。吴先生的生意是要时效还是要结果？两样都要，就都没有。我给你什么，你拿什么。这就是我做生意的方式。
1: 除了我，没人敢接你这桩买卖。徐三の力はよく承知している。ただ、あまり時間がない。名簿の人間の名を墓標に刻む前に、夜が明けてしまっては心配でね。林夕这个人，我还算了解，命都不要了，也不交出东西。 而且赵涵竟然也主动搅和进来，这背后肯定还有什么问题。事情到了如今这一步，已经不是我们自家人关起门来就能解决的了。想要成事，你得先迈出第一步。藏着没用。もし私が表に出て力を貸す必要があるときは、いつでも言ってください。 记住，是我在帮你。Bye, Galo。

0: 战斗经过谁的手，要尽快写一个任务报告。
1: 是。据我得到的线索，孙然带走的除了提单之外，似乎还有什么其他很重要的东西。
0: 什么东西弄清楚了吗？
1: 不知道，不过我会继续跟进的。
0: 好。前一段时间我们的行动过于活跃，既然提单已经拿回来了，这件事情要尽快结束。
1: 可是如果
0: 林军啊，现在租界的情况那么复杂，要以大局为重。

0: 干嘛去了那么晚才回来？
1: 哎，哥，还没睡呢，我出去散散心。
0: 没干什么坏事吧？
1: 没有。哥，早点休息啊，我去睡觉了。
0: 你没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吗？
1: 哦，对了，
2: 哥，今天去救我那哥们什么来着？他那身手，他身上穿的衣服料子，哦呦，一看就不是一般人。你什么时候认识这样一个新朋友？你都不告诉我。
0: 没有别的吗？没想好是吧？行，等你想好再说。我先睡。

0: 你有病啊！
1: 我想清楚了，我有话要跟你说。
2: 说吧。
1: 我错了。
2: 错哪儿了？
1: 我不该赌钱。
2: 赌钱有什么错呢？人为财死嘛。赌钱要是能赢，也算你有本事，对吧？以后啊，好好赌啊！你干什么我都不拦着你。
1: 我错了，哎呀，我真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赌钱了。
3: 知道了，让开，换衣服。
1: 这件事你也有做错的地方，我是不该赌钱，可你最近这么多事都瞒着我，还去找了外人。我们不是兄弟吗？我们不是最好的吗？我们不是一个头磕在关老爷面前，说好的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吗？

0: 讲，
1: 这事算我错了啊，以后干什么都带着你，行吗？
2: 这还差不多。
1: 哎，要算这么清楚的话，你这犯的错得按家规来啊，切根手指下来吧。
3: 先别写了，都过来。最近大家拉车都很累，飞哥也很辛苦，赌钱输得辛苦。他今天要给大家做个榜样，执行一下家规。家规还记得吧？
2: 家规不嫖。
3: 过来说。
4: 家规不嫖，
2: 不抽，
4: 不赌，我的错，我认。
1: 认就把手拿出来呀、啊！按规矩，一根手指，再赌再剁，你还能再去九回。
5: 哥，你放过飞哥吧。
1: 你自己觉得呢？
3: 放下！
4: 来躲，
6: 来躲！
1: 别躲啊！刚刚碎碎留一根，你要躲，我指不定躲哪
4: 儿。别废话，来躲！
3: 躲了！
1: 慢点啊，
5: 飞哥，手指头留着给我洗衣服啊。
4: 飞哥，我跟阿里的也拜托你了啊。
1: 干爹，干娘，
5: 林夕来了。那你们慢慢。

0: 谈啊。
1: 哎，干爹，
2: 嗯，
1: 那份名单的底细我已经知道了。
2: 哦，

0: 有没有接近你们？有没有记恨我？
1: 没有。
0: 说实话。
1: 有一点。
0: 不是干爹不想帮你，是因为我手头也并不宽裕。我用我这些年的积蓄，从美国佬手里换了一批武器装备，捐给了国府，被日本人盯上，不意外。
2: 谁列这种名单？落在日本人手里，那不是害人吗？
0: 就我知道的，那个名单上的人，捐款捐物只比我多，不比我少。
1: 我不管那些，反正今天这顿饭您不能去。
0: 我必须要去啊，而且只有刘邦去了，这鸿门宴才能开得起来。
1: 行，您非要去，我陪您。

0: 苏南，
1: 林轩，
0: 怎么一个人？没有男同学送你回家？
1: 这不关你的事。说吧，你找我什么事啊？
0: 我跟周应群打听过了，他应该是不知道名单的事情。
1: 他竟然不知道？那你把名单给他了吗？
0: 当然没有。我可以给你透个底，我干爹的名字也在上面。蹊跷的是，朱启文突然要宴请我干爹。
2: 你怀疑这背后是日本人的意思？
0: 嗯。
2: 目前这个名单在谁手上都会招来祸端，你们还得提前想好对策。
3: 怎么在这里啊？
4: 云飞，
0: 他怎么来这儿了？那是谁啊？
2: 我同学贺小院啊。
0: 哦，
5: 总经理好。
6: 朱启文宴请赵涵，老郑新秋楼大人城，林夕他们也去，下一步怎么办？听你的。
7: 老板说了，最近要低调，别多管闲事儿。

0: 走。
1: 小先生，上面就请您一个人上去。
2: 干爹，在下面等我，放心吧。
3: 请。
4: 周子，
5: 赵先生，
4: 他给他多么
5: 是武田。
6: 这位武田先生是我的朋友，也是生意伙伴。
2: 你做什么生意，我一向都没什么兴趣，所以今天这顿饭，我们还是速战速决吧。
6: 那我就直说了。那名单上是不是有你的名字？
2: 你们到底想要干什么？
6: 装糊涂就没意思了。那份名单对我们来说可是笔大生意。
2: 我们？我什么时候答应跟你们做生意了？

0: 你死我活了这么多年，怎么突然就变成要和气生财了？
1: 生意嘛，跟谁做不是做？
0: 哦，
1: 我跟你，我跟他，你跟他，买卖做着做着也就有了。只要大家的钱混在一起，天大的事儿看在钱的面子上，也能活个七七八八。
2: 周三，もしあなたが名簿の共有に同意していただければ、私はすぐに木村運輸会社に連絡をして、あなたの大通不当と10年以上の契約をさせます。さらに我々は商会を代表し、あなたのご家族の安全を約束しますよ。
0: 在上海，我们赵家人的安全不需要别人来保护，谢谢了。
1: 那你的意思就是不想拿出来了？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切归来，
1: 即将开战。
0: 更火辣的生活，
2: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舞，
0: 更带劲的玩法。
3: 哎呀，我就差一
0: 点。更滚烫的乡土，
4: 扛个装的西瓜，
0: 更垂涎的比拼，
5: 花香豆香飘万家，
6: 太好吃了！
0: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7: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0: 为什么？
1: 因为你爷爷是中国人。
0: 疯子，疯子，一群疯子！
2: 지금까지 쇼츠도 사사로 조대기호 돌아이른.

0: 油，把敌人引开。
1: 注意安全。哎。
2: 团长，快吃啊！喂。

0: 爷，少爷，少爷，醒醒，日本人来了，少爷，
1: 少爷，醒醒啊，
0: 少爷。

0: 没有鬼子了，咱们先回团部啊。您还是放心不下赵大喜啊？
1: 是啊，这件事对他的打击太大了。

0: 我担心他一时半会儿缓不过来。
1: 政委，你是我们齐云屯的政委，不是在叫大齐一个人的。
0: 刘勇，我问你，咱们骑兵团第一批战马是谁弄来的？又是谁给训好的？还有，最近的生病的战马是谁给医治好的？你都忘了？我就不明白了，这么简单的道理你怎么就不懂呢？他赵大齐好歹是你朝夕相处的战友，人家为革命力量打工，怎么到你这儿变成可有可无的事了呢？
1: 那也不能以小失大吧？
0: 什么是大，什么是小？你李勇的命是命，他赵大齐的命就不是命了。
1: 我是担心您，政委。团长来的之前说了，让我保护好您。你。
0: 刘勇，刚才我的情绪有点急躁，我给你道个歉。可你也不要忘了，我们共产党是革命的队伍，应该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更不能随便抛弃任何一个革命战友。记住了。
1: 是。政委，应该怎么办？
0: 我问你，你要是赵大齐，你会怎么办？
1: 报仇啊。
0: 对，他应该还会回来。
2: 闺女，我没有啥文化，这封信呢是我让街口算命的姚瞎子写的。你昨晚上问我想干什么，我不能告诉你我是要去杀日本人，因为我知道你肯定不信。一个可以威逼自己女儿报仇的人怎么会去杀日本人呢？闺女啊，我知道我跟赵家这些恩恩怨怨你看得很累，但是没办法，这是世仇啊，我就是为了这个活着的。鬼子那儿我说了很多狠话，说你是我用来养大报仇的，但这都是假的，只有这样爹死后啊你才能活下来呀。闺女，爹真的很想和你过一辈子，看你家人，帮你带我的小外孙。可是，个人有个人的命，我的命就只能到这儿了。以后啊，和赵大齐好好过吧。这封信啊，看完就烧了吧。啊，爹留下这封信就是想告诉你，你这个不成器的爹不是个怂人，咱也能杀鬼子。这样以后啊，你要是偶尔想起爹的时候啊，就能记得你这个爹还是干过让你脸上增光的事情。
3: 这个结果是我没有想到的，
4: 这些尸体都属于你的了。

0: 了，姐。
1: 十三，
2: 小轩，你做得对，今天绝对不能让他出去。

0: 可是赵大娘和赵伯伯从小看着我长大，我不能去送他们吗？我，
1: 你这不是去送赵家人，你这是去送你爹。
2: 珊珊，如果赵家的后事我能帮上忙的，我一定会去帮他。但是这眼下，你最好别出面。
1: 小轩说的是正理儿，你现在是顾家没过门的儿媳妇儿，哪有去送赵大齐父母的道理呀？

兄弟们，狗日的！

0: 夏大喜呢？
1: 在他房间啊。
0: 我找过了，人不在啊。啊？
2: 哎，妹子，妹子，
3: 少爷肯定是回去干啥事了。

0: 小轩，如果你明天可以去给赵伯伯和大娘收尸，就把这些给他们送去吧。
1: 好。

0: 这是
1: 啊，没有，把东西落在里面了。
0: 是他送给你的吧？你之前跟我说过。
1: 是吗？
0: 行，那我明天过去看看。
1: 嗯，那麻烦你了。
0: 这有什么麻烦的？那我先去了。
1: 嗯。

0: 的艺人。
1: 我为什么要帮你？
0: 顾小军，如果不是黑岩给周伯清撑腰，顾伯伯也不会那么早就死了。你不想报仇吗？
1: 可是珊珊已经答应嫁给我了，我还不想死。
0: 恭喜你。
1: 谢谢。
0: 小雪，如果我得手，你也报了仇；如果我失手，你会和珊珊更安全。
1: 我没你想的那么卑鄙。
0: 小雪，我从来都没有求过你，我只想要一个地址。
1: 你们为什么都要逼我？你去了就是送死。我的婚礼想让你来参加。
0: 你放心吧，如果我还活着，我一定会回来喝你这杯喜酒。
1: 好，我去想办法。我怎么找你？
0: 两个小时以后，我回来找你。
1: 等一下，你要去哪儿？
0: 小雪，你枪里的子弹，我帮你都卸了。就在旁边。

0: 月了，可是前面的路在哪儿？我该去哪儿？我该做什么？
1: 佳慧，我就知道你在这儿。佳慧，我爹娘没了，我爹娘没了，
0: 我把你爹娘给埋了，所以我们现在都是孤儿。
1: 谢谢。
0: 你回来干什么？
1: 我做我应该做的事儿。
0: 答应我，这不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1: 佳慧，我做不到，我真的做不到，我就是想见见你，我就是想抱着你。
0: 我知道。

0: 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丢在森林里的。如果你今天晚上真的要去的话，把它带上。
1: 那不是我们第一次见面，那是第二次。第一次是我在跟你抬价。佳慧，如果我能活着回来，你就嫁给我。
0: 我愿意，我一定嫁给你，嫁给你。
1: 如果我回不来，一定要坚持走你自己的路，不要迷了路。
0: 好，我答应你，我答应你。
1: 让我再抱抱你。

活着回

0: 失礼します。あれ、大佐、
1: 有事吗？
0: 是的，
1: 本来我想再考验你一下，但是我实在不想从你的嘴里听到我不想听到的答案。
0: 大佐，
1: 我们有人刚刚看到你死赵大齐的人。
0: 我就是来举报赵大齐的。
1: 说，
0: 他今天确实来我家找过我，不过他是向我来打探您的行踪的。
1: 然后呢？
0: 他自然是想图谋不轨。
1: 那么你今天来是向我预警还是？
0: 两个小时后，不，应该是一个小时后，他会在我家等我。我是来请大佐出马，擒拿乱贼的。
1: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应该是你的朋友吧？
0: 但是大佐对我再造之恩，小心不敢忘。
1: 很好，不过我不会去你的家里去抓他，因为他对你的家太熟悉了，而且他不会不去防备你的。
0: 不，大佐，他很信任我。
1: 你见到他就这样跟他说，说今晚我为了庆祝这次行动，会在居酒屋玩乐，彻夜不归。
0: 嗨，
1: 不，你不好奇，我们刚刚说的疑似赵大齐的人去哪里了吗？他没有去你的家，他在途中消失了。

0: 打听到了吗？
1: 你，他今晚会在居酒屋，日本人在那儿开庆功宴。
0: 黑岩，未免有点太心急了吧？庆功宴开得太早，我赵大齐还没死呢。
1: 要不你带上我的枪吧。
0: 小泉，我从来都不喜欢用枪。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面具，有的人可以随时摘下，有的人可以随时戴上，可一旦戴上了，就忘了自己最初的模样。从今天开始，这个世上再不会有齐天大圣，也不会有赵大齐了。谢谢你。

0: 赵大奇，面具大侠，你终于来了。今天就让你和你的面具一起葬在这里。
1: 黑岩，要你的狗命！

0: 站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1: 大家好，我是鹏鹏。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0: 刘总啊，我们听说金星装饰这个月有大喜事儿，所以啊，我和鹏鹏闻着味儿就来了。
2: 没错，这个月呢是我们公司成立23周年的店庆月。
1: 哎，说到这个店庆月，我可是知道啊。刘总之前就跟咱们说过，说是家装啊有两个时间段优惠力度是最大的，一个就是年底的这个年终聚会，另外一个就是店庆月。尤其是啊，像咱们金星装饰深耕京城23年。品质有保障，口碑有保障。
2: 没错，一般装饰公司啊，在年底的时候和包括咱们店庆月的时候呢，会搞这个活动呢，力度是比较大的，用来回馈咱们新老客户的支持。包括我们金星装饰呢，在这个阶段呢，也是推出我们的新的一款套餐。
0: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好好的看一看哈，我们的店庆月套餐都有什么福利。
3: 家装福利来了，金星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1700元，现在抢订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屋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锁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提供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全款及除味墙砖保修50年，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
0: 哇哦，天哪，每平米立减700耶，这个优惠力度确实是非常大耶。那我还是想请刘总跟我们说说啊，那我在选择这个电竞套餐的时候还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2: 对，一般来说咱们套餐啊最关注的还是价格。对，这个价格方面，你说咱们这套餐呢原价是1599一平米的，那现在每平米减700呢，就只剩899元一平米。咱们这样基础套餐就全都有了。现在有的同时呢，不仅我们包含了项目权，我们还有赠品，比如说咱们这个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全屋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的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包括咱们全屋的这个窗帘、全屋灯具，咱们都是包含的。这只是咱们价格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的保障方面呢，还是更有亮点的，就是我们是先施工后付款。
1: 这个怎么说，给我们好好的解释一下。
2: 先施工后付款，就是咱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啊，只需要交35%的材料费就可以了。等我交完35%的材料费呢，我们就可以进场施工。比如如果是咱们老房子的话，我们进行先给拆除，然后走水电，弄完这些以后呢，咱们有个3方间来验收合格了以后呢，您再交付这部分的钱。也就是说，咱们每个节点先施工，再验收合格以后再付款。
1: 先施工后付款，这个真的太棒了。因为我听说有好多这个装修公司啊，一上来就要交80%、90%，甚至是全都交了之后一块施工。而且你看一块施工的话，它里面的步骤特别的多，如果少一个或者是做错一个的话，你都不好察觉的。但是金星装饰不一样啊，它把整个一个流程给你分成了好多段，我们一点一点做完这一段，然后去检查去验收，这样的话犯错的几率也会更小一些，是不是啊？这样的话，那我们的装修岂不是更安心了？
2: 对对对，把所有节点都分开了以后呢，咱们施工先验收一合格，你再交钱。这样呢，如果说不合格的地方，我们砸掉重做。
0: 这样好，这样好，相当于我们把主动权掌握在了用户自己的手中哈。从另外一个方面讲，我觉得这也是咱们对自己施工工艺的一种自信。
2: 对，说到自信的话，我们还有更自信的地方，我带你去看一下。
0: 行。
2: 刚才呢，咱们说完了咱们这个价格方面，包括咱们什么赠品，包含的项目，包括咱们这个付款方式。那两位，我问你们一下，你们知道我们这个水路和咱们厨卫的墙砖保修多长时间吗？
0: 2年。
1: 5年。
0: 8年。
1: 10年。

0: 15年。
1: 20年。
0: 25。
2: 错，都不对。正确答案是50年。
1: 50年。
2: 对，因为咱们这个是从源头工艺上面咱们做了一些升级，比如说咱们过去那咱们贴桌啊，当初我最做设计师的时候啊，最头疼的就是咱们厨房那件墙桌，因为过个2-3年啊，要么空鼓，要么脱落，因为过去的工艺啊是比较传统的，就是用沙子、水泥和水，通过咱们工人现场的这个搅拌完之后呢，就直接这么做了。如果手法不好的情况下，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另外一点呢，配比不达标的时候，比如说沙子多了、水泥少了，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1: 全看经验了，这就
2: 对，所以说到后期我们经过多年的咱们的工艺这个迭代升级，到最后我们设计的是德系工艺，也就是直接砂浆。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实践嘛，发现我们到现在目前为止，为什么我们敢说是50年，也可以说是终身，基本上是没有出现过问题。对，所以我们敢这样承诺。另外咱们这个水路改造也是这样，就改完之后并不是咱们工人说改完之后把槽一糊上就完事了，我们说就给你50年，这不可能的。是我们这样，在改完之后，在没有封槽之前，咱们是由厂家去现场，然后检查咱们这个焊接工艺，包括咱们这个管子这个打压测试都没问题。以后呢，我们会给出一个电子保修单，也都是50年。
1: 也就是有三方来去给大家监理。
2: 对。
0: 所以我听出来了哈，咱们对自己的工艺还是非常的有自信的哈。我觉得不仅仅是工艺，我们现在在这个3层看起来哈，这儿的所有的瓷砖啊这些产品呀、也都是大品牌。刘总，
3: 我们所有不管是主材还是辅材，用的都是一线大品牌。
2: 你看咱们瓷砖，目前咱们看到的是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诺贝尔的，包括伊诺等，就上千款。包括咱们洁具也是有九牧的、惠达的、贝朗的、还帝王的都可以选。包括咱们门呢，也有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地板呢，有圣象的、德尔的和大自然的，那都是一线品牌。
3: 所以说，咱们用大品牌呢，就是业主用着放心，我们装起来也是用着比较踏实。
1: 所以说，大家如果在选择这个家装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它是不是都是这个大品牌，这个工艺是不是都有这么大的保障，这样用起来我们才能够放心。
0: 接下来呀，一定要请刘总给大家好好的解析一下咱们的这个电竞套餐里面都有哪些内容。
2: 咱们套餐呢，包含了就是咱们简单的是刷墙、铺地、做门、橱柜，还有洁具，包括咱们墙砖、地砖、地板，这些都全都包含。包括刚才我说那些咱们赠送的，就是全部的灯具啊，全部的窗帘啊，还有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烟机、灶具、水槽、水龙头，包括咱们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都是免费的。
1: 哎，等等啊，这个你装修拆房子，这不是很正常了吗？为什么还要单独说一个拆除免费？
2: 因为咱们套餐建立的基础呢是毛坯房的基础，所谓的免费拆除呢，就是咱们需要拆除的地方就是老房，就是比如咱们二次装修的，像您厨房卫生间已经贴完砖了，然后咱们那个地面的地砖、地板上都贴上了，这种情况下咱们只能拆成毛坯房以后才能进行装修。所以咱们这个套餐呢都是按毛坯房的基础上面制定的。咱们如果咱们的二次装修的话，前期是有个拆除费用的。
1: 我懂了，也就是说咱们装修啊都是从毛坯房开始的。但如果你这个房子之前已经装修过，是一个老房子的话，我想要装修，我还得把它拆成毛坯，一点点再装，对不对？那这个拆除的话，那可能就需要费用。所以说，咱们要专门标识出来。
0: 咱这次就给免了。
2: 对，这次呢，就是咱们你想咱拆除咱们厨房卫生间墙地砖啊，什么包括咱们地板呀、门了，这拆除都是免费的。包括咱们套餐里边呢，也是包含水电路改造的，但是断电改造。
0: 我听明白了，咱们精心装饰的这个周年庆的套餐啊，无论是从品质到质量，还是从它的价格到内容，都是非常的合适贴心哈。
1: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4: 装修您就选精心。
5: 家装福利来了，精心装饰23周年庆，可以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立减700元，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不锈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

0: 一线大牌材料，欧派榻榻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每平米仅需899元，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窗帘、全屋灯具，送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加，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省钱省力省心装修，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1: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2: 我们到了，
1: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更新。
3: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4: 这太神奇了！
5: 扎起来了！
6: 机器人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7: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8: 你有新的订单来了，
9: 多喝水啊！
10: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1: 每天46个菜品，
12: 还挺全的。
13: 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4: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5: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6: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7: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8: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9: 这里是
20: 春风习习的地方。

0: もう日が。
1: 遺体を回収しろ。

0: 政委，你怎么了？
1: 政委就少爷说挨了一枪。
0: 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
2: 让你这个乌鸦嘴说中了。政委，我对不起你。大齐，不要为我的死难过，知道吗？
3: 政委，
1: 我对不起你啊。
2: 李勇，团长的枪帮我还给他。
1: 是。
2: 大姐，很高兴跟你兄弟一场，可惜了，本来还想当你的入党介绍人呢。
1: 政委，是我对不起你，你不应该来救我呀。
2: 赵大齐，不许哭。闻到了吗？我老家的桂花树开了，我好想我娘做的桂花饼啊。
0: 要不是因为你，周围都不会牺牲的。我逼了你。
4: 你说什么？
5: 妹子，把枪放下，枪口不能指着自己人。
6: 二位当家的，如果我赵大齐不死，你们的救命之恩我一定会报。我求求你，如果你能让我是你的命，
1: 让我把政委带回，不对。
7: 失礼します。
8: はい。
7: 太さん、これを。

0: 哎，你是在为你的朋友难过吗？
1: 没有，他不是我的朋友。
0: 他死了。
1: 死得好，他再也不会给皇军添麻烦了，
0: 也不会再给你带来麻烦了。哦，对了，我听说你要结婚了。
1: 大佐的消息真是灵通，
0: 你们是不是应该感谢我呢？顾三，不要只顾着喝喜酒，把正经事给忘了。不过你今天做得很好，以后要继续。
1: 嗨，
0: 恭喜

珊珊，大西可走了。

啊！

0: 仗。
1: 其实我们
0: 去打仗，
1: 去打仗。
0: 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
1: 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
0: 还要用手指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是奴隶。
1: 站在路上踟蹰，
0: 我踟蹰着，为了多年耻辱的历史。仍在这广大的山河中等待。等待着。我们无言的痛苦实在是太多了。然而，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0: 不是说好了要亲手换个破的话，那个周大奇怎么样了？还在治疗。卫生员说他身上中了30多刀，血都快流干了，还能回到营地，已经算是个奇迹了。
1: 这么一个英国刀，成为多好的一个人，就是因为救他。行了，等他伤好了，去你们侦察连。
2: 团长，您说，我该怎么处置他？
1: 林勇啊，你是个战士，又是指挥员，更是共产党员，我真不知道你脑子里整天都想的是什么。
0: 这到赵大奇，多好的一个苗子，怎么可能依仗他在后勤呢？团长，你还是找个人带他吧。我们侦察连是咱们骑兵团的眼睛、耳朵和嘴巴，不能出一点乱子。
1: 赵大奇，自己出营区多少次了？他出过乱子吗？哎，其实。
3: 他自己心里有一杆秤。好了，跟我去看看他。
4: 团长，团长，
1: 你们俩人怎么了？
4: 团长，您是没看见，那伤口那么长，那么深呢？
0: 团长，您千万别因为政委的牺牲就处分我们家少爷。其实他心里比谁都难受。想让我不处分他，再以后你们两个不许再管他叫少爷了。如果再让我发现的话，我就处分你们两个。
4: 那不叫少爷，叫什么呀？
0: 他不是没有名字。
1: 那叫什么呀？赵大奇。他怎么样了？伤口虽然很深，但所幸没有伤及内脏。
5: 不过也得好好静养，等伤口愈合。好，大奇，别动。
6: 对不起，政委。
5: 好了，李勇已经把政委的嘱托都告诉我了。
6: 大奇啊。 这上战场打仗，可不是光光拿着刀去跟敌人拼命，也不是耍点小聪明和拳脚功夫，最重要的是要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如果你再违反纪律的话，可别怪我回来斩马谡。
5: 你惩罚我吧，都是我的错。
6: 阿奇，我呢，不像政委那么会做思想政治工作，但是以后你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直接来找我。我不光是你们的团长，更是你们的兄长。 别难过了，你好好养伤。

0: 连长，那个墓碑怎么没有名字？
1: 那是肖楠的，我们不知道他的真实的名字，而且他的尸首已经找不到了。像成千上万的隐姓埋名的地下工作者一样，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字、年龄、籍贯。师父，家中还有老朽。
0: 那谁能记住他们的名字？
1: 他们共同有一个名字，不能篆刻在墓碑上，却注定将烙印在历史中。中国共产党员。

0: 真要走啊？
1: 大叔大娘把我从赵家赶出来，就是想给赵家留个退路。现在赵家已经没有人了，我要是再不站出来，不就白白浪费了大叔大娘那一片苦心吗？
2: 那我跟你一起回去。
0: 男人，难道你还不明白我的心吗？
1: 我明白二叔，但这件事你帮不到我。你要是跟我一块回去了，那些老伙计会心里不是滋味的。
2: 你是不是心里不是滋味？
1: 二叔，我知道你对我好，但是对一个人好，很多时候是没有结果的。
0: 可是我就想要一个结果。
1: 我这次回去想要重振赵家，我只有一个身份可以利用，那就是赵家魏国门的儿媳妇儿。你要是跟我一块儿回去了，这算什么呀？
0: 说来说去是嫌我出身不好。
1: 不是，是我们遇见的时间不对。
0: 一个人回去我不放心，我怕那些伙计对你不服。
1: 服不服，一个是看心，一个是看嘴。自从大叔大娘走后，铺里现在一片散沙，我猜他们现在一定饿着肚子呢。我只要把他们的肚子喂饱了，日久一定见人心。
3: 我还以为是赵大齐死而复生了呢，吓我一跳。以后你长点规矩，这种小事你慌什么？
4: 那我去看看。
1: 你在干嘛？老掌柜才走多久，你们就敢偷赵家的家底？
5: 哪有什么赵家，赵家早没了。
6: 是啊，我们一家老小断了收入，难道我们要饿死啊？
5: 再说了，你都被轰出赵家了，凭什么来管我们呀？
6: 对呀，你跟那十二所就是奸夫淫妇，我呸，就算管也轮不到你啊。
1: 谁说赵家没人了？我就是赵大齐的女人，赵家的儿媳妇儿。你们都给我放下！
6: 我们要是不放呢？
1: 不放下东西，今天谁也别想走！
7: 哎，你别装模作样了！我看你就是看赵家没人了，想来霸占赵家的财产的吧？还说我们是小偷？我看你才是真正的强盗！
6: 就是，你那奸夫十二所怎么没回来呢？兄弟们，别听他的，该拿拿，要不然就便宜这个贱女人了！
7: 别！
1: 我说过。这些都是赵家的东西，你们都给我放下！
7: 你没有资格说这个话。
8: 他没有资格。我有资格吗？啊！你们都说这是赵家的东西，他没资格管。我现在说呀，这都是白家的东西，你们还抢吗？一群吃里扒外的东西，以前我白老三错把你们

0: 当兄弟了，我真是瞎了眼了。
1: 老东家，你对我们是不错，这可是大家都管着一张嘴，这有的兄弟家还管着好几张嘴，可是我们要是不拿着，我们
0: 那就偷就抢啊。我姐夫什么时候交给你们这个了？
1: 这赵家树倒猢狲散，这生意上的事也没有人来打理，那我们只能自个儿活自个儿的了。而且兄弟们除了一膀子力气也没有别的本事，这家里的地也没了，你说我们要是不拿点东西换点吃的，真撑不下去了。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嗯，哎，这酸辣粉啊，这酸的是真够味儿，真过瘾啊！酸的是啊，清爽，辣的过瘾。尤其啊，是这个粉儿啊，哎呦，味道真的是太好吃了，
2: 是吧？
1: 所以冯总，哎，真不愧是做酸辣粉的咱们的专业的厂家。那今天啊，我们就推荐您的这款产品。哎，不过我觉得您要把这个大的福利送给我们的朋友们。
3: 没问题啊，今天啊，是我们北京老字号京一根品牌的非遗味道品牌促销专场。只要大家喜欢这一口啊，我就给大家搞一次优惠活动。
1: 哎呦喂，你们这吃什么呢？那么香，我打大老远的我就闻着了。嘿，我就知道是酸辣粉。
4: 嗯，
1: 我跟你说，我就喜欢吃这个。
5: 哎，我跟你说，阿姨，这酸辣粉太好吃了。
1: 嗯，
4: 哎呦，这酸辣粉我是最喜欢吃了。这胃口要是不好的时候，就得需要酸的辣子这么一刺激。快给我来一碗吧，等不及了，这口水直往下咽。
5: 别着急啊，阿姨，马上就让您尝到这个酸辣粉。
1: 冯总，你赶快给阿姨展示展示啊，咱这非遗的粉啊是怎么做的？这里面可是有绝活的。
3: 是阿姨，这个呀是我们家的非遗绝活鲜酸辣粉。您看这桶装呢，非常方便，平时啊它可以常温保存，想吃的时候啊就给它一拆，
5: 非常方便啊。
3: 啊，它里面啊有六种料包
5: 啊。
3: 山西陈醋、红油、豆皮、调味酱包、调味粉包，还有我们的黄豆包。鲜辣麻香的红油汤底，根据您的口味啊随意放。
5: 嗯，
3: 好，倒热水啊，咱们一起见证啊，十秒钟之后咱就能吃了。我们呀是打清朝时候就有的老手艺，北京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啊，就这鲜粉技术，别地儿啊您吃不到。
5: 哎，现在十秒钟已经到了啊，那我们开盖吧。来，
3: 阿姨，您看这粉是不是嫩的可以，熟透了吧？您再尝口这汤，过瘾吧？
5: 停不下来。
4: 嗯，嚯，这粉太好吃了。
5: 嗯，
4: 太过瘾了，酸辣鲜香啊，我这额头都冒汗了，太香了。这不是人家说的好吗？
5: 啊，
4: 酸甜苦辣咸，快乐的赛神仙。这粉怎么做的又软又弹呢？您快跟我们说说。
3: 我们京一根品牌啊是有150多年历史的专做粉条的非遗老字号企业。作为北京粉条的代表啊，我们要做的是健康粉条。啥是健康粉条呢？首先咱得做到不添加明矾。一般的粉条呢都会在产品里加入明矾才能使它筋道。大家都知道吧，吃多了对健康不利。我们呢用祖传秘方做的粉条，不添加明矾、漂白剂、增稠剂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就能让这个粉条啊出来筋道劲儿，而且啊这个才是正经的粉条味儿。
5: 哎，没错啊，不愧是非遗的技术，而且是无明矾的鲜粉，又做到了你还方便耐储存。
3: 没错，
5: 这到底怎么做到的呀？
3: 两条啊，一个啊是加入内蒙古乌兰察布的高原马铃薯，这儿的马铃薯啊淀粉含量高，用它做主要原料啊制成的粉条才能这么筋道。
5: 哎，
3: 再有一个呢就是祖传秘方了，18道秘制工序，人工拉粉，原材料手艺缺一不可，要不然也不能是非遗啊，对吧？我们做的粉条啊是远销全世界好多国家呢。桶装的设计常温就可以储存，放在家里啊是想吃就吃，出门带着也方便。喜欢酸辣粉的人啊吃过我们这个就不想再吃别的家的了。
4: 这个好。
5: 嗯，
4: 这孩子要回来，哎，泡上的几桶，打上一个鸡蛋，哎，再烫把青菜，这一家的人围着桌子这么一秃噜
5: 秃噜粉儿啊。
4: 嗯，这比下馆子还热闹，这孩子嘛准爱吃。
5: 对，阿姨您这么一说，我觉得我给我妈妈也要买一点，她也爱吃这个酸辣粉。你想啊，平常要是跟这个老姐妹一块玩完了啊，一人来上这么一桶，是边吃边唠嗑，我也可以放在办公室里啊，想吃的时候随时就能吃到。哎，所以说到这儿，耿总您得赶快跟我们说说价格啊，而且刚才您跟我们就说了要给我们一个大的优惠福利。
3: 嗯，
5: 而且这个福利啊不能小，因为我们都要买点，对吧？
3: 对呀，没问题。 今天啊是品牌日，优惠肯定少不了啊。现在啊普通的酸辣粉啊得7块钱一桶，像我们这种啊工艺复杂原料成本还高的还不加明矾的卖9块钱一桶。今天给大家优惠啊，听好了，不到100块钱啊，15桶和6块多一点一桶，还专人给您送到家门口。
5: 耿总，耿总，说是在这6块多钱一桶啊，还真不贵的酸辣粉，因为我也总买啊。
3: 没错。
5: 但今天咱能不能别六打头了啊？刚才不就说了吗？给大家优惠力度大点，咱能不能干脆咱就5打头，5块多钱一桶？要是这个价格的话，谁都没法跟您比哈、啊。咱们拿着咱们大厂的实力来啊，这么好的东西啊，咱们优质低价，让大家冲动一回。
3: 5块多一桶，
5: 对，
3: 那我算算啊，还得再加2桶，给17桶才能5块多、这出厂成本都不够啊，这本都还不上，亏得有点多。
4: 耿总啊，这老字号的产品就得要加强宣传。北京老字号的企业，那呢，说说你这宣传呢还远远不够，这么好的非遗产品。我们的印象还真不深，不就因为价格高吗？是吧？您这么好东西都卖到国外去了，是吧？卖到全世界了，那您在您自己的家乡，那不还不好好的推广一下？哎呀，我觉得17这个字儿啊，不好。
3: 您想，
4: 您举起点儿，再加一桶，18桶。你也发，我也发，咱们就是朋友呗。
5: 就是18桶，我觉得这个数你要是能给啊，我们以后就多给您宣传宣传。这样我们就要100个名额，这个面子总有吧？咱这次亏的，咱就当打广告了。
3: 您这砍价太狠了，这18桶，亏的真有点多。行吧，
5: 太好了，
3: 仅限100个名额啊，不到100元，给18桶，卖完恢复原价，大家下单就赚。
5: 好，可以，大桶精一根酸辣粉啊，咱们不到100块钱，18大桶，也就是说5块多钱一桶啊，平常在外面买一瓶饮料都不止这个价钱。如果想要的朋友，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2: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精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无名矾工艺，纯手工制作，6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食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内蒙古乌兰察布大草原，土地天然肥沃，阳光充沛，昼夜温差大，这里以马铃薯淀粉含量高闻名于世，被称之为中国马铃薯之都。经一根粉条20万亩马铃薯有机种植基地就位于这片土地，优质的原材料加传统的非遗手工技术，造就了老字号经一根的粉条传奇。
1: 香，
2: 这个味道啊，就刚才一冲出来那个香味儿啊，
3: 可香了，我天
2: 啊，就窜鼻子，就闻着就流口水
3: 了。对对对，
1: 这个粉儿啊，真是一绝。嗯，这种鲜粉儿啊，吃着才过瘾。
2: 对，因为现在很多的时候，我从外面也买过酸辣粉儿，就是真的是参差不齐，有的那个就特别难咬。但是这种鲜粉儿的这种感觉，你一吃马上就能吃出来，而且老五这个软烂度特合适。你想有嚼头的，再少泡会儿，对吧？像阿姨呀，要是觉得哎，我不想那么有嚼劲儿的话，咱多泡会儿，哎，这个软硬度可以随时调整。
3: 对，
2: 嗯，还有你这个豆皮儿，
1: 这个中老年人都适

0: 用最优质的马铃薯啊，是我们京一根百年来的材料秘诀。正是由于我们的粉条啊，原材料工艺跟普通的不一样啊，早年间啊，更是作为宫廷贡品粉条啊，一度火爆北京城。这么多年啊，我们也是保持品质，不忘初心，这门手艺啊，才能得以传承。传到现在啊，是第七代了。但是好的东西大家得认啊，别总图便宜。这次尝了我家的粉条啊，大家就知道了，不添加明矾、明胶、不漂白的粉条是什么味儿的。这次可得记住了，
1: 我觉得这波优惠之后啊，这个价格肯定要逐步调整啊，但是要给大家实惠一点啊。你想啊，您那么大一个种植园，那得生产多少粉条出来啊？
0: 现在也不够呀，我们在乌兰察布的马铃薯种植园有20万亩，现在马铃薯的产能是上去了，但是工艺也不能变呢。要是全用机器拉，这价格是能低点，但是味道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只能说啊，我们尽力多做，尽量给大家多降成本，
2: 还要大力的宣传，京一根的粉，这回呀、我记住了。
0: 以前啊，我们只做高端餐饮和出口渠道，所以啊，这国内的宣传就比较少。说实话啊，这价格也不便宜，这就让很多的消费者啊望而却步了。现在呢，为了让大家能尝到优质的老工艺无明矾粉条，传承我们正宗的老北京粉条的自然本色，以后啊，我们更是得加大促销力度，多多推广产品。
1: 哎，所以你看我这一下子我就定了两组啊，你看这个酸辣粉啊，干净纯粹，保质期长，放得住，所以你说我这还订啥外卖？你看这比外卖好吃，比外卖便宜，还方便。有订外卖的功夫，我这都吃完了。
2: 我这每天早上泡上这么一桶，这酸溜溜的，还真开胃。哎，配上馒头大饼，哎，我们老两口呢，都够吃的了。哎，吃的还舒舒坦坦的。
1: 今天这个价格可是非常给力啊，5块多钱这么一大桶啊，但是名额有限，大家要抓紧开始抢。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京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无明矾工艺，纯手工制作，6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以现煮还入味，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食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京一根粉条起始于清朝同治年间，历经150多年，七代传承，始终保持了精选优质原料、古法吴明凡添加的工艺。秒熟系列粉条更是其中一绝。
1: 所以一看，人家这真的就是用心做产品的企业。咱就光看这个盒，瞧，又厚实又结实。再来看里面这个调味料的这个包装啊，这市面上真的没有做的这么好的。所以单就食品来讲啊，就这样的粉儿，我吃的真的是放心。
2: 这粉是酸香不刺激，粉呢还挺软，好消化，又酸又辣又香，是越吃越上瘾。吃完了这嘴里留有淡淡的香味儿，特别的满足。
1: 哎，没错，而且我真的觉得这里面的调味料啊真的是足够了。当然了，我觉得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再添加点，比方加点青菜什么的啊。要想让这个粉条再软烂一点的话，你可以多加一点热水，多泡一会儿啊，就更加软烂了。还有啊，您还可以泡上什么馒头啊、大饼啊，真的是又好嚼又管饱，
2: 堵着吃也行啊。哎，加点豆腐，加点菜，连汤带菜堵这么一锅，哎，越吃越香。我呀，就想给孩子们也做上他一锅百年工艺的粉儿，就带着老辈子人的讲究。
1: 而且啊，这里面没有加明矾，也没有各种胶，主打的就是一个绿色和健康。
3: 大家吃我们的酸辣粉啊，就能多点时间休息玩，不用在厨房浪费时间啊。这粉儿您就放心吃，我们是大厂老字号。我跟您保证产品质量，您如果不满意，随时打电话找我。
1: 优惠时间就仅剩下1分钟了，这个优惠可不等人，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京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吴明凡工艺，纯手工制作，六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使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种阿姨。最近啊，很多观众朋友就托我找一款啊又好又便宜的辽宁海参，这不啊，今儿就替大家找到这源头厂家了。阿姨啊，赶快来看看这品质怎么样。
1: 现在生活好了，我身边有好多朋友现在都在吃海参，尤其有好多老年的朋友啊，也都想多吃点好的，为自己好点。我也经常买，你看今天这个海参肉壁厚实，肉刺饱满，摸起来还特别有弹性，收拾的也特别干净，整体一看呀没有什么杂质，一看这海参呀真的不错，吃起来口感鲜嫩，没有什么怪味儿，很有嚼劲儿，不松散，确实是好海参，
0: 吃起来就是海参是口感清脆啊，入口非常的顺滑，一吃到嘴里面是满嘴的那个海鲜的香味儿啊，而且啊这个海参的鲜味儿啊加上这个汤的这个醇厚啊，完全的融合在了一起，就是回味无穷啊。
1: 这海参呀确实不错，要是价格合适啊，我今天啊赶快多买点囤着慢慢吃。
0: 那我接下来就请啊我们厂家的代表斌总好好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1: 有请
2: 两位老师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呀是我们正宗的辽宁大连的海参，也是大家常说的辽参、大连海参、辽刺参，每一根都给大家啊精选的五年以上生龄的优质海参，咱们没有中间商赚差价，都是厂家直供，我们的宗旨就是啊让大家啊能够吃得起优质的辽参，
0: 咱们这是正宗的辽宁大连海参，而且都是五年生龄以上的。
2: 没错，而且呢我们是真正的源头厂家，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海玉泉的使用证书，上面呢给大家明确的标注了啊北纬39度的这一片海域，我们呢是有专属的好几块的这个海域，您只有有这个证您才可以在这个海域里面来进行这个捕捞，辽宁的海参啊这个营养好价值高，所以呀有很多其他这个厂家啊就把其他产地的这个海参拿来以次充好，冒充我们辽宁大连的海参，所以大家啊一定要警惕，
1: 都知道辽宁海参好，可是我们也分不清楚什么是真正的辽参啊，今天看见你这个证啊我们现在啊就踏实了放心了，
2: 辽宁海参好，尤其是以北纬39度这片冷水水域的海参为尊，因为呢它这个水啊常年保持在11度的低温，生长的非常的慢，像我们这个海参成熟啊需要3到5年的自然成熟的时间，但是普通的这个圈养海参啊1年左右就成熟了，所以呢这个品质上和咱们今天这海参啊是有天壤之别的，海参是一种特别神奇的海洋生物，距今呢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6亿年了，这对于游泳不快又没有什么防御能力的海参来说啊是一件特别神奇的事情，有些至今还是未解之谜，比如海参啊还拥有断体再生的能力，你把一根活的海参一刀两断扔进海里，3到5个月之后啊这两个一半的海参都会长成一整根完整的海参，这是因为啊海参体内呢有特殊的再生细胞，当这个海参身体部位受损的时候，这些再生细胞呢就会大量的分裂和重新组合以恢复受损部位的功能，现在啊还有很多对于海参的专门研究，海参里面所富含到的海参多糖、海参肽、海参酶、精氨酸等一系列的营养物质，这些啊都是非同寻常的营养元素。
1: 海参这么好，您是正宗产地，又是深农厂家直供，
0: 对，
1: 今天您给我个批发价，我就直接在您这儿买点了。
2: 我这次带来的呀是5年以上生龄的辽刺参，也是辽参里的优质产品，无论呢是从品相还是到年限，那都是一流的。而且呢，我们采用的呀是低温熟化锁鲜工艺，一根一包装都给大家处理好了。回到家里啊不用泡发了，而且放在冰箱里也不占地方，有个扣咱们就能放进去啊。那再有一点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组合是2斤666元啊，这个价格其实你们在海鲜市场买同样品质的海参啊大概就要花到1000多块钱了，我们一共呢大概是30根左右，那么一天吃一根的话啊基本能吃1个多月的时间，
1: 这 这个确实是比我经常买的那款价格是优惠了一些，但是还不够刺激。我还打算今天要价格合适，我买个两三组呢，囤着点。
2: 但是王阿姨，您实话实说，我这个海参和您在市面上买那个海参是不是不一样啊？
1: 我承认，真是比我那个好。嗯，你看它洗得特别干净，吃起来新鲜，还没有异味。嗯，个头还大。
2: 那阿姨啊，您也实在啊。那么一分价钱一分货，这样吧，看在阿姨这么实在的份上，我再多送您半斤，两斤半，然后666元。
0: 哎，我都想买一些啊。嗯，平常一些关系好的亲戚朋友，包括同事都可以送点啊。嗯，送什么咱都不如送营养、送健康，这多有面子啊。嗯，而且特别的好。最关键啊，刚才您说的这大优惠，这优惠在哪儿啊？
2: 别着急呀，我也给您一个面子，咱们给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一个特殊的优惠活动啊。嗯，只限在咱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我们拿出100个名额，每一个名额多送半斤海参，再加上刚才送给阿姨的那半斤啊，那就是买两斤送一斤，666元，三整斤的海参，平均算下来一斤海参啊才200块钱刚出头，这个价格呀就是赔本赚吆喝啊。而且呢还给您直接送货到您的家门口，
1: 还200多点一斤，这回呀可以买，而且呀还得多买。嗯，这个价格太合适了，我得多买点儿，存起来慢慢吃。
2: 买两斤送一斤啊，这个可不是常态的价格，咱们100组卖完了咱们就恢复原价，大家想要了要抓紧时间。
0: 这下可以了吧，阿姨，这个价格争取到了啊！所以今天咱们在这说的是辽宁大连的辽刺参，采用的是先进的低温先蒸工艺，免泡发，解冻即食，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而且肉质紧实，最关键啊是营养丰富，味道鲜美，全家人都适合吃，价格也是特别实惠啊，买两斤送一斤，价格只有666元，而且送货上门。如果喜欢的朋友可以抓紧打电话或是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
3: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